0: 纯糖，
1: 哇，纯啊，
2: 通完料的纯啊，
1: 顺畅啊，
0: 没有啦，圣坛呢？
2: 阿内利的怎样？龙哥也厉害啊！哦，
1: 阿拜那未通的时阵呢，我你当作我是只通知讲诶，我只有专门通
2: 过咯。
1: 小便未通嘛有，大便未通嘛有吼，
0: 都有秘方。
1: 今仔日吼。主要是因为这艺人嘛，一龙岩落到上海半暝，
2: 真的真的，
1: 我快拄着伊哦，当时啊真辛苦，我啊落到拢面啊白顺白顺顺，
0: 伊白顺顺，
1: 诶，乌叔叔，
2: 他乌叔叔，他画不出来白顺，
1: 他不会写啦，啊，比较没有血色，哎，就伊这样不简单，即摆吼穿个了袂掉，因为伊我都吼，家己原底规地好，甲手甲必顺，那都不简单，但尾啊吼，后手佫出一手吼，因为自从必顺了，对大家较歹势了，较歹势，我就较含慢，
0: 对，含慢。
1: 韩版，所以哈，这个不呀，出了一丢韩版了，回入围这个金曲奖，
0: 对，第37届
1: 金曲奖，这不简单。虽然哈差一点点啊得奖，但是哦，那我感觉已经入围两摆嘛，基本上这个下一次机会就到。不过啊，这个伊开始也一路行来不简单，第十张专辑哈一路过关斩将。哇，要介绍他出来之前，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来我们的何音老师。哇，好，来开场哈，要先带来这一首歌，这一首歌哈，就差一点就没有过关，哈，因为哈，主要现在让我入围了，所以哈，入围公司啊，加减买个尊存一下，起码剩下声音公司来对剩到多少，
0: 也是一歌一歌吗？
1: 带出来对于较尊敬了哦，你来派起来，起码拢连健身连个作用诶，
2: 有，你来派起来，爱招
1: 爱招个很，
0: 带我跟起来，
1: 我今日这连咱的舞群的阵容嘛，非常的盛大哈，那隆重要出来个欢迎哈，来。那掌声欢迎来准金曲歌王曾伟忠带来的新歌《桂冠》。

0: 那我们恭喜郑伟忠金曲奖歌王过关。
1: 哎呀，
2: 好，关贵几关，
3: 好好听，
4: 谢谢谢谢。
3: 这真正好听，这你写啊？
4: 嘿，对，
3: 持续这这搞，你看这两年来进步才多吼。
4: 无，其实我打张专辑来底拢有家己的
1: 创作。
3: 你是我知道你是原住民，
4: 嘿对，
3: 父母亲都是
4: 没有，爸爸而已，
3: 爸爸而已吼。
4: 妈妈是男人，
3: 你的台，你的闽南语，你的台语吼，你想我拄好看这条歌的歌词，我非常惊讶，就是说。
1: 有
3: 很惊艳，就是说你有法度写这字吼，而且伊的除了韵脚以外吼，伊的艺术的这个连接，不是讲韵脚的问题啦，这伊的艺术的连接，啊，佮有加上讲你个人对这首歌所灌注的这个精神佮情感，
4: 是
3: 拢无啥物违和感，而且唱出来了，佮加上你家己的嗓音哦，
2: 嗯，
3: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首好歌，而且很励志的歌曲，
2: 对啊。
4: 其实我写歌吼，我就介意写这种励志的歌曲，
3: 嗯，
4: 因为我感觉我一路以来为比赛，为自细汉而唱歌比赛以来，其实我都唔是迄种一鸣惊人的选手，我
3: 拢是风顺的那种，
4: 慢慢拉磨，所以刚好啦，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有台那个节目里面也有小朋友的比赛，然后我那时候看他们比赛，我就一直觉得说。
3: 哎，触发你的灵感。
4: 嘿，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比赛，
3: 一关一关过来的。
4: 然后现在出了社会开始当歌手之后，其实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关卡要去挑战。对啊，
1: 讲啦。你内底有两个，你叫什么瘫痪，迄什么意思？我记得我冇
4: 看过。心肝瘫痪，
3: 就是狠下心来的意思。
4: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面对现实的残酷，
3: 嗯，
4: 你要对自己或是要
3: 残忍一点。
4: 对，要残忍一点。
1: 我记得你，我之前冇看过。
3: 我那是这边我看伟忠这个专辑哈，专辑名称叫《出国郎》。
4: 出国郎对。
3: 他用了一个明信片的一个制作的方式。
2: 对，
4: 它设计上面还有一些邮戳，然后很多细节在里面。
3: 不过刚刚讲到这个过关这件事情，过关这一张这首歌，听说这个一开始公司不用是？
4: 哎，对对，就是一开始在那个没有在主打歌的行列里面。
3: 啊嘞，
4: 对，然后我就跟经纪人小乙大爷就讲说，哦，我这首歌其实写了我的有很多想法跟用途，一方面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励志。
3: 跟经纪人讲有用吗？跟老板娘讲的？
4: 就是透过经纪人再去跟老板对转达，对，然后先跟他说我的想法这样，而且我还特地先去查有没有。有人已经有发过唱歌，过关这个名字
3: 啊，不过不会去听恭喜你金曲奖入围了，
4: 嘿，算是老板也给我一个鼓励了。
1: 没有，是不是因为上次有一首歌也是因为这样子就落选了，你很失落，
2: 很失望。
4: 就上一次其实，其实不止一次，
1: 好，不止一首。
4: 我顶回张韩版其实一条歌我嘛就改，但是嘛
1: 没有拍，对，
3: 对啊，上次没成功，也没有这韩版，
4: 嘿，
3: 啊，结果没有收，
4: 没有韩版那首当主打。
3: 当主打，
4: 哎，而且后来你不一定要，我们在一些活动，就因为要宣传说自己有入围金曲奖，所以会比较常唱那首。哎呀，啊，在之前的吼，其实因为像我这次的专辑是又回来给这个许明杰老师啊，他现在叫杨子照老师，然后在中间四张是给三秒老师制作，等于说有那个叫什么？暌违了四五年的时间，然后再次给这个子照老师来制作，然后。其实在他之前最后一张帮我制作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哦，我们那时候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哦，要把它又觉得说这首歌
3: 太好听了，对，
4: 它就是主打歌的感觉，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黑当中必须要被丢，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说，哎，大概我的粉丝好像喜欢哪一种类型的歌，然后那时候这首歌我收进来之后，我就觉得哇，它真的因为它有点编曲是中国风的，然后这个旋律什么
3: 也是你写的吗？
4: 啊，不，就是许明杰老师写的，子照老师。然后伊迄个吉他哦，那个 Q 多吉他 Quick 拢就好诶。然后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应该会被选到当主打。我们还为了这个重录了两次，因为速度的问题，就

0: 想要把它弄到最好。嗯哼 ，K 哥哈，那是 no suit。
1: 啊，那时候有去争取吗？
0: 因为那当阵吼，公维哥无遐混流，
2: 你就本来要解约啊，来，
3: 放下嘛，
2: 必须拿无掉的解约啊，来，对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想说，好了，那也没办法，就这样子尊重公司的选择。
2: 来，对的，那情况哦，新欢求爱哈，一次就成功，哎，旧爱守身如玉。五六年了，都还没有人来高官，
0: 所以今天要把这个第一次给大家，
2: 所以今天要把这个第一拜吼，这条歌名嘛是回来之后，或者最红颜，那最后来听郑伟忠带来这首歌叫《最红颜》。

0: 这条歌有淡薄像相思声声迄种，
1: 系啊，对对，
0: 迄种感觉嘛。我拄仔伫听，我伫听，那个编曲的方式，你行的方式，
2: 蛮像的。
0: 你淡薄都超过相思声声。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说，这样子的歌可能现在就是有它的市场，
0: 有。

0: 会往那个方向去写。
1: 而且你看哦，你已经第二次入围了，第二入围，出道这十几年下来也入围两次，然后间隔了六年。
2: 哎，第一张歌是《母汤》的那一张，
0: 母汤，对，我的第三张，然后去年入围那张，就是今年入围的是第九张。
1: 你跟田光一入围刚好宣布公布入围那天，
2: 不敢面对，
1: 不是不敢面对，他那天有出现一件，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
2: 啊。你是那时候是故意出门逛街，不想去，
1: 对啊，
2: 不想看那个，
1: 对对对，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嘿，小中中嘛，
0: 我想讲是安怎呢？
1: 讲到小中中，你把酒鼻干。
3: 人阮笑得安尼
1: 嘛。我在想啊，小中中了，小中中在睡午觉会被打扰嘛？
3: 被吵醒。
4: 起床了。
1: 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健身一直做嘛，不是办法。那今朝先找结束来，把小中中的代志解决一下。
0: 哦，老个贵耶。嗯，马赛，马赛，马赛，嘿，对对。
1: 听说你是你在哪，在什么地方打开手机看的？
0: 我迄当阵是因为他们要公布那个入围名单，啊，我就想讲啊。过去几年我都在那房间锁定那个入围名单，這樣看看沒我的名字，我就淡薄失落今年我就想說好啦，沒我就出來踅街好了，我就在那個西門町這樣走踅在看衣服的時候，就雄雄的就感覺到震動來了，我想說啊，那震動應該是
2: 一直震動嗎？
0: 哦，一直震動，吼，現在沒燈，對，然後我就刚好我正要试衣服，我就赶快躲到那个试衣间里面去，然后看讯息，然后就看到大家恭喜啊，入围什么这样子，我觉得就一时就是那个感慨、感动又上。
1: 试完衣服出来，那个店员看到你哭得满脸的，是先生是怎样？我们的衣服是设计太好看吗？太感动你，
4: 太感动，
0: 全整片都湿的。
1: 啊，我敢背不？
0: 我背起，我背起，对的，我现在都还有穿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一些感触是因为。虽然六年前有入围过一次，但是这几年其实最大的转变当然是因为有一首《Bison》，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蛮可惜的是，虽然大家听见《Bison》了，可是好像还是很多人不认识曾伟忠，或是很多人只
1: 有一点歌红人不红的，
0: 对，然后或是觉得啊，我好像就只有《Bison》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入围算是另外一个被肯定的感觉，那也刚好，我觉得又透过这一次的机会，让大家也知道说，哎，其实我都是有持续的在发片，然后也有很多很好的歌这样子。
1: 不过听讲颁奖那一天哦，那一天他真的差一点来口他妈打没哈，
2: 是喉咙打没？
0: 我有错一个嘿，
1: 你听讲要颁奖要念的时候，许孝顺刚好颁这个
2: 奖，顺哥，
1: 顺哥刚好眼睛看着曾伟忠一下，
2: 瞄就是打开之后瞄了你一眼。
0: 我跟你讲，伊迄个视线哦，因为伊拄好伊家迄个李竹心无，啊伊徛这边，啊拄好我伫伊正面这边，哎安尼拍开，伊安尼看一下子，我就想讲，
2: 不
0: 会吧，
2: 不会吧？
0: 然后我准备被你了。消防，我就消了。
1: 消，无啦，伊你一直在看消防旗，消防旗嘛无看。
0: 啊，掉了，掉
1: 了。在吹节人懵看，
0: 当下会非常敏感。
2: 黄杰老师，你敖标。
0: 哎，老师好。当下你会非常的敏感，任何一个
2: 他举动，
0: 或是他一个嘴型，你都会觉得他要叫我了。然后就啊，不是，好。
4: 就很像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然后被人家认出来，然后就哎，那个粉丝们，哎啊，你就是那个，
3: 然后叫错名字这样，
4: 伟忠嘛，
0: 不，很多人都会说郭忠佑，今天就贼狼，连我经纪人到现在还会叫错，
4: 有人说哎，伟忠啊，你是那个制作人王伟忠啦，
0: 我干什么东西啊，
4: 哈贼，
0: 不要乱说啊。
1: 然后你有在模仿王伟忠吗？
0: 还是加减会哦？
1: 但是伟忠哥的境界还是很难达到，
0: 那是当然，
1: 那个不容易哈。等你活到他那个年纪，有可能哇境界。
0: 好，我会继续努力。
1: 那刚好有一首歌叫做《瓦嘎吉的尼基》，直接上线。
0: 这次在新专辑当中，我有参与作词，我写一些这种为了赚钱，然后有时候。加班到很晚，啊，规办公室拢暗暝死鸟，啊，存你一台电脑底下，啊，你安尼啊无用，无用了，因为咱出国人，我们回家可能又是面对空无一人的房间，然后心里的那种啊，
2: 孤单
0: 啊，
1: 为什么不成个家呢？
0: 啊，朋友拢先给你呀，我跟你普普丁丁没
1: 有搞。那就这样讲，比如说他在婚姻里面很久的时候，他也许会想要有自己的空间。嗯嗯。但是他有了自己的空间之后，他又想说，嗯，还是怪怪的，还是在
0: 有个
1: 家庭的生活里面，比较，
5: 还是希望有一盏灯的高
1: 位。身边也喜欢有人有声音，不要太过孤单。啊，每个人能够承受的孤单的程度，寂寞程度。

0: 接下来我们谈一些亲情的部分哈。虽然无家庭，但是又有老爸老母啦，伊唔是追石头坑别墅。
1: 孙悟空啊！
0: 所以咱嘛是爱讲一寡甲家庭相关的哈。嗯。然后这曾伟忠的妈妈吼，为着伊牺牲肉体。
2: 哈？肉体？
3: 为什么？
0: 为着伊要得金曲奖，愿意牺牲伊的肉体安尼。
2: 有这个代志？
0: 但系曾伟忠。听讲为了这些代志吼，是六亲不认，
2: 或者木莲
1: 不好，
2: 木莲救母安尼哦。
0: 听讲是去泰国就啊，这
2: 不因为我今嘛吼，我四月的时候有去泰国泼水节，然后我们去拜那个四面佛，然后我今年刚好在拜四面佛的时候就有讲说希望。这个作品有机会再入围金曲奖。后来我就想讲吼，唔对呢。我那也共入围呢，哦，
0: 恭喜哦，救了，哎，
2: 哥哥好，真的入围了。然后我就跟妈妈讲这件事情，
0: 哎，要还愿呢，四面佛你哪也关，你要还愿呢？
2: 有，明年会再回去。
0: 我顶回去看四面佛，想看做怎样跳舞。
2: 哎，对，哎，阿文木啊，等下
3: 你
2: 要
3: 伊就讲吼，
2: 哎，伊就讲吼，
4: 伊看你木啊，
2: 因那是我那是有得奖哦，伊要去遐四面佛要跳舞还愿。我讲买，先唔通哦，等你心明想起。
1: 发怒。
2: 哎，我那个古丹没去。我妈妈，很好笑。我妈妈其实她算是能狼来跟我依人，就很外向，
1: 对，很乐天啊。
2: 那个金曲奖那天也是这样子，因为我跟怡婷这回给她星光大道嘛。啊，因为怡婷一刚一前一输哦，那水
0: 你不玩嘛？前你不玩去啊？
2: 我星光大道哦，东雷马一皮，
1: 阿妈冇做嘞好喔。
2: 哦，还好，我有也是有阻止，
1: 你有阻止他，
5: 差一点。
2: 警流麦开黑玩翁吉，没有。然后我们在那个车上准备要进到那个红毯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等，然后就听到外面
6: 一天，窗户摇下来，窗户摇下来。
2: 然后我就说，我想说。这声音好耳熟，
3: 是谁啊？
2: 我一看，哦，温布啊，
1: 就是你妈哦，
5: 你是叫怡婷，是
1: 特例啊？
5: 对啊，
2: 因为没有，因为怡婷坐
0: 在窗边嘛，
2: 对，
3: 窗户。
2: 然后那个，因为他的车窗前面会放说，现在车上是做什么歌手？然后呢，怡婷拉下来没关系了，拉下来。我讲不要理他，
0: 怡婷哦，不，按钮在哪里？不知道啊，
2: 没样用，修歌给完呢。没有，我就说不用理他，不用理他。
0: 然后我就像平时，然后把人家叫你妈妈，你不。林木啊嘛跳起来，
2: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好笑，因为我坐在台下看颁奖嘛，然后那一段好像是在颁演奏类的奖项，然后因为我妈妈那天就穿，你看人群当中
1: 一点红，
2: 对，我老公哦，有够搞啊，前高踢苏吼这么明显，
3: 昂屁，
2: 然后我就这样抬头在那边看那个，
0: 个子好像很娇小哈，
2: 哎，我妈妈哎，四了气，然后他就这样子在那边招手，我想讲他们是恁家得奖，你底下咧手架头，
3: 一个得奖的人是，
2: 对，是前面。那一位就是老师的妈妈，然后他就起来打招呼。
3: 然后你妈妈是穿红色衣服的。
2: 对，我这样一看那个画面，我想，哎呦，我抹了你啊！
3: 人咧假逼婚，你咧花
1: 羞。
2: 也不是，
0: 主要是
2: 婆婆。
0: 我只能说，你妈真的很以你为荣。
2: 谢。
0: 你来唱一首这个恁为爸爸妈妈写的歌吼，表示感谢一下。
2: 这个伫咧专辑内底嘛有一条歌，好做出格叫，因为咱。细汉的时阵，听迄个出家教，那个麻雀那叽叽喳喳就吵。
0: 所以你继续挂起咧虾，出家教一水的虾麻雀的意思。
2: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可能听爸爸妈妈来给咱叮咛啊，然后哦就吵就杂念了呢。然后长大之后，你才了解说，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的辛苦付出，就跟麻雀他们筑巢，然后要飞出去，然后觅食给小孩子吃一样的感觉。
0: 我反而就觉得说。以前咱伫厝内底吼，兄弟姐妹多嘛，啊叽叽喳喳的，在家里面那就七家赶快那里
2: 吼，
0: 家里面就很热闹，尤其是大家庭遇到那种过年过节，哇，一挂这个囡仔都登来
2: 了，包包围完，
0: 阿伯啊，那我觉得那种氛围是很好。现在台湾就没有这种大宅院，
3: 对，
0: 很少，
3: 比较
0: 非常少，
3: 看不到了。
0: 来，咱来听这首曾伟忠的《触角叫》。

0: 你像你咧写这款歌的时候，你也去参考别人的和弦的编排嘛？
1: 这条歌的曲不是我写的，但是其实词为部分，我会去参考一些书籍，因为最近我有看到一挂册哦，他是在写一些台语的词的介绍，像我来对我写的罗宾。裸眠，
2: 裸眠，
0: 困裸眠呐。
1: 裸眠那个意思，其实它有一种就是沉沉睡去的意思，
0: 比较深层的睡眠。
1: 对，所以就把它比喻说，就是可能父母亲离开，然后就是在故乡的山头这样，然后那个山头就比喻成他一直在我们心里的一个位置这样子。
0: 你刚刚讲到这个曾伟忠这摆入围得奖，这个无得奖这样入围了后压力吼，压力真大吼，因为就是讲任何人拢同款啊，你。当你入围了，你一定会期待嘛，你心内一定会有一挂想法嘛。
1: 对对对对。
0: 暗时啊，歹困吼。哦，
1: 因为吼。
0: 然后眼归眠，你知影。
1: 暗困啊啦，暗困啊，对头。无，因为刚好又碰到这个，就是专辑在筹备的期间，然后
0: 又更硬了。
1: 哎哦，我硬到就硬到哎。
2: 压力很大。
1: 对啊，嗯。就那个时候又要烦恼说进去讲要穿什么，然后就贼欢乐啊，今嘛吼。

0: 导致我现在我本来是很困的人，就很入眠，
1: 就很困的，
0: 没没讲意思，
2: 困的入眠，
1: 困着入眠的啦，
2: 困着入眠，
3: 听懂了，
0: 听懂了，
3: 好知好觉，
1: 就很困的嘛，
0: 就很入眠，嘿，对对啊，
1: 真好笑的，不是，
0: 出国人吃鸡腰那种，
2: 不是，出国人吃鸡腰，
0: 不是啦，哎啊啊，一当真的就压力比较大，就会开始有点。好，一样睡，但是吼，我会
1: 睡睡
3: 想很多，
0: 就醒来，
2: 因
3: 为你脑袋在空转，没办法。
0: 一直在想讲这件代志，啊，想说这件代志，又有个想到别项代志，哦，还尽量就痛苦的。
3: 啊，今嘛
0: 一关一关过啊，有啦，最近是有较好。
1: 哎，最近没健身呢。
0: 嘛是较少淡薄，因为
3: 较比较忙，比较
1: 运动啦，流流汗啦，有会
0: 发泄一下，
1: 会让睡眠比较好一点哦。啊，无你搁继续安尼，你也精进。精神耗尽，
3: 精神耗尽
1: ，对，要不然真正容易出代志，
0: 对对对对。
1: 有一首歌叫《出境》，
0: 出境
1: 就是一般来讲是出境就是
3: 桃园机场很重要的，
1: 坐飞机
3: 出境跟入境，
1: 你可以过门哈。但是郑伟忠这首歌一下的角度哈，他是用描写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
0: 对，
1: 其实也蛮是叫出境了啊。其实如果说出生证明是我们来这个世上的入境卡，那一场丧礼可能就是我们的离境通知书嘛，哈，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用一个离世者，一个过身的人的角度去写歌，我感觉这真有创意的，啊，那像咱买一张机票，是 one way ticket， 好的，
0: 对。单回头的路，
2: 单程
1: 去都无倒来，都无个倒倒来，所以在迄个时阵，你变啊，甲你身躯边所爱的人、重要的人，变啊，甲因道别，哦，变啊，甲因讲一件，讲我要离开啊，我要来另外一个世界啊，这款的这个感觉哦，所以我听了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讲，那有人会有这款的想法，会用这个离世者的角度来写这样的歌。
0: 因为迄当阵这条歌就是收伫咧唔通迄张专辑内底。迄当阵是拄好等着阮姨丈过身哦，啊过身了，我们在葬礼那边，我们就看到一间殡仪馆那边，然后他们有一个让家属休息的地方，我就看到他写出境咖啡，我就脑中就有这个感觉，然后后来又因为在这首歌在写的过程当中，因为看到一些新闻画面，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可能大学生，伊就是正常平常时啊出国去上课安尼，啊老林的可能出车祸的贵姓啊，伊可能有就这话想要甲
3: 来不及
0: 讲，所以我的歌词就写讲，所有祝福是我最后行李，所有温暖到家的暂时停止，啊，那是未来有机会会当伫梦中相见。请将我来安慰我的歌意安尼，
1: 明白？来听好不好？来听这首歌就出镜。
4: 各位旅客您好，感谢您乘坐林星航空公司前往后四人的班机，咱正紧特别起飞啊，请下好安全带。若有任何需要，请用服务人员欢迎来为您服务，多谢。

各位旅客，咱即马伫咧回忆个顶头，恁会当看对窗仔外。说落来，咱会经过恁过去一生，包括恁的青春、恁的光彩，也够恁的遗憾。

0: 各位旅客您好，本班机已经到位了，所有的一切到这已经完满，请唔贪袂记住你随身的行李。机长伫这代表林星航空公司感谢您的乘坐，唔忘您会当有一份专心美满的人生，多谢。
1: 这首歌无提出来唱，做无菜，非常非常无菜。因为即卖诶，这个送行者哈，送行者就是我们的礼仪公司啊，
2: 对，
1: 他们最需要这种音乐，因为一直放上来的人不是办法，因为他启动听，阿伯都一直听必顺啊。
3: 其实有网友说过，那个很好笑，他说我之前有一首歌叫《熬戏了》。
2: 嘛是咧讲必顺先呐，
3: 哎，必顺先，然后熬戏啦，然后我顶那个韩版那一张有一个苏联列席，然后这张出嘎叫，然后之前这个出金，我就说，我还那时候就有自称说，还是我一个开头要叫送行歌手，好像也不错，没有，因为这个赛道好像还没有人在发展，
4: 对啊，对啊，没有，
2: 很小众。
1: 不过这一首出镜是真的很有质感。我说，因为他前面、中间、后面都有一些口白，
3: 机场广播。
1: 那就那就那个一架飞机的机长给大家广播，给这些所谓啊这個。即抓班机的旅客，甲因讲咱即个班机，后一段的目的是啥物吼？然后再加上这里面所写的一些内容，就觉得他确实是感觉起来是真的很有那种氛围，在那个环境里面啊，你也太容易去有这款歌来感动啊。所以听说这一段就要讲那个曾伟忠跟吴美玲的绯闻了。
3: 我们有绯闻这一说，
2: 我很单纯呢。
1: 他一路把他顶到最高。
2: 是我先的啦。
1: 你先顶，
3: 你先推啊。
4: 是你先顶他。
2: 因为 key 是我定的，这首歌的 key 是我定的。
3: 哦，瓜了，很
4: 是 key 啦。
1: 不要在阿姨面前讲顶的事情。
5: 对啊，
1: 阿姨很爱听，
5: 阿姨跳出来，
2: 她突然兴奋一下。
1: 阿姨已经三个礼拜。感冒三个礼拜
3: 哦，感冒好，
1: 不能顶，
2: 不行，因为这首歌一开始 key 定 key 的时候是我先定 key， 是伟忠哥来说哦这么高啊，
1: 因为伟忠
4: 算高了耶，对不对？
1: 你们录音室有一起录吗？
2: key 是以我为主，
3: 对，以他的为主，
1: 他先录完你再录的，
3: 对对对
2: 对啊，但是录音的时候我们同时那。

0: 店好像同时都有在，
1: 对，有都有在，
2: 有在的，对。
0: 对他可能边录，
1: 亲眼目睹这一切。
0: 他边录可能心里边骂。哦，
2: 所以你们那一次合作一起顶那一次之后，听说在你们公司春酒再顶一次是？
1: 对对，因为大家想看我们在那边顶。
2: 有那么硬吗？
0: 台下也看到很兴奋呢。
1: 对对，我其实那天。顶完，我其实也觉得，哎，还蛮不错的，对，那唱起来蛮开心的。
2: 其实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飙歌嘛，哈，
3: 对，互相。
2: 希望讲诶，两个人诶，这个气氛啊，搞吼，能搞一种歌吼，唱歌吼，大家听到会棒那种感觉。
0: 嗯，它有点像台语版的《死了都要爱》那种感觉。
1: 或是那个叫什么神木雨桐那一种，
0: 哦，很像。
3: 千年之恋呐，
0: 互相尬歌。
2: 那这样我们就很有兴趣了。那现场的，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有机会看到限制级的画面，看到曾伟忠顶吴美玲。好，我们现在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母爱放我耍》。

0: 哎呀，恁两兄妹啊，感
1: 情都袂歹。恁两个该当拍阮耍。
2: 哦，我唱了松一口气。
0: 我台顶小妹妹，刚刚你想，恁两发生什么代志？
1: 真的，我们两个要唱之前的歌，哦，我们应该带个那个氧气罐。
2: 真的吼。
1: 哎，叫几台救火车的，我靠。
0: 哇，这个音域定到男生都可能都要用一点半假音。
2: 那有后面有合音的部分有上一些假音，
0: 对吧？因为这种真音唱我还是上硬啊，那真音可能像阿信林那种的。
1: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2: 唱起来很过瘾，
0: 很爽哈。
2: 对对，
1: 很爽。
0: 我是觉得现场听也是蛮爽。
1: 对，而且好，大家一起跪关，一起跪关。
0: 希望下一个就是你哈。好，来，那来叫火，那来吃瓜了哈。
3: 谢谢。
0: 来，曾伟忠的新专辑哈，
3: 对，
0: 即将入围啊，今年的金曲奖。
1: 38届，
0: 第38届即将再度入围哈，请大家拭目以待啊。那么就和那伟忠啊，嘛，希望咱所有观众朋友啊，继续给咱支持啊，继续给咱点播，给咱鼓励啊。曾伟忠啊，当啊，这愈来愈好，也这个演技性啊，当愈来愈进步啊。感谢您今日收看，继续收看，今日继续收看，后一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一晨，你看嘉莹哦，你唱一首这个《真心换绝情》，我听完了哦，感情真的是足麻烦的呢。啊？因为啊，真心拢看袂到啊。那个女生就会说：“那你要拿什么来证明啊？”
1: 那老师，请问你，你拢安那甲下心证明？
0: 我吼拢登记好伊啊，你讲阁无搞，你又知你老师的人足真呢，很真实吼。
1: 啊，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讲，拢登记好伊啊？
0: 对，
1: 是心好伊，也是身躯嘛拢装。
0: 你比这个意思真啊会让黑白想呢？我身心灵拢好伊啊。你比安尼，敢那啥物代志拢甲身体有关系？
1: 我是要问啊，身体健康是不是也交给夏心姐来管理？我的意思是安
0: 尼。你是种歪脑筋哦，卖甲骗啦啊！啥物想在健康检查，我唔相信啦。每一摆要开场，我咧讲，这个节目已经和我的婚姻亮起红灯，咱的观众朋友拢知影，我大概等于拢做恐怖。
1: 别演了啦，我们今天这位主角，大家现在看到他，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主持人。但是头拄则这首《真心换绝情》哦，作词作曲原唱拢是吴宗宪，
0: 厉害呢。
1: 伊这张专辑在1994年发行，嘛，予伊摕下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金曲金钟双料天王吴宗宪。
0: 咱的宪哥哦，真的是确确实实的金曲歌王，伊唔是在乌白话的。
1: 哎呀，对啊！而且哦，吴宗宪伊本来就是歌手。哦。吴宗宪在1962年出世的台南，出来底呢，伊排行上细汉的。顶面有一个阿兄，搁一个阿姐。细汉的时阵，厝内底原本咧做玻璃帷幕的生意，生活吼也搁会得过。啊，毋过啊，伫伊国中的时阵啊，爸爸生意失败，厝内底一下就拄到经济上的困难。后来啊，因阿爸就靠摆摊卖甘蔗汁来维持家计，三个囡仔不得已来四处去打工到三工。
0: 哦，我听你安尼讲起来，才知影讲宪哥也是吃过很多苦呢吼。
1: 没错，宪哥家己嘛做过未少工课呢，其中一个是伫加油站打工赚学费。
2: 你敢知影？林美良想要再战三暝三日，陈立诚不如带因人来 PK， 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屏幕处我有看到， 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

0: 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四十三年，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的哦，
2: 嘿，
1: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4: 拢未闪吼，
3: 嘿，拢足清诶，
4: 吼，啊一讲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3: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了安怎？
3: 好啊，足好诶。
4: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颖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3: 吼。
4: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3: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即摆食了。
3: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加足金诶吼！
3: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老白油吼，啊，豆饼拢会蒙啊净啊，你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侪多，
5: 安尼哦，食真侪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6: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才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啊，我做者见证，那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这目睭就无安怎。

台立的徐大哥目睭七败中风，七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肉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肥肉啊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人影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

0: 惊到袂够惨惨啊！哦，啊，佮咱码头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啊，即马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多，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啊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假性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然后在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症对不对？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下吃，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无效你行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没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2%多，我都没给你顶动，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你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3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3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5盒卖3000啊，人是3盒卖3000，我是5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给你试吃，吃无后免钱，安尼好，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叶黄素哦，好，等了以后，等了以后，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3: 我是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个算阿串你好，
3: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要算阿张秀兰姐，
4: 哎，
0: 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要来这顺英姐你好。

0: 水灵姐。哎，不要你来，志珍姐妹几多？
1: 哎，
0: 我来家里来，跟姐姐来，姐姐来，水灵姐啊，你有？
2: 好，
0: 志珍
2: 姐妹
0: 来，几多？好，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有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家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 哎，
0: 你叶王叔哦，
1: 哎，
0: 好，等你家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有？
3: 哎，
0: 你几多？
3: 哎，
0: 好。到小部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好，
2: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1: 我
0: 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1: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叫好，来五十四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2: 拜
1: 喜，
0: 叶黄素好，好来五十五岁，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好，来你好，苏娇你好，
1: 嘿，
0: 叶黄素好。
1: 对，
0: 好来，等来叫我七耍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3: 对，我一
0: 组。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耍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4: 嘿，
0: 叶黄素好，
4: 嘿，
0: 等来甲叫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5: 嘿，
0: 等来一组叶黄素吼，等来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6: 我没一起
0: 做，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2: 七元一
0: 号。叶王叔吼，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0: 叶王叔吼。
7: 我买叶王
0: 叔。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得大，讲加做，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王叔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还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吃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输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伊搁电话，讲伊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8: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傻你好。
8: 哎，你好，
0: 叶王叔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你我改你有啊，这秀兰姐，
9: 哎，
0: 一组哦，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有来这顺英姐你有，
2: 阿妹，
0: 水灵姐啊，
2: 哎，
0: 不要你有啊，志珍姐妹一组哦，
1: 好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灵姐啊，你有，
2: 好，
0: 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有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家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 哎，
0: 你叶王叔哦，
1: 哎，
0: 好，等你家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你是做好，
3: 哎，
0: 吃好，甲斗小步，讲得大，讲加做。你若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王叔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2: 谢谢你啊，
0: 叶王叔好，
1: 我
0: 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这样，你好，欢迎这样。
1: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摇，来我四爽啊，小姐阿秋，你阿秋，
1: 拜
0: 叶黄素好，好来五十五爽啊，小姐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 嘿，
0: 叶黄素好，
1: 对，
0: 好来等你摇，我七爽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3: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爽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好，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5: 下
0: 面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

0: 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行路免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老师哦。
1: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 七月一号。
0: 叶王叔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好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王叔好。
3: 我买叶
0: 王叔。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都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4: 哎，
0: 叶黄素吼。
4: 拢会
0: 使，电话交好哈，电话交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十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5: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啊。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啊。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6: 你好。
0: 哎，叶黄素吼。
6: 哎。
0: 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7: 吴宗宪在1962年出世伫台南，厝内底呢，伊排行上细汉的。
8: 嗯。
7: 顶面有一个阿兄，搁一个阿姐。细汉的时阵，厝内底原本咧做玻璃帷幕的生意，生活吼也阁会得过。啊，毋过啊，伫伊国中的时阵啊，爸爸生意失败，厝内底一下就拄到经济上的困难。后来啊，因阿爸就靠摆摊卖甘蔗汁来维持家计，三个囡仔不得已来四处去打工到三工。
8: 哦，我听你安尼讲起来，才知影讲宪哥也是吃过很多苦呢吼。
7: 没错，宪哥家己嘛做过未少工课呢、欸，其中一个是伫个加油站打工赚学费。
8: 啊，打工呢？
7: 有一届，一台吼做斜趴的宾士安尼甲开入来。
8: 嗯。
7: 伊吼一时安尼看车看甲伤过入迷，迄加油枪啊拢无卡紧。迄油都溢出来，迄个人的车用甲垃圾去，啊，迄个女车主吼，当场都爱伊赔钱。
8: 哎呦，
7: 迄站长嘛出来甲处罚呢，啊，伊只好吼摕家己的洗面的面巾，敷伫涂骹咧擦。后来咧，共罚徛两点钟咧。
8: 啊，真可怜哦。
7: 嗯。
8: 所以吼，加油吼，那个油枪要插进去的时候要。插紧一点，啊，无吼，会安尼转甲规世界哦。你爱较注意，加油，你得爱注意哈。
7: 老师，你今麦咧做安全宣导嘛吼？
8: 诶，我这讲法是足正确的呢。诶，无你像你也歹看啦。诶，报道就是这样讲的啊。你不要吼，安尼乌白想啦，好不好？
7: 嗯，
8: 我是提醒咱的民众，
7: 嗯，
8: 自助加油的时候，爱注意哦，爱插准。
7: 唔过啊，
8: 嘿，
7: 迄一届吼，宪哥安尼互人骂，佮哭伫涂骹安尼乞车。
8: 嘿啊，
7: 宪哥吼，伊的心内就甲家己讲啊，我将来一定要开比对方佮较好的车。
8: 哎、欸，他真的做到了呢！我相信这嘛宪哥吼，很多名车，嗯。
7: 阿姆哥哦，
8: 哎，喜欢什么代志？
7: 那宪哥求学嘛不顺利，
8: 哦，
7: 还 中四年换五间学校。

0: 拢无毕业。后来吼是靠自修啦，才去考到大学的。
1: 我嘛真厉害，国中我都读五经，伊是咧巡回哦。我咧想吼，安尼才无闲，搁读五经好。伊是安怎开始接触的音乐的呀？
0: 哈哈，因家隔壁就是唱片行，所以哦，伊自细汉就听歌听大汉的。哦，十六岁的时阵哦，伊第一届参加歌唱比赛，都摕到全国冠军。
1: 哦，好厉害！
0: 十八岁哦，伊就一个人去台北发展。后来哦，伊伫个证券公司咧做小弟啊。嗯，嘛参加过五等奖诶。
1: 哈，原来宪哥嘛有参加五等奖，你无讲我都唔知呢。敢有得名？
0: 无。好。虽然哦，伊唱歌哦太好听咧，伊一路安尼未免，不过哦，因为后来伊爱去做兵，伊只好吼放弃比赛。退伍了后啊，伊一边伫民歌西餐厅驻唱，一边吼登去迄证券公司来工作。迄当阵哦，迄咱的证券公司的收入偌好呢？迄年终奖金甚至提过80多个月呢。
1: 什么代志？你又讲唔是8个月，80个月哦？还是对一间啊？你咱来探听一下哦，我们就欠人无哈。
0: 老师，我看你是无需要吧？
1: 安怎讲？
0: 你普洱茶都真济，不啦？也是哦，人宪哥迄当阵吼，选择离职，决定全力要拼歌手这条路啦。哦，迄当阵哦，甲伊共一间民歌西餐厅咧唱歌的周华健，先叫李宗盛看到啊，发了唱片了，吴宗宪还留在原地继续唱。哎呦！后来啊，伊拄到音乐制作人，先伫合集内底唱两首歌，啊，再搁走去校园演唱会啊，啊，搁有工地秀，有当时吼，搁兼做主持，吼，才终于吼等到属于他自己的唱片啊！
1: 赞啦，终于轮到他了。啊，不过我做好奇，因为伊即马主持做红的啊，啊，到底伊出道是第一张专辑是对一张啊？
0: 1987年，吴宗宪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哦，这首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排行榜都有好成绩。因此啊，伊有了新马王子的称号。不过啊，在台湾刷歌红，人无红。
1: 安尼哦。刚才这个因为歌名啊，伤过长，你也看了朱启林吼，伊那规段念到完，啊，咱导播去上厕所，等下伊还够念完呢，有够长的啦，吼，
0: 嘛是有影啦。然后呢，伊在1996年的国语专辑《我会想你》这张专辑的第六首，伊又搁改收入去，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哦，他好爱哦。
0: 改伊早期的作品吼，重新搁炸登啊，迄当时的唱片内底。
1: 对。
0: 除了吼唱家己的歌，吴宗宪后来嘛开唱片公司，做音乐，搁发掘新人。哦。当年哦，伊个家下未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一路甲栽培甲发片。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暝三日》，都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1: 那《三暝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绝对无困难。但今嘛呢？我唔敢讲啊。
0: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1: 你是个想位对啦，我是讲以前录音的时阵，也是咧练歌，三暝三日，我咧讲绝对拢无问题啦。不过今嘛吼，我咧讲啦，我的体力，你敢会怀疑？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

0: 请问另外一个所在哦，莫怪恁翁安尼吼，最近挂赛事看会出来。
1: 啊，哪有？你还真勇的啦！我挂保证，啊啦无吼，你改比看卖啊！
0: 喂，你今仔是哎，按健康检查，然后到加油站，一度怀疑，甲我即卖体力，你安尼我等伊真啊足歹交代呢，
1: 你等于就甲夏勋姐讲，咱今日咧做健康教育节目啊。
0: 你黑白来，袂使黑白讲啦。
1: 刷落来啦，紧的啦，咱来同齐欣赏，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还有三暝三日。

0: 唔过哦，哎，讲到吴宗宪的主持，伊先甲机会掠掉的个性吼，
1: 对，
0: 伊哦，伫1993年就开始入去电视圈啊，
1: 厉害，
0: 上早伫钻石舞台咧跑龙套，嗯，嘛上过低歌量臭短袖，嗯，后来成为龙兄虎弟的固定的班底，过来咧去超级星期天做个助理主持，哦，而且哦，因为吼伊反应伤紧啊，常常讲话拢。讲出来了，甚至吼，拢也找袂到伊。所以哦，迄当阵哦，制作人就建议，改讲哦，你若要开嘴哦，先出一个声咧，好摄影师吼，会有时间甲镜头挖过你遐啦。后来吼，才有迄大家熟悉的嘿嘿，就是安尼出现的。
1: 哈哈，嘿嘿，哎，原来毋是咧乌白笑的哦。是在通知咱的摄影师讲，我要讲的，恁要注意哦。这真正是真好的这个方法呢，吼。
0: 对呀，对呀。后来一家里，我猜这部逐渐哦打进那个年轻观众，一曾经哦同一时间有六个主持的这部。
1: 我惊死人。
0: 2008年哦，一个阿雅嘛，我猜提下第43届。金钟奖娱乐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我一开始吼，哎镜头拢捉袂到，刚好后边咧规个节目拢爱等伊开口，这条主持咯吼，伊嘛行咧10多年，但是吼，伫个主持的迄段时间吼，伊无完全放掉音乐哦，迄一张台语专辑《无尽的爱》内底收录了无你的声气哦。
1: 哦，那讲到这首歌，真正我够头壳疼。因为呢，应该讲起来是我的有力的声气出来了后，无偌久，就一条叫做无力的声气。所以有当时啊，我嘴人讲，明阳，我要点你的无力的声气。哎呦，啊，伊嘴里讲，宗宪呐，我要点你的有力的声气。所以五煞煞啦，迄段时间呐，拢乱去咯。
0: 吴宗宪是新马王子嘛，对不？咱今日就由咱。东南亚歌王李明阳来接唱，哈哈！最后啊，这首《笨小孩》是1998年刘德华、柯受良跟吴宗宪三个人合唱的。

0: 由咱刘德华作词，高峰来作曲。
1: 欸，我咧想想起来吼，欸，这三个是谁比较笨啊？我今日想这问题呢，
0: 啊，这不能乱讲啊！这怎么能讲呢？对不？这当年会问三个人的组合，那是三个人的名摆在一起就有话题。是刘德华甲家己一路打拼的经历写入去歌词内底。柯受良伊是一个人去到台北。为做迄有危险的工课，飞车特技有无？嗯，啊，所以吴宗宪是为幕后走场，一步一步行到幕前，而且迄当时的吴宗宪甲刘德华是同一间唱片公司的。
1: 哦，所以三个人做伙来唱，就是因为安尼唱啊才有味啦。哦，
0: 更加有故事的吼，是这首歌内底 MV。嘿。迄本来吼有一段迄落大雨的画面吼，要伫个摄影棚内底翕。嗯，迄导演吼临时决定啦，趁迄强台登陆哦，直接甲揪去台北街头翕真诶啦。
1: 真正翕落哦。嗯，
0: 啊因三个啊吼，真正是笨小孩，嘛拢答应啊啦。迄翕甲吼去互风吹甲咧东倒西歪，啊搁翕到一半吼，拄着一个身体无爽快的阿婆啊。哎呀，边个外籍看护拢唔知变哪，因三个吼，怎立刻去倒沙缸，搁上救救护车上北医。
1: 哦，啊你讲个呢？嗯。所以这个 MV 内底风甲雨，嗯，唔是洒水车，是这突然间下大雨，啊，这拢是真的哦。
0: 拢是真的。
1: 哦，足敬业呢。
0: 但是吼，嘿，爱讲个清楚哦。嘿。这不是鼓励大家风台天出去打拼哦，观众朋友爱记哦，
1: 嘿，爱讲一个，我真正我会安尼。
0: 后来啊，到2018年，吴宗宪出道31年，才第一次用家己的名站起哩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
1: 太感动了，太感动了。
0: 伊讲哦，家己本来就是歌手啊，可是哦。当他真的要用歌手的身份，搁徛登一大舞台吼，一定都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
1: 哎，无唔对，宪哥人生吼，不只有嘿嘿安尼尔啦。我感觉讲，你个看伊个朱启林，听讲要徛去大巨蛋、小巨蛋啊，何不管演唱会，这需要足大勇气呢。李明阳，你要加油！
0: 啊，李明阳，加油，加油！最后呢，咱就来欣赏无力的城市以及笨小孩。

0: 江湖点关，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英。
2: 啊，这看完你就捌，你就知影这单元啦。嗯，就是要甲观众朋友来分享新知识、新科技吼。讲到这个困眠，咱人吼，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是足公平啊。但是这個睡眠的时间啦，正常来讲，咱人一天要睏八点钟，
1: 三分之一嘛。
2: 啊，对，八点钟做工课嘛，啊，八点钟啊，食饭啦、佚佗啦、走路啦，有诶无诶，
1: 哎，
2: 八点钟爱睏。哦，人讲我做睏好，睏一暝好眠啦，百病就。

0: 因为你有好好睡觉，你的免疫力才能做很好的修复，
1: 才能够慢慢的修复嘛，
0: 没错。
1: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哦，因为坦白讲，金头在咱的这个公司成立到今嘛，已经介绍过足侪无同款的金头。但我今日要介绍这只金头足特别的，这只金头哦，我提出来恁看，恁在恁在感觉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哦？哇，
0: 这金头
1: 啊，这个蓝条吼，你看这内底吼，这内底这你看这米吼，感觉小瓜瀑布吼，这瀑布的原因是啥啦？因为这内底拢是石墨烯，内底拢石墨，这石墨烯伫内底有，外靠这顶嘛是拢石墨烯哦，哦，外靠这顶吼拢是石墨烯，除了石墨烯以外，佫特别添加啥物胶原蛋白的纱线哦，纱线。
0: 胶原蛋白。
1: 对，所以我等下甲大家讲哦，你听我讲你就知吼，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哦，这叫做。在身体层面内底吼，咱困眠就是要疏解咱的压力，我咱内分泌平衡，糖分也稳定啦，代谢也较好啦，骨质嘛较袂受伤啦，较袂老。啊，若对神经系统啊，咱困眠也好，较袂心肺梗一边，精神会较稳定，情绪较稳定嘛，较袂忧郁症，啊嘛较袂或者老人痴呆症。
0: 正确的。
1: 但是你若困眠困了无够饱，你等于是咧慢性的自杀，因为困眠是咱人一种自我修复的行为。你唔好话困。诶，死亡率足悬诶，所以咱咧即有诶人哦，困了无好啦，家大哭啦，血压会悬啦，糖分会悬啦吼，所以困眠不足吼，比困眠的时间不足，比失眠搁较严重哦，伊治疗即个高血压甲糖尿病的机会，嘛比一般人搁较大吼、像我边啊即个，你看我即个迪某嘛，
0: 这
1: 只迪某吼，伊偏着困了，伊是。摸到枕头就睡了，
0: 真的啦，真的。
1: 所以莫怪保养足好诶，你一般人要像伊安尼真少呢。
0: 秒睡。
1: 我某嘛是，我某只要若卖甲伊讲话，咱两分钟就睡了。一起来听就听。
0: 对，安尼啊就困去啊。
1: 但是哦，因咱做工课，咱工课压力较大，困眠的品质咱就要靠啥物？靠一寡外来物件协助哦。啊，所以你也想嘛。
0: 欸，你說靠一個外來的，
1: 這就是外來的，
0: 拜託，枕頭市面上百百款，要怎麼揀才是好的，才是真正睏的入眠的。
1: 我今天跟你說一下，要揀頂枕，枕頭睏到，但我建議大家，枕頭你若有買枕頭的人，有買白種枕頭的人，你的枕頭也差不多一兩年要換，枕頭不是買一粒枕頭睏整世人，我看很多人的枕頭欸，本来是棉的，睡到变内底拢含水，拢电酷酷啊！伊嘛继续咧睏。
0: 啊，因为咱人体头毛拢有水分嘛，有头屑，有诶无诶嘛。
1: 我讲，即个枕头足厉害吼，伊吼天黑去，头壳去搞鬼，拢未变形。
0: 真诶。
1: 对啊，无你看影片来，然后请我恁看一下影片，再倒转来。
2: 独立桶，今天我们就要来实测，看能不能把它压坏掉。阿妈在中间，好，让它直接搞鬼。大哥来，哥来。再来，没有规律没去啊！来，大哥，往前，来，完好如缺哦！跟各位讲，弹性还在不在？跳跳跳，弹性依旧还在，而且整颗没有变形。
0: 哎，这是来这是什么？
1: 我提出来一款，我提出来一款。啊、哦，这底下这机里来底哈，啊，你等下买当抽起来看嘞哈。这条叫做啥？这叫做独立桶。
0: 独立桶一般不是床垫。
1: 这一般是咧做碰床的哦，而且是做高级的碰床才有这哦、個。这高级的碰床内底才有这个独立桶这款物件，这内底拢共有66粒。干那做这66粒的独立桶，那、一个碰床一顶的碰床，你想要席梦思这种，一顶10几万、20几万，内底就是用这個。哇。咱甲这个哦，这独立桶啊，这个这弹簧啊。甲放伫个咱的枕头内底，
0: 即独立桶，
1: 吼你困搁较久啊，你就袂变形，就袂变歹。表布呐，表布即个这石墨烯，你看这有一寸。
0: 有啊，啊，足温暖的呢。
1: 啊，而且你甲摸吼，亲肤感非常好，
0: 非常的棒。
1: 这有胶原蛋白的内底，
0: 连
1: 内底即个棉啊吼，都是石墨烯，所以吼你知影讲吼，只要捂着你的头壳，就健康啊。哦，这有这石黑科技。咱来看这黑科技吼，有啥物用途？伊用这做啥说啊？诺贝尔奖来这用这叫做石墨烯啊，伊个用伫个这条做医学上啊，包括咱若长时间用这款石墨烯的物件，咱较袂生歹物，你阿妈骨较袂去歪，啊，而且你体内淋巴吼排毒的功能会比一般人搁较好。哦，这是联合国用30亿的美金、1000亿的代表哦，去打造全方位应用伫个这个癌症啊，佮有脊椎。多领域的石墨烯的医疗专用的，所以这个物件不是青青菜菜， 所以今天有这个新的科技啊，我特别半一个时间，伫个电视节目来甲大家讲，讲有这款好物件，或者这个这粒金。

0: 金头吼，唔是一般的金头啦。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若要买，
1: 哎、欸，你若多讲什么胶原蛋白咧？
0: 胶原蛋白对啊，对啊，这外口
1: 对哦，
0: 伊这有恒温的凉感布，这困吼拢袂翕，拢袂热，而且足侪人会困到哎生裂啊无？你拢买完了，伊这内底有恒温的凉感布，佮加上石墨烯的胶原蛋白纤维，规粒金头摸起来都舒服的。你看，你个大列面啊，那就咧。
1: 我讲你若咧困的时阵，来讲
0: 侧睡。
1: 侧睡吼，你就是咧睡觉都咧敷面膜啊，胶原蛋白面膜。
0: 哎，我你若侧睡，我建议你两边爱侧睡哦，啊无一边好一边。
1: 我过来，我过来，哎呀，我过来。
0: 你啊，你啊，真滴啊！
1: 笑，
0: 当然这是开玩笑啦吼，因为这就是你只要接触到，只要接触到，伊就好个吼，所以吼，现代科技吼实在是足厉害。金头，
1: 好软哦，
0: 好，你会当一醒甲天光，
1: 好棒。
0: 你若会当因为这只金头吼，减食两粒爱困药啊。加替这个健保升级，唔来替健保升级啦，嘛替你身体够健康。
1: 对，
0: 所以今日看你就来为大家介绍到这，谢谢。
2: 小语文为着要介绍亲密的接触，竟然输了要求抖音加戏。
0: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3: 有那个。
4: 对，
0: 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是不是？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的那个动那个、
0: oh,
3: 是我讲的啦，
4: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0: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5: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4: 没有都是美女啊、oh,
0: 对 啊, 对啊，
4: 而且都很会唱歌。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哭一个变数的时间都无法度给伊处理好势。
6: 你说周慧杰老师非常快，
7: 非常紧啊！
6: 哎，有偌紧？
7: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
6: 哎呀，慧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连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真的唱得很感动到我。
1: 他应该也有受到明阳老师的影响，其实有点像明阳老师的声音呢。
2: 我比我还厉害不？
1: 哎呦，
3: 我有感受到你们要表现的那种张力啊。
4: 高音飙得好漂亮哦，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哈，音质也很美。
5: 比赛完，然后再 cue 亲爱的老公过来。
2: 像我演唱，我都要在我老婆
5: 底下。不行，我亲爱的老婆，
6: 你选这三个字哦。
1: 我妈妈咧讲，我安叫过，伊讲你敢袂使较温柔就哦，我这较温柔咧，伊讲哦，你也是买好啊，你嘛弄袂掉啊，
6: 直接带回家了啊。
1: 气死人，该动的唔动啊，不应该动的动掉掉。
7: 你今天真的让我觉得是。冷静里面哦，会带一种酸味，哇！真的，恭喜你又在成长。
8: 欢迎收看
9: 《歌唱大联盟》。
2: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5: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2: 你有发现不？我发现最近呢，来我们这个节目比赛的朋友哦，哎，不止歌声进步哦，包括他们的造型
5: 有哎，
2: 你看我们的造型，
5: 三个有多大？
2: 好，欢迎咱全国的这个啊，算是歌唱老师呢，带你们的学生来比赛哦。一个好的节目，绝对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评审阵容。咱今晚来盖小评审哈，好来。哎，这位呢就是我们大力正妹代表，我们的郑淑静老师。
5: 淑静，
2: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这是我们最喜欢最爱的波特联播榜的台长周伟杰老师。哇，每次呢，你讲什么话，伊都话都给你接。
1: 是的，哦，
2: 也就是我们的伯乐哥，伯乐老师，
6: 综艺秀场天王。
2: 是，好。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音乐魔法师，我们的
9: 文松老师。
2: 谢谢谢谢啊，这个子君啊、阿嘎、关磊龙会各带一支队伍，然后我们分为乐龄组、对唱组，还有
9: 高手组。
2: 好，阿咱够有奖金的，会当互恁摕回去哦。哎，
5: 超棒的啦！
2: 上次是哪一队进十六强？
5: 上次是天后歌唱班。
2: 天后歌唱班呢？哦，那今麦已经有六队啊，
5: 哈。是。
2: 今天我们要挑出第七队。
1: 是的。
2: 所以呢，我们

0: 真的要大家呢锁定我们歌唱大联盟，
1: 越来越精彩了
0: 哦，不要错过。好，阿冠，阿你点那一位派出对几位老师？
1: 来，来自彰化快快乐乐班导师张秀玉带来好听的歌曲《鹿林梦》。

0: 师，欢迎你哦，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优秀的团员。
1: 好，我们介绍的，我们第一个是我们的班长，
2: 乐龄组，
1: 乐龄组的顾丽兰小姐。继续为你介绍的是我们的对唱曲，我们的黄德旺先生，还有林彩萱小姐。继续是我们的高手组，我们的汪淑兰小姐，
2: 欢迎欢迎。
0: 好的，各位同学，会紧张的袂对不？
2: 袂啦。
0: 咱今嘛吼，恁先休困一下，啉一下茶，准备一下，好不？赶紧请病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请休息一下，我跟老师开杠吼。来来来，老师来，让看大
1: 家。米娅老师终于看到，
0: 对，
1: 看到本尊了，本尊都引导。
0: 谢谢哇！您都叫我看的老师的自我介绍不？哦，也想我够亮哎呀！
3: 天哪，
0: 你知道吗？我怎么注意到我们这个张修宇老师？你知道吗？因为呢，我有时候我们会刷一些脸书嘛。
3: 对
0: 对。哦，我感觉老师的唱歌哦，他在教课的时候。他的学生700在上课，但是他如果唱了，他的声音可以抵过100个人的声音，有够厉害。老师你是怎样，这有歌唱小撇步吗？
1: 我会用生活式的方式告诉他，
0: 太好了。
1: 例如说我今天要教的是压喉音的共鸣，
2: 压喉音，
1: 对，喉音的共鸣，
2: 这个吗？
1: 说压喉音，你要用生活式告诉他，哇，你要怎么应用？
0: 对，
1: 比如说我刚才我要唱一首，这首歌如果说是闭口音的甘弯的甘，
0: 对，
1: 如果说我甘弯的甘，如果我要告诉你

0: 干，那时候一次，再次哦，三次，然后第三次，干关，干关，往下压，好，然后你到喉腔的共鸣，干关。
1: 哇，太
0: 厉害！像我们雅文老师那种，那对，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偶尔压不会伤喉咙，
2: 不要常常就对了啦。
1: 不会，我蛮认同老师的讲法。其实我都觉得，但台语歌哦，你若不用的那喉声，我跟你就是
3: 少了一点气，
1: 讲起来咱接地气的台湾歌，对不对？所以我很认同老师你讲哎，干。
0: 啊、我就是他肚子内收，
1: 我是
0: 内收。
3: 你唱一句古歌逼啦。
4: 老师你是不是最近感冒有卡痰对不对？感冒。
3: 啊，你还他先闭眼呢。
1: 在跟他闭眼的。
3: 几天没有变。
4: 我是野狼一二五哎。
3: 哦。Hello 对吧？
1: 老师真的太好了，一共。老师刚好讲到他用生活的方式来结合唱歌。老师啊，给我三方法不？
2: 来，
1: 给我读到这个上面上面，
0: 比如说
1: 动物啦，上面会
0: 像如果说抖音，我的学生听不懂，
1: 抖音很多人想学，
0: 他听不懂。后来我就请出咱的动物的杨妹妹，
3: 哦，杨妹妹，
1: 杨妹妹，
0: 杨妹妹有三种，
1: 对，
0: 杨妹妹有刚出生的杨妹妹。
3: 哎呦，好有趣哦！
0: 刚出生的哦，如果说比较中版的哦，看中版的咩啊老的咩
3: 啊，会说话
1: 真的。我想咩？
0: 我爱你。
1: 对啊，
0: Melody，Melody。
1: 老师讲的，
0: 这样的生活式方式，他就
1: 真的呢，
0: 演员就可以感受。
1: Melody，真的呢，
0: 这个对，这样子抖音就出来了。
1: 接跑你打听下，你都给
0: 大
1: 老师感谢你哦，
0: 谢谢。
1: 但是老师站起来哈，帮我做一下评审的好不？
0: 好，
1: 麻烦你好不好？
0: 谢谢，
1: 辛苦了，
0: 谢谢，
1: 谢谢。哇，太厉害！哇，
3: 真的很难呢，你看。那那些明阳老师弄一根语无伦次啊，
2: 你看大概来了，那种十二生肖都被挤满了。
3: 我那个狗狗、猫猫、羊羊，
2: 啊，够像。
1: 真的哦，大种拢有嘞，狗、羊羊，
2: 对，
1: 啊，够
3: 猫猫吗？
1: 啊，够以后那个狮子。狮吼啊，
3: 对啊，狮吼
1: 拜啊，对啊，之类啊，
2: 好厉害哦！
1: 我干嘛讲啊？哎，我觉得你看啊，老师拿来，咱家也功夫拢学学出来，
2: 对啊，
1: 好恁听，好恁学，这得爱看恁的才调哦，学偌济啊，
2: 吼！
1: 来，子君啊，恁老师讲，我多教阮唱。
3: 我这边功夫拢会用紧，
2: 我这边都较远啦。
1: 当然了，戴小姐来，
2: 来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有请我们的班导师卫卫荣带他的学员一起上台哦。
1: 欢迎，欢迎卫卫老师。
3: 老师好，
5: 校长。
1: 哇，老师好久不见哈。
5: 是啊。
1: 来，老师，我等下跟你开讲，咱先介绍一下学员哈。
5: 好。
1: 来，
5: 这是我们的乐龄组谢弘毅。
1: 欢迎。
3: 欢迎。
5: 这是我们的合唱组吴永祥、吴秀玲。
3: 欢迎。
1: 欢迎。
5: 接下来是我们的高手组林美玲。
3: 欢迎。
1: 欢迎欢迎。好，等一下呢，要。安淡一点哈，他来听您美妙的歌声，啊，您先休困一点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加油，加油！我先跟老师开讲解。卫卫老师，
2: 老师，
5: 明阳校长，我们的伟杰老师，我们的淑俊老师，我们的伯乐老师，好久不见，
2: 真的嘞，
5: 我又来了。哇，
2: 欢迎
5: 两位主持人，
3: 好开心。
1: 卫卫老师啊，我非常佩服他，他每次他们的那个成果发表啊，
2: 对。
1: 啊，是一寡活动哦，他真的就是自掏腰包，然后给学生最好的舞台、最好的环境，上好的音量，钱嘛给开了，对不对？
2: 你是不是做？你是不是做有钱的？
1: 老师就是这么豁达的人，
2: 真的
1: 是这样。不管他在教学方面，伊老师咪讲哦，你这些学生有啥问题？他就尽量把他所学的倒给他，
2: 不吝啬，
1: 真的是这样。所以老师在教唱里面呢，你有没有比较？刚才一挂唱歌的小撇步，你敢分享一下好不好？
5: 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不好意思，
1: 对，
5: 因为我今天真的有喉咙非常不好，
2: 有点状况啊，
5: 对，所以明阳校长，
1: 对，
5: 手下留情，访问少一点，
1: 安尼吼，阿伯老师简单，抖音。你拢安怎搞？
5: 这个抖音的话，我都跟学生讲，我们这个腹部要微推，
1: 对，
5: 嘿，对，让把那个气流 很顺畅的推上来，
1: 对，
5: 然后让我们的横膈膜不断稳定的震动，
1: 对，
5: 对，震上来到胸腔，经过肋骨的扩张，
1: 扩张
5: 产生了一个震波，

0: 这个震波经过我们的声带摩擦震动送出口腔，
1: 对对。
0: 那我觉得这种抖音就是会非常的不错。这个抖音老师给你分为三部分，
1: 对，
0: 一部分就是快速抖音，它用的会比较虚，这个丹田的力度不要太强，
1: 对，比较柔的抖音，对，
0: 比如说你，对，轻一点，
1: 对，这个就比较抒情的这种慢转音，慢抖音，对
0: 对。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比较延长的抖音，
1: 对，
0: 它可能会比较感性一点，你，
1: 对，先拉长音再抖，
2: 再抖音，
0: 这个不一样，丹田可能就要多用点力量，这个是我们的比较深的，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如果像切切嘞，
1: 哦，切切，对
0: 对，歌姬嘞，
1: 他那个抖音已经飞到宜兰了，
2: 感觉好远好远
1: 呐！反正老师，我知道你讲的意思，等于咱抖音一定要基本功，咱的丹田，你才撑得住，然后才放得远。
2: 对，
1: 感谢，谢谢老师，
2: 谢
1: 谢，稍作休息，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哦，哎，老师他们这一些方式都不同，杜佳佳这个杨妹妹，然后还有这个富士的这种抖音，其实富士的抖音真的是。让我觉得它是最基本功的东西。好，马上呢，我们要派出学员来比赛了。阿关，来派出你的双手，
2: 来自彰化。

0: 林洋老师，帅哥你好，
1: 唱歌好好听哦，好听呢。
0: 是哦，谢谢。
1: 丽兰姐，我请教姐，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啊？
0: 哦，我混血儿。
2: 哦，混哪里？
3: 混哪里？
0: 对，混哪里？就是我是那个我爸爸是外省人，我妈妈是本省人。
1: 哦，所以平常在家里都是讲。
0: 讲台语比较多，
1: 讲台语比较多。
0: 对对对，因为后来我结婚，我先生是本省人。
1: 啊，那样。
0: 哎，对。
1: 啊，你早是拢唱什么？
0: 国语，我以前都唱国语。后来因为觉得台语很好听，所以才来参加歌唱班。因为我以前不会唱台语歌。
1: 哦啊，所以你是当时开始学唱歌？嗯，
0: 七八年前吧。
1: 七八年前。
3: 啊，头一首学的台语歌，你敢袂记得？
0: 哎，那个什么什么。我忘记了，因为那个唱台语歌哈，
1: 努力的瞎起啦，
0: 什么都说对就对了。
1: 拍谁？我还怕歌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首歌好像没听过。
3: 你好，拜在我在头过，就算我怕歌。
2: 台语很困难，你唱那个字太密了。
1: 丽兰姐跟我讲，这首歌我唔捌听过咧。
2: 之前很红耶，
0: 真的，我很喜欢唱《我想你》。
1: 表示我成功啊！老歌未记得记成歌，
0: 对啊，
1: 谢谢啦，感谢你的捧场。
0: 谢谢。哎，
1: 那听说后来啊，丽兰姐你家己吼，有去做一个歌唱班哦？
0: 也不是啊，因为刚好那个张秀仪老师哈，在我们彰化有在教唱嘛，然后我们觉得他唱得很好，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啊哈。那个跟那个我们的那个社区借了一个教室，然后邀请老师来教我们这样。
1: 是哦，啊，所以这个班是你去组成？
0: 也不是啦，几个好朋友啦。
1: 几个好朋友，
0: 对。
1: 啊，但是要组这个歌唱班嘛，不要简单呢。
0: 但是就是名声响亮就没问题。第一次教课的话，我们就45个报名。哇，
2: 是真的哎，就这呢。
1: 刚刚你说还才几个报名？
2: 对，好像变成45个，所以是慕名而来的，对吧？
1: 哦，所以你一定是担任班长，是不是？
0: 因为我本身较鸡婆啦，我是讲爱唱歌啊，
2: 难得
0: 有台语歌曲老师可以教啊，我就比较
1: 哇。你找这老师做好，听你的唱功就知啊。我来今晚听老师来帮你讲评，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我们先邀请我们淑静老师。
4: 嗨，丽兰姐你好。哎，应该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哈。
0: 对。
4: 啊，不过我感觉你台风足好诶呢，拢未紧张。哦，啊，其实你音色很好，而且我觉得，乐龄组的学姐好处，唱歌拢有感情，他比较体会人生，对不？唱出来的是靠些感情多啦。好，那可能刚才是太紧张了，我觉得声音是比较紧啊，所以可能有几个高音就没有那么到位。好，阿林刚也是在跟老师请告解，讲阿边阿辛苦，家己较放松解，那你的高声音就不会听起来都那么紧啊。唱歌的嘴型再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应该就会更好哦。欢迎你来参加，
1: 好，谢谢。来，伯乐老师。
5: 哦，哎，我觉得那个丽兰姐哇，你的清唱哦，真够像哦，哎，这个很有质感哦，看着就是他对这个很有品味了哈，所以。我听起来哦，你有一种被这种，他表现的是很卑微，最后的要求就是你求你棒球得哦，就是那种小女生那种情境啊，我有感受到他这份的情心啊，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上舞台，好稍微紧张一点，如果再放一点，我觉得会更好。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咱今麦邀请你的指导老师，好不好？来，秀宇老师。
6: 我们的丽兰姐哦，她真的是非常用心哦，因为她今天要来这场的表演哦，我

0: 做表演，我叫他放松表演，结果偏偏就是感冒啦。所以今天的观音像有较紧一点，但是他的情绪，他的这首歌的到位性，譬如说有一句哦，哎，求你放手，那句的气声，唱得很感动到我，唱得很好，哎，很好，很棒。老师给你按个赞，很棒，谢谢。
1: 谢谢，谢谢谢伟老师。好，那我们现在呢，请丽丹姐你稍作休息一下哈。
2: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都是呢，不管怎样，在这个舞台都是他们最精彩的演出。
3: 是的，
1: 啊，咱尽量给鼓励，咱观众朋友就是一定给鼓励。好，来，
3: 好，
1: 子君得力。
3: 我今麦排这个哈，伊要唱你的歌。
1: 哦，是哦，加好大，
3: 哎呀，加分了。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乐龄组的学员谢弘毅带来好听的歌曲《Language》。

0: 兄你好，
1: 炸
0: 你特爱来吼参加咱的个人组，你顶间是参加对唱，
2: 对唱组，
0: 对不对？嗯，哇，太棒了！
2: 哎，样宝刀未老哎，
0: 对呀、啊，真的，这首歌
3: 这拍球，
1: 今天特别的紧张，
0: 真的会紧张吼。
3: 是因为原唱
2: 在原主唱面前唱，啊，你觉得有什么不同？跟你
0: 我觉得，因为其实这首歌吼在唱我刚才在练的时候，这首歌我也是练很久。
2: 对。
0: 而且我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唱抒情歌曲，
3: 对啊，
0: 所以这首歌我当时在想说，我想变一下，
2: 要很有泡啊，
0: 哎，所以说我得用一种作草皮的，因为说出的话。

0: 为怎样你加你一个？
1: 对哈，
0: 灵魂，就说我会用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弘毅大哥他用比较内敛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诠释的方法。
1: 对，不一样口味。
0: 那我对弘毅大哥，因为他很用心在练歌，嗯，这首歌有时候我会在这个脸书啪啪啪。就看他一直在练，然后曾经好像也参加比赛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就是参加，劳工杯，他
0: 劳工杯
2: 在那个那个因为那个监听的音乐我们听不到，
0: 哦对，
2: 就没有办法接上去。
0: 这一首歌我跟你讲有陷阱，为什么？因为卡拉 OK， 你给那个那是讲文松老师，他会跟着我们，
3: 会等你，
2: 对，
0: 会跟我们。来，文松老师，好啦。

0: 看是不是不一样，
1: 气势不一样，
0: 因为老师会跟着我们，
1: 对对对，
0: 跟着我们的感觉，也对你的感觉，所以啊，我、哦、那个转音太漂亮
1: 了，对呀、啊，
0: 我刚才你请我这个地方我是最怕的，我都很小心。但是你真的转得很好，
2: 没有老师也唱得很好，我都跟着你学的。你唱你一开始唱那种，你我讲嘿，我嘛是唱安尼唱，阿贝啊，就讲嗯，好像要加一点感情，
0: 对对对对，
2: 改变一下，
0: 对，不一样哈、嗯。好，不要紧，你的用心，老师他们一定听到，那你听老师讲评 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唱我的歌，感谢你。好，来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3: 哎，洪大哥你好，
2: 老师好。
3: 哦，这是那个高手组位嘛。对，在唱一些声，其实我觉得跟他应该也有受到明阳老师的影响，其实有点像明阳老师的声音呢、嗯，对不对？好，然后我刚刚讲坦白的啦，那个乐龄组，然后能够唱出这样子，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台风又好，然后呢转音都很到位，真的，我觉得这几年就厉害啦，哈。
0: 我比我还厉害不？
2: 我可怜的代志。
3: 你较强啦！你哎
1: 呦，无啦，你讲唔对，伊较臭屁啊！
3: 哎，你是明阳老师呢，对不？对不？搁看那伫我心目中嘛是第一名，对不？
0: 不，我干嘛讲每一个人都不是第一名，都是唯一。
3: 哦，对，
0: 自己的感觉，
4: 独一无二的自己，
1: 对对
3: 对对。而且确实，弘毅大哥是唱他的味道，
0: 对，
3: 伊唱较嫩，较有感情多，
0: 是，
3: 对
0: 是
3: 啊，所以我觉得他唱得很好，但是我更欣赏明阳老师。
0: 谢谢啦，谢谢。
1: 一定要这样逼人家就对了。
0: 不是啦，我希望，我希望是甲娱乐起来，甲歌来起。哦，
1: 对对对，
3: 真的很好啦。你看我没有挑他毛病，我耳机拔下来，我专心看他
1: 表演，对不对？
0: 淑静老师是一个做真好的人。哎，伊一直讲。
4: 无啦，伊拢徛五的人拢徛五十百年。
1: 无啦，伊徛重机，你知无？
0: 来，文杰老师，进来，纠结纠结，
5: 几十公斤的淑静。有卡狗腿，什么？
0: 今天没搞
5: 什么？明阳老师在你心目中是雄厚哎。
3: 对，我欣赏啊，欣赏明阳老师。
4: 那你把我，那你欣赏伟杰哥吗？
3: 他是我最欣赏的作词。
4: 来，等一下，狗腿，狗腿，狗腿。
3: 哎谁？我是人腿哦，哎，我完全没有装上

0: 狗的腿哦。
1: 接受。来，红衣
2: 当火狼，老师好玩的玩 gay 起来。
3: 这种感官头一摆拄到 NA 啦，我就你咧玩 gay 啊。
1: 红衣，我跟你讲，刚刚哈 Life 的感觉唱得好好
0: 哦，对，
1: 我是说更好了，
2: 对对，
1: 好那个啊那个哦，真的心灵啊阿姨的阿廖就睡眼了哈。但是今天我要稍微讲一下哈，因为我觉得他旁边那一个李明阳先生
0: 臭屁型的，
1: 他就会去研究那个字义，他不是在唱音译，所以那个字义出来的时候，那个情感，那个灵魂，他那感觉会不一样，你知道我说的吗？
4: 我了解。
1: 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再煽情一点，因为这个那个老师啊，九灯老师在写这个歌的时候，我认为他在下这种歌有一点点戏曲的味道，
4: 是，
1: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再放进去。
4: 好，谢谢。
1: 但整体表现又帅又好听，
4: 谢谢老师。
2: 哇，老师让我注意到我的用心，真的是这样，因为当时这个九灯老师是演歌的，
0: 对。
2: 因为说出着阮的心内话，
3: 哈哈哈哈，别人的失败，
2: 别人的失败，
3: 就是我的快乐啦。
2: 我们会很神经质去想象很多种唱法在里面，
0: 对对，哦，
2: 这也可以给红衣大哥，
4: 好，谢谢
2: 一个参考。因为红衣大哥只要我告领金呢，
0: 对，
2: 他很多抒情歌也是这样练，真的佩服佩服。
4: 谢谢，
2: 来，薇薇老师。
5: 这个红衣这首歌也唱了好多年了，所以也一直在调整。好，他也自己很认真在调整，因为这首歌真的很费力啊。明阳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吗？
2: 我最近去印尼演出嘛，这首歌就是开场一定要唱。那可能我最近比较忙，都没有去跑步。
3: 肺活量。
2: 我唱到第一段完了。我心里面嗨呀嗨呀，得喘了，
3: 有一点喘这样子哈，
2: 因为我还要比动作啊，还有舞裙啊，
3: 对，
2: 哦，真的是不容易，肺活量一定要够。
5: 对，这首歌非常的吃力，所以我觉得红衣有这种表现，非常的好了，
2: 对，
5: 很满意了，
4: 谢谢老师。
2: 哇，谢谢，感谢老师的奖评，阿丽用心哈，老师都听到，观众朋友嘛听到哈，
4: 谢谢。
2: 那我们现在请老师哈开始评分，我们要进行投票。好，李兰姐，
6: 你好。
2: 哎，足强的呗。哦，
6: 错戏呀。是啦，李兰姐第一次这样表现，我真的觉得很棒。
2: 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好，我觉得说，哎，咱来这收在唱歌，快乐最重要。然后这个电视录起来啊，咱也当这几年足好的回忆。
0: 对。哦，
2: 不管输赢都不要去在乎它，你站上来就是赢家了。
0: 没错。
6: 对。
2: 好，那我们进行开票。
7: 蓝队，
0: 加油！
7: 红队，蓝队，
6: 这样子太紧张，
7: 蓝队，
0: 两票，
6: 没关系，刚开始而已，
0: 刚开始而已，还有两票，后面还有。
8: 老师，你先那判呀！
7: 红队，蓝队，
2: 信心，来！
7: 红队，蓝队，
0: 三秒，
2: 来，好，一二三，
7: 最后
2: 蓝队，
7: 恭喜蓝队，
2: 没关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尽情演出，尽情表演，谢谢两位，谢谢，请稍作休息，谢谢。哇，我刚刚讲吼，看到赢的人很开心，
0: 对，
2: 因为他们都有付出，
0: 对，
2: 有付出，然后今天在这个台上呈现的一个重点的是也作稳呢，
0: 是
2: 哦，对，然后比较没有经验的较吃亏啦，
6: 没啊，每一拜两拜三拜以后就真有经验嘛，
2: 对，有时间哦，接比赛，
0: 对，累积一些经验再来，
2: 好，我嘛足紧张呢，阿关，
6: 来，太紧张了。来自彰化快快乐乐对唱组学员黄德万、林彩萱带来好听的歌曲《当天过了是春天》。

0: 轩，你们好，
1: 好
0: 听呢。
2: 对哦，
0: 这条歌你两个作曲合作吗？
3: 第一次，
0: 第一次哦，
3: 第一次。
2: 啊，练多久？练多久？两个？
3: 我们练了一两个月吧。
0: 哦，你的管你妈呢？哦，足管的呢。
2: 对哦，
0: 啊，你沙波上也都有足管。
3: 对啊，老师都在指导。
0: 那这个好奇怪呢。哦，啊呢，哎，德文大哥，你是在做这个剔除的哟？
3: 对对对。
0: 啊呢哦，啊已经做多久啊？
3: 我做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啊，所以说你老大要做这个石头会找不到人的，因为现在有时候可能比较少，
3: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比较基本的员工，
0: 基本
3: 人员不够再调，
0: 但是也要看筛，不然怎么样，

0: 有都有，
1: 嘛有嘛哈，
0: 有有有。啊，
1: 你基本因这一天的工资差不多偌济啊？
0: 一天差不多在2000左右吧。
1: 两千左右。
2: 是筛啊，还是出筛的那个师傅？
0: 就是半技师
2: 啊，半技哦，是
0: 哈，那个师傅也够较贵啊，
1: 师傅较贵，
0: 师傅有可能上3000了。
1: 哦，对对，安尼嘛袂歹啊，
2: 对，
1: 有当时啊较怕病，
0: 他比较危险呐，
1: 较危险，但是要较注意的，
0: 对对哈。
1: 哇，辛苦辛苦
0: 哈，谢谢。哎，
1: 我听讲吼，哎，彩萱姐，你有咧做一挂SPA的这个经验了？以前你做SPA
3: 吗？
1: 安尼哦，啊，但是有当啊，你咧讲俩身体的时阵啊，有啥物较特殊的这个案例无？
3: 我有碰过，就是那个大姐姐，大概有50来岁，
1: 对，
3: 她跟我说，我这次来是因为哈，我无想要回月经无要来，结果我觉得我帮她做了刚好一个疗程下来，然后她隔天她就打电话跟我说，哎，我月经来了嘞！
1: 哦，真的，哇，
3: 气血不通，
1: 哦，太厉害了，这个。南宫民俗疗法这一些，其实我觉得哈都是要注意的。
2: 对，
4: 是
1: 哦，一定。当然，冬年检查嘛是一定爱啊。有时候哎，如果身体感觉有异样，要赶快去检查。
2: 没错，没错。
1: 哦，有当时啊，你让它累积到最后，我干嘛安尼就说可惜？
2: 对，不要错过那
3: 个。心态较重
1: 要。哦，我感觉恁这条歌就好听呢。
3: 谢谢，感恩你。
1: 咱今嘛听老师来讲评，谢谢老师来。
3: 谢谢。
5: 好嘞。先跟这个秀玉老师哈，这个致敬一下哈，真的哎，我感觉哈，你对于这个唱歌、喉音来加表演跟唱歌开心这件事情，我可以从你们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你有的享受唱歌哈。那因为你们今天选了一首比较就是属于华尔兹的歌哈，华都紫微瓜呢，这个轻重音我们要稍微分一下哈。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在节奏里面卖修炼呐。好盖哈，唔关系，你唱和声的部分呐哈，我们的德万大哥哈，你也得请为其尊哈，我觉得可以再把它切一点，切一点，那个感觉会比较华尔兹，就嘣恰恰嘣恰恰嘣。

0: 哦，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个，因为德文大哥，你的声里面有一种本土味很不人的，但是你一拖长的时候，你的尾音就会抖了，反而长对你不是加分哦。但是这个歌又是华尔兹，你可以用你最擅长的力量去推就好了，好，安内对歌卡顺歌卡好听，再试试看好不好？哦，
1: 谢谢啦。
0: 啊，今天你们因为两个人唱歌呢，你们的和谐度很好，画面感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就觉得哦很舒服。所以我觉得秀玉老师真的是蛮厉害的，挑选得很好，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来，我的老师，
3: 哎，阿林这首歌练一个月还是练几遍？
4: 差不多六七次吧，
3: 六七次哦。啊，有这种默契，我是刚刚尾拜哦，两个人的默契啊，哈，一开始的背对背啊，哈，那个整个然后对看啊，那种情绪，我觉得不错。我听起来哈，像一个大哥跟大哥的女人在谈恋爱那种感觉。阿尼基哦，有那一种氛围啊，也是你们这种独特的一种氛围啦哈。我觉得那是不同的一个方式啊，我有感受到你们要表现的那种张力的哈。当然在节奏那些，我们在做一个修饰，我觉得这样的整体就不错了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
2: 谢谢，来秀玉老师，来，
5: 可以看得出今天真的超精彩的。真的，你有把这首歌的意境哦投入在你想要挽回这段情，两个人的剧情真的超美超棒，哎，真的很棒。
2: 哇，谢谢老师，你讲这安博港班的过程，哦，那你那么多学生，你安尼敢会公平？你等于会放空伊的呗？我做欢乐你呢？
5: 所以你当初找我是第一句，你说。那时候真的哈，各位观众，我们的明雅老师说：“秀老师，你知道我有一个节目吗？”我说：“我知道，很受欢迎。”老师啊，你怎么没有来？我不要去。明雅老师说：“哈，你不要去？
6: 为什么？
5: 因为分袂平啦。”

0: 刚想要来啦，
1: 分配一下，这一次先这个班。
2: 所以我今天偷偷的来呢，
3: 所以我回去的
2: 要播出的时候再全部公开。
4: 对对，他有跟我讲说，老师等于讲学生会知道你的辛苦了，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立的变爱办这海选，
1: 哎呀，
2: 真的也谢谢贵节目给我们同学有这个舞台的
4: 经对对对，
2: 的表演的机会。
4: 是是是，老师，
2: 谢谢明雅老师，
1: 谢谢
4: 阿南怪老师哦，各位同学哈，爱怪明雅哦，
2: 谢谢谢谢。
4: 好，那请两位稍作休息一下
2: 哈，
4: 请到座站呢
5: 哈，
4: 谢谢谢谢谢谢。越来越好，
1: 真的。
4: 我来跟我去周五吃饼。所以呢，当然这个等一下呢，这个魏巍老师这一组到底表现得怎样？来，
0: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新北魏巍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吴永祥、吴秀玲，带来好听的歌曲《爱》。

0: 这个哈造型打扮的知影哈，很喜欢舞台。
1: 是
0: 唱歌是不是您感觉上快乐的代志？
2: 最享受诶，
0: 真正诶，真的是唱得很好。哎，那个永祥大哥，像你平常在做，你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1: 我在开计程车。
0: 开计程车，那有时间通练歌？
1: 大部分的时间拢无人客啊，无人客的时间就是
2: 在练歌啊。
1: 那可能一直拢有人好载啦。啊，
0: 你客厅呢？来，你车底来咧练歌？
1: 对。
0: 真的哦，
2: 其实讲那是底下咧排班咧，当然可以对
3: 当
2: 练习吧。
0: 哇，真好真好，真的唱得很好。好，那我反问一下秀玲，秀玲，那你平常呢？你平常是在做什么？
4: 我平常是如果有空我就去做爱心表演。
0: 哦，爱心表演，
4: 对，去老人院啊，或是长照日照中心，
2: 那很好，
4: 对，或农民之家。
0: 哦，是哦，
4: 是。
0: 那你都唱什么样的歌曲比较多？
4: 我都唱，其实又看场所，如果去那个农民之家，就是要唱老歌、国语歌曲，邓丽君的，
3: 怀念的一些经典
4: 老歌。小城故事多，
3: 对，有类似这种
4: 好听的歌曲。
0: 怎么那么像你的声音啊？你唱一句，这一句好像哦。
3: 你唱，我来对嘴。
0: 你们一起唱，二三。

0: 永祥大哥，那你呢？你平常一定有人给你点歌呀、啊？
1: 平常都是模仿伍佰。
2: 啊，真的，
3: 这个我们想听看看。
2: 来来来。

0: 有型嘞。我讲过啦，我爱情爱情
1: 派，大哥无够疯狂啦，系啊，
0: 紧张，
2: 你再出一句，
0: 爱情爱情派，
2: 哎，这是李炳辉啊，
0: 不管怎样呢，哎，两位真的是哎，拢爱唱歌，好啊，不只今天唱了真好，咱听老师的评，讲评一下好不好？来，魏老师，
3: 这个秀玲她夫管严，哦，所以不能常常出来对唱。个人唱个人的，她老公在这里哦，
0: 是，
3: 而且是亲自护驾，
2: 哇，感情很好
3: 哎。我也规定我的学生，情歌对唱，绝对不可以给我对到床上，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很少在一起练习，今天有这个成绩，非常的不错。谢谢，很努力，
4: 谢谢。
0: 所以平常秀玲，你去比赛的话，或是爱去演唱，都是老公载你去吗？
4: 比赛也是，爱心表演也是。
0: 哦、真的、哦？
4: 对对对。那比赛因为时间比较久，他就是载我来，然后比赛完啊，再 cue 亲爱的老公过来。
0: 哦、真的 哦，很好很好，至少有人带比较方便。
5: 好恩爱，他刚才说 cue 亲爱的老公，
2: 他感情怎么那么甜蜜啦？
0: 像我演唱，我都要载我老婆秀心。
5: 哎、欸，不行，你要我亲爱的老婆，
2: 你学正点字哦。
0: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来来来，淑菁老师，我要比赛公正。
2: 两位好，两位好，哎其实哈，前面听的时候，哎，我觉得还好，电淡淡的哦。到后边，哎，我居然会有点感动，我会觉得那个秀玲在后面，她唱那个歌，然后看着她那个表情，会让我觉得好像真的一个女人，对不？然后为她付出，不？就是在等待，就是这个老公啊，那种感觉，我觉得忽然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啊，我刚不要跟看这个永祥大哥，哦，你从头到脸都那么酷，是怎么了？这个说哥，其实你要笑一点点。
0: 你是不是有压力？因为她老公又来，是不是？会不会
6: 有一点点？
5: 真的。

0: 有啊，唔够我感觉真性情啊，跟我同款。像我阿姨，伊在讲话有够温柔笑脸啊，有够温柔，亲爱的老公，我唔捌来甲阮翁叫过。我昨我昨张伯来上班，然后我进电梯我咧照镜，我就讲，伊讲我就伊看伊就讲。你敢对我爱水哦，会话，我咧做什么行业的？伊讲你敢袂使较温柔者，会话，我才较温柔咧。伊讲哦，你也是买好啊，你嘛冻袂掉啊，
1: 冻冻袂掉，凡哥讲直接带回家了啊。
0: 那什么，这点咪冻做会掉诶？哦，气死人，该冻的唔冻啊，不应该冻的冻掉掉。好啦，谢谢你们，很棒啊。
2: 谢谢老师，谢谢，来伟杰老师。
3: 好，来永祥跟秀玲啊，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就是有表演经验的人啊，都在做这个公益的表演啊，街头艺人，所以今天我觉得你们这个声线的感觉就是交代得很好，每一个尾音交代得很好，所以这是很不容易啦，所以以你们两个拆开应该也都可以去比高手组，我觉得
4: 谢谢老师，
2: 没错，我也这么认为哈。好，接下来让老师呢开始呢去计分哦，来我们进行投票。两队都唱得非常好，
1: 是，
2: 我相信呢评审老师嘛是熊脑筋的哦，所以我们进行开票。
1: 好紧张哦，蓝队，
5: 蓝队，
6: 红队，
5: 蓝队，
6: 蓝队，
5: 蓝队，
6: 红队，
5: 红队，
6: 红队，
5: 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疼，啊，我拢磕着就老火，磕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
3: 呢，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斑哦。
3: 斑，
4: 哎，会无去，
3: 手会斑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就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5: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我，佫胖胖起来。
3: 安尼
5: 哦。
3: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3: 哦哦哦。
5: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5: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3: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做白白的发，
3: 白白的发。
6: 哎，我白白的没有美。
7: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7: 拢未听，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7: 嘿嘿嘿，
3: 对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7: 诶，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3: 拢未疼，对唔对？
6: 唔系啊，要大多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3: 安尼吼，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6: 唔是。伊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3: 哦，这皮都皮靠着咯，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3: 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6: 嘿，
3: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8: 开播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有够多东西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销售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都当然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因足好食。有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未铺家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咯吼，还阁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6年啊，他门指甲， 阮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有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为指甲的皮如吼，当家迄种的哦，食咱的哦，指甲都未变，头毛阁未烂，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顶下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后，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搁咱谭主个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个即个疤痕，食咱食咱嘛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带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个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即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遮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柔柔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我五十岁时，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

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岁月，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

0: 钙管，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elati 格丽塔，德国的 Gelita， 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个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个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里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姊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了，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伏伏，钢管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就好，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予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起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
1: 来，我要接线，
0: 好来接线卡，七十线甲接起来，七十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好哇，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2: 买一
0: 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3: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3: 主持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2: 哎。
0: 嘿，嘉莹来。
3: 啊？
0: 买一组吼。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红姐，你好，小红姐。
2: 哎，你好。
0: 一组。
2: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4: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号食啊，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3: 嘉莹，
0: 嘿，
3: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5: 喂。
0: 嘿，买一组吼。
5: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5: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来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3: 喂。
0: 一组吼。
3: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3: 有。
0: 哎，要一组吼。
3: 嘿。
0: 我来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6: 哎。
0: 6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7: 嘿。
0: 一组吼。
3: 你好。
0: 好，来等我一下啦，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8: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8: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8: 喂，
0: 要一组吼？
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9: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10: 哎，你好，
0: 一组吼？
10: 哎，
0: 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1: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磊，你要陈磊？
10: 哎，我要买两组，
0: 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3: 喂，
0: 好几张啊？
3: 喂，
0: 没几张啊？
3: 几号？
0: 三月初几号？

0: 你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啊，燕皇。燕皇，
1: 对，
0: 没几钟，
1: 后
0: 来哪一耍，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几钟？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耍，甲下一下，你要来抽，来，你要。
2: 喂，你加油
0: 啊！哎，没几钟，
2: 我几钟？
0: 好，来，五十七耍来抽，来，甲下一下抽，来，来，收紧啊，收紧啊。
2: 嗯，你好。
0: 没几钟？
2: 几
0: 钟？好，等我一下，来，哪四耍啦，四耍，卡手甲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要。
3: 你好，
0: 哎，要一组，
3: 我正刚有球啊，未送啦，
0: 正刚是几
3: 组？
0: 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十三盒，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宝玉姐，你好。
4: 哎，万一组大组
0: 哎。好，大组的。但哎，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自动公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5: 谢谢
0: 苏青。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6: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6: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包。
7: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7: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8: 哎、
0: 欸，
8: 我要做大桌。
0: 好，蛋华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9: 哎、欸，我要爱叫人蛋。
0: 好，蛋华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蛋蛋白啊。蛋
8: 白。嘿。
0: 好，来，我再八算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0: 嘉
0: 莹。
10: 嘿。
0: 你是做大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算，我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1: 喂，
0: 哎、欸，要一组吼，
11: 校园代表一组
0: ，OK， 来，来，二帅，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要一组吼，
11: 要一
0: 组，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宝钗啊，
12: 哎，
0: 一组吼，
12: 那你听我，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帅甲接下啦，四帅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12: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
12: 嘿，
0: 来我啦，我帅紧接者来，你要信仰啊，信仰啊，一组吼，
11: 哎，
0: 来来帅，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来，再个丁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12: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3: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吼，
13: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3: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14: 哎，
0: 来一组啦，现在我二线，我下者来，苏金啊，你好，
15: 哎，你好，
0: 一组吼，
15: 哎，
0: 来，我三线，我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6: 来
0: 几组？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7: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8: 喂，买几组？
0: 好几组哈。
18: 喂，
0: 买几组？
5: 几号？
0: 三
5: 月初几号？
0: 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 对。
0: 买几组？
1: 要
0: 买几组？好，来，哪一串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刷，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啊，你好。
2: 喂，你加油
0: 啊！哎，要一组，
2: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刷，来抽人，来甲下一下，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2: 嗯，你好。
0: 要一组，
2: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来六四刷啦，四刷，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3: 你好，
0: 哎，要一组。
3: 我正刚有球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4: 哎，万一组大组哎。
0: 好，大组的。但哎，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自动公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摕十三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5: 谢谢苏
0: 青。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 查甫囡仔食这個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
1: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7: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7: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
0: 真的是伯仲之间
5: 哦，好，差那么一点点，
0: 真的拢差一点点嘛，拢唱到足好诶哈，咱继续加油，不要紧哈，好，请两队稍作休息，谢谢，
5: 谢谢，
0: 哇，真的是老师也是很头痛，
5: 太刺激了吧，
0: 差一点点嘛，
5: 昏昏啊，
0: 有当时也是一点啊啊，咱若刚刚讲处理无好势，老师可能
5: 他幼弱的所在，
0: 等下扣一点啊分数安尼吼，好，来阿冠。来，
5: 没关系，现在交给我们高手组，来自彰化快快乐乐高手组学员王淑兰带来好听的歌曲，咱们人的一半是女人。

0: 单点做有力的哦。老师，你甲恁教的时阵，教恁唱歌的时阵哦，你感觉你学到上济是虾米？
1: 他就是用教我们要用尽量用单点，
0: 用单点哦，
1: 尤其是高音的地方，你一定要先内收，然后你才能推得出去。
0: 哦，是哦，就是内收的，用那个把肚去垫那个力的
1: 对啊，然后最后那个高音你才飙得出去。
0: 哦，莫怪老师。大家好，
2: 很亮的声音，超响
0: 亮的吼。淑兰姐，
1: 老师很啊，
0: 你平常哦是在做什么？
1: 我是就是卖土托鱼羹。哦，
0: 土托鱼羹哦，
1: 对，
2: 哎，很好吃哎，我喜欢哎。
1: 很少是真的土托鱼。
2: 对啊，
1: 我们很坚持。啊，
0: 已经做真久了吗？
1: 哎，做了大概有十年、十一年了。哎呦。
0: 这
1: 个本来是玩票性质，
0: 是是是，
1: 没有，因为我本来那个店面租不出去，然后就想说啊，无帮子
2: 家己做了对哇，
0: 店面哦，你
2: 家己的啦，家己的，
0: 安尼哦，啊，你有几间店面？
2: 哎呦，
1: 这唔好讲，哦，
2: 安尼，你做巧哦，你做巧也无和你套出来，
1: 真的，
0: 我跟你讲，
1: 不可以说，
2: 不好说啦。
0: 做袂出哩哦，安尼做一
2: 件哦。哎呦，俺其他拢哇，
0: 是吼，袂歹袂歹。
1: 有人要做，我都不爱做啊。哈哈哈！
0: 袂啦，有当咱做吼，嘛是消磨咱的时间。
1: 做吃的很累，做吃的很累。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你唱的歌，我做前面听评审老师啊讲评，咱请姚佳丽老师好不好？小雨老师来。
3: 我看到他在舞台唱歌，从他刚入。来老师这边学唱歌到现在，他的进步真的很多。然后今天带他来大舞台也不错，真的唱得很好。他今天的转音哦，还有那个高音点哦，再加强一点点会更棒。他的转音，他有唱出这首歌的心声哦。让你一半是努力，很棒。老师跟你说最棒的淑兰，
1: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老师吹你的时候，你有错一个不？你是自告奋勇啊？
1: 是的，不是老师，
0: 老师店里，
1: 老师店，你讲要秘密进行。
0: 老师，
3: 对啊，我今麦等起还。
0: 对啦，老师，一好一个来，谢谢老师的辛苦辛苦。来，我们魏老师，魏荣老师，
4: 老师好，
5: 好，这个淑兰哈。你的高音飙得好漂亮哦，
4: 谢谢。
5: 好，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哈，音质也很美。你最近是不是有感冒？
4: 对
5: 对哈，因为你在低音的地方沙哑，嗯，对，低音压不下来，跟我一样。对，唱到低音的时候会比较沙哑一点，这一听就知道了哈，这很可惜哦。然后这首歌是我们要知道这首歌押什么韵，这个押韵是鼻腔嗯韵，所以有很多的地方你收韵的时候没有到达鼻腔，嗯啊，比如说这个。灵魂魂，那个嗯就没有出来，很多的收韵都没有到位，所以以后可能在这个方面要注意一下。
4: 谢谢，谢谢老师。
5: 这样子，这个就突飞猛进了。
4: 谢谢。
0: 好，来，

0: 淑清老师，
1: 嗨，淑兰你好，阮姐哈，很紧张对不对？好快就给你，你是第一次唱歌比赛还是第一次要？
2: 算是第一次在这，
0: 在
1: 哦啊，在外场有在比赛吗？
2: 没有，
1: 也没有，
2: 都是秀玉老师的场。就是我们秀玉老师家族这样子哦，
0: 就是算是有点
1: 会内
0: 对
1: 同学的这样子的哈，然后所以很紧张很紧张啦嘿，啊其实今天声就大把的呢，今天声音起今天就大把的啦，所以其实你要对你自己有自信，好那当然就大把的，其实就大把就好诶，为什么你要做层次很好做？就是歌曲的层次会比较好做，因为为人声卡无哈大包，但是啊，伊要揪迄个层次揪卡袂出来。那我就觉得你这首歌的话，就是可能我觉得你稍微要把层次稍微想一下怎么去做，而不是整个都是很强悍，你懂吗？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可以再注意一下。
2: 好，
1: 哦啊，其实很棒，继续加油。
2: 谢
0: 谢，谢谢。来，伟杰老师，
3: 好，淑兰，
2: 伟杰老师，
3: 你很认真哎。真的，你跟老师学的有模有样，老师嘛是就大伯的哈，来唱歌哈，啊，琼州的哈，而且我刚刚听到你的故事，我干嘛做家不是只有打发时间，你看了别人爱家迄个面哈，讲你物件好吃，是咪就欢喜？
2: 有，
3: 你看伊笑型就好诶，很适合当老板娘，真的，你也干嘛伊袂甲你骗，你知道？黑龙金仔洗掉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唱歌的认真的态度。我其实蛮喜欢你那喉音的音色，虽然有点压一下那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哦，蛮好听的
2: 哈。谢谢，谢谢伟杰老师。
0: 谢谢，好，那请这个淑兰姐先休息一下。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各行各业，他们除了唱歌，我们还可以。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
2: 啊，
0: 我觉得蛮有趣的。
4: 来，拄啊，几间店面，几间都无门出来。
5: 很坦白，应该门看有几间特棒，带来偷看卖
4: 啊。带来带来，再个看门。
6: 新来介绍学员哦，来，来自新北市卫卫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林美玲带来好听的歌曲《下晡的一出戏》。

0: 好。哇，
1: 脱胎换骨呢，
0: 好好听哦。
1: 该咋不撒港，我对你有印象，你来过对不对？
2: 有，我现在上老师的训练班。
1: 真的、
2: 哦、哇，
1: 那是调整了什么？怎么会
2: 调整那么多？哎，
1: 包括你的尾音 的那种处理，还有的，我觉得你音色也不太一样了，那个亮度、共鸣，对，
2: 共鸣度，都是感谢微微老师的教导。
1: 那他有拿那个皮鞭吗？
3: 抽你
0: 、那
2: 個，我们老师那么温柔，
1: 严师出高徒啊。
3: 还是你抽他？
2: 没有了，我也不敢。欸、
1: 他是调整你的共鸣是吧？
2: 是。哦，
1: 够厉害，怎么都不一样呢？那你早期是最喜欢谁的歌？
2: 我其实比较喜欢张秀清的歌。
1: 哦，张秀清的歌，
3: 张秀清姐姐，
1: 嗯，哦，然后后来就是说什么样的歌你都唱就对了。
2: 后来我们老师说，哎，你蛮适合唱江蕙的歌曲。哦，然后我就尝试看看，不然我以前没唱过。哦，
1: 以前比较少唱江蕙
2: 的歌，对，
1: 是。然后后来老师跟你说你做谢卡呗，所以你就开始练。
2: 对，我就开始想说，哎。那我就来练那个江蕙的歌看看。哦
1: 啊，结果出去比赛，你觉得成绩有比较好吗？
2: 对，成绩还不错。
1: 对哦，这样对，我刚刚听到你的音色真的是不一样。那我觉得说，真的有时候老师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给你调整，你得听老师。因为有时候我们哈、歌手本身哦，你像我以前都觉得。我最适合费玉清，去个对，就是费玉清。啊，因为我们已经喜欢上，把他当作偶像
3: 了，
1: 把他当作我们的神了。
3: 对。
1: 可是后来我们又一直辨才知道，哦，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
3: 是。
1: 对，所以老师应该就是这样帮你改变的。
2: 好，感谢老师。
1: 对对对，我觉得唱得很好。好，我们来请老师帮你讲评看看，好不好？来，我们邀请的是蔚蔚老师。
4: 我们互相研究啦，就是有研究这首歌怎么样去渐强渐弱，所以就尽量的叫他表现这样，所以他也很认真在练。然后前阵子也是刚感冒，非常的担心哦，怕他的音拉不长。
1: 对，
4: 现在还好啦，听起来都非常的不错，哎，真的 OK 的。好，谢谢。
2: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3: 哎，其实很稳哎，而且老师，我就想问孟姐，为什么你教出来的学生都那么温柔？这是安怎？你嘛搞我尬姐？嘿，我刚刚做什么耳机？
0: 因为淑静姐很想学怎么温柔。
3: 今天我做不来，
4: 我做不到。
3: 你也做不到，可是为什么你的学生
4: 都这么的温柔？
3: 哎，对啊，他们讲话都好温柔，
0: 有没有？有
3: 没有？
1: 来了。
4: 其实他们私底下

0: 没这么温柔啊，
1: 想要
0: 啊，但是我要叫他融入在歌词的意境，慢慢去探讨，哎，把自己的感情融入。所以他们慢慢在调整自己，他们比我恰贝贝呢。哦，
1: 那样哦，是那样。
2: 老师怎么这样都讲出来？
3: 看不出来啊，
1: 真的看不出来呢。
3: 真的哦
1: 啊，可是其实
4: 伪装的很好哦。
1: 其实说真的啦，在那个那是台上有没有看上去一个学一个那个比赛者的稳定度？
5: 对，
1: 你就可以看得出他那种从容不迫的那种感觉。好，然后就是他整个进入歌里面，当然他会带我们进入这个歌里面，而且我觉得你的转音什么你都很细腻很注意，而且尾音真的都是收得到，这样子真的就是要老师跟我丹田的一种功力，真的不容易啊！
5: 赞赞赞，老师来，谢谢，来伟杰老师。
6: 好，来美玲
4: 老师好。
6: 一定要非常的感谢你的薇薇老师，
5: 是
6: 一个好的老师，不是自己会唱哦，他是发现每一位同学的优点。嗯，你的声音里面因此有一种声乐的优点，然后放在江蕙的歌里面更能够呈现。所以你今天唱这个歌，我听得很享受。你现在粉丝应该比较多了哈，
4: 有一点。
6: 对啊，你在台上好稳哦，你就已经是歌手的风范。而且我今天必须要称赞你那个。A boy 单杀五牛哦，你不是只有转音呢，你最后那个转音，哎，唱一遍给我们听好不好？那一句哦，那个转的真的太不一样了，大家听听看。
4: A boy 单杀五牛，
6: 天哪！哦，哎，单杀五牛，那就是那个是戏曲嘛，所以这个戏，这个。台顶播，你看他唱出这个味道，
5: 这个应该至少唱了很多遍，很多遍吧？
4: 是唱了蛮，
5: 才练出。
6: 因为我这个歌其实听很多的选手在唱了，但你今天真的让我觉得是冷静里面哦，会带一种酸味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有的人说哎呀，那酸气都唱到你吼，就酸了呢，不是？你是冷静当中带一点点酸味，
4: 对，
6: 无言的感觉哈，哇，真的恭喜你又在成长了。
4: 谢谢老师，
5: 谢谢，
4: 谢谢老师，
5: 国任老师，
4: 哦，国任老师好。
7: 因为台电那种从容不迫哦，一种哎稳定性真的是很令人钦佩。尤其是你的歌声里底，我们会听，我们会想到那个的画面、那个场景，被你拉到那个场景，而且最后那个龙转吼，那个拉那个音哦，哇，真的，哎，真的是无与伦比。其实。你已经有跳脱，不是像江蕙的，是你自己的那种味道，我觉得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4: 谢谢伯乐老师，谢谢。
5: 美玲，你之前有来比赛大概几次？
4: 三次，有三次。
5: 那三次都是挑战？
4: 没有，三次都没有挑战过江蕙的歌。哦，
5: 对，你看，所以你这次是不是说啊，差，反正我拢输啊啦，单赛。哎，反而这种起来的感觉是不错的哦，就会这样就哇很稳啊，事实上你都不在乎了啦，输嘛不要紧哦，因为我输到这边啊，对吧？
1: 我的秋华裔的吼，
5: 对，我觉得这种态度是真的很好，就是越挫越勇，
1: 是哦，
5: 真的很棒，
4: 谢谢老师。
5: 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请老师伤脑筋了哦，我们要进入了投票。我觉得两位就唱得很好，各有特色，
3: 都这么甜。
5: 那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舞台就是让我们很开心唱歌的舞台哈。来，我们进行开票。
3: 蓝队，
8: 蓝队，
3: 蓝队，
8: 蓝队，
5: 加油！
8: 蓝队，
3: 蓝队，耶！
5: 来，加油！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5: 耶！
3: 两票。
1: 还有三颗球，
5: 不要紧，反正咱有偷偷一个，咱够有足侪厝咧租啦，
1: 咱有足侪套房咧，对啦对啦。
5: 要有信心，
8: 蓝队，
5: 蓝队，
8: 蓝队，
3: 蓝队，
8: 红队
3: 票，
4: 红队票。
5: 我有厝呢，我咧讲，我有厝咧租人，我咧讲，
3: 足侪金咧租人诶哦，
1: 我咧听来啦。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耶！
5: 偷偷一个。
1: 最后一颗球，好紧张哦！
5: 来，
1: 决胜负就在这一颗球了。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5: 蓝队，
9: 蓝队，
8: 蓝
5: 朱兰姐，你抽，你抽，你卖看，你家己抽，
1: 给你抽，给你抽，
5: 你家己抽，来，
4: 自己摸一定是红队。

0: 对，到底是红还是蓝？
1: 红
0: 我不知道。
2: 蓝队，
1: 蓝队，
2: 蓝队，
1: 耶！
3: 恭喜，
0: 没关系，
3: 让我伤心。
0: 不会，
4: 不会，不会，我们很棒，
3: 不会，不会。
0: 好，我们就把这个机会呢，不管怎样，在这个地方。真的唱得很好，
3: 谢谢，
0: 你也唱得很好，
4: 你们两个是高手过招，
0: 对，没有关系，老师讲的，我们来这个地方带学生来这个地方，让他们呢学习这个舞台的经验，
3: 是
0: 非常好。好，那我们就进行颁奖典礼，
5: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

0: 喜获得奖金3000元。恭喜！同时，我们也请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1: 哇，谢谢我们明雅老师，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今天第一次进棚才知道，哇，原来一个节目要这么多的工作人员。我们很谢谢大力公司吼，给我们这次的表演的机会。哇，真的非常感恩，也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老师，也谢谢，更谢谢我们明雅老师，还有美丽的两位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今天好好表演的机会。那今天我们的表演真的哈，我认为是很棒的，但是当然是比赛嘛哈，但没关系。但是我们也谢谢各单位，我们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那也邀请所有的爱唱歌的朋友哈，赶紧来报名哦，真的很棒，真的大力公司真的很棒，谢谢，
2: 谢谢，谢谢修宇老师啊，还有各位同学。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哦，
0: 欢迎再来，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同时我们也请微微班歌唱班的学员往前一步哦。
2: 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伯乐老师，为我们颁发奖金3000元，
0: 恭喜恭喜。来，同时我们也请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3: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大力电视公司有这个歌唱大联盟的节目，让我们老师可以带学生来这边 PK， 啊，学生回去的时候信心都满满的，然后对这个舞台也不再害怕，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胜不骄，败不馁，我们这边来开开心心的来这边 PK， 好不好？我们再接再厉，谢谢，
2: 谢谢老师，精彩的演出，很快又要 PK 了哦。
3: 是的，
2: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0: 江湖险峻，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看完你就捌。今日咱咧讲的话题真严肃，安怎讲严肃的？咱厝内底拢一定有啥物？有清洁剂吧？你一定用足侪清洁剂。你看，阴道清洁剂内底，这干那这这便所内底，哦，都要有迄入便所、入马桶的、擦玻璃镜、入涂骹的，哦，还过来洗浴缸的。但是问题是，这清洁剂你用了对无？这是不是有可能用唔对，然后来造成环境的污染？你还在用这吗？现在我在讲话的时候，你在看这部的时候，你去领导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所在，便所的镜子，还有你的这个灶卡留意台，你去看看，看你现在有多少管坑在那个所在，那些瓶瓶罐罐，你如果继续用下去了，你敢不知道？敢这个环境荷尔蒙对环境的影响就有多大影响，而且不但这样哦，有妈妈说好，这样我都尽量较慢用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吼。环境的生态已经不是咱会当处理啊，但是是人人拢有责任哦。咱至少要家己做好哦。其实我今日呢特别邀请到一个专家，这算环保专家吼，伊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关心啊也是非常深入，真认真去研究看到底清洁剂对咱人体这伤害有偌大。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一般人厝内底吼一定有食，
0: 哦有，
1: 也有留涂骹、洗碗池的、洗衫裤的，
0: 对不对？
1: 冲便所的，啊，擦玻璃，尤其是做些妈妈做尽心的吼，为着要甲厝内底变清气吼，拢用迄强酸，
0: 哦，
1: 用迄强酸，用加的啦，啊，逐摆若要变内底吼，戴口罩、戴帽子，个。个两个
0: 手笼，要做正经啊！
1: 迄个美术家咧做兵哦，
0: 哎，
1: 要
0: 进毒气
1: 室，还去看黄土面具迄个感觉。但是熟悉一定爱安尼，因为咱底下咧强调吼，其实很多化学的清洁剂里面吼，都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0: 是是是，
1: 有可能它是微量的毒，但是可能日积月累，就是造成你的肝脏、肝你的肾脏不好的原因。
0: 啊，佮即摆做一人莫名其妙，无做啥物歹只，
1: 对，
0: 生一挂歹物啊。
1: 尤其是吼，啥物叫做环境荷尔蒙，你知道？一直。是用没有办法被分解，人机本分
0: 哦。
1: 比如讲，咱进前越南打越战，美军去压迄个成绩
0: 哦，对对对，
1: 伊的是用人机本分。好，你呐男生呐吼，它会造成你的睾丸病变，有可能的未生。女生嘛，赶快一次性的练两组，影响真大
0: 哦。
1: 你以后要受孕都真大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讲，其实咱常常咧讲吼举手之劳做环保了
0: 哦
1: 啊，环保是人人有责。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哦。好，请求现在用很多这种柠檬油加这种橘油
0: 哦，
1: 再添加这种天然的分解酵素，
0: 酵素了
1: 哈。对，它可以帮忙去除这个过敏源，而且呢，它用这种植物性的界面活性剂哈，也pH 值比较中性，不伤预熟，而且比较环保。
0: 对，
1: 过来，那经过这个欧盟的 APG， 而且它有95%以上的这个生物的分解力，天然好的清洁剂哦，一旦洗奶瓶、洗碗碟，尤其是你免起来讲拖无清洁，无说去接到安怎，甚至你较熬过敏的人，较熬富贵手的，常常摸到一挂化学手的，会安尼肿，会安尼红，会痒，会闭的，哦，你拢会当来做使用。酵素的配方，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讲，一般吼，咱啊 TN。做垃圾的，
0: 是，
1: 咱做乌手的沙乌叔叔，
0: 哦，
1: 咱拢用迄加
0: 强酸强碱，
1: 对，用那个油脂白用包覆的原理，改加落来，
0: 是，
1: 所以讲妈妈你有发现无？你哪里去抽烟戒烟，去完迄豆包就要走呀？
0: 哦，对，好可能
1: 变一改变，变一改这个毒棒，豆包爱淡五六条，
0: 对。
1: 但是你呐用这种分解酵素
0: 的，
1: 伊是将油把它油水化，
0: 哦，
1: 改乳化，
0: 是。
1: 所以讲你愈洗，你的豆包愈清气，
0: 哦。
1: 尤其是洗完遐废水吼，排位最高，排位这个河川未造成掉技术
0: 污染。对。
1: 咱呐用掉这种环保配方的吼，伊好洗未残留。
0: 哦。
1: 厝内底有一挂幼儿啊啦吼，较侪回阿公阿妈，你拢。唔免烦恼，但是你若用这种化学的吼，万不能若拖无清气，
0: 囡仔食着，反正你若过敏啦，是有淡薄肚痛，那有啥有可能？
1: 包括这种化学的伤害，有的妈妈吼，定做家事做甲强干卡富贵手，有的妈妈吼面拢保养甲出水，啊，二手搓，看了就唔甘的吼。包括吼啊，好的清洁剂它是全方位的，目睭跨甲大，洗甲大，伊就清气
0: 甲大。
1: 大行拢在洗，
0: 伊甲水有关联咯。
1: 对，尤其是洗蔬菜水果。
0: 哦，这个，
1: 咱等下来做。实验，慢慢你才会知影讲你到底食了偌济化学的，洗会当洗衫、洗碗盘、
0: 洗衫也使啊。
1: N 咯 N 咯，包括会当洗蔬菜、水果、抽烟机。
0: 哦，
1: 以后慢慢要 过年吼，你唔免请人来变提原机，一届六千八千，这条钱你家己赚就好。包括哦，你洗完溜涂骹啦吼，洗碗池村的水，你会当摕去压花。
0: 安尼，尤其是跳鱼吗？
1: 压压的吼，一寡蚊虫较袂来。
0: 安尼，
1: 因为那种分解酵素，它可以将一些昆虫身上的会有一层油膜，是保护昆虫的。它把那个油膜分解掉，昆虫会不舒服。尤其是寡蚂蚁、蟑螂，伊的巴肚只弄一个膜啊。哎，分解酵素会把膜啊分解掉，伊就会不舒服。
0: 哎呀，安尼较袂有登革热哦。
1: 对，包括那的浴室、厕所，好地毯、窗帘呐，包括要洗车，包括那的这个哦。富贵是香港卡，你放心，用这来洗完全没死。
0: 中性的啦，
1: 对，包括那当去除烟味跟霉味，它除臭的效果非常的好。
0: 洗尿膏也使
1: 啊，也可以。
0: 来，阿顺，你今日你去人家来啊，我们做一个实验。
1: 好，
0: 这可能是大家想才看到这
1: 款。对，而且哈，这款它。这管以标榜哦，说可以洗一些蔬菜水果
0: 真的
1: 啊！我们来给他现场来试试看，洗洗看哦。我们先倒一点点下去，然后我们再倒一点现在比环保的配方
0: 哦。哦，这大罐的，这罐偌济？
1: 四千 CC，
0: 安尼哦，
1: 而且是浓缩的哦。
0: 爱搁稀释，
1: 等起爱搁套五杯水，
0: 安尼，
1: 甲套玻璃去做使用哦。因为咱是现场表演，一点点就好了哈。
0: 哦，
1: 然后我们加水下去洗。
0: 加水再去洗哦，
1: 洗看卖就知影吼。
0: 这是现场表演的，你莫闹鬼呢。
1: 现场表演，好，慢慢恁洗水果是不是？留下个拉丁当些。
0: 嘿嘿嘿，
1: 来，好，啊这边咱嘛留下个拉丁当些，好，稍微洗一下。
0: 来，阮兜拢无较大碗对不对？来，好，你用只洗碗来洗对。
1: 洗完了。
0: 哎呦，你要看，
1: 你有看到无？
0: 洗滴嘞，
1: 有没有看到？妈妈，你个想，你

0: 也无甲真正洗好清气，只要一寡无好的泰哥垃圾的物件，全部拢直接到伊个腹肚内，无怪常常身体伫咧出问题。
1: 哎呦喂！
0: 没错，而且哦，用咱这洗完了吼，这剩的水你莫浪费。比如讲，咱到这个抽烟机啦吼，咱的水沟啦，还是搁会遐压灰压水啦吼。
1: 最后，咱这浓缩的嘛，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当稀释嘛。
0: 对对，可以稀释做使用
1: 吼。安尼较清楚。
0: 对对对对，轻轻松松，像一些吼，妈妈排油烟机的这个机油槽，咱的这个啊水槽啊。你过滤一些菜渣，你来看，轻轻松松就是这个清洁啊清洁。一般的环保的清洁剂跟化学清洁剂吼，就是差在咧讲用到这个石油系的界面活性剂，跟天然配方的界面活性剂。
1: 哇，天然。
0: 对啊，你若用石油系的烧了伊的水，超会搭。
1: 真的假？
0: 诶，马上有超会搭的现象。
1: 来来来，烧烧看麦来。
0: 对，
1: 这现场现诶，
0: 现场表演。
1: 啊，拍摄你若用这罐的拍摄啊，诶，这罐做这样的用，我
0: 听。一叔叔，
1: 快最好变做。

0: 来甩起，咱来试这款
1: 咯。对，真金不怕火炼吼，一样一点点就好了。
0: 我倒了吼。
1: 好好，安得，安得，安得，好。
0: 我来，
1: 这我来用。

0: 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吼，真正化学冇个用啊，
1: 是，
0: 迄是咧毒害咱的土地，毒害咱的河川，毒害咱的土壤，毒害咱的囡仔。啊，拜咱若要用吼，咱用天然的。即摆已经我，你讲以前都未晓，都唔知道有天然的好用就算了。即摆知影有天然的好用，你搁唔用，这就是你的唔对啊。
1: 对，
0: 而且这搁这么省，一点点啊就会当用用到这么这，可能反正。一罐遐用遐规半年哦，
1: 啊，没错，
0: 你若会用落去稀释的
1: 话，对，
0: 所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吼，今天哦，咱看你就捌吼，特别请秦顺来甲大家介绍讲哦，要安怎去分辨环保清洁剂跟天然清洁剂，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使用这个天然清洁剂之后，会让家里面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健康、安全，带给土地就是一个无毒的环境。好，这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哈。今天用感谢咱阿顺来甲咱这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那你看你就捌，我们下次再见。

0: 咱的
1: 哇，
0: 不管拢很传好啊哈。
1: 哦，哎，阿兰今天我们两个一起聘请的这四位舞群，我们等一下就好好的来表现。
0: 不是烂吗？不是烂。
1: 哦，
0: 那是大家期待足久的咱的歌厅秀。
1: 歌厅秀，讲到歌厅秀的天王啊，哇，这不得了了。
0: 真的，大家拢足怀念的。
1: 哦，在这个七零年代是非常的大家。大家耳熟能详的，
0: 真的。
1: 莫非今天要邀请，
0: 就是咱的秀场天王诸葛亮。
2: 来，感谢慢慢时尚舞团。

0: 做四年啊，新的，但是吼、哦，嚯、哦，请出一外的迄个医生呢，你看，哦啊、你看有厉害无？少林行呢？
1: 为民喉舌呢？
0: 哦，啊、我咩无法度，伊无法度为民喉舌，伊吼、哦、神情木讷。啊！就口才无好，好啊，敢会晓戆戆做啦？
1: 做人真实在
0: 啦，啊，就会晓戆做啦，安尼啦，先老爸啦，嘿、嗯、啦，啊，你嘛讲两句啊，嘿。
2: 对啦，我是真认真地为咱弟来滴服务来拍拼。
0: 嘿啦，嘿啦，就是安尼啦。
1: 是不是全台湾算上少年的里长啊？
0: 咱唔敢安尼讲，但是伊的精神是上少年的，上冲的啦，
1: 上烟斗的。
0: 嘿啦，啊，今嘛这个24号。9月24号，咱庙庙口好声音哦，我敢那我那敢到到口一挂人来呢。
1: 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哎，
0: 感谢。伊第一场就对啊，
1: 第一场
0: 第一场的庙口好声音对个劲啊，你看嘛，哎，伊要研究伊做一件代志，伊要研究讲安怎做才会成功，唔是讲哦急救章的啦。
1: 是是是。
0: 哇，啊，顶礼拜我冇过啊到因迄个黎明后，哎，规阵呢，
1: 真
0: 的
1: 哦，
0: 用讲要暴动咧呢，场面真粗啦
1: 吼。是是是。
0: 你真正袂加讲两句啊，伊真正靠台
1: 无。紧张啦，紧张啦。
0: 都是做啦，做啦，嘿。好，今日讲我有闹人吼。哎，安瑞，安瑞来。
1: 哇。
3: 帅哥。
0: 哎，你好，你好。头一届来哈。
3: 对，第一次。
1: 哈基米德。
0: 啊，你奈查这个节目。是低歌了啊，开拓榜。
3: 没有，我们有常在看啊，
0: 有看哟。
4: 哦，常在看呢、
0: 啊。在哪一台知道吗？
3: 119。
0: 哦，卡彩，我常在看，讲拍看八台啊呢。
3: 没有。
0: 安尼吼，哦，啊，这报名敢有给你收钱？
3: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哦，无收钱，哪有收钱？迄就是因乱收的啊。哦。反正拢免费的啦，吼。咱这个舞台就提供爱唱歌，听讲恁是来自多位啊？
3: 我来自雾栖，然后也有大甲跟彰化，都是好朋友，
0: 就
3: 是在歌唱比赛
0: 认识的。国家有这些草歌，
3: 啊，草歌啊，有有有，我知道。
0: 破柱来嘞，破柱在，
1: 破柱，
3: 我知道，
0: 破柱在哈，
1: 嘎机啊，
0: 嘎机啊啦，破柱的啦，
3: 草歌也很有名。
0: 国家油崩来嘞，哦，拍摄家嘞，啊，都啊五个舞群都要吃油崩啊嘞。哦。安尼赞吼，啊，这种敢那好朋友啦，啊，所有的我听你讲，无话搞，不爱看上大，恁敢看，啊，敢到宣传，对不？啊，你来表演，无人拍婆，无人看，不如卖来啊，对不对？
3: 对。吼，
0: 啊，有几人表演无？几人拍婆好不？
3: 哦，有啊，有
0: 有。有吼，
3: 有有。
0: 没，阿丽丽长是闹鬼力的人哦。哇。你鬼的人。
2: 哦，6000多人，
0: 6000多人哦，所以今天会6000几票，你看嘛，
1: 会破纪录哦。
0: 好，来，大家拭目以待。首先 ，Andrea，
4: 来红队第一组，康康安安带来好听的歌曲，新买唔唐浩，
0: 空安对啦，空空个安安啦吼，
4: 安空。

0: 合生养是什么意思？
1: 六合呗，
2: 六合。
0: 你是六合夜市吗？
3: 哎、欸，不是啊，
0: 不是哈、
2: 哦。古早前六合彩，
0: 六个合作会就对了。
3: 对
0: 哦，啊六合，啊你无是三剑嘞，六合三剑断嘞嘿。那个怪老鼠了，六合爱配三剑嘞哈，无啦哈，你们有这个队有六个人就对了。
3: 对
0: 对，你讲的那些麦古那些爱哇少声，你猜哈？
4: 无声。
0: 啊，你唱歌应该无几万分啦哈。唱歌大家拢知，啊来拢唔知哦。你当会计哦？
4: 哎对。
0: 哦，啊其实你两个人可以组一个队，你知道吗？叫做空安二人组嘛。
5: 安空啦，安空啦，
0: 空安啦。空安较有名啦，安空就无名，对不对？空安咧，啊人本地叫空安要出来，结果哎呦，两个遐将仔，而且遮水着咧，
3: 谢谢，
0: 跌破眼镜嘛，吼，啊恁对桃园来哈，
3: 对，
4: 对啦，
3: 我阮厝诶哩桃园啊，即嘛哩大甲，
0: 哦，你大甲了对啦，吼，所以给骗人了对啦。
3: 我迄个户籍地啊，
0: 户籍地啦，啊我户籍地金门呢，啊两位是。
4: 我两个小夫妻
0: 哦，哎呦，真正，真正。
5: 啊，那你明年当来报嘿情歌对唱，
0: 情歌对唱啊，欢迎哦，
5: 对对对，
0: 来对这个我唱掉，哈，欢迎你们啊，
5: 哈，
0: 谢谢谢谢，好，拜拜，互唱互水，安尼上盖好，好，后来我背对的，
2: 来背对的，来邀请咱的阿丽里长带来一首《甘心不移》。
0: 哇，陈市长今天无孔不入哈，来，
2: 发福哦。

来，谢谢我们的江红，我们的依林，我们齐博大哥，淑慧，我们的智能听话，我们的天中大哥金英姐，隆重收到咯。

0: 哇，谢谢我们的阿里里长，还有慢慢时尚舞团。哇，哎、欸，今天不简单呢。那你别对别对要开始评，我跟他讲，哎、欸，差点就评下来。哎，阿里。好，哦，哇，真正无简单，伊咧做里顶嘛是安尼，坚信不疑啦。哦，该当啊，为着里面的福利来去争取，哎，讲伊讲，伊讲你敢有三十？
1: 有啦，三十外。
0: 真啊假？
2: 我来看起敢那二十外呢，做少年，很年轻。
0: 我本来就是伊是超龄迄落咧。哎，我十八岁，爱满十八岁才能做里顶吼。
1: 二十岁，
0: 爱二十岁，哦，爱有性行为能力的人才是。
2: 啊，国小、哦欸，就有看过了，啊来，
0: 所以讲哦，一这哦，讲到白，伊没有任何颜色了哈，无东无派啦，哦，啊，但是就是为黎民做对的代志，就安尼啦，都服务啦，这就是伊的理念尔啦，哈，所以讲，这少年啊，真正。
2: 啊，没办，
0: 没办，
2: 优秀优秀，
0: 替地方的争取了哈。好，谢谢你哦，
2: 好，
0: 谢谢，慢慢时尚舞团啊，谢谢你们哇！伊在做安鬼东啊，做用心的啦
2: 哈，用心。你
0: 哎，哎呀，哎呦，啊，我做白队去。
3: 每当带红队来改去
0: 跑。安尼哦，好来，红队红队。
3: 来，红队第一组，川哥甲花嘛，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星期来你一个。
0: 来，我先改拍跑啊哦。

0: 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大家好。
2: 来，谢谢咱的钟哥、依林姐、齐博大哥、廷凡阿姐，咱的于静、于真、于真姐、春头季啊、春头季啊，啊，咱的118的新朋友，来哟，婆婆先给吹了哟。

谢谢那水泉大哥啊，天蝎大哥，327的新朋友，987的新朋友，李月杰、钟哥、明哲大哥，492的新朋友，桂凤姐，018的新朋友。

杰、依林杰、丁玉爸爸、一八五的新朋友钟哥、于真、于真杰，还有九七零的新朋友、七三二的新朋友。

0: 张德业哦，哇，是哟是哟哦，来自哪边？大安的哈、哦。
1: 大家。
0: 大家。
1: 大安乡。
0: 大安乡嘛，哎，大安跟大家是两个乡哦。
2: 大安在大家。哎，
1: 小隔壁，小隔壁。
0: 大安有挖海啊，大家敢有？
1: 嘛挖海。
0: 敢有？无啦吼，你爱相信妈祖讲的。
3: 现在有台湾那个妈祖园区啊，
0: 啊妈祖园区嘛吼，
3: 快要启用。
0: 哎呀，跟他当年弄办那个海边啊，弄嘿弄办一个什么音乐会嘛。
3: 啊有。
0: 哎呀，有嘛吼。哎，你尽量配合我讲，我无爱做歹做歹
4: 做歹门。做歹接嘞。
0: 哎呀，做歹接嘞。
2: 有啦吼。什么是空安俱乐部？
1: 空空啊，所以因为拢无同款。
3: 阮这个团队，
2: 哦，恁个团队就真正叫空安俱乐部啊。
0: 对嘛，他多啊，迄两个是空安，一个安呢，空安呢，对唔对？我讲空安呢，无唔对啊。哦，原来恁早就有好空安啦，哦。
3: 对。
0: 安尼袂歹啦，你算空啊，算安尼啊。
3: 我嘛少啊空空啦。
0: 安尼哦，你确定小看呢啊？
3: 小看。
2: 安尼我买当加入呢。
0: 会啦。
2: 会啊。
0: 好啦，做义工，做义工，看义工啊，欢喜就好啦，
2: 哈，
0: 好，谢谢啊，哈，
2: 谢谢，
0: 啊，欢迎大家，空安工拢来无紧哈，啊，无紧啦，大家欢喜就好，好，来我排队，
4: 来，所以来邀请咱的单春红带来一首《女人的一生》，
0: 该五分钟该拍破啊。

机9686072888，还没加入我们大力的行列，赶紧给咱加一波，卖大家拢话你的号码，做快些哈！谢谢我们金英姐。

0: 谢谢。
1: 哎呦，你看麦，我来穿舞裙，你看麦。
0: 谢谢。
1: 哦，安尼有水无？有叫人看无？有吼，无叫人看到，无猜。李长的安排，你看麦呢？
0: 盛装。
1: 哦，那李长做了好啊。
0: 赞。年轻有。
2: 哦，年轻有
1: 诶。哦，年轻有诶，对啦。哎。啊，都无为无故呢，你干嘛要做安鬼？
2: 啊，会用做就好啊，不一定爱搞
1: 讲啊。点点
0: 啊，做，哎，唔免想搞个。
1: 咩好累累啊！
2: 有诶，讲了讲到规本机啊，啊，
0: 做无半片。
1: 讲出来惊死人，做出来笑死人啊！
3: 我感觉你应该就是活动诶吼。
0: 哎，对，哦，
2: 娱乐活动很多。
0: 哎，我拢甲厝边隔壁亲戚朋友，我拢甲讲讲，爱支持这少年。
2: 少年，
1: 哎啦，
0: 点点啊做，
1: 哎，
0: 真骨力。
1: 哎，我惊你搁讲个。讲了迄个代志，人那 NCC 也发啦，吓，讲袂歹就好，安尼听有啦，好啦，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
2: 谢谢，
1: 啊，算做了袂歹，外面惊人知影，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没啦，啊，你司机敢讲哈，这很直接啦，
3: 对对对，
1: 能接婆婆妈妈的，好的好，拜的拜，嗯，我无咧扣你食钱啊，对不对？
2: 对啊，
1: 哎呀，真正是安尼，好，来，我来第三组，
3: 红队第三组，阿静甲雨珍，嗯 ，Lilian 带来好听的歌曲，
1: 齐金大 ，Lilian 呢
3: ？Lilian，Lilian
1: 呢？
2: 齐金大，
1: 不是鬼鬼安哦。

来，谢谢我们的宇珍，宇珍中哥，中哥一五的新朋友水泉大哥，那那个桂凤姐，九三四的新朋友，还有头发现在继续搞吹的哟，哎，灯笼老师，还有我们的草哥，草哥，哦，咱家庭的灯笼老师，那那秀薇姐，北屯的秀薇姐。

0: 哦，未歹哦，哎，帅
1: 哥美女，哎，
0: 真的，你们真的可以来报名了。我们现在有情歌对唱的比赛，
2: 是，两个人的声音都很好，哎呀，
0: 那个奖金相当的高哦，嗯，哎呀，比我还高哦，哇。

0: 百八嘛，
1: 嗯，啊，李宇百八，
0: 哎，号称，
2: 那真的很高
0: 哦。对呀，对呀，对呀，
1: 血压也换了，
0: 血压，
1: 血压八百，不要管，
0: 血压不要管，我在控制。好，哎，你们合唱多久了？这默契不错。
3: 去年到现在五月份，那是第一场合唱哦。去年五月份，
0: 五月天嘛，哈。
3: 五月天，
0: 你们可以组一个叫五月天呐、啊。
2: 那这样你们
3: 是有空安苦萝卜。
0: 哦，空安苦萝卜。啊，不，你们好多七月半嘛。哈哈哈！哈，那我也三年嘛。
2: 七月半鬼啊！
0: 七月半鬼啊！
2: 对啊。
0: 啊不，
2: 啊不，九九重阳。
0: 九九重
1: 阳，八月十五啊，八月十五。
0: 对啊，对啊。哦，谢谢你们哦。
3: 谢谢，
0: 谢谢，谢谢，很棒啊！欢迎组队来报名哈。
1: 好的。
0: 那呢，情歌对唱。基本上还在海选啊，那有兴趣的哈，两个就好啊，哦，啊唱台语的款啦哈，
2: 哎对对对，
0: 拢唱台语。
2: 可是我们规定一男一女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一男一女。今晚不是拢开放了吗？
0: 无，那是政府乱乱播开放。
2: 但是无遐侪女女对唱，男男对唱的歌
0: 啦，歌就变作少啦，
1: 那边对较困难
0: 啦，是为着歌的问题啦，跟伊拢无关的
2: 哈。
0: 好，好啦，第三组，
1: 再继续来安排配乐。再来一首《女人遥望》，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谢谢我们的佳慧二妹的掌声，我们的中庸还有中哥棒棒，春桃姐、淑珠姐都收到了。

谢谢我们的静林、淑慧、我们的钟庸，还有我们的钟哥，以及很多很多的新朋友啊，江水大哥，哎，希望你们早日加入大力的行列，欢迎你们哦。

0: 这个也是我们的 Angel 老师哈，啊，慢慢时尚舞团都是 Angel 老师在编舞哈，太厉害了哈。
1: Angel 老师，
0: 哎呀 ，Angel 老师在，
2: 姐姐也是慢慢舞团的，对不对？
0: 你也是哈，哇，好厉害啊，基本会员了哈，哎，基本组员了
3: 哈。基本卡了，
0: 老师，老师嘛，你本身是学舞蹈的。
4: 我不是，是从小就是跳舞啦。那我学的不是这个，我是学设计的，学绘画，还有商学院的，我很多啦，学很多，
2: 多才。
0: 你不要给我，你多啊，你会冲下来，真笑。
4: 十八般武艺都学了。
0: 对啊，好，我们 Angel 老师，我跟你讲，
1: 超优秀，
0: 三岁就开始学芭蕾，八岁开始学跳八家将，整个各种民俗的移动也跳哈，
1: 超强，哎，
0: 超强的。
2: 慢慢呢，慢慢。
5: 我从小学八加九，
0: 慢慢老师要很慢才会学好。
5: 对对对，我都觉得都要慢一点，所以他们也很休听啦，我都很想听，谢谢。
0: 休听啦，那其实有很多公益活动的场合，还有庙口好声音哈，从头到脑膝干拢给人挺个搞，恭喜在哈，所以也谢谢慢慢舞团，
3: 谢谢，
0: 再来给人集齐。
2: 你们平常都什么时候练习？你不是也要上班吗？
5: 要，白天比较多，因为我是上晚班。
0: 他上两个班呢，那你看上两个班，对公益的活动啊，拢相当的付出啦，
3: 不遗余力的
0: 哈。这种就是被他讲，这种就是付出的一种精神啦，哈。至于愚人，自己可以很融入在舞蹈里面，又可以带给大家
3: 欢乐，
0: 赏心悦目。
2: 真的。
0: 而且他们在编的舞其实比较专业的哈，我不是用其他不专业啊，但是你家己了解嘛哈。
2: 啊，姐姐，你怎么会加入慢慢舞团？
1: 我以前都是在做公益。
0: 哦，做公益啊，
1: 做唱歌的也是
0: 因为公益，公益认识的
3: 做核心吸塞了，
0: 对磁场
5: 的人，大家都磁场
0: 一样，大家都会吸在一起了
5: 哈。
0: 你来讲啊，李勇在讲啊，你哈，你想了解你这资历多少久啊？
1: 资历嘛，哦，
0: 哇，好久啊哈。
1: 细汉，
0: 祖细汉，
1: 在地
0: 了哈。所以你就会评估这个里长，这个里长就是讲在也，刚靠一嘴了哈。哦，其实他口才真的不好呢，口才真的不好。
3: 啊，技术加好。做工作的技术
0: 最主要是认真啦，认真加用心啦。哦，你也较话咧啦，你都无声咧。哎呀，我来过来翻译过啊，哎嘛不是办法，
3: 这个无定定用啦。
0: 嘿啦，嘿啦，较罕咧咧用啦哈。所以其实都爱好这个，其实你讲哦，拢没，其实要很努力呢。
3: 对，
0: 你说。市政府的资源也好，各方面的建设的资源也好，你若无去讲盘乱，去讲特啊，讲哈，讲讲我的里面的需求，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可能比其他里的需求更加的需求，包括安全，伊拢做这个安全，不是讲吼囡仔在行，吼安尼较安全，
1: 对，每天都要去学，
3: 对，
1: 第一名啊。
0: 所以咱全国的每一个里的里长拢做辛苦的，啊，咱来选了一做工课，大家吼加加油加支持，
2: 对，
0: 可能各里都可以得到啊安居乐业了，
3: 是哈，
0: 好，谢谢你们哦，
3: 谢谢，
0: 好，谢谢慢慢时尚舞团，呵，来，耶，超级巨星秀，哦，
3: 厉害了，
0: 本地不是安排伊来，但是因为阿里里长是伊的好朋友，
3: 是，好，
0: 啊，大家。互相相敬啦，伊今日本地是休拜人呢，今日特别加班来听阿里里长，阿里长阿里里长做代志看，
2: 做人嘛成功，
0: 成功啦，嘿啦，要袂娶了先做阿公啊啦，来，咱这个超级，
2: 人会误会，
0: 安尼吼，
2: 误会，因为啥物，
3: 无啦，
0: 超级巨星秀佳慧带来好听的歌曲，
2: 阿布的手
0: 来，
5: 拍鼓啊！

咱第一个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很出席是咱的佳慧二妹来献唱这首阿母的手，献给我们所有全天下辛苦的妈妈。

谢谢我们的苏珠苏珠姐167的新朋友英语爸爸，那来碰碰碰碰姐春特技啊，小周雷啊，我们的阿丽里长。

0: 里回娘家，
1: 真正不简单啦。
0: 回娘家哈，
1: 第一届伫这先唱唱歌的串，哇，要串串串串串。
2: 真的嘞。
1: 啊，所以其实吼，
2: 有训练过就不一样。
1: 天下无难事啦，只怕有心人啦哈。伊在家客串啦，参加那聚勋秀啦，啊，其实被荣哥觉得这个不错，哦，阿德兰多阿五 Cam 女主持人，阿德邀请佳慧加入我们的行列，
3: 好，哦，
2: 真的，
1: 口碑不错哦，哦，笑头笑面
3: 的，很受欢迎，
2: 受欢迎，
1: 啊个拉伊拉伊啊，
3: 好笑型啦，好
1: 笑啦，
3: 好笑型啦，
0: 恐腔恐腔
1: 啦，恐腔恐腔啦，
0: 恐腔恐腔
1: 啦，啊做这部就是安尼啦，哦，啊放轻松嘛，啊看伊一个直男嘛哈，
0: 我跟直男呐，
2: 佳慧今年跟 Kingo 嘛，
1: 哎呀 Kingo，
0: 一开始的时候跟
1: Kingo， 哎呀，我那学了袂少的物件哈，学了真侪物件哈，
0: 啊来叫挖宝，
1: 啊，今麦个直男两个算我啦。

0: 啊，少年开的，冲开的，你来看那个八点档的吼，拖拖刷刷拖平吼，来看到那个八点档，我咧拖刷，今日刷了刷。哎，等明仔载。
1: 而且这部听讲最好笑。
0: 哎呀，
2: 最好笑。
0: 因为两个人嘛，生做好笑嘛。
1: 哎、欸，你也无去啊？
0: 啊，我唔免去啦。
2: What？ 看了知啊。
0: 哎，我拢用那个直播看了啊。
1: 对啊。
0: 手机直播的看，看会到
1: 啊。人好笑啊，这部够好笑。
0: 是啊。
1: 大家拢好笑。
0: 对啊。
1: 啊，对头笑到变呢。瓜哥搞笑安尼，对吧？
0: 两个拢会唱哦。
1: 哎呀。嗯，
0: 两个拢会唱哦。
2: 你今日较搞讲话安尼。啊，我本来上台拢。点字字一句话拢袂啊，大咖路路叫安尼，
0: 啊，大咖一条龙，大天一条虫啊！来，今麦，
3: 我相反啊啦，
0: 今麦四分钟和你讲啦，一边开始，来跟大家讲，宣传你的节目嘛，哎，来，
1: 来，
0: 嗯，来来
1: 来，八点吗？
0: 哎，
1: 八点档，
0: 嗯哼，我看你边来讲，哎，
1: 哦，
0: 哎，安娜。
1: 我刚刚我来看好看，
0: 哦，你也看好看哈，你比平时比三立好看多嘞，
1: 都比较好看啊。
0: 你
1: 那不
0: 是你
1: 八点档，
0: 看一盖你就掉掉。
1: 哎，我们是欢乐八点档，
0: 哎呀，看了未欢乐的欢乐啊，
1: 未迄足奇怪，未迄位演那什么要两面要跳海，
0: 没有
2: 啦，
1: 哦，而且讲
2: 两面偷客兄的啦，两面吃好啦，
1: 什么小蛋呢，
2: 断你啦，
1: 而且讲
0: 呢，
1: 而且讲摇身一变有无，
0: 恰恰。
1: 乌镇啊，之类之类的，拢无啦，
0: 拢无啦，
1: 拢无啦，这真实诶，
4: 背后老爷夫人放轻松
1: 啦，拢互你爽爽爽，
2: 放个零零零，
0: 零零零，
1: 妈妈拢笑干咧，
0: 拢零好吼，
1: 打电话起来，我做一直笑咧，
0: 迄妈妈讲伊本地就零啊，过你放假都你过来零，
1: 妈妈迄笑干拢起来拢要点歌，拢未记要点歌，
0: 安尼哦，
1: 对啊，拢一直笑咧。讲好，你来才好笑。我看你来这么，我笑甲鬼
0: 啊！笑啊！笑甲变鬼
1: 啊！拢在笑咧。
0: 笑甲变鬼
1: 啊！讲安尼咧。
0: 咱大力一九，嗯，就是欢喜滴滴笑嘛。
1: 对啊，就是爱一滴笑啦。
0: 系啦，其实吼，系安那。
1: 最近想讲我唱歌吼，哇，想一阵啊时间可能爱请工商啊。
0: 工商啦，
2: 工商。
0: 暗送啊，丢来修嘛。
1: 不是啦，
0: 嗯，那不完了。
1: 因为唱古余伟文呐。
0: 哦，余伟文。
1: 我爱请，
2: 职业伤害啦。
1: 职业伤害。
4: 我跟你讲，好刚才你八百，所以看未错，看未错，因为咱停更拍就更诶。
0: 我就叫你八百呢。我见啊，你也在请啊，公司不一定会通过嘛。你有申请的权利，但是公司冇诶，拒绝了
1: 诶。叫阮请看卖啊！啊，自然是要请抬头纹呐。
0: 我抬头纹。
1: 啊，我请鱼尾纹啊。我拢无。
0: 这少年变少年。
4: 哎呀，就听抬头纹。
0: 听讲，恁阿母拢嘛拢甲你看。
1: 哎呀，
0: 你今有看无？
1: 有啊，我妈妈嘛拢伫个线上
0: 哦。啊，阿母叫啥名来？甲画者吓。
1: 雷魂啊！
0: 雷魂啊！哦，哎，恁咧教呀？
1: 雷魂舞啊！
0: 哎呀，哦，唱歌给你听嘞，叫阿母。
1: 雷魂舞啊！
0: 这首歌为你唱的阿母的毛，哎
2: 呀，阿母会唱啦！
0: 哦，唱呀！
2: 阿母会唱啦！
0: 这边唱
1: 啦！有镜像呀！
0: 哦，安尼很奇怪，
2: 对的，
0: 唱呀！
1: 雷魂啊！雷魂啊！好，
0: 再。啊，恁雷魂啊，较早哪给你请养大汉呢？
1: 啊，哪搞我请？
0: 拢无咧，无咧照顾。
1: 加班。
0: 啊，拢无食冷哦。
1: 我哪会知？哈是啊，我哪会知有食冷啊？无食冷，无你刚刚记你有食冷啊？无食冷，
0: 应该是有啦。无食冷，说直接食米糊哦，嘿。
1: 无啦，你食什么冷？
0: 牛冷啊！
1: 啊，讲啊好啊，我嘛唔知啊，我嘛唔知。我细汉时迄阵是流行什么品？
0: 细汉时拢食牛冷，大汉拢食人冷啦。
1: 嗯。哎。哦，安尼你讲就重点嘛。
0: 来，看一下票数咧，哈。
1: 来来来，
0: 红队甲白队，哎呦。五分对半分哦，
2: 伯仲之间哦。
1: 来来来，红队112票，
2: 白队119。
0: 哎呦，你看那阿丽里长
1: 啊，
0: 连这嘛被配合那119，
1: 这嘛被双。
0: 一本电视我投200票，你被配合119，配119先动掉
1: 了。不怪做人的成功啦，
0: 聊了我准嘞，你聊意思，我聊到119都要起政委通过安尼啦，你想管
1: 不啊？
0: 医生没杀你，就怕掉。哦，那做
2: 厉害，
0: 准啦，准。
1: 厉害。
0: 好了。感謝啦，
1: 好，
0: 也希望說我們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我們真認真做節目，但是你也有責任，對不對？
2: 是，來，所以我們的電視機前的阿爸阿母，我們如果是說要為到我們家裡面換照卡這些孩子的健康，整個家庭的健康，不要讓孩子外面吃這些比較衛生我們看不到的這個四修，這種四修我們家裡面冰箱門打開，我們自己可以來煎。

0: 健康看得到哦啊，卫生那么使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调味料，我们都可以自己把关。我们大力电视台，咱龙哥拢甲恁把关好了，甲恁保证好食。最食咩啊？如果你甲阮看下久哦，甲阮支持鼓励者，
1: 加入一个会员啦，卖讲拢画你的大名画不出来，拢画你的号码。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三星葱清脆香甜，作者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吃愈爽脆哦！
4: 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3: 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食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
4: 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5: 感谢大家啊，蔡佳麟是我的好朋友哈，一直甲我讲哦，甲因兄弟哦，来甲阮这个宜兰三星。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不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在签的，今仔会钓三星的啦，会钓三星。啊，不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哦，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今仔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俩。我去甲三星买到的葱仔哦，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现场迄现办起来，迄葱仔白，你才看到讲乌鲁讲，人迄三星遐人正常啊，但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我这拢冷冻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是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讲这
2: 未
5: 烧黏，啊，未烧黏吼。来，啊，这个菜也好，这等于足简单的啊，一点仔油落，安尼甲放落，这小块，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会使啊吼。啊，这拢免退冰哦。但是你会当吼，先搞香槟过油一下了吼，啊先甲变过，吼先甲变过，差不多我咧甲估计吼，差不多伫个啊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甲煎车了吼，伊这种葱仔饼吼，伊会拔丝，拔丝就讲吼，你捌听过葱抓饼无吼？伊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哦就是讲伊个吼做出来葱仔饼，唔是一种啊规地安尼吼，伊会当互你安尼一丝安尼装出来，哇，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啦吼，
2: 捧起来哦，
5: 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切嘛，
2: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5: 即摆差不多，搁过些几秒钟啊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若看迄边吼，就开始切的感觉哈，刺刺的哈，刺刺的哦，哇哇，你若看伊开始伊的米粉的筋性已经造出来哈，啊，这内底正港用的拢100%三星的肠啊。哦，无一支葱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葱啊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切的时阵哦，啊，等一下我会甲你教要安怎互伊拔丝，哦，要互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要互拔丝起来吼，你食吼，你啊看像迄右下角迄画面，你啊看吼，伊会互你拔丝起来了，你就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会也当关较细数啊，上面咧切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鼎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迄种铁啊吼，卖用铁煎时落去遐吐。啊，恁家若白铁啊鼎就无要紧，哦，这白铁啊鼎你要做你啊那厨房无要紧。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茶的煎时吼，啊落去甲啥，落去甲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甲折，哦，有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哦，安
2: 尼就是咧拔丝啊。
5: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煎煎了吼，你来看哦，佮个冰冰过来，哇，这偌赞的。
2: 真香呢。
5: 足香哦，足香
2: 哦。
5: 非常之香哦。等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会流烂哦。你来看下咧肠，哎，来这肠啊足好食哦，足香的，嗯。啊，当然这葱仔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来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花钱，
2: 也唔过。对，脆食物啊，尔吼。
5: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成果。阮为着要 为着要推广这个葱仔饼，走去到这个宜兰三星这么远的所在吼，

0: 好，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哈。然后还有这个有做，因后做较细块啦，哦，做较细块，我等下整一块叫小吉裹了咯哈，裹一块较细块。哎，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哈，像即卖安尼好啊，对不对哈？来，小吉来，我你咧裹这时，你食一块看卖。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1: 好香，
0: 足香足香的哦，香公公公公香哦，哦，啊你买，你若爱食肠啊，你买当加，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加一块肠啊，嗯，
1: 够香。
0: 来我来讲，嗯，咱这吼囡仔，有当时啊要做早顿吼，嗯，哦，会当
1: 安那。加个蛋。
0: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哦。这你有看这两块，大小块无变大，对不对？嗯。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当时啊，那上大块，咱一个人吃袂完，无菜哦。啊，咱会当啊，咱嘞，咱会当。
1: 好，卡
0: 一点啊，两类。哦。哦，这样呢，真正。营养又健康呢。嗯。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
1: 啊。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单。
1: 想加就给他加。
0: 那买单个坑两块肠啊，就对不对吼？
1: 对。
0: 然后。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系啊，对啊，应当拿火腿肠买单。
1: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也可以，都可以。
0: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哦。你喜欢那个冰棍，好不好？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你啊，恁的孙啊吼，熟到一边去啊，哦，啊，咱来当，咱来当做两种。
1: 啊，迄个未使阁食一束啊，我。
0: 会咯，来。
1: 好，谢谢，感恩。
0: 我嘛想要阁食一束，嗯，嗯，脆牛，
1: 嗯，好吃，
0: 好吃哈，
1: 嗯，
0: 嗯，你看看，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嗯，那按炉啊来收起来，按胡椒粉，哦，哇，这有两种的啦哈，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做葱仔饼，哦，葱啊饼，啊这两种哈，来 ，OK 啊呢
1: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
0: 来，
1: 哇水嘞。
0: 啊，你家己享用吼，我甲大家讲，
1: 好，
0: 讲要安怎卖吼。这宜兰三星的厂啊吼，正刚用这个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的温泉水来灌溉，迄逐丛厂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到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厂啊办起来了，你看迄厂啊，厂啊白安尼，长都长下下，过来吼，伊这主动来切完了，这米粉吼，来烂完了吼，个底后平。你要变了吼，开始啊成型，这肠爱平均啊，所以这吼电脑吼，唔是用金土豆尔，电脑佫会用做葱油饼，伊特地做出来吼，拢总平均，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吼，啊这米粉一定爱好啥，爱好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然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在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吃？就该提出来吃，想要吃就提出来吃吼。啊你也旁边摆回去哈。啊，过来，甲你教边啊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啊不爱用油，用气炸锅买晒，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都甲煎哦，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啊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咧接着这肠啊饼吼，诶，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哦，啊，佮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佮卫生，哦，非常安全佮卫生。啊，今仔日，互家人甲恁招一下，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哦，这一包偌济钱吼？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100粒，哦，一包100粒，这大包哦，这一包要到一斤重的哦，无贵啦。一组8包拄好，32袋，32袋卖你偌济钱？

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新卡新赢，我今仔招五十个就好，五十个哈，八包，一包160块，拢共拄好块，爱1440块，440卖甲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八包32，第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

0: 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哦，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把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四年民主，所以今仔日吼八包卖你一千三十二块，对不对？我今仔个人阁加两包给你，炸十包到这里，十包到一摆炸十包到这里，先五十个尔吼，超过无多，十包一千块就好，十包一千就好。只要电话卡起来，这五十个就对吼，这五十个吼，小袋只吼，这一包内底两袋，一包内底两袋哈，电话卡起来吼，这小袋吼，小袋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先卡先摇，这无济哈，来，这八这小袋这啊，我搁送六包给你，搁加十二袋给你，拢共五十二袋，一千块啦，一袋无到二十块。先干啊！今晚完线，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你好，干你好，来你好，我干你好，你好。
1: 你
0: 姓
1: 什么？
0: 李太太，一中。来，我三线，夏姐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中。
2: 哎。
0: 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喂你好。哎，我干你，要一中。来，五十五线一中来，喂你好，我干你来，周大哥。来，一中五十六线一中来，喂你好，我干你好。
3: 没
0: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没
0: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
0: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哎，
0: 一组来，八号八号四组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李珠，
4: 喂，
0: 一组，好，来八号三组一组来，为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好，好来八号二组一组来，为你好，英儿，你好，要一组，
1: 好，谢谢你
0: 哦，来八十组，哎，这七十八组，七十八组的，来，
1: 好，你要买一组
0: 哦，喂，你好，英儿，
1: 那个啊，
0: 月娇姐，喂，你等我姐，七十八组接姐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一组，
4: 哎，
0: 来等我姐，七十八组一组，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那是怎？来，等我一下。哎，今摆拢夹线，右边又咬线了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家人你好。
3: 你好。
0: 那是怎？来，五十一线有新线的，你看，无落去看，拢规拢未通啊。哎，拢都无做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吼。
1: 拜拜，再见。
0: 喂，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五十二线。五十二线呢？
1: 你呢？
0: 那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起来，先甲接起来，电话拢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你好，喂，你好，家人你好。
3: 喂。
0: 哎，要一组。
3: 嘿。
0: 好，来，我三线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
3: 嘿。
0: 五四线一组来，喂，你好，家人你好。
1: 喂，
0: 你的
1: 电话。
0: 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一组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你好，要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家人你好，写紧的，写紧的，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来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喂，你好，家人你好。
1: 小
0: 齐
1: 你好。
0: 要一组。来，我去转来抄电话，抄电话。喂，你好，家人你好。
1: 你
0: 刚是
1: 关
0: 系？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你说，那你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了嘿。咱的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接哈。来，喂，你好，家人你好，你好，
3: 好，
0: 没事，坐来，你有时间来看小姐。喂，你好，家人你好，一坐来，等我姐来再耍。喂，你好，家人你好，小春姐哦，来一坐姐来，拉二耍，拉二耍，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坐。好，来来来，三串来三串，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
3: 喂，
0: 要一组对不？
3: 嘿嘿。
0: 好，来来四串一组来，电话一摇，好，小姐给你接嘛。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来，五十五串接接，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
3: 哎。
0: 来，六串，六十六来，喂，你好，新郎大哥一组。
3: 对啦。
0: 来来四串一组来，喂，你好，家人，你好，电话一摇，好，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
3: 哎。
0: 来六十八六八，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
1: 来，你好，
0: 我
1: 小
0: 心。好，来来九串一组，喂，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
3: 哎，
0: 我要一组，来，喂，你要我改一组，你要要一组。
1: 这星期五跟你说，
0: 我要一组对吧？ 等我一下，来七十一线一组的，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来七十四线一组的，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1: 喂，
0: 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张文炳啊，
5: 我要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线，搁一组来，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来七十线，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喂，你要我改，要不要一组掉？等我一下，七十八线来，咱的工作人员吼，拍摄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你一定要耐心卡、认真卡，卡有人接来接啊，打造有人接。

0: 子，我一定要改，你要。
1: 哎，你好。
0: 啊，子忠。
1: 哎，
0: 来背着你耍，我子忠背着你耍，来，我一定要改，你要不子忠。
2: 喂。
0: 哎，背子忠是吧？哦，蛋黄姐背着三耍，我一定要改，你要不子忠。
1: 哎。
0: 我来背着细耍，我下姐背着细耍，背着细耍，我一定要改，你要不子忠。
2: 哎，我
0: 来背着一耍，背着一耍，我一定要改，你要不子忠。哎，妹子走，带我姐来，变起爽，变起爽，我你要改，你要妹子走。
1: 哎，
0: 来，变爽，走，变爽，我你要改，你要下联，你要妹子走。
3: 拜拜。
0: 来，带我姐，我再爽。哎，你要我改，你要，你好。
3: 你姓什么？
0: 李太太，起走。来，我三爽，下姐来，你要妹妹，你要妹子走。
4: 哎。
0: 来，带我姐，我四爽来，我你要。哎，我改，妹子走。来，我再我爽，起走来，我你要改，来，周大哥。
3: 哎，拜
0: 个。来，起走，我再来爽，起走来，我你要改，你要。
1: 没有，
0: 没组。你组来五十七岁，你组来五十，拢讲五十，你也家己看五十二岁哈。来，刘贤大哥。
3: 大哥吗？
0: 一中，来五来来五三耍，甲夏姐来。喂，你好，你好。来，钟友平一中。来，贝啊，高耍一中来，喂，你好，来宝云，你好，贝一
1: 中。
0: 来，贝啊，贝耍来，你好，来桂明，贝一中。来，贝啊，七耍来，你好，子林一中。
5: 贝一中。
0: 来，贝啊，六耍一中来，你好，郑梅，你好，贝一中。来，贝啊，贝啊，五耍一中来，我家，你好，贝一中。
1: 哎，
0: 一中来，贝啊，四耍一中来，我你好，嘉颖，你好，李珠。
1: 喂，
0: 一中。来，贝啊，三耍一中来，我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贝一中。
3: 不
0: 来，贝啊，二耍一中来，我你好，英儿，你好，贝一中。来，八十耍，这七十八耍，七十八耍的，来。
3: 你要买一组
0: 喂喂，你好，英儿。
3: 那个啊，月娇姐。
0: 喂，你等我姐，七十八耍接姐来，我你要改你要一中。来，等我姐，七十八耍一中，我你要改你要。你好，梅子忠，来等我一下。哎，今摆拢夹线，右边又咬线了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嘉颖，你好。
1: 你好。
0: 梅子忠，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你好，这不落去看，拢规拢未通啊。哎，拢都无在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梅子忠。
3: 好，拜拜，再见。
0: 喂。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二线
3: 呢。你呢？
0: 那小姐来，那你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起来，先甲接起来，电话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喂，你好，嘉颖，你好。
1: 喂。
0: 哎，梅子忠。
1: 嘿。
0: 好，来，我三耍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嘉颖，你好，梅子忠。
2: 嘿。
0: 我四耍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一组来，我再五耍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妹子走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我你要改，你要写紧，写紧，我你要改，你要妹子走哦。来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我你要改，你要。妹子走。来我去转，来抄电话，抄电话，我你要改，你要。妹子走，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你说，那你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改，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的哦。那你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接哈。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
1: 好，
0: 梅子忠来，你有时间来看小姐。喂，你好，嘉颖，你好，子忠来，邓华姐来，真帅。喂，你好，嘉颖，你好，小春姐哦，来，子忠姐来，拉二帅来，你好，爱华，你好，梅子忠。
2: 来，
0: 梅子忠。好，拉三帅，喂，你好，嘉颖，你好，梅子忠。
2: 喂，
0: 梅子忠对不？
2: 嘿嘿。
0: 好，来，拉四帅一组来，等你一下哦，小姐，赶紧接嘛。喂，你好，嘉颖，你好，梅子忠。来，五十五帅接接，喂，你好，嘉颖，你好，梅子忠。
1: 哎。
0: 来，拉三帅，六十六来，喂，你好，新郎大哥一组。
1: 对了。
0: 来，拉四帅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等你一下哦，喂，你好，嘉颖，你好，梅子忠。
1: 哎。
0: 来，六十八，喂，你好，嘉颖，你好，梅子忠。
3: 来，你好，
0: 我
3: 小
0: 青。好，来，拉高帅一组，喂，你好，嘉颖，你好，梅子忠。
1: 喂，
0: 妹子走，来，喂，你要改，姐，你要妹子走。
3: 真辛苦，
0: 那
3: 你说。
0: 喂，妹子走对吧？
3: 哎，对。
0: 大宝姐，来七十一耍一走，喂，你要改，你要妹子走。
1: 哎，我。
0: 来七十四耍一走，喂，你要改，你要妹子走。
3: 你是建议大哥
0: 那？喂，我改，你要妹子走，张文炳啊。
6: 我
0: 来七十五耍，我是走来，喂，你要改，你要妹子走。
1: 哎。
0: 来七十六耍，你要我改，你要妹子走。喂，你好，我改妹子走对吧？大宝姐，七十八耍来，那你工作人员哦，拍摄完了收。
7: 来哦，佳慧特别邀请伊的铁粉阿丽里长，哎呦，带动唱呢，不简单哦。你看嘛，同手同脚，表示伊就是卡达实体哈。来。

0: 哎呦，恭喜在哈！咱阿丽里长啊哈，加佳慧秀才是网路哦。哦，在那个 TikTok 嘛，哦，抖音嘛，
1: 直播粉丝吗？
2: FB 的
0: FB，
2: 对 FB，
0: FB 你有直播吗？还是没有直播？
2: 没有直播。
0: 那，啊，你 po 什么？他为什么会找你？
2: 这个要问李长，
0: 你是怎样发现？
3: 我听那个
0: 唱歌，
3: 原本看那个相会的那个影片，我觉得哇，好厉害哦！
0: 对，
3: 跟唱歌跟哦相会。
0: 对啊，姜蕙就是因为他唱了以后才封麦的，对啊，啊，所以这个缘分呐，哈，人的缘分真的很难讲啊，所以他就邀请啊，他到我们的巨星秀这边，啊，所以呢，现在呢，他八点档他也经常会去跟他掌声嘛，
2: 哦哟，常常哦，
0: 是啊，
2: 那个，哎，那个阿丽里长弄太怕婆啊，
3: 怕婆啊，
0: 所以讲这个是缘分呐。啊，恭喜在119台很后面，看的人也不多，啊，拢唔忙练啦。我听人讲无话搞啦，我唔知唱歌会假鬼，啊，无人看，无效啊。所以你来这好的节目，这样以后，我这个东西恭喜在，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哈，哦，有板有眼的，所以米阳呢按照符合规定，我拢不爱做一个欧拉伯者。所以讲哦，伫阮家。啊，任何的拢袂先过哩，袂加开的。
3: 是，
0: 好，讲实在，袂啊，若讲使用了袂下一通电话，阮邓贤卡波讲收回来，没有第二句话。
4: 服务到家，
0: 没有第二句话了，吼。所以啊，那唔捌看过大力电头一届，欢迎你，给阮一届机会，熟悉一下，哦，啊，试一下嘛，试一下无损失啦。袂下卡电话骂啊，啊，佫甲你讲赔失礼。哦，啊，但是至少你连刚拍破，我来说啊，甚物大哥，甚物大姐，大家吼卖点话，
2: 都有互动啦。
0: 因为顶下画虎嘛，不要人去签假条，啊，拢无掉啊，嘿。

0: 当初咧布碟啊，买，唔是迄时伊尾数三字啦。
1: 对啦，我刚才当两部戏，
0: 系啊，
1: 破三嘛。
2: 啊，其实咱的直播吼，真精彩，伫透早六点就开始啊呢。
0: 到十二点。
2: 透早六点唱到下午十二点呢，啊，拢两点钟就换主持，两点钟就搁换呢。你即个看无介意，就搁看下一档，一档啊搁无介意，搁看下一档。只看甲你介意安尼。
0: 一般是拢安尼。一般唔是安尼。
2: 一般唔是安尼，是看甲
0: 六点介意，唔敢换台，搁继续看。不是看你看无介意换，你是得死了了。
2: 我讲你人看无介意，搁有足侪人互你敬的啦。
0: 不是我咧讲啦，拢介意，但是你要支持像甲像甲像捧场，遐 OK 啦，嘿啦，拢介意啦，即啊捧场你也得啊。我咪看无介意，要先来看无介意，是不要按你啊？
2: 你去古叫啥？咪黄波、萝卜，什么都有的，各有所好。
0: 哦，还有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2: 啦。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咱这部弄个那白板，
2: 有讲你那是
0: 弄青菜。
2: 刚刚你较介意这个萝卜，你得看这档啊，你也看介意那个
3: 青菜。
0: 啊，你敢袂使逐档拢看呀？家你买就好啊。
2: 无啦，我意思是讲咱这。
0: 人家玩个明仔载嘛，
2: 卡惨，我意思是讲，咱个直播就多啦，我强调是安尼啦。
0: 啊，就是六点，
2: 当互你
0: 六点开始，到暗时啊十二点，一定互你下下
2: 啦。对，一定互你找到你你
0: 下啦，
2: 是安尼啦。
0: 讲个说，即个别改，搁换一，安尼别说当弄你弄讲无好个安
2: 尼。下午那
0: 啊，你讲个别讲上实在啦。
2: 是安尼啊，
1: 好
2: 介意嘛，对吧？
0: 好啦好啦，都讲一句话，你讲哦，唔能变成空哦。有咧做工课，
2: 对，
0: 你们阿无差你一个，无，
2: 阿无差，阿伯，爸爸妈妈拢是真正对六点拢看到十二点，拢在电视拢无咧准的，
0: 无准台啦，遥控器拢断掉。
2: 反倒倒是较保守讲，啊，个结果结局拢是，
0: 是的，是的，
2: 真正爸爸妈妈拢对六点就开始看。
0: 系啦，你只要有一七八十个家庭拢在做功德，好，好，谢谢你们，谢谢阿里里长，谢谢哈，不，过下再声明哈，哎，好，来，再来。红队第四组，
4: 康康的好听的歌曲哦，心曲。

来，谢谢他们明珠，明珠节、丽芬节、桂凤节、丽华节，987的新朋友，666的新朋友，他们桂凤节，920的新朋友，232的新朋友，明堂大哥，那么灯笼老。

0: 谢谢谢谢哇，那那康康大哥，
1: 大哥高兴哦，那
0: 简称叫做康哥，康哥。今日这首歌是咱的阮龙哥的歌曲，
2: 对哦、心曲好，嘿对、哦，因为伊第一届伫落红人榜拍歌的时候，我都得要注意这条，哦，因为伊是老声老声的这个，
1: 对对对，哦，
0: 是，
2: 我得要注意，有影
0: 唱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对
3: 对对，是老声是老声，你得讲清楚，
0: 老声老声，留声
2: 老声老声，
3: 是老声
1: 老声，留声，
3: 嘿，伊的声是安尼啊，历尽沧桑一种感觉。哎呀，哎，伊本人嘛是安尼啊，
2: 哎，嘛是，
0: 坎坎坷坷安尼，
3: 哎呀，所以唱出来有别有一番风味，
1: 所以乱世出英雄嘛，
3: 哎呀，对啊，乱世出英雄，这是迄个周星驰地位的片尾曲哈，这节目之所以我都老啊，今晚是继续个拍瓜哈。哦，谢谢你啊，
0: 谢谢，
3: 拜拜，心情不赖。
1: 最高唱的，
3: 高点，这条歌高点。
0: 好，
3: 过来换迄个什么？换多一边。
1: 哎，下一组。
3: 哎，下一组
0: 应该是排队的吧？哎，排队来邀请来李玟
3: ，Coco 那个
0: 带来一首《梦心歌》，想看麦。
3: 哎 ，Coco 个不是迄条？
1: 对啊 ，Coco。
3: 哎，《梦心歌》，听看麦。

哎，谢谢咱的苏猪、苏猪姐，咱的钟哥、国庆哥、春头记啊，凤凤姐，对了不？二八八的新朋友，哎，凤凤姐，怡婷、怡婷啊，这还有我们的585的新朋友，525的新朋友，066、066的新朋友，国庆哥、春头姐、凤凤姐。

0: 谢谢慢慢时尚舞团。哇哦，这首歌你练多久安尼呢？这么会唱着安尼哈？练多久啊？
1: 还好。
0: 照实讲，哎，
2: 还好。
0: 点外钟啦，练点外钟
1: 看。对对对，差不多。
0: 高价呢？点外钟哦，
3: 点外钟哦，这厉害。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六十分钟。你这个意思嘛哈？
1: 是。哦，
0: 阿龙家乡哦。
1: 自己练的，哎
0: 呦，无师自通哦，哇，真的，
3: 哎，本身就天分，
0: 他自己练是因为他能力好，
3: 对，
0: 那我也都是自己练，因为我没有钱去请老师，因为两个一手就不够。哎，
3: 其实哪天还一对一也是要有一点，
0: 加贵嘞，
2: 加贵嘞，
0: 哎呀，哦，啊，你先我这，
3: 我你刚去个姐姐学啊，
0: 安尼吼，啊，你卖给他修行馆了，我都家境清寒，我今嘛。今天我连你爱那五千块的补助了，阿丽丽长瞪我啊！
3: 你帮你瞧哎呀，
0: 清寒证明，哎，卖两块，那不玩那久了。好，谢谢你啊，
2: 谢谢，
3: 唱得很好，
0: 谢谢，慢慢，谢谢。好，来哇，第五组，
2: 来第五组，咱白队的好朋友
3: 们，
2: 红队吗？
0: 红队
2: 哦，红队，
0: 红队实力哦，
3: 对对对，红队第五组阿静噶与真丽丽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好，
3: 心肝都会
2: 赞哦，
0: 卖会花哟，都会话紧哦。

哎，谢谢我们的桂凤姐、薛棠妈妈、626的新朋友、724的新朋友、秀维姐、080的新朋友、金雄大哥、慧儿姐，来，我先继续吧，吹的。

0: 较会够唱的，唱甲观众敲定，因听甲拢心肝咧倒火啊！
1: 好好听
2: 哦，职业的，职业的，哇，职业的，
1: 真的，无
0: 来，无来比起来是吼，
2: 怕算，
0: 怕算啦，无。

0: 李千花，刚刚他都听姐姐唱歌哈，你如果唱邓丽君的歌，应该也跟
1: 哇
0: 很像
1: 哦，很好听
2: 呢。唱一句啦，邓丽君的
0: 甜蜜蜜，来一个，来一下。

0: 哎呦，哎呦，
1: 我咧讲，咱电视机
2: 头，你也当去做模仿秀呢。
1: 电视机头前啊，真侪有血血糖的拢夹起，
3: 血也袂
2: 甜，伤甜
1: 啊。哦，血也无啦，你伤甜啦，血糖拢夹起，哈，真的啦。啊，你们一起合唱多久了？默契很不错，
4: 大概一年多，
1: 一年多哈。啊，对外有去参加什么什么？对唱那一种吗？
4: 有
3: 应该获奖无数、
2: 哦。对呀、啊，
3: 嗯，哦，应该战机应该是不错的哈、哦，
1: 不错啦。他们自己在做商业设计，自己可以设计那个、哦、那个奖杯嘛。
2: 给你设计。
1: 哎呀，
0: 没有设计 logo 啦。
1: 哦 ，logo 啦，
0: 哈 ，logo
1: 你也设计 logo 的。
0: 对对对。
1: 哇，啊，起码 AI 冲击这段。两三个指令就
0: 结合了
1: 哦，哎，你算巧了，
3: 运用了，
1: 利用 AI， 把人叫这我设计。无啦无啦，哎，安尼空间吼，较多元化。
2: 有啦，加减嘛，安尼。
3: 哎啦，与时俱进啦，爱对调时代。
1: 有当时啊 ，AI 较无人性化啦，啊，你敢知影人家的需求啊需求，它出来以后，你再把它做一个修正。让他更符合客户的需求
2: 啊！
1: 我讲也是啦，哈，
3: 可以
1: 啦，刚才刚才灯亮鬼了，好，谢谢你们哦，哎，来过秒
2: 哈，很好听，谢谢，
1: 情歌对唱，欢迎，
2: 厉害厉害，
1: 啊，咱电视机头前那位情歌真好唱的哈，那么欢迎哈，哎，我已经甲头家讲啊，讲爱红看电视啦，对不对？您您该咧做电视，唱歌无红看电视，那是
3: 哦，对了，
1: 会当看台数了。
2: 安尼较袂压力较大。
1: 系啊，大家听讲哈，不用看歌词哦。系啊，不要紧啦。但是你看歌词吼，会使看，但是尽量卖看，你看会扣分嘛。
2: 嘛是爱背哦，背哦写。
3: 系做艰苦的呢。
1: 系啊，系啊，你惊看
3: 无？看无爱看，
1: 真正艰苦哈。好，来我排队，
3: 来帅，来邀请咱的李淑满来演唱一首《月光灯塔》。
1: 哎，我今天改拍婆啊哦。

0: 太厉害了，哇！眼看会出来，迄十八岁就对人走啊，
1: 十八
2: 岁。你哪知？你哪？
0: 有六个孙啊，你干嘛相信？
2: 哇，都来都来。
0: 其中有五个，好来来来，孙啊来来来，其中有五个是破来啦。去便宜铺来哈，
2: 听讲我阿妈出来的，来来
0: 来，哎呦，
2: 你们都是阿妈带的，对不对？
0: 对对对，你叫什么名字？
3: 施鹏照。
0: 好，阿你呢？
4: 施鹏程。
0: 阿你呢？
5: 施鹏。
0: 啊？施鹏林，阿你呢？朱小妹。哦，阿林刚哦，会打爵士鼓是谁？
6: 这个。
0: 哦，会弹电吉他是谁？哇。
1: 哦，阿你在主乐团呢？
0: 还有两个。会跳那个国际标准舞对吧？哎呦，你妈妈有人做囝，以及迄个肚皮舞，你最主要的是他是以前有这个跟他学，还是当老师？
6: 他之前大学毕业有跟老师在学，哦，当老师，
0: 当老师的
6: 哈，还有在教课，
0: 一门豪杰啊！你看麦，哦，阿丽里长因为哦，真正哦，高手在人间呢、啊。哦，好啦，来来来来，欢迎两队所有的来，我们所有的队员啊、哎哦，红队跟白队上台来，哇，我进来，我进来，都叫得好哎，阿你看了我这呢，好、哦，好，来，咱这东西哈，
1: 来来，哎，
0: 来来，白队这边，好、哦，来这边
2: 哈，
0: 来红队这边哈、哦，来，何立定来，立定功能过参赛感言，
7: 哇，今天啊，真感谢来哦，大力电视台啊的提供这么啊，
1: 嘿，哇，好华。
7: 豪华的舞台啊，呢，
0: 是是是，
7: 好，好，阮的里面啊，呢，来这做享受这个舞台。
0: 你是优秀的，讲了上节话一届。
7: 好啦好啦，真的。所以啊，所以拢做认真，为着要来参加这个舞台，做认真的练歌。
0: 认真啦吼，哎呀啊，各位里长啊，啊，恁啊，恁的里面来搞唱歌、搞表演的吼，啊，像阿里里长啊，那个抓来啦，
1: 是
0: 哦，啊，规日嘛欢喜吼，啊，甲咱波人看大力一球吼，大家啊同乐。咱这节目都为了开放哦，和大家爱唱歌、爱表演的哈，也感谢我们一条根啊，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的雪芬赞助我们的品墨儿免费的体验券啊，一个以及我们的风马剧场，还有超级巨星啊，我们的免费券，呵，来啊，这个红队麦克风。

0: 哎，照一下，哎，哎，并无卖无牙来哈、哦，来照一下，照一下，好来，大家哎，第一届来哈，
1: 对，
0: 是是是，
1: 嘿，
0: 啊，有什么感想来讲？
1: 嗯，很感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优质的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能够来这边录影唱歌。
0: 哦，这个舞台也是在的哈，
1: 非常棒。
0: 哦，怎么棒那么给功能？我头给开下这啊，我没收钱。
1: 啊，老板赞，然后主持人赞、嗯，然后摄影棚这边非常赞，
0: 赞哈、
1: 哦，所有都赞。
0: 唱起来，迄感听听有啦哈。
1: 对，有。非常好听。
0: 袂安尼伤大呢啦
1: 哈。不会。
0: 因为头给爱唱啦，那伤大就闭面啊，就拆掉伊啊。所以讲大家要拆掉，表示袂歹。哦，好，来看一下我们的票数，来哟、哦！哇！哎呦，嗨、哦，这么坚强啊！
2: 第
0: 五页，我
3: 就是
1: 哇，红队208票，
3: 白队208票。
0: 哇！我你讲，这个立定就是安尼，一听讲吼，那讲赢吼，啊，对方歹势，伊个人哦替人想啦吼，拢为里面的想，所以两队平啊，来来来，恁两个徛了过来，徛了过来，来徛了过来，嘿，这个唔免照啊哈。两个都是哈，都是好朋友了哈。而且阿力里长公子仔这个四年做的真的很不错哦。啊，当然大家啊有目共睹了哦。啊，这个边上先讲，用讲好不好？做大家看得好哦。四年争取一个医生，公子仔不要简单啦。你若无咧勤走哈，勤走基层，看啊，咱这里面有需要什么物件？啊，去用清楚，啊，你无需要，今日用讲哦，不好。
2: 真的。
0: 所以你要了解讲里面的需求，哈、哦。来，得奖感恩阿力里长。
4: 哇，非常感谢大力电视台，哎，咱的乐哥阿哥佩妮，
2: 哎，
4: 哥本东兄，
2: 谢谢。
4: 哦，实在真感谢。
0: 啊，人家会为你无放假来，你要爱人感谢者。
4: 上感谢的就是嘉惠啊，你，就是哦，你也看，伊一礼拜跟他放一天，你也特别来为我加油，为我咱符合你的这排队加油啊，你，实在真感谢，真感心啊，你，啊，够咱的慢慢舞团，嘛是做感谢伊的啊，你，是
0: 嘉惠为了你穿白来，你看，啊，慢慢舞团，拢一头就会穿白了哈。来得奖，赶快大家讲一下哈。
1: 非常感谢大力电视台这么优质的一个平台，让我来这边上电视。那非常感谢这么赞的帅哥美女主持人。
0: 谢谢、哦、
1: 谢谢。
0: 我点来讲啦，无外搞啦，不爱看上多啦。嗯。你若不爱甲恁看，啊，无甲恁到宣传，无人知伊久，阮且演甲死嘛，无人看。
2: 对。
0: 所以讲哦，恁真重要呢。是安那，阮就是要红白，就是讲吼，你即马你若去上电视，无人看，毋是闹亏。啊，你去上电视，要叫人看，你阁歹势。你就讲，你讲啊，不好意思，那个制作单位说吼，要投票。
2: 对，要投票。
0: 啊，你没有看怎么投？一定要看嘛，对吧？重点是要邀请咱乡亲来看大力一一九。
2: 对。
0: 这个舞台灯光美，气氛佳，非常的赞。
2: 两人到宣传节。是。
0: 不要，好来阿Ken讲一下哈。
3: 来。给那里做欢喜哈，这个所有的这个参赛的嘉宾哦，真的是卯尽全力了哈。啊，上届欢喜就是咱今日我都看到咱的诸葛亮大哥来个现场为咱大家安尼加油打
0: 气。那是阿力，我怎可能？我是不可能的，
3: 非常非常的欢喜。哎，哦，赞赞赞赞。
0: 好，好啦，我咱这个无咧讲话骗你。
2: 有啦，我有咧讲话
0: 啊。有啊，进步。哦，
2: 今仔真正足济好看的表演吼。啊，咱刷来去够有两点钟哦，咱两点到四点还有一段节目。啊、大家继续给咱看落去哦。嗯，
0: 千万唔通转台
2: 哦，
0: 规工拢做好看。哎、嗯，记得哦，啊，红白交流站
5: 等你来挑战，
0: 别走开，马上回来，等你哦。谢谢各位。

0: 哎，哇，谢谢，感谢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
1: 情亲亲，
0: 来哟，婆家先继续搞咱吹的哦。掌声鼓励专线04233838。

谢谢我们的金雄大哥，我们的幼时大姐，我们依林，我们的泽民，秋兰姐，乔佑，我们的齐博大哥，坤祥哥，我们的达生，信义大哥，三姐，阿狗二妹哈。

林姐，还有南区的秋兰姐，吉安的冬天凤姐，还有我们的丰原的真命哥哥、金雄舅舅，我今嘛佳慧哈二妹顶刷卡。

0: 凤大姐美惠阿狗二妹啊，阿兰高嘎呢？
1: 谢谢，
2: 谢谢。
0: 哎，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说到做到，马上回来就马上回来哈。但是没回来就是断讯啊。哎，希望大家那无刷卡，感谢您啦。啊，咱的节目就是。有令才有管啦，
1: 啊，
0: 无人咧看，你要做做要做相看，对不对？
2: 做心声，
1: 我咧看个手无啥会出
0: 啊。开玩笑，
2: 对啊。
0: 所以我大概拢手无啥会出，就是你无看吼，你唔好反造成这种的遗憾
2: 哈。有啦有啦。
0: 好，来欢迎两队队长，
2: 草
0: 哥歌友会，我们阿环华代天环，
2: 麦克风麦克风，
0: 再来胡可里欢乐队的林坤中，哇，这算阿丽丽。长的爸爸了，好来来好来来，爸爸讲两句啊哈，爸爸讲两句啊。
4: 今天非常感谢大绿电视台，
0: 嘿，
4: 我想了很久，
2: 想很久，
4: 我再来参加。
0: 哦，你搞别是不参选那想想啊，那就跟你来家参加，本想很久了，对对我报名的卡，我们诶都等我报名啊
1: 哈，
0: 不要紧啦，来家的欢喜就好了哈，你今天做排队队长，来。阿文这里请讲那口大呢，阿草草哥，
5: 哎，文兄弟，
1: 传说中的草哥，
5: 草哥歌友会的戴廷环，
0: 哎呦，太厉害，非常的支持啦，
5: 对啦，
0: 哎，以前东家十四年呢，
5: 哦，
0: 哎呦，
5: 出头出尾拢去阮兜呢，叫阮母啊叫阿娘，
0: 对啊，你看，
5: 我叫伊母啊叫阿母啊，
0: 对啊，你看你看我无聊得好，不是，看感情我好得好啦，
1: 我听袂啦，
0: 系啦，
5: 内裤叫我要破，
0: 是啊是啊，我啊对咱大力嘛非常的支持
5: 啦，对啊对啊，一定爱，
0: 这种缘分呐，
5: 哦，
0: 那个是缘分，
5: 他
0: 有迄个机会，讲实我去他乡外里，哦啊无无熟识半个，
5: 拄啊来交关。
1: 古人成语来相会，
0: 都要流落街头是，
5: 你
0: 就假假嘿。
5: 没啦，你来，别使流落街头啦。
0: 不是哈，
5: 我凊彩嘛，给只草球啊，你困。
0: 对啦，所以草哥嘛，他在做草球啊。哎，卖卵讲啦，阿姨家，哎，我看我看小龙龙啊。
5: 哎呀，小龙龙，
0: 你叫伊来哦。
5: 住边啦？
0: 你叫伊来啊？
5: 哎呀。
0: 表演吗？
5: 无啦，有啦，
0: 有无？
5: 叫诶，加减爱两。
0: 啊，你可能输伊哦，诶，啊，可能输伊哦。
1: 我三瓦好啊，三
5: 瓦好。叫来，等你们都要去啊，路边叫来。
0: 对啦，咱较早小龙龙啦，草哥，大家都好朋友。
5: 我都是好朋友。
0: 嘛是伫咧舞台顶，诶，大家熟悉啊，
5: 对这个舞台总兴趣诶。
0: 以歌会友啦，其实这是一个真好的平台啊，透过这个平台，大家熟悉真侪朋友。实在讲，哇，原来支持大力一一九人这么多，哦，上个重要，一个人倒不把人来看哦。这几年以来哈，这个大概我们节目大概开播这个节目两三年了有了
1: 哈，
0: 东西东西恁的功劳啦，
1: 是
0: 不容时要有人来看呢，连不苗有人播呢，
5: 无啦，讲安尼啦，我那嘛无，
0: 迄样阵
5: 两只目睭啊，咧看你啊，当作目睭无咧看，
0: 无啦，我是讲拄开始啦，啊，就大家喏，感恩到支持到宣传啦，所以今日小小的成就啦
5: 哈，
0: 拢是恁的功劳，
2: 嗯，
0: 无外敖啦，我看上大啦，
5: 你上大。
0: 哎啦哎啦吼，啊，这就是安尼，脚踏实地啊，吼，豆豆啊做，来报名也免考虑遐久啦，哎呀，拍者
2: 卡过来，
0: 哎，那个想要来就来啊，吼，好，来，咱今嘛马上要收钱啦，
2: 好，好，
0: 哎，倒票哦，倒票哦，还倒邮票，
2: 邮票啊，
0: 好好，来，红队来，
1: 红队第一组戴廷凡，再来好听的歌曲《精微参算》，
0: 都是本人吼，来，超哥很唱好听的歌曲，我今改拍谱啊。

0: 哇，
1: 杰克一个敢若 Michael Jackson 啊！
0: 让草哥不能的祝福，
2: 你让跳的，跳的，跳的，你跳的，我的那个高凌风有没有上升啊？
1: 好了，来来高凌风，
3: 当上升姐吧。
1: 高凌风来，
2: 你的感觉，
1: 什么感觉？对你的感门，
2: 感来我夹起来，
1: 感觉哈，
2: 哎，这暗棍来个揪起来，
1: 来揪起来。
2: 对你的感觉并不一样，
1: 并不寻常啦！你跟你挂出了
2: 没得？可惜啊，你老姐，哎，
3: 他多啊，哎，听说应该你两个做会来。
1: 安尼啊，我今日连讲有机会，你连模
0: 仿，多好，两个拢在迄度啊。
1: 对啊，拢在天顶嘛，特别个邀请来，
2: 七天就可以出来抄啊！
1: 你都要讲啊。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
2: 呢？我在地下呢，哪里不要再叫我的啦！
1: 啊，这是草哥哈，在咱这个算嘉义地区哈，哎，阿妈真济之前去做公益呢，哈，
2: 没啊，公益啦，阿得无得迄个直播啦，哎，阿得营营食百营，都唔知要创啥。
1: 啊，直播拢去对直播。
2: 直播有者张凯婷啦，阿无班哥啦，拢有啦。
3: 班哥。
1: 张凯婷，你知影无？哎，张凯婷的去，有人黑，有人黑，有人背背，有人黑
2: 吧？没啦，
1: 啊，就阿背。
2: 没错啦。
1: 哦，哎，迄个歌，哎，迄条歌要哪首？
2: 有人黑。
1: 有人会你不要唱，
2: 有人会今麦有两条呢，
1: 无啦，古的一条啦，
2: 古的一条我知，
1: 你捌听过有人会啊？
0: 唔捌，
2: 伊个什么年代呢？无唔捌啊，
0: 有人会，
1: 玉兰花，有人会，
3: 你唱者，
1: 我就是平地没努力啊，你有歌词哦，哎，我都有可能，
3: 捌听过啦，
1: 捌啦，一定捌嘞，
0: 我知，
1: 系啊。
0: 我从山中
1: 靠腰来，
0: 带着玉兰花。
1: 你看你在放草。
2: 哎，你那个车震当中就没有。
1: 我紧，哎，你有我一条挂时间，我一定唱你听。好，好了，来感谢你来参加
2: 哈。
1: 好，谢谢我们的草哥，
0: 谢谢。
1: 好，来我北队耶，
0: 来北队来邀请来林坤中带来这首《听你那是命》。
1: 我文静改拍婆啊。

哎，谢谢我们的三井大哥，135的新朋友，那呢819的新朋友，金明姐啊，金明姐啊，喜伯哥，还有我们的怡婷、怡婷姐、信义大哥，谢谢大家，去了哟。

0: 眼瞪出答案。原来咱阿里里长就是经到你安尼啦，哦，你唱歌真有磁性呢哈，哦，哎哎，阿你阿，伊家里哦，真的啊假安尼，真的啊假，
1: 拢塞暗烂呢，
0: 是哦，伊家里哦，我哩林刚那讲，你丢那讲哦，无做吼，哎，马天来做歌唱老师，
1: 歌唱班哦，哎呀，开班授课哦，
0: 这条歌叫老伊个哩讲。安尼哦，哦，啊，伊拢安那教嘛，我听看嘛，到底是你教伊教的？
2: 伊
0: 教啊，伊安那教，伊安那教，
2: 你，伊都讲安怎唱啦？
0: 阿古圣道，
2: 那嘿啦，
1: 安那出来啦，
2: 对啊，对，都是他。
0: 阿伊嘞，伊是无师自通还是有去学过？
2: 拢应该有。
0: 伊讲，阿伊是安那学，阿都我教呀。
3: 好想学噶，
0: 教学相长，
2: 无啦无啦。
0: 但是你唱了嘛袂歹呢，
1: 真好唱了真好。
3: 对啊，
1: 你唱拢西暗淡呢，
0: 对啊，
1: 悠悠悠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因今日做你听不咧西暗波啊，光明光明大
1: 啦，开大门走大路啦。
0: 都有需要，伊就是去改去改做呢，所以讲哦，袂歹啦，
2: 就怕病啊，
0: 真忝吼。你教我小教嘛爱吹啊，啊教无去嘛爱吹啊，
1: 哇，安尼真忝
0: 啊，哎呀，猫一头只伊嘛爱抓，
3: 我就想问问，刚刚我出的

0: 对，什么上特别的？
1: 哎，有无？
2: 哦，上特别的，好多济啦，
1: 足济
2: 料。
1: 锁匙袂记走嘛，叫伊去背去开安尼啦。讲
2: 袂了，讲袂了，
3: 无奇不有啊！
2: 太多太多，
1: 讲是了袂尽啦吼。
2: 你想得到了，都有了。
1: 就是，反正就地方，伊嘛，迄唔是做官，你做工过。
2: 对。
1: 啊，你若要做官吼，人一届两个啊，你又要不好啊，对唔，服务要歹。
2: 招人来套嘛，要注意啦。
1: 啊，没有。
0: 啊，你没安怎改管？
1: 哎呀，
2: 所以讲啥拢吹。
1: 是哪些个招啊？是什么招？
2: 拢有啦。哈哈哈！你因为钓虾都拢。
1: 安尼哦。
2: 是。
1: 所以讲吼，做你钓唔是人做对吧？
2: 真的。
3: 做辛苦，
1: 怪你不爱算。那我出来盖定算。
0: 一人当选全家服务
1: 啊！有影，
2: 对，
1: 确实有影。
2: 一人无多的啦。哦，
1: 迄天咱去的时，伊就伫台下哦，哎哦在招呼啊，啥啊？哎呀，我搁提迄个，哦哎，讲有食无食
2: 啦？
1: 哎
2: 啦，
1: 嘿啦嘿啦。
3: 听讲李长这是这，因为阿婆啊，穿我过的工过，迄是这真辛苦啦，
1: 对啦，
3: 很辛苦的工作。
2: 真的真。
1: 啊，但是你买在了解基层欠债啦，
3: 对，
1: 第一线的嘛，哈，对。欠债，伊拢非常的理解。
0: 需要最大的钱跟热心嘛，
2: 算是功德啦。
1: 系啊，
2: 做功德，
1: 出好子孙啦。
2: 对啊，
1: 子孙有用啊，
2: 哇，
1: 有代代出奖啊嘛，哇。好了，谢谢了哈，有其父必有其子，
3: 谢谢，
1: 积善人家庆有余哈。啊，所以讲啊，咱各地啦哈，无论你地方好啦，注意也好，庙的注意也好，拢欢迎。啊，是用什么协会理事长、社区发展协会，拢欢迎你来宣传恁去社区有什么好佚佗的。
3: 哦，
1: 欢迎大家，
0: 是
1: 当作这个平台，因为大力电视台是咱的电视台，
3: 是，
1: 我是为你设设的，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哦。来，红队，
0: 来红队第一组，哇，今天嘛是千呼万唤使出来了，小蓉蓉带来好听的歌曲，坚强的男人，
1: 因同学歌啦，李明亮的啦，嘿嘿。

0: 有啦有啦，比你比人较敖啦，安尼安尼有欢喜无？结果第一个当作你超级巨星呢，去个
1: 传定了，传定
0: 啊，传定了。

0: 啦，做搞做搞啦，
1: 做搞做搞。今天去搞 A 啦，今天。
2: 传定哈。
0: 有一度。
1: 传定你真搞唱哦。
0: 有一段时间，人叫有风麦，那是因为草哥呢，无伊那可能随行下山呢，对不对？你讲。
3: 因为是
0: 草哥啊，
3: 叫我来。
0: 哎呀，
3: 我是甲提两刀
0: 啊。对哇。
3: 讲袂使，你袂使。
0: 不要等六出祁山嘛，
3: 无啦，
0: 三请功名，
3: 三道我来个功劳啦，
0: 安尼啊，其实第二道也心动啦，
3: 系啦，第三道我哩一定啊，未使个人，
0: 未当个事
1: 啊，勉强啊答应安
0: 尼，勉强啊答应安尼
3: 啦，人个老毕要请功名都
0: 是，三请功名，
3: 系啊，啊恁都买红三道的
0: 哦，对啦对啦，
3: 六出祁山就较歹歹啊，
0: 较歹啊，
2: 拖喺度啊啦，
0: 即拢其实拢是一个。歌唱啊，认识诶，
3: 吼！
0: 家里前东家先嘛，是来做舞台啊，大家
3: 哦，对对对，
0: 拢熟悉，拢讲诶呢啦。
3: 阮伯乐哥上照顾，
0: 嘿啦，
3: 拢特别哦，哎啦，咧跳舞啦，啥物啊，拢诶，小龙龙起来跳。
0: 对啊，真正是拢无人啦，
3: 无人，无人，不是啦，连别叫我起来啊，
0: 不是，我不讲说。无人像你遮厉害的啦，
3: 哦，
0: 我叫厉害，
1: 我
0: 无可能凊彩叫嘛，像雪芬，我嘛一定会先叫，
1: 雪芬，
3: 我来老清官出来，
0: 对，咱无可能凊彩叫啦，
3: 对对。
1: 我平常时啊，当作龙哥跟干奶香模仿阿吉
0: 啦，无啦，
1: 我来真好唱诶，
3: 无啦，
0: 开玩笑，
3: 一半摆啊尔啦。
0: 你敢知啊？这首歌叫啥？坚强的男儿，这是李明亮的歌，李明亮当初在请高宽边啊唱，
1: 真的。
0: 医生长官嘛，
3: 啊，无啦，我讲哦，你唱这条我真正赞，
0: 系啊，
3: 而且你讲唱，哎，啊，这条哦，这条真正有下你的胃口，
0: 对啊，伊做士官长嘛，啊，伊班兵嘛，哦，老教假菜教，
3: 班长，我是真正班长
0: 啊，
1: 真的，
0: 系啊，
3: 啊，我拢有咧甲抄啊，抄到尾啊，抄到干净。
0: 对啊，
1: 啊，你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3: 伊有啦，
0: 伊对狐狸挺身的心就唱歌好听啦，哎啦。
3: 哦，阮现在到40档
0: 啊。对啊，伊这一上二下，伊就唱啥样子啊？唱狐狸的声气啦。哎呦，啊，你敢不是去刮车？
3: 狐狸的声气也袂有咧，
0: 好像要袂有啊。
2: 哦，做兵的时阵袂的。
3: 系啊，阿袂。
0: 迄样阵就是熟悉伊，才袂红的啦。你若讲离开了，水红起，
3: 真正红个。
0: 系啊，都是拢李伟利啊。
3: 哎，查某人的故事演完啦。
0: 我你讲，尽量配合主持，无啊，我就拍风门
3: 的。我配合你咧。有啦。
0: 你讲
3: 有啦。
0: 拜托个。
3: 有啦。
0: 对啊，哎，我是变啦问落去
3: 的。那狐狸顶身的时候，那叫狐狸的城市啊。
0: 就跟你讲，我爱叫冰桥，冰桥下山咩假搞，大家拢甲我改，你知道？我做搞的呢。
3: 啊，
0: 跟你 M 波了，算了，搁加。

0: 别人我你要安怎 N？ 我靠，要你家己 N 就好了，好啊。
1: 好啦，哎、
0: 欸，你问佳慧看是不是安呢？
2: 佳慧啦，佳慧啦，佳慧啦，
0: 哎，佳慧啦，佳慧啦，佳慧，佳慧啦，佳慧造诣啊，佳慧，我刚刚面对很新的，
2: 苏炳
3: 文，
0: 没啦。
2: 看我要起来，你要睡着了对
0: 吧？对啊，起卡拢嘞。嗯，
2: 哦，安尼是来讲诶，安尼安怎？他们剧情拢同款呢？
0: 无啦，那剧情就是安尼，人讲叫伊爱安怎，伊吼，伊就一直吼，
1: 家己安排安尼，
0: 家己就演袂好啊。
3: 来，
0: 是不是？定咧教你变哪演？诶，这一支一支个解
2: 嘿。加开一个，
3: 加开一个。
2: 好来啊来，
3: 一
1: 支就好啊，
3: 记得。啊你今日过来啊？哦，还传电话那个
2: 手机啊？你在吃饭呢？
0: 还吃饭还在多啊？哎呀，你唔知我只叫来来来啊？哦，你今日请假来呢？啊，唔请假，今日休困，特别为了阿里里长哎。
2: 都只跑步带沙僧过关，
0: 哎，就是伊啊。
2: 把这个背景，我光影我用
0: 掉了。对啊对啊，我徒步前进呢。
3: 哎呀，加脚尖啊，加脚尖啊。
2: 无无无，
0: 这个好笑。人叫伊安尼按，伊今日按无就算了。佳慧，你过只按啊按，我靠，要是你抖按我抖按。
1: 无啦，你抖按。你抖音啊，
0: 你比个，
2: 我比个是啊，
3: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哎，
3: 就是也蛮好笑的啦，哎呀，龙龙哥了我，佳慧你等也多，
0: 干毛呀，
2: 干毛呀，干啥
0: 干毛，乌呀，
2: 你都，
3: 伯乐哥这边是你抖音还是我抖音？
2: 哦，你那动作足型的呢，
3: 足型的。
2: 哦，你那恁行路，迄个，
3: 无咧个怎样？
2: 迄个天波都感觉呢。
3: 你莫乌白搞，起码是我导演啊，你导演。
2: 无啦，你导演啦。
3: 佳慧，你莫猜。
0: 对啊，啊人是爱这种感觉，因硬要用一种感觉，他都不是我爱那个东西啊。
2: 无啦。
3: 没有，就是其实蛮真的，
1: 粗鄙的，
3: 粗鄙
0: 的。无讲无谈笑
3: 啦。人家粗鄙啊。
0: 这我那真知啦，大爱台吼，应该不爱你知道？再来招来家，无可能啦，请也请未来啦。嘿，我冻掉的啦，嘿啦，
2: 后日拜二
0: 变个啦，
2: 后日拜二变个啦，
0: 好啦，后日
3: 变个
0: 变大个哈，
2: 嘿啦，不，这边这边是要他们芳心对，哦，
0: 哎呦，芳心啦，听话嘛，听话规
3: 矩，
0: 足硬的啦，你看嘛，足硬的啦，
3: 不就那种，
0: 啊，不咱只卖硬啦啦，天东天下硬啦，
2: 卖啦，爱老嘞啦，
0: 爱老嘞，
2: 老嘞要用到有啦，
0: 好啦，你别人家阿你讲啊，我老嘞哈，
3: 好
0: 啦，时间够哈，来，我电视做啊，
1: 来
0: 你啦，来，
1: 邀请咱的吴美秀带来这首《金针花》，
0: 来，赶紧给
2: 跑来，阿秀啊，
3: 阿秀啊，阿秀啊。

山姐大哥，一点一点姐，立交立交姐，陈海大哥大姐。

0: 哇，哎，好唱呢吼！哦，哎，好唱呢吼！来来来，你白天哦，这边准备，这边这边这边哈！哇，啊，你甲谁学的呀？
1: 我，哎，家己学啊！
2: 哎呦，安尼就半生成的，
0: 听哪里哦哈？
1: 跟妈妈学也有
0: 哦，妈妈学啊，
1: 妈妈是日本。
2: 日本教育
0: 诶，日本教育，所以就是呢，阿姨有诶哦，卡起结果压石头、二脚波浪，我咧
1: 讲。对对对，他会，因为他们日文，嘿，所以他们会就是
0: 日文
1: 歌会比较属于
0: 演歌，
1: 演歌，
0: 演歌，
1: 对，
3: 而且姐姐你领奖诶，哈。
1: 嘿呀，
2: 这林林长哦，
1: 哎呀，我是第四林的林长。哇，
0: 刘青怡，刘青怡噻，我那个啥的哈，跟西屯的嘛。
1: 哦，不合理呀，西屯
0: 嘿。刘青怡啦，嘿啦，我
2: 撞算
0: 了，嘿啦，好，加一下油嘞哈，
2: 多多帮忙，好，
0: 谢谢啊，林长好，
2: 感谢，
0: 哇，林长嘛也要唱歌，这阿丽你长得算林长龙，爱也要唱歌。
2: 每两句话比赛算，
0: 哎，对，会掉。二来嘛，第三组。
3: 红队第三组实力分，再来喝天海瓜片，拿不爱丽被爱上。
0: 来一个文件，给拍包啊。

0: 你在唱这条歌的时阵，请问心中敢有一个人影浮出来？
1: 有，迄个人就是我阿母。
0: 恁阿母？
1: 对，
0: 对啦，有影。阿母上辛苦，嗯，哦，你应该是恁阿母亲生啦，吼。才有可能有这种的情形产生，哦。阿母，阿母，安怎讲讲两句啊？当作母亲节呢？
1: 我阿母吼做爱我，
0: 阿拉爱，
1: 就是，嗯，伊知影今日我来上节目，有甲我看。
0: 哦，你哪会知？

人客，你无甲拍波也紧张呢。有啦，立德大哥、赖太太、阿力里长，我们107932，我们的胖胖，然给我们的晨晨加油啊！啊，动作唱卡拉 OK， 你惊啥呢？该拼啦，嘿啦嘿啦。

0: 用心，我们大家一定会去立的。因为晨晨太漂亮，
1: 像你水够高唱歌，
0: 是安尼嘛吼，真正哇！啊，恁那恁你拢唔是水就是高唱歌，是安那？你就拢贵贵见贵对吧？哈！你本身是在做什么行业？
2: 我平常网拍，现在就帮忙助选。
0: 哦，
1: 网拍应该常常面对镜头啊，怎么会紧张呢？
0: 因为他们就一机而已啊。
1: 哦，我们这里有三机，
0: 所以麻烦带我下次唱的时候两个撤掉啊，就在中间那一机就好了哈。
3: 网拍
0: 都是卖衣服吗？
2: 我卖棉被。
0: 哦，棉被买没几层那几。贵了你那个位呢？
3: 你如果来卖衣服，一定卖的
0: 那个通路更好，
3: 真的好漂亮，
0: 而且长得漂亮，身材衣架子，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没有人买就唱歌，就有人买，
3: 而且这一定是最佳助选员呐，
1: 对，
3: 这么漂亮，
0: 对啊，
3: 真的。
0: 你是帮谁？
2: 阿丽里长
0: 哦，
2: 他的助理，
0: 好助理啦，你搞算了，对，今天
2: 但是我们的棉被睡了会硬哎，
0: 那很好，我很久都不会硬了。对，
2: 下次来一套，
0: 我试看看。我就希望这种睡得会硬的啊，是阿妈公给你捏，是对捏，
1: 乖捏。
0: 好了，谢谢你哈，
1: 谢谢，
0: 哇，高干呢哈，那个真好听。好的，来，很久没有来了哈，邀请到我们的超级巨星秀，
3: 国歌，
0: 哎呀，啊，正之前跟小鱼组成虞姬二人组，各大节目相当的抢手
3: 哦。而且国歌长大了，
0: 现在小鱼儿哎，五代机招多，所以邀请国歌来，好听的歌曲《哑巴情歌》来，预告情歌。

0: A 告情瓜，哎呀，我们的狗狗给
1: 长大了，
0: 哎呀，哎，长大了呢，哎，你现在呢？现在是读
2: 升国一，
0: 国一哦。哇，哎，开始在变声啊，有无？
3: 女生还好啦，
0: 目前没感觉。
3: 女生还好啦。
0: 哦，就是说，可是是不是变音期？嗯，对啊。
1: 小看啊，小看。
0: 有些保养啦，哎呀，啊，莫存那些方顺钱啊，你知吼？
4: 哎，炒贵糖。
0: 对啦，我跟你讲，很认真。嗯。啊，最近呢，我有写一首歌给那个虞姬二人组，待会要发表，对不对？
2: 对，
0: 哎呀，啊，无要紧啦，先试啦，先看下哪有解，阮再出，无解就无出啦。
4: 爱搞阮支持啊，
0: 哎呀，很厉害啊，五哥吼，啊，现在都是姑姑带你，还是今天我看阿公来，对不对？哎呀，阿公，阿公收摊了吗？到几点收？
2: 到十二点。
0: 哦，十二点了哈，为了配合我们节目，到十二点就收摊了哈，是这样子吗？哦，没有啦，
2: 平时就是
0: 啊，平时哦，没有配合就对了啊。
1: 你也会去帮忙，对不对？
2: 嗯，有空
1: 就去，很乖。
0: 南河市场
2: 啊，南屯，
0: 南屯市场，
2: 南屯区啊，
0: 南河江呀啦。哦，那我看到各家因阿公，那隔壁两家啊。哦，这个很认真啦啊，而且待会不要转台哦。
1: 对，难带个来。
0: 哎呀，没唱这《我已十七》这个新歌发表哈，现在发表看看呢哈。他们管我外宾就超级夜总会超级红人榜全球闽歌大赛。
1: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票数哦。
0: 好，来票数的快点，来播这应征。
2: 对，红队108，
4: 来白队，
2: 白队139。哦，
0: 曹哥，曹哥，曹哥，听到请回答。
1: 加油，加油，
0: 插上的票哈，插上票哈，呵呵呵，好，跟叫小老龙去打哈，去猜。其他叫也叫人来导啊，好啦，
1: 感谢，
0: 这波完全进行就马希望讲继续搞加一个油嘞，好。
4: 是，后来所以这个新的孙女就是阮爸爸妈妈哩认真看，甲恁保证全台湾省阿庆认定的上盖好食的，就是这组。哦，一个中秋要到啊，无论你要烘的平常时要菜，非常非常赞，认真看哈。
0: 好啦，好来。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7: 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

0: 吃愈爽脆。饭桌顶一定要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1: 那边来预购香肠哦，现在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去互弄个行吧。那所以吼，咱这个咱的烟肠是安，这算咱的招牌。咱公司卖烟肠卖，从开播第一年卖到即摆吼，即摆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鲑鱼卵，伊嘛卖鲑鱼卵，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啊，但是我来讲，恁要卖烟肠吼，一定要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你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你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你讲一包偌重，我啊嘛无甲你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对几包。吼，咱买物件是安清楚就好，爱甲人家甲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怎么？你像咱这一包就十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啊九条啊十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2: 哦，
1: 咱这就是一斤重。咱就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鲑鱼卵，你啊看内底鲑鱼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麦。哦，你会当
2: 满满的，
1: 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着简单比较，你着知影吼，好食歹食。哦，咱观众朋友心内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烘烟肠吼，着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足好食，所以我等下有倒烟肠好食，我用暗即顿阁献起来，吼，互咱观众朋友吼，即个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哦，咱当然烘肉的时阵吼，你着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到有影家营因兜烟肠真正有遐好食吗？吼，这有影好食无好食？咱拢免烧济啦，烧济吼了亏力哦，烧济佫会脆大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来，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个，你就当来买阮个看卖，哦，买阮个你就知影讲阮个烟肠有偌好食吼。
2: 咱个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个，啊，但是吼你拢总瘦个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一拄啊油水啊。烧油咱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1: 都袂烧甜，袂烧咸。
2: 对，啊阁袂涩。哎，就是
1: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做食
2: 食物件。袂烘伤久。
1: 袂啦，还好。
2: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1: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吼，做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2: 吼。吞烂。
1: 好，啊无这阁煎会超会大吼。来，阿先来这条，这咱先来试这个
2: 鲑鱼卵，
1: 好，来，这鲑鱼卵的烟肠哦，厉害在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来看内底吼，我来看内底拢鲑鱼卵了。
2: 啊，高粱买一条。
1: 诶，高粱一条，啊，鲑鱼卵一条。
2: 对，健康的。
1: 啊，剩了我切个包几半，吼。好。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的吼。
2: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1: 对啊。
2: 赞哦，香肠盖饭哦。所以囡仔保证爱食，
1: 我你食爽吼，食爽快。
2: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啊，我嘛食点高粱酒吼。啊，你哪食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迄食口感是啥物吼？赞无？
2: 有听到啵啵啵啵？有听到吗？有没有听到？
1: 啊，我还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2: 咱的烟肠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 内底看起来，伊讲足 juicy 诶，海拔吼有够幼。

0: 助理的，你看，你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拢无配，你单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正有够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著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转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就当煎啊，解暑食，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的高粱嘛够好食啦。
1: 足好食啦，啊无我袂。
0: 真正够好食。
1: 我的人你又唔食，无好食物件我袂，我都无咧袂用骂，佮要讨人骂，对吧？
0: 你加了了后，高粱煮的香味。
1: 你看这肥嫩啊。哦，哎呀，嗯，薄薄叫。
0: 这鸡拢饿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有黄金比例啊，伊阁袂伤甜，阁袂伤咸，伊肉阁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嫩个呢，
1: 我配鱼吼，营养啊，薄薄少，即所以毋食少少。
0: 唔过都薄薄薄，即嘛薄薄薄。
1: 今仔定哦，九月十五之前互你收着，哦，当你也较赶紧嘞，我最少只一半组会当互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嘞，就九月十五去批。很鲜的海底黄金飞鱼卵，这世界第一名的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万年墙的，大家都学到。咱这吼内底有15%的飞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到飞鱼卵的啦。外口可以加放5%尔，咱会放15%，这叫做挑逗味蕾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啊！来用这浅浅交织的飞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咱像小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迄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呢，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五八啊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的，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食。咱上少爱是12点钟以上，一定爱互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马猪肉贵到三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5000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叫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叫做肥能，用这猪肉拢是上界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落去灌的，绝对唔是迄个塑胶肠仔吼。灌完了后，咱再爱佮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适当啊嘛。那这物件贵就贵伫个讲吼，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6公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爱让咱国人民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今仔定讲注文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到恁卖这吼，这肥两个人咱卖上俗的，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的了，佮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的真正袂比哩，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袂比哩吼。咱咧平常时啊聚餐呐，啊上礼吼，咱即有礼阿爸滴吼，啊是要拜拜，啊是啊咱要烤肉诶，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咱赶快照咱以往诶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定岗主文老成功诶，你着加上少一组省200块。后抓搁卖诶时阵哦，过年若搁有卖烟肠诶时阵啊，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啊今仔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啊，照安那卖呢吼。这一号的啦，一号的就是肥鱼卵的，肥鱼卵的吼，5斤1900块，5斤1900块，今仔日啦吼，5斤1900块，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佮送1斤，6斤1900块，啊若高粱酒的是5斤1700块，啊同款送1斤，6斤1700块，啊你若两项拢要爱，就是3斤3斤，3斤高粱酒的，3斤肥鱼卵的，安尼是1800块，来看介绍。放介绍出来，哦，1900块，1800块，哦，啊，1700块，1800块，三种的，一号、二号、三号。但是先甲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互你收；但是若无啊赶紧的，9月15进前互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摇，这个介绍啊，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输三年，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啊拜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拜。和咱观众朋友来预购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后，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名哈，先卡先赢，0800-009-19-0800-00-99，看要几号的，一号的就是

0: 不一两个哈，来你要来，哎、欸，这慧珍，
1: 好，
0: 要几号的？
1: 一号的，
0: 一号的，就是拢归因两个哦，吼、哦，好，等下加好哈，来一号的来，哎、欸，这宝莲你好，
2: 你好，哇，
0: 要几号的？
2: 一号，
0: 一号的哦，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3: 嘿，我要一号，
0: 哦，一号的来，五十七串一号的来，你要来收位啊你好，
3: 好，

0: 来，一来朱姐啊，一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1: 哦，来一号，
0: 一号来，一号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2: 喂，嗯，我没有一号。
0: 哦，一号来，来来二抓一号来，你来猜稳啊。
3: 哎，
0: 要几号？哦，
3: 来一号。
0: 一号来，来三一号来，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号？
3: 一号。
0: 来一号来，小姐来，你要红太太几号？
2: 哎，
0: 要几号？
2: 一号，
0: 一号。一号来，来五抓一号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几号？
4: 哎，我要二号。
0: 二号来，来来刷高粱酒的二号来，你要来婉瑜，你要。
3: 我爱三号
0: 来啦，去选三号来，脚手啊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哦。
3: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啦，高帅。春香，几号？
5: 我
0: 要
5: 一号。
0: 一号来，春春香个先，邱英娇。
6: 二九，
0: 几号？
6: 二九，
0: 对不对？啊，几号？
6: 对，然后你
5: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七十帅，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
2: 我要这个三斤。
0: 哦，来三号来，夏姐来，你要今年几号？
2: 哎，一号。
0: 来五二帅，一号来蔡家几号？
7: 一号。
0: 来五三帅，一号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
8: 哎，你好。
0: 要几号？
8: 我二号。
0: 二号来五帅，二号来你要蔡文，来要几号？
2: 我一号
0: 来，我再算一号来，你要听咩？要几号？我七算，做好只来，你要医院，你要几号？
2: 一号
0: 来，我九算来，未烧只，未烧肥啦，输我你要几号？来，输我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
9: 我要一号，
0: 一号来，甲夏姐来，六三算，我你要加油，你要几号？
10: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六三算，三号来，你要陈宁，你要几号？陈宁来，叫个丁家来拿口的，小兰你要几号？
11: 喂，你好，
0: 要几号？
11: 哎，一号，
0: 一号来拿个算。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嘛哈，这是用预告吓，你好，我家人你好，来这包租姐，你好要几号？
12: 三号
0: 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该做，你中秋就一定食会到。来梁玉，你好要几号？
13: 三号
0: 来，甲小姐六八算，三号六八算，来亨明，你好亨明，要几号？
14: 三号
0: 啦，够帅，真正足好食，无好食家用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
15: 喂，
0: 嘿，
15: 答应啊！
0: 哎，要几号？
15: 三号来，
0: 三号来，夏姐来，你要陈宁。
15: 哎，
0: 要几号？
15: 我要一号。
0: 一号来，五十三件一号啊，夏姐，请问你要几号？
16: 三号，
0: 五十一串，三号跟夏姐来，你要来旅游的要几号？
17: 你好，
0: 一号五十二串，一号来，你要请陛下要几号？
17: 好，
0: 志伟，你好，志伟要几号？
18: 三号
0: 五十五串，三号来，陛下要几号？
18: 哎，要三号。
0: 三号来，五三串，五来，五四串来，你要翠英要几号？
18: 一号。
0: 一号五六串，一号来，你要来，陛下要几号？
19: 我买三号。
0: 三号来，五七号三号来，明星大咖要几号？
20: 九月十五。
0: 一号五八串，一号来，你要来，冠祥要几号？
21: 买三号。
0: 三号五九串，三号跟夏姐来，你要来，丽儿要几号？丽儿接起来，你要爱月霞要几号？
22: 我三号。
0: 三号跟夏姐来，一串来，你要来，苏珍要几号？
23: 我买三号。
0: 三号跟夏姐啦，二串来，你要来梅姨要几号？
24: 三号
0: 啦，三串三号跟夏姐来，你要来王霞要几号？
25: 买三号。
0: 三号啦，四串跟夏姐来，时间得要到啊，卡认真卡嘞，今仔有卡就有机会啊。我哈你要几号？
26: 来，你好，小齐你好。
0: 我哈
27: 一号，
0: 等我一下。你卡认真卡啊，九月十五进前收啦，九月十五吼，今仔有订啊，要行嘛，甲你保证会付啦。啊，你若平时啊吼，平时啊冰箱啊放嘞。做菜嘛，做方便嘞，真正做好食，有够好食，好食啦！耿新大哥，来大哥，哎，要几号？
28: 来，你好，
0: 小二号。二号呀，高粱酒做好食嘞，66线的来。还有这吴太太，要几号？
29: 三号
0: 的吼，来。还有这慧珍，要几号？
30: 一号的
0: 就是拢陪伊两个吼，好，等下行好啊，来一号的来。还有这宝莲，你好。
31: 你好，哇。
0: 要几号？
31: 一号
0: 啊，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32: 嘿，我要一号。
0: 哦，一号的来，五十七串一号的来，你要来收费啊，你好。
33: 好，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三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约日子哈，来为你我嘉莹，阿朱哦。
34: 你好，嘉莹你好。
0: 哎，
34: 一号的。
0: 好，来一阿朱姐啊，一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1: 哦，来一号，
0: 一号来，一号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2: 喂，
0: 嗯，
2: 我没有一号。
0: 哦，一号来，那二串一号来，你来猜稳啊。
3: 哎，
0: 要几号？
3: 我来一号。
0: 一号来，六三一号来，你来梦燕，你来几号？
3: 一号。
0: 啊，一号来，小姐来，你来红太太几号？
2: 哎，
0: 要几号？
2: 一号。
0: 一号来，六串一号来，你来台北的朋友，你来几号？
4: 哎，我要二号。
0: 二号来，六串高粱酒的二号来，你来婉瑜，你来。
3: 我爱三号。
0: 三号来，六七串三号来，脚手啊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哈，真的你好。
3: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六高帅。二号。春香。 几号的？
5: 我要一号。
0: 一号的来，阮村上个是邱英钓。

0: 几号？
1: 对，
0: 然后你
1: 要
2: 要
1: 二号来，现场转来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
2: 我要这个3斤3斤。
1: 好，来三号的来下去，来你要今年几号？
2: 一号。
1: 来五二转一号的来蔡家几号？
3: 一号。
1: 来五三转一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
4: 哎，你好。
1: 要几号？
4: 我二号。
1: 二号的来五三二号来，你要蔡文来要几号？
2: 一号的
1: 来五十三线，一号的来，你要停麦要几号？五七线最好食的，来你要医院，你要要几号？
2: 一
1: 号。来五九线来，未伤正，未伤肥啦，叔啊，你要要几号？来叔啊，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
2: 我
1: 一号。一号的，甲下姐来六十三，喂，你要嘉玲，你要要几号？
3: 我们三号。
1: 三号的来六十三线，三号的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陈玲的，这个丁家来拿靠的，小兰，你要要几号？
5: 喂，你好。
1: 要几号？
5: 哎，一号，
1: 一号的来拉五线，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爱用预购吓，你要我改，你要来这宝珠姐，你要要几号？
6: 三号的
1: 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有改做，你中秋就一定食得到。来梁玉，你要要几号？
7: 三号
1: 的来，甲下者拉八线，三号的拉八线，来亨明，你要亨明，
8: 谢谢，
1: 要几号？
7: 三号
1: 的拉九线，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加用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
9: 哎，答应
1: 啊！哎，要几号？
9: 啊，是三号的来，三号。
1: 三号的来，三号个小姐来，你要陈玲。
9: 哎，
1: 要几号？
9: 我要一号。
1: 一号来，53线一号个小姐，请问你要要几号？
10: 三号
1: 的51线，三号个小姐来，你要来旅游要几号？
11: 你好，
1: 一号52线，一号来，你要请陛下要几号？
11: 好，
1: 啊，拜谢。哎，志伟要几号？
12: 三号
1: 的55线，三号来，陛下要几号？
12: 哎，要三号。
1: 三号的53线，54线来，你要翠英要几号？
12: 一号
1: 的56线，一号的来，你要来，碧云要几号？
13: 我要3号。
1: 三号来，57号3号来，明星大哥要几号？
14: 9月10号。
1: 一号58线，一号的来，你要来，冠翔要几号？
15: 要3号。
1: 三号59线，三号个夏姐来，你要来，丽儿要几号？丽儿接起来，丽儿月霞要几号？
16: 我3号。
1: 三号个夏姐来，一转来，丽儿来，苏珍要几号？
17: 我要3号。
1: 三号个小姐啦，二线来，你要来美女要几号？
18: 3号。
1: 三号啦，3线3号个小姐啦，你要来王霞要几号？
19: 3号。
1: 三号啦，4线个小姐啦，时间这边到啊，卡认真卡嘞，今天有卡到，谢谢大家哈，最后9分钟，倒数1分钟认真卡，0800-00919加这栋名哈，这栋买无着，中秋歹势做袂出来哈，保住你啊，保住。要几号？
20: 3号
1: 的来，6线3号的来，富贵你啊，富贵要几号？小
21: 晴。
1: 1号的。1号的，甲下者来，9线1号的来，70线的甲接者，超举你哦。要几号？
22: 1号的。
1: 1号的来，70线甲接者，70线的来，哎，小晴姐，你啊，小晴姐。
23: 喂。
1: 要几号？
23: 喂。
1: 3号。3号来，甲下者来，你啊，小妹要几号？
24: 哎，我2号
1: 啊。2号好，2号高粱酒做好食哈，来，你啊，锁定了要几号？
25: 2号
1: 的，甲下者来，你好，哎，南马客，这是聪明大哥，你好。
26: 哎，
1: 要几号？
27: 我3号。
1: 3号的，甲下者来，你好，小朱，要几号？
28: 来，我高粱。
1: 好，来高粱酒来。

二人组最新的主打歌《我已十七》，来哦，不想改过来哦，零四二三三八。

0: 哇，哎呀，我们的狗狗给林应真相当的哈认真了、啊。好、啊，他现在哈、哦、因为阿嬷哈、哦、是有事啊去上天堂，但是他自己一个人还是相当的努力哦哈、哦。我已十七，哎，几岁了？
1: 十二岁
0: 哦，在还可以再唱五年。
2: 对对对
0: 对。哎，我会欺骗观众哈、哦。这首歌呢是我个人量身定做，为我们虞姬二人组。啊，那个小鱼儿啊，今天要跑场嘛，哈。
1: 对。
0: 哎，没关系啦，好，反正谁有空，谁就代表出来打打歌。
2: 对。
0: 也希望恁家哪有庙会啦，哦，还是讲一挂粿串啦，哈，热闹的啊，需要啊，我们的狗狗给，甚至于公益都可以哦，
2: 哦，
0: 我们狗狗给热心公益也是不遗余力，好、嗯、啊，一个小女生，
3: 怎么会啊？
0: 应该算单亲啦，哈。
1: 对。
0: 对呀、啊。单亲，但是他没有自暴自弃哦。
3: 对，
0: 哦，去菜市啊，帮阿公我倒卖鸡啊。
2: 哎，
0: 啊那闲暇的练功课也是很好啊，功课是相当的很注重。嗯、啊那有闲就嘴在练歌啊，所以哈、哦，这个狗狗鸡哈，哎，网络上 TikTok 个打狗狗鸡哇。那个流量很大呢，
3: 哦，很受欢迎，
0: 嘿，对，受大家欢迎。
2: 一看会开就懂事、嗯，
0: 很懂事的，
2: 看得出来，
3: 非常懂事的，
0: 很独立。去个台中呢，那个舞台大不大？
1: 很大，
0: 很大哈、哦嗯，比这个大哈、哦。没关系，只要应征在的地方，它就是大，好不好？
3: 对、嗯，
0: 大家都所有的焦点都看我们的狗狗 gay， 好不好？不要输人家，
1: 好，
0: 好不好？哦，这个去请我爸爸听哈。嗯，我不是他爸爸啦，嘿，但是刚刚自己的女儿那人，好、欸，靠认真的小孩，应该舞蹈是自己编的呢，对不对？
2: 厉害，
1: 对，
0: 是你编的还是跟
1: 玉儿跟我一起编，
0: 两个一起编的，
1: 对，
0: 哇，很厉害。
2: 你们有学过舞蹈吗？
1: 没有，
2: 没有，
0: 无师自通，
2: 这么厉害，
0: 嘿，很认真，有那个天分呐、啊。
2: 嘿嘿嘿，
0: 去到那个厦门的时候，一亿钱我这里，我这个要这样弄，我那样弄，我这里跟他那里钱。我第一次
3: 有主见啊，有主见好啊。
0: 对啊，大概雨柔嘛，雨柔在屏东嘛，哈、嗯。
1: 对。
0: 雨柔哇，能跟金价有大人款的那样哈，啊，金价的是有那个能力。但是又很谦虚，
2: 而且那个时候还比现在小，
0: 更小哦，
2: 三年前哦，
0: 对啊，哦，无几岁的囡仔，然后这是什么都会来啊呢，
3: 吼，不得了，
0: 啊，真正非常的认真啦。恁俩老什么人咯？哈，联络啊，联络我嘛会使哩，哦，打电话来讲要邀请哥哥，安尼听有无？
3: 有
0: 哈，谢谢你哦，
3: 应征，
0: 好，加油啊，
3: 加油，加油
0: ，OK， 好，看你的表现了哈，
3: 好棒，
0: 我以十七来第四周，
3: 来喽。
2: 红队第四组陈美安带来好听的歌曲《戆阿嬷》，
0: 看我讲就好哈。

0: 草哥，哎，这个，哎，到环罗呀？
1: 哎呀、
0: 啊，哦，环罗呀，也得接近
1: 阿里山公路，
0: 阿里山哦，
1: 在公路旁啊、
0: 哦，
1: 对啊，
2: 是奋起湖那边吗？
1: 对对对，要奋起会经过我家。
0: 哦、半山腰有一个，跟那妈祖庙一款吼。哦，哎，对，这紫云岩，嘿，是紫云岩啦，嘿啊。
1: 啊，那个是另外
0: 一个，
1: 那也是山路，对，那是另外一条路。
0: 哦，另外一条路，
1: 对对对。
2: 啊、但是还有几个，灵隐寺吗？
1: 对，灵隐寺会经过我家。
3: 哦，济公遐啦，
1: 对，
0: 灵隐寺咧，济公后尾破天机嘛，
1: 对对
0: 对。拄啊要破向东西呀，雄雄煞惊起，啊雄雄煞惊起。哦，我呢都是呢，
3: 我这早拢有咧签没关系。
0: 我这人就是唔捌签，因为见签见巩固，所以吼对跋筊啥也无什么兴趣啊，哎呀，我没有偏财运啊，拢。卡打实地啊，一步一卡印啊，你知啦吼？一步一步一卡印，两只两个兵，
1: 把人的性命，
0: 那是把人的性命，把人的性命是空军哥保印嘿。哦，这块主题歌呢？
1: 真的吗？
0: 天哪，把人的性命。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啊，有空常来
1: 哈。好，
0: 谢谢。来，我北队耶，
3: 来北队，来邀请咱的廖宜家带来这首《雨水》，我问你，
0: 这条歌嘛，最好听哈。来，我今天改拍拍啊。

0: 家了哈。
1: 哦，
0: 啊你拢拢锻炼出你就对了哈。
2: 一室一家，
0: 不一定啦，有当时也嘛是会行出去啦，嘿啦。你做连长哦，吓，哎高干呢？哦，啊连长做几年啊？
3: 连长当三工啊。
0: 安尼哦，哇，你算你是因啊因啊叫你就行就对啦。
3: 对。
0: 安尼啊，你介意安尼啊？好养家，厝边啊吼。
4: 好厝边
0: 啊。系啊，啊其实咱的里面，咱的连长也好，里长也好，拢是替家己的里在做工课嘛，
2: 对对不？
3: 对对。我
0: 嘛
3: 去好好做助工。
0: 对啊，我就看在
2: 做助工哦，
0: 慈眉善目，你做真侪公益啦。
4: 真的。
0: 系啊，而且做连长，干看报纸免钱尔嘛吼。
3: 无
2: 啊
0: 无。无连面报纸都无。
2: 无啦，看无，唔是啊，
3: 唔是。爱做人。
0: 啊啊啊啦。
4: 安怎讲？大概
3: 小钱人要爱，
0: 安尼哦。即摆报纸阁有小钱人要爱哦，
2: 那阁有啊。
0: 是等于凹凹垃圾袋，
2: 包槟榔的，
4: 包菜。
0: 哎呀，
3: 爱做人
0: 啊。对啦，啊过来就是讲，哎啊，敢有迄个驾梯马？
3: 驾梯马无？
0: 冇冇啊！我恁这里服务应该好。
4: 怪。哎，阿你队长迄滴个啦。
0: 我较早玻璃，阮妈咧做连长的时阵啦。听讲跨步做免钱啦，啊，佮有驾一台卡达车呢。哦，较早有
4: 啊，
0: 即马改掉去啊。
3: 我唔知啊。
0: 啊，预算被删减啦。好啦，谢谢你哈，
2: 谢谢，多谢多谢。
0: 哎，感官的磁场啊，大家都服务那一份心呐。
4: 对。
0: 其实吼，咱台湾就是欠缺，就卖讲为了私利啦，讲实在。爱为公啦，卖讲为私的
4: 吼。为台湾呐，
0: 对啦，为台湾。
2: 台湾出产人情味啊。
0: 是的，是的，好。好，来我第五组这边哦。
4: 来，红队第五组张琼英带来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2: 来，
0: 来，我先甲拍破啊。

0: 哎呦，你看麦啊嘞，吼，草哥甲你同台，要甲草哥同台过无？你还想我久呢？
1: 三次，
2: 哎，算看麦啊，几届啦？
1: 两次还是三次？
0: 三次或两次，我这个标准答案啦。你讲十次，我弄会配合人客啦。
1: 哎，第一次。
0: 不，我跟你讲，我头家甲人讲。顾客说了，永远是对的，
1: 对，
0: 我们都不敢反驳。纯南公话引导，是那好看，安尼高强短，我嘛讲对。你看，我得被叫你叫公仔啊！谢谢，啊，你到铺主家呢？
1: 嘿，
0: 啊，曹哥那菜市那边，你敢捌去过？
1: 我知啊，铺主菜市啊，新市啊。
0: 哎，新市啊，系啊，哎，伊这卖衫。
1: 卖衫，野牛骨，我帮伊拍广告。
0: 没败啦，
3: 卖衣服的，
0: 啊，卡达，嘿，伊咧卖男装啦，
2: 哦，男装哦，男装，怪叫 fashion，
3: 哎呀，
0: 男装你知道，底下苗栗遐男装，
2: 男装，
0: 真侪民宿遐，
2: 拢客家人遐，
0: 对，
3: 老街，
1: 报野名是要拍这个啊，
2: 好无吼，
0: 有啦，报我的名，
3: 加一声，
0: 我教你配合，真的啦，一定要报哦，
1: 不是打打骨折吗？
0: 不，一定加一声，你若无报我的名，就无多加一声，
2: 一声，我报了各位，
0: 拜托。卖过，迄是啥播了？我买做公益啊，对不对？那人都唔是安尼，吼，因公忘私嘛，吼。
3: 这样子。
0: 谢谢大家，拢好朋友，哈。以歌会友。
1: 对。
0: 哦，
1: 我来。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哦。安尼，你刚刚讲者第一个来，感觉安怎？
1: 感觉不错，真的，在大舞台那种。
0: 那种感觉
1: 哈。身体力尽。
0: 我跟你讲者，龙泉音嘛，坐徛车尔，萧音嘛，徛车尔。
2: 哦。
0: 这戴眉镜电工来，拢徛伫遮。啊，有啦。我們這個舞台都為大家開放，但是有提醒大家，就是說在這裡唱，三個月，讓大家都有機會啦，三個月後再重複，不要重複，不要都比較像那些啦，因為這個舞台是大家的嘛，
1: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0: 對啊，我們南北二路，也有屏東來的，那天也有屏東來，也有花蓮來的，
3: 也有馬來西亞、新加坡，
0: 都有啊，所以說，跟你說比較抱歉无法度讲吼，三个月可能重复啦吼，就算讲你敢买真济，无法度，因为这不是买物件的问题，是来遮啊，甲咱吼，知影讲咱这个台的台性嘛，要有人知影。阮什么拢买，都是无卖药啊，吼，因为咱不是医生，咱有营养师哦。你若打电话来问营养师，也咧讲哦啊，你啊大姐，你这甲这是共性质，食一项就好啊，这卖食吼，啊这吼，啊这唔好一概食啊这吼，哎，我咧营养师是
2: 安尼咧。配定心情哦，
0: 对，啊，佮食你应该爱食的营养，啊，咱有营养，啊，人心情好，

0: 啊，食下落放下出来，我困下去，佮爬起来，我就赞啊，吼、哦，好、哦哦嗯，欢迎大家哈。哦啊，多多理解一下，我们大力依旧，好，谢谢，
1: 谢谢，
0: 好，很好，好，谢谢你啊、哦，谢谢，感恩，好，来，我第五组，
2: 好来，所来邀请咱的蔡宜婷带来一首《一人一款命》，
0: 哎，我们先改拍谱啊，好。

0: 出电动听啊，自塑料，伊讲你较早是咧做美发的是无咧？
1: 是无，我记唔到吧？对哇，真诶，哇，
0: 对吧？恁算港铁就对啦，去参加比赛。
1: 港铁啦，港铁啦，
0: 哦，对不？
1: 七十几年次，我两个算。
0: 你算一较大声啊？你较大声？
2: 一啦，
1: 应该是我。
0: 啊，你去后，
2: 我是很。支持看红人榜的节目、
0: 哦、最主要是爱拜五去弄，因为无迄个时间啦。你放心，红人榜无时间，来这大力我拢拜六啦。
3: 对，
0: 我唔免拜五就来啊。哎，放在去红人榜嘛，足辛苦的啦。啊，当时啊，都爱个提早去，
2: 对，
0: 还个彩排，
3: 等几工安
0: 尼。对啊，嗯，辛苦吼。讲给讲个歹话，
1: 好，莫，咱即马代理电视台，我那算不了。
0: 无差，
1: 无差。
0: 哎，妹啊，阿妹啦，来，人个那小哥啊，来红起来啊，本地唔知大力啊，原来个有只大力。
3: 黑粉也是粉，
1: 负面行销了，
0: 对吗？
3: 对。
0: 较早咱个副董事长嘛，哦，那 Simon 嘛，就是林坤泰因后生啦，
1: 是。
0: 啊，大力就是伊创立的嘛，
1: 是。
0: 啊，咱个联合起来哈。本来是嘉义宜兰嘛，阿兰盖合作料是全国定品119嘛，阿过来问西门公，哎，阿喜阿要叫做大力，用最简单啊，要大过三力啊，要比因老爸较厉害啊，哦，卖笑，晨晨你笑啥？人真正即马大过三力啊，
3: 真正，
0: 因为林坤海先转去啊吼，股份拢伫伊手头，伊三力佫加大力，真正大过三力，你
1: 讲三大力，
0: 三大力，哦，所以啦，其实呐，事在人为啦。虽然咱是上尾一代，但是阮的精神是第一代
1: 吼。
0: 那伊后壁看到过咱第一代，你讲真诶。
3: 而且，好，莫讲好啊，
0: 你讲啊，无要紧啊，你讲啊。
3: 无啦，
0: 我有你考。
3: 咱诶看起来，较舒服。
0: 一定的嘛，哎呀，而且咱袂得有诶无诶，我们不会撒狗血啦，咱都是关怀咱这时代，有当时啊无聊啦，有当时啊虽然你真有钱，但是你嘛是独居老人，有诶呢，心灵上的空虚啦，
1: 对，寂寞啦，
0: 吼，这个咱是散播欢乐和爱啦，
1: 吼，
3: 陪伴是无价的，
0: 是啦，啊是啊，要卖物件，因为有八十个员工爱饲嘛，
3: 对，
0: 咱无法度去做这。登记的嘛，
3: 所以维持啦。
0: 恁的一生五年拢咧维持这八十个家庭，所以吼来遮啊，咱甲咱试用产品啊物件吼，定义是安怎？哎，咧做功德啦，
3: 好，
0: 嘛感谢恁的支持，十年啊呢，那无恁吼都无法度啊。
2: 这个舞台是真好，我来第二遍啦，
0: 啊来，
2: 第
0: 二遍，不怪。他讲嘿，
2: 男调帮着女调，
0: 哦对啦，挑题啦，结果嘛是我倒唱啦，
3: 足厉害
1: 咧，
3: 哇，
1: 这有实力个咧，
0: 男调个变做女调，唱了比男调个好听啊，这就是吼，这就是厉害的人啊，
3: 对不对？大哥是那个美发设计师，
0: 哎呀，
2: 哎是，
3: 你这样头就厉害，你吹哇，
1: 你家己吹吗？
2: 我自己吹的，
3: 好厉害哦，
0: 开玩笑，
3: 而且它可以固定呢，
0: 哎呀，不定点啊你呀，
2: 空调的啦，
0: 空鼓励的哈，
3: 厉害，
0: 好来欢迎。红队跟白队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3: 要拿麦克风哦。
0: 是的，也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以及我们的雪芬赞助品墨尔免费的体验一堂，以及我们的风马剧场，还有超级巨星免费欢唱券。来，参赛感言共勉哈。
4: 参赛感
0: 是，上油崩了啦。今日做出来上油崩的
4: 啦！用个好问啊，我都未，唔知要讲啊。
0: 啊，就上油崩来呢，你又唔是要比赛啊？
4: 上油崩的功能啊！
0: 看老朋友啊，带老朋友来好了，来哦，老朋友看咧嘛。
4: 爱甲邓英啊，邓要我动算咧，
0: 邓英看保证哈。
4: 我隔壁姐嘛，甲动我算。
0: 这李定英因老爸啊，那功能过，功能过啊，来家呐。
5: 今日非常感谢啦，119大
0: 是是是，
5: 是哦，感谢伯乐哥，
0: 卖安尼讲啦，
5: 哦，高兴啊，
0: 去年也嘛好咧做照顾，佮烦恼我无食呢啦，
5: 系啊，
0: 系啊，哦，
5: 空是都来我们福和里，
0: 福和里啦，
5: 我们福和里是最幸福的，
0: 对，最福和里面的里叫做福和里啦，安尼啦，哈，今年我阿丽里遐啦，系啦，
5: 欢迎大家，
0: 好，来看两队的成绩来，
4: 哇，三个灯。
0: 四个灯，五灯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还在统计，还在统计。
0: 啊，无咧，德强哥，你先讲者，先讲啊，讲起来蛋黄现在也掉啊。哎，来你讲。
4: 我那不用算的是多少呢？哎呀，刀。鸡啊，鸟啊，
0: 无两个无法食，厝
4: 来拢起来就对面大力哦，哎，
0: 厝拆人了，鸡啊，鸟啊，两个无法食，来来，你张爸来讲两句，讲两句，来得奖感，咱一句咱丢了，一句，来讲两句啊，得奖
5: 啦，因为我们是讲做专业啦，啊，当来参加这是本本年的福气
0: 啦，你误会啊，咱这票数悬。无代表唱了好听哦，是你的人品较宽尔，恁要误会。顶刚一个外高唱的，叫百几票尔。
4: 我拢叫阮这队导演白队的。
0: 伊拢尽量叫你叫人卖导令啊，因为你要算嘛，伊不会算啦。好，来看一下票数来。好，你看，
3: 红队158票。
0: 感谢你，感谢你对
4: 阿，感谢阮的队伴，吼，拢总共对票拢到。
0: 对阿丽里长的。白队偌济？
1: 白队207票，
0: 其中有50票，是草哥叫伊拨过来哈。
4: 有没有你动算？
0: 系啦系啦系啦，为了要感谢草哥，互因叫翕相者，吼，无差啦。咱熬的人无差啦。对啊，你看阿丽丽长随意相，一破你啦。好来，德强讲人讲者讲者哈，有啥咪个咧李明讲的嘛哈。
5: 今天非常大家感謝大家啦，
0: 是
5: 啊，會當來參加這個，我們是咱各位里民啦，
0: 是啦，
5: 為著阿里里長啊，
0: 嘿啦嘿啦嘿啦，
5: 有這個
0: 好啦，好頭菜啦，嘿啦嘿啦，
5: 好，啊會當繼續啊，
0: 是啦是啦，
5: 支持阿里里長啊，
0: 不是，無那個財務的人，都查理娘哦，
3: 謝，
0: 好的人才，我們要讓他出頭，好的電視台，愛我大家知影。好的物件爱甲咱收报收咯，好的节目望恁来加油来支持来分享，安尼好唔好？来啊，听啊来！
1: 哇，今日非常欢喜，会使来参加咱的后船长、后里长、后连长，哇，咱的大集合非常的棒，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陪你。
3: 哎，啊，咱龙龙哥要讲几句。
0: 好，来龙龙哥，
4: 你讲得
0: 啊，真到位啊！
3: 来，咱扫来购咱的那个台湾新客盘、台湾音乐课书，继续看来哦，红白加油站。
0: 等你来挑战，下礼拜见，拜拜。

0: 欢迎收看《台湾新结盘》。
1: 我们今天阵容不太一样哎，
2: 对呀，小款变呢，奇怪，荣哥，
3: 阿三我来看你出来，
2: 阿三是谁？
1: 我即马是大力正妹啦，嘿，我自我介绍，大力正妹，你看
3: 哦。我拄仔无注意呢，我讲奇怪，咱拄仔看到一个阿三，你知影？
1: 还是荣哥最近经费有缩减？哎，荣哥，我都无讲你欧力上，你讲我你欧爸你安尼？
3: 这种这些算人妻啦，哦，资深人妻
1: 啊，这没有，
3: 有淡薄年纪啊，但是都。公司都欠人，经费嘛无够，所以今仔叫人
1: 经费缩减，
3: 太胖了，太
2: 胖了。
3: 我本来是要叫你去坐两位，
1: 我坐遐嘛无法度。
3: 朱青拢坐遐，朱青。
1: 哎，应该搁较朱青啦，朱青美少女，要不朱青正妹啦，我也唔敢甲人比。
2: 哎，就
1: 也个合音呢，
2: 就袂更小。
1: 我那就袂更小。
2: 你大力电视台一直宣传讲伊是正妹，正妹在。

0: 到底我正啊，结果看到本人倒过来，
1: 我
2: 注意
1: 了。喂，我哎，有谁比我正？我姓郑哎。
2: 其实对啊，
1: 对不对？
2: 我姓郑。
1: 郑啊，对啊，有谁可以比我正？
2: 顶多讲啊，谁咱袂当改佛？
1: 对，
3: 没错啦，
1: 不行。对啦，
2: 对了，这观众朋友跨过了怎样？
1: 对啊，
2: 像我老一个。突然间消息了，因为我嘛不消息过啊。
1: 哎、欸，有啊，
2: 来、欸，我消息我来对下照出来了。
1: 对。
2: 啊，今天上面两位来哈，带你的灾哈，先介绍那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的两位合音老可爱啊，老高追哈，老高追啊，老高追哈，今天哈这里、個、听讲，明天要来拍歌这些歌手哈，今天打扮得很清凉啊。哦。有露一截给大家看，平常都没有看到那一截，今天把那一截小肥肚露出来，
0: 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我都不敢正眼看，在书画的时候拍摄给他看，因为这比方是要修饰啊，啊就要看到一只把它照出来哦，
4: 小性感，
2: 有一点耍弄一些小性感，但是这个到底这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打扮哈？不知道到底这个。因为这条伊要唱这条歌，做爱情是咸酸甜啦。
4: 对，爱情。
2: 啊，不知道到底唱出来是咸的、酸的还是甜的哦。但是他哦，我们的那个企划帮他取了一个很厉害的那个外号。哦。这外号好了了，我给他观众朋友炸锅了。
1: 炸锅？
2: 炸锅对啊。哎，伊安尼敢那美术硬甲大家冠上，一定就得接受他。哈？
4: 外号是啥？
2: 我讲我这国民初恋呐，大概五年初恋偌辣咧，啊这刚五就辣了吗？
4: 没有，人家初恋是白月光，白月光都是干干净净小可爱。
2: 老公的初恋就是伊，你感觉偌爱伊咧？你要甲讲起嘛，这出来这要初恋，人话这你人都不爱啊，对不对？哎，
1: 有可能对，谢谢龙哥，感谢你。
2: 算了，该要请出来了。既然讲这国民初恋哦，咱管平林甲评断者，伊的这个姿色，会当扮演这个国民初恋不？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萧玉芬带来这个爱情喜，甘生甜。

0: 见。
1: 坐这里好玩吗？
2: 好久没有坐这里了，
3: 就是视野有点奇怪。
2: 我刚刚不自觉要走到那个后面去。
1: 这个小肥肚也还不小哈，
2: 还不错吧？
1: 蛮肥的。
0: 龙哥，龙哥，我们玉芬姐第一次穿这么
2: 没有啊，
0: 这么辣呢？
2: 她常常都会露肚。
1: 她之前
2: 这一节
1: 之前拍 MV 还裸体耶。
2: 没有裸体啦，
1: 那拍 AV 女优的
2: 裸背而已。
1: 裸背啊，前面不是不用穿，
2: 但你们看不到啊。
1: 前面听说摄影师看得到，
2: 也没有啦，看不到啦，都看不到。
0: 没有啦，
1: 他没有过去看看。
2: 没有啦，怎么可以？
1: 大家讲，大一年没管。
2: 不行啊，对。
1: 那个摄影师是你男朋友吗？
2: 不认识的。
1: 不认识的哦，你敢在不认识的面前？
2: 没有啦，我们的那个化妆师跟服装师都在里面陪我啦。我们安全措施有做得很好，
3: 但是这一次玉芬姐这首歌出来，大家很惊喜耶。听说你也是敲完很久电音歌曲，对不对？
2: 对，其实我自己敲完蛮久，然后粉丝也敲很久。
1: 我刚刚看你开场那个舞，我觉得你是会跳舞的嘞。
2: 蛮喜欢跳舞的。
1: 你跳舞应该是比吴美玲好看。哦。
2: 没有啦，不一样风格啦。
1: 吴美玲跳那种舞，你有办法？
2: 可以啦，那可以啦。
1: 我觉得你的那个力道点那个都有到位，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我为了这张专辑的舞蹈，我也是有特别下功夫。
1: 啊，你不是说有要找揪我一起跳？
2: 啊，你刚刚不知道跑去哪里呀？
1: 啊，说最后有一个什么画面，有一个
2: 哦，我们最后 MV 的 ending 会跟男主角抱在一起。
0: 对啊，
1: 直接
2: 我刚刚都已经丢福利给你了，你不理我。
1: 那个前面不用跳，要抱直接抱就好了，还要跳那么
2: 重？最后 ending 再进来这样子。
1: 那要抱就直接来就好了。
0: 龙哥喜欢直接来。
1: 对啊，我要公主抱还是要熊抱还是要什么？
2: 没有，我们就是大概是搂着那个后脖子这样。
1: 这样对我来讲不
2: 太少了，
3: 尺度不够。
1: 我的个性一定是直接。
2: 没关系，他都要不爱出来。
1: 公主抱然后丢床上有没有？
3: 公主抱，你敢抱回家？公主抱很重呢。
1: 他还可以的。
2: 可以啦，他没有抱我，怎么？
3: 问题是，不知道龙哥有没有练过啊？公主抱很难呢。我阿妹抱我抱不起来呢。
1: 你是白眼，你不是白眼
3: 啊？想你吗？
1: 你是白眼。
3: 哦，是哦。哦，为什么公主抱都痛苦哎？
1: 你误会做些代志，甘知？
3: 啊，想你。
1: 是啊，我们这种那时候会有那种费洛蒙爆发的时候。像这45公斤，我450公斤嘛，莫来走啊！
3: 哇，一只低步都抱起来。
0: 所以，不是体重的关系，是人的问题。
3: 哦，是人的问题，原来是安尼了，对吧？我今嘛在了解。
1: 正面这人生，这50几年我活了，有较辛苦的。
0: 所以今嘛改名，
1: 活在家己骗家己的世界内，对嘛？是真的，较辛苦的代志。哦，不过这个电音，我就觉得你这次选这个电音当主打，还蛮好的，因为以前。进前有红过两首歌曲吼，诶，拢节奏拢比较
2: 慢歌，
1: 轻快，
2: 比较中版，
1: 比较中版，中版。然后，但是这是后来唱，这是前几张专辑唱慢歌，感觉起来好像不痛不痒，就也不知道你唱了什么，也不知道你，对啊，不知道。
2: 啊，就是歌无红啊，
1: 是你无红，你
2: 像
1: 你
2: 歌无红，
1: 万一有落水房，其实就感觉起来
2: 就是好听啊，但是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特色，因为它就是抒情歌嘛。
1: 不过那个当然看你在那边跳，这样跳下来会喘吗？
2: 其实还是会，
1: 会喘哦，
2: 因为它节奏快，然后我们又每个动作需要有力道，
3: 所以全部大跳。
2: 对，整首歌下来真的会喘。
1: 我觉得观众刚刚看完那一段应该会很有印象，可惜的就是这个造型还是太保守了，我觉得还可以再拉一点。
3: 啊，我难想象荣哥觉得刚好的尺度是怎样。
1: 我中弦的，
3: 你中弦，你起码一定要外套可以腾起来。
1: 我主要是。

0: 台底，外口
1: 真好。我对其他口罩有点，虽然给你流行这款碎钻的裤子哦，但是用在做新专辑，尤其是要唱要做那个唱跳的，我就觉得稍微可惜。
2: 要更亮
1: 一点。你看人家姐姐谢金燕。哪有这种的？那那那嘛，那嘛，开机开机，甲第三机变阿滚，对不对？哎呀，
2: 撸开撸撸开撸管。
3: 没有，荣哥，我要澄清一下，其实以往大家看到的我都是短裤短裙，我真的很少穿长裤，
1: 很少穿。
3: 对，但是我觉得。

0: 去。
1: 哦，牛肉，
0: 然后就比较酷。
1: 会要换衣服吗？哦，
2: 欸，要脱衣服。
0: 没有，那个
2: 要他要脱，等一下要脱衣服。
1: 换网上哦，
3: 大飞老师，
0: 老师有准备是不是？对，就是会比较帅气一点。
1: 因为观众看你的腿看习惯了，那一集没有腿看，观众就有现在就转台了。这
3: 个对啊，就会有一点。
1: 这一集都拍吴美妮的腿就好，不要拍。
2: 我的腿不错呢，我的腿其实也不错哦。
0: 对啊，很美啊，
2: 比较短一点点。
1: 这一集如果需要腿的画面，都拍吴美妮就好了。知道啊，他不收视率不怪念哦。
2: 那一分钱听我滚啊！
1: 不过这个听说的，这次收到新专辑有一首歌叫做《万博利美系》。
0: 对，
1: 万博利美系的艺术怎样？
2: 这么严重？
1: 就是好像感觉就万博利美系，我不一定爱爱你，这种感觉。
0: 对，因为其实我
1: 感情上有遇到，现实上有遇到这个人，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这首歌我也觉得
1: 开心到快哭的意思是你终于可以。呛声的意思啊，我不理会死，你们动作恁做嘛不理？
0: 对对对，就类似这个意思。
1: 就差不多安尼啊。
0: 对。
1: 你说你是你家迄人讲的嘛，对吧？
0: 无啦，我无啦。
1: 你别惊啦，但是没播出。
0: 我好像没有因为感情就是失去了爱情，然后我就会想不开，其实是没有的。对。
1: 爱情对你来讲就是小菜一碟啊。
0: 没有啊，很重要啊。他曾经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他真的是排名第一。
1: 爱情。
0: 对，甚至于比亲情还要重啊！
1: 你家家当家，
0: 没啦，
1: 有爱情，
0: 因为小时候就是家里比较家教比较严格，所以就会比较缺乏一点点被爱的感觉，所以一谈恋爱就会整个陷下去，
2: 恋爱脑。
0: 对，对，
1: 现在还好了，
0: 现在不是，
1: 经过了几段。
0: 现在还是如果有恋爱还是会很认真谈，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笨
2: 傻傻的那样。
0: 对对对，要理智一点。对，
1: 所以意思就是说男人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爱情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0: 重要，现在工作更重要，现在工作跟亲人最重要。
1: 你有曾经不喜欢工作吗？
0: 不喜欢工作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
3: 会有职业倦怠的。
2: 小时候那时候一直唱的时候，
3: 那时候多，
0: 我没有啊，就小时候不懂哎，小时候都是大人安排，那你今天要干嘛干嘛，你就是照着做，然后该去念书去念书，该唱歌就唱歌。
2: 可是都不会有叛逆心态吗？
0: 没有，
2: 因为我是曾经有叛逆过，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0: 我小时候没
1: 有叛逆过，
2: 就是会有叛逆心态。
1: 你叛逆是叛逆，你那时候长的长相是不是？
2: 没有。可能会跟家人，或者他想要叫我唱什么歌，我就越不想顺着他的意做。可是明明那首歌我可以唱，但是他就讲出来了，我说我不爱，我来出一条，类似这种叛逆。
1: 那你现在看到以前小时候你的影片，你会不会吓一跳？
2: 我只恨出道太早。
0: 没有，就是一个。
1: 我第一次看到吴美玲在上台，我竟然馒头就是。
2: 顺哥刚好进来会掐。
1: 原来馒头也可以出道唱歌的玩。女大十八变，
2: 没有，对啊，玉芬姐以前也是小时候出道到现在，那
1: 我就继续刮玻璃美戏是，我是觉得虽然讲讲起来较丑陋、较直白吼，但是嘛是爱好咱的观众朋友大家理解，就是人吼没有非谁不可。
0: 对啊，没错，
1: 我们人要就是你要做自我，你要知道自己是啊，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那不能被完全被人家左右控制。但是好的意见我们要听啦，好的榜样我们要学，
2: 是，
1: 但是不是说没意就一定会安怎，所以这个可以换掉，没关系，没意没关
2: 系，没啦，你我就欢喜的啦，你可以多出专辑啊，我尽量来代班这样啦，
1: 好
2: 吗？
1: 好啦，来听这首歌，就是我没力没事。

0: 歌，我记得他收歌的时候我就有听过，但是他收歌的时候我听 demo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国语哦，
1: 对，
0: 很像一首国语歌，
1: 对，
2: 是，
0: 感觉起来就是那时候更像，现在经过重新编曲之后，
1: 对，
0: 比较没那么像，
1: 对，没错，这样哈，
0: 你有感觉啊？
1: 有，
0: 好像是哪一首？
3: 不是另外一条歌哈，
0: 你自己知道哪一首？哪一首？
1: 那个宪歌，吴宗宪的歌。哦，
0: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我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对，有一样的夜晚。
0: 对啊，就
1: demo 的时候好像哦，
0: 那个和弦，他用的和弦都揪，有时候少用一个，有时候多用一个这样。
1: 对，
0: 但是就是。
2: 乍听之下，
0: 编曲老师很厉害，他把它编的有一点不露痕迹的。
1: 对，而且郭志怡老师其实他的歌，他取的歌名很少有这么露骨的、直白的。
0: 嗯，有啊，我有
1: 这么不吉利的字这样。
0: 对，比较负面的字。
1: 对。其实这首歌我当初我一直到很后面的，就专辑快出来之前，我还跟公司讲说，老板，我们歌名可以换一下吗？然后老板就说。阿伯，你想一个啦，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看歌词，好像都没有很贴切的。对，然后后来老板就说，因为这一首歌就是比较新台语，所以就是我们年轻人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就一样取这个歌名这样，
3: 而且比较好记。
1: 因为我想说，哎，那我们出去要表。

0: 导演唱歌真的是很难介绍。
1: 庙会公会不会去？
2: 这首大概
1: 爱婆丽美
2: 戏，对啊，这首不适合了。
1: 对，
2: 这首可能就是做流行歌呢，做流行歌，你这嘛不啥适合去表演啊。对啊，出门我不丽美戏，不拢你拢得意好吧？我讲我一个人唱得好，我不丽也没戏。
1: 对啊，
2: 爱凶
3: 凶他。
2: 但是这個我们刚一开始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造型，这次的造型是比较。走
1: 年轻化、
2: 阳光一点的哈，不过他之前的造型，他之前 MV 尺度最宽就是这个，因为整个全场只留一个男摄影师，然后他在里面，然后上身全裸，
1: 而且重点是他自己做导演，
2: 对，他自己 Q 他自己知道，我要脱了哦，我要脱了哦，然后脱掉之后，那个这。对面是窗户，是
0: 窗户啦，窗帘有拉上。
2: 我就在窗户外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我。
0: 有这件事。
2: 所以摄影师看到的是背面，我看到的是正面。
4: 正面吗？
1: 所以请问一下，正面长什么样子？
2: 两个小馒头。
3: 是黑枣还是红枣？
1: 你讲的是这种小馒头吗？
2: 不好说。不好说，有两颗枸杞在上面。哎，枸杞算很膨胀。
3: 好小嘞，
2: 做胖牛啊！
3: 对啊，
2: 枸杞昂哎，
1: 对啊。
2: 来，听下萧玉芬带几首新歌《用目屎爱你》。

0: 那讲一挂空的代志哦。听讲你做细汉的时阵吹空。
1: 对啊，只要有洞的话，我就是能找就找
2: 就塞。
1: 对对对。
2: 啊，为什么这么说？
1: 没有，小时候不喜欢吃饭啊，不喜欢吃东西。嗯。
2: 啊，所以看到不介意吃的物件就
1: 会偷偷的能藏能丢。
2: 藏在另外一个洞。
0: 啊、你不介意超生意哦，它坏掉了、
1: 啊。小时候不懂啊。
0: 有味道什麼。
1: 也不知道食物的珍贵啊。
0: 啊，你叫恁母来抓到，叫恁讲。
1: 一定红讲哎。
0: 安尼哦。
1: 对，我小时候很常被打。哎、都是因为不吃饭。然后，东西都倒掉啊！
0: 你姐姐大你几岁？
1: 姐姐大我三岁。
0: 三岁，
1: 对，
0: 比较常打你还是打姐姐？
1: 都打我。
0: 都打你。
1: 对，然后，对，然后有时候，比如说，
0: 姐姐很欠打哎。
1: 不是啦，就是小时候比较会跟囡仔婆在一起，然后很喜欢当那个囡仔超翁，对，然后就会带着邻居的小朋友，带着我姐姐
0: 做坏事，
1: 然后就。对，就是可能在附近玩而已，然后已经太阳下山了，我都还没回家，啊、然后妈妈当然就会生气。
0: 伊那嘛算真卡啦，伊那嘛
1: 都
0: 也不是算高雄市，也算高雄的真卡，北高雄哦，桥头诶，
1: 桥头、
0: 嗯啊，那个地方算是。乡下地方哦，都在，因为那时候车，嗯、他小时候车子也没那么多啦，就是在你处境处好就剩
1: 啊，那几边，
0: 啊，你一般来讲，就是男孩子比较会这样，想不到女孩子这么皮哈、
2: 哦。对啊，嗯、
1: 不知道哎、欸，其实我现在印象也没有很深刻、嗯，反正就是回来就一定被打，然后姐姐就跟着被打这样、哦，所以每次我都害姐姐被打。
3: 当姐姐的真的很可怜，我真的真的有共同的那个心得。以前弟弟看到拿水彩色笔啊。画墙壁啊什么的，我蛮爱爹爹哄怕，
1: 真的，
3: 公平都很可怜。
1: 妈妈说要公平，这样才不会学坏。对，
0: 也好了，反正有福同享，
3: 有难同当。
0: 都是自家姐妹嘛，对不对？我痛，你看我痛，你也难过，不如一起痛。
4: 那你姐会不会很气你？
3: 会吧，应该都。
1: 姐姐好像也没有哎，姐姐也
3: 没说出来，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都很小，然后姐姐也是很乖这样子，对对对。
0: 不过那个她妈妈说了，说每一场表演都指定要她唱那个《大船入港》，你妈妈应该
1: 喜欢这首歌哦，我妈会，
0: 你妈会哈？
1: 对我妈每次在练唱，我妈都唱得比我大声，我拿麦克风哎。
0: 对好的，
1: 对，
3: 开心啊，看到自己女儿在台上唱歌。
0: 哎，上次你来没有唱这首？
1: 没有。
0: 那这一次来唱给妈妈听哈，来，肖妈妈，肖玉芬唱这条《大船入港》，给你听来。

0: 妈妈听了应该很开心啊，大嘴你干啊！
1: 我终于知道妈妈为什么喜欢听这首歌。
2: 为什么？
1: 因为玉芬的妈妈很会煮菜，家里都会编很多东西啊。啊，中有一句啊，嗯，大船大船，花烧菜满满，
2: 冰箱菜满满。
1: 听讲恁家有五台冰箱，两台冷冻柜。
2: 对，我们家有五个冰箱，嗯，然后一个冷冻柜这样。
0: 哦，妈妈随时都可以像魔法师一样变一整桌菜出来的。
1: 所以你喜欢吃妈妈煮的料？
0: 啊，你妈妈都没有叫你来请我去你家吃饭了。
2: 哎，没有哎。
0: 对啊，
2: 怎么没有啦？他说荣哥大忙人，怎么好意思让从台中还要到桥头的？
0: 你恁母啊，若要请我吃饭，我半夜半夜落啊。
2: 真的吗？
0: 对啊，你若有人请，我都嘛去。
2: 今天我今晚打电话给伊讲。
0: 你等下讲哦，讲我有
1: 闲。伊真欢喜
0: 诶，我有闲我才落哈。
2: 哎，你到现场看，什么人要来阮家吃饭诶无？
0: 就
2: 我们可以来，
0: 就带游览车。
2: 对对对，我包游览车。
0: 包游览车哦，我反正。玉芬虽然比较不像妈妈还搞煮菜，不过玉芬手工做的不错哦，手工啊，有我都用手吼，让你漂亮起来。
2: 可你可以让你舒服啊，
0: 对，
2: 对我用手可以让你舒服哦，其实看得很舒服啦。
3: 荣哥已经尽量避掉了，你竟然自己肉哎。荣哥想说手下留情，对你好一点。
0: 他自己想要进来，我没办法。哎，
2: 没有啦，就是
0: 他确实用手也可以的，用手也可以，可以让别人的手变漂亮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真的是真的自己做的？
2: 嗯，今天的这个不是，其实应该说我这一阵子的都不是，我之前都会自己做。
0: 哦，真的，在家你有买器材这样？
2: 应该是说我很喜欢美甲，所以我为了要让自己变漂亮，然后我去学美甲。
0: 啊，什么光疗机那什么，
2: 全部都有。我只是去学，然后学着学着，然后就。

0: 不小心把所有东西都已经买好买齐了、
1: 嗯。那个有执照吗？
0: 对，
1: 美甲师有要考吗？
0: 就是去考那个丙级、乙级这样子。
1: 哦，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是很厉害哎。那其实他，我们跟他主持这么久，我都没有深刻去了解过他的才艺。听说他也可以，他除了会美甲以外，你也学过钢琴啊？
0: 我是先学钢琴，然后再学唱歌。
1: 真的哦？
0: 对，
1: 你有尝试自弹自唱吗？
0: 好像没有哎。
1: 现在还能弹吗？
0: 现在可能要再练习一下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哦。
0: 对，
1: 我这太可惜了，不然应该 keyboard 放中间。
0: 我小时候学好多，可是我都没有，后来就放弃了，因为半途而废。
1: 学舞蹈啦，哦、然后 keyboard 还要换很多、那個。
0: 我还有学过打鼓，
1: 哦，爵士。
0: 然后柳叶琴也有。
1: 柳叶琴。
0: 然后吉他也摸过这样。嗯，对。
1: 吉他也稍微会弹吗？
0: 就是基本的会，但是后来太忙了，就全部都放弃了。嗯。
1: 为什么要放弃？人生有多一些才华多好。
0: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在工作，可能就是恋爱脑这样子。
1: 我觉得
2: 都是忙着谈恋爱。
0: 对对对对对。
1: 恋爱可能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罩门呐、啊。哦。他好不容易想要静下来学个东西。
0: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谈恋爱。
1: 以后就做爱，不，以后就不要谈恋爱了啦，以后不要谈恋爱了，
3: 直接
1: 来就好了啦。
0: 那个如果有好的对象，电话在这里。
2: 今天的电话很热线，
1: 整牛郎是不是？
0: 对，在这边，喂。
1: 不过这一次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了、哦。
0: 有那个。
2: 对，有一首歌跟
0: 为什么当使用？
1: 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0: 哎，有吗？
1: 有没有亲密的镜头？
0: 没有，没有，
2: 没有，
0: 完全没有。
2: 没有，
1: 你老婆有没有去跟？
2: 没有。那天我就把它支开了，我想说导演应该也会安排一些桥段，
3: 结果没想到，
2: 因为之前去豪记的时候，怡君，心心相连，然后第二次哇，导演突然转变
0: 的，他真的是那个上瘾了，你知道吗？
2: 突然转变，
0: 他已经跟我们公司的两大美女合作了，再来就是我，
2: 我真的
0: 开始期待，
2: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哎。
0: 其实我跟你讲，是我跟导演讲，
1: 你们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2: 没有，都是美女啊，
1: 对啊，
2: 而且都很会唱歌。
0: 没有啦，其实是我跟公司讲说，我跟导演讲说，这次不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的那个动那个、是我讲的啦。
1: 那你可以叫我去啊，对不对？我可以当替身啊。
0: 没有，因为我不想要让他那个太开心。
2: 啊、原来俩就用去啊，玩来就起力。没有啦，
1: 听说你等一下要抱怨，等一下唱完这首歌是要抱怨跟我之间的事情啊。好，那先听歌啦，先听萧玉芬跟吴永斌唱这首《为爱走天涯》。

0: 其实 MV 还是拍的蛮唯美的啦，但是就是亲热的太少了。
1: 没有啦，就是、完全没有亲热的，
0: 就是对嘴而已，就是想要在那边。
2: 害我期待落空了。嗯，
0: 其实不是他怕你太高兴，而是他可能怕别人不开心。哦，
2: 没有，他是怕我生命会有危险。
3: 危险啊！
0: 对啊，
2: 因为
0: 他粉丝很多的，还好你的粉丝没有人骂我吧？
1: 没有，没哎，
0: 有吗？
2: 有人下推来吗？
3: 还是你骂最凶？你自己骂最凶？
1: 哎，好像听说有人跟我妈反映说那个刘家龙，因为他们都是妈妈以上长辈，就是说，
4: 你那毛家人为什么你这么晚在弄一点搞笑的问题？
2: 而且听说这次你有一点点怨气，对不对？你需要
0: 来说说说。
1: 我记得我刚来主持的时候，我很兴奋又很紧张，然后很怕自己就是不会主持嘛，因为第一次表现会不好，反应会不好，反正就会想很多。然后就可是大家我发现进来之后，每个人都对我很好，这样，然后也
0: 很照顾。对我对你不好？
1: 然后没有，你也对我很好。然后就是可能在我们在采访的时候，然后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合作嘛，然后就可能突然嘉文哥就会开我玩笑，说我是花瓶这样。
0: 你都不讲话啊，
1: 然后我就
3: 对，因为我走心了。
1: 没有，我一开始没有走心，我一开始是吓到，然后两次三次之后我就知道，哦，这是一个梗嘛，就是让大家开心这样子。但是可能到第四次第五次之后，我就会有一点稍微走心
0: 受伤。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自己没有表现好，是不是？
1: 对对对，不是，我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有讲话，为什么一直叫花瓶？
3: 没有，要当花瓶也是要有资格的，也是很要。
1: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到最近，我就觉得这样真的不行，我应该要怎么样才让你不叫我花瓶？
0: 不叫你花瓶啊？
1: 对。但是你就改叫我阿姨了。
3: 那你要哪一个？
0: 阿姨是尊重，
1: 所以你看哦，
0: 演艺圈的辈分。
1: 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看要怎么样让荣哥
3: 改变
1: 结束这一段。对，就他又换别的喽。对，我不知道他下次会再换什么。
3: 所以你是好的啊，我来叫我上你，
0: 对吧？
3: 对不？所以我宁可当花瓶啊，不，荣哥你顶刚给我花瓶呐。
0: 不要，其实我的角色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我算是主 key 嘛，对不对？啊，主 key 就是有时候负责嘴贱呐，就是你像现。

0: 哥他们也是一样啊，瓜哥他们也是这样，当主 key 的人都要有时候要负责这个部分。
1: 对啊，对
0: 啊，这个是。其实外人祝福，外人
1: 现在那一人家祝福了，
2: 这个只是节目效果。
1: 对对对，
0: 万万万万无去有肖一芬，肖一芬你这样对偌好嘞，对吧？那当作那查囝是吧？哎，
1: 查囝对啊。爸爸
0: 叫阿姨是因为因演技个培训太悬了，啊，出道才侪年啊。这是有影嘞，伊咧唱歌的时阵，咱咧包油煮啊，你看嘛。哎，
1: 哎，这个我有看严重小夸，
0: 不是说年龄啦，是说这出道的年资啊。
1: 对对对。
0: 我听说你那时候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压力比较大。
1: 对，我好像录新科盘的前一天，我都会完全失眠，大失眠，就是没有睡觉哦。
0: 是因为期待看到我很兴奋吗？
1: 没有，我不知道，就压力很大，就会很紧张，然后因为又要很早起，我要从高雄就是搭车到台中，然后我又装什么都自己。
0: 录新歌版其实那个压力不大，是录新歌版的那个体力活也不会很多啊。
1: 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啦，
2: 压力啦，对自己的压力
1: 不会，现在不会失眠了，
0: 不会，
2: 对，因为习惯了，
1: 已经过那一段。
0: 要不然录这个有时候录一录会想睡觉啊，然后这个有时候。
1: 哎，我真的到第二场撑不住哎，那个睡一来，然后我还眼睛一直这样盯着，对，所以有时候你们会发现
0: 有办法录影录到想睡觉也不容易哦。
1: 没有，那是失眠的时候才会这样。
0: 不然就是以后啦，以后就是录这个哈，就是有我如果弄到你有点不爽啊，你就直接跟我讲。
3: 哦，你就直接吐回去。
0: 不是，我会再让你更不爽。
1: 好期待这一幕哦！好，
0: 这样知道哈？
1: 真的知道。
0: 要刚刚，要送给我做笔送，要哪里痛我就弄哪里，知道吗？最好不要唱一条歌，这条歌嘛是
1: 电音
0: 的。
1: 我们的录音师就是我们的史提，
2: 对
1: 他现身哦，这首歌。
0: 他的声音，
1: 他的人生第一次现身在音乐里面。
0: 好，那我们好好来听听看，下一份带来这一首新歌《沙浪嘿》。

0: 哇，赞啦赞啦赞啦！哇，
1: 太帅了！
0: 可以耶，可以耶！
1: 我今天要特别谢谢梅尔老师，哦，还有谢谢福哥，对，因为他们也是为了我专程
0: 对啊
1: 练两首歌，
2: 对，练了两首的舞曲，
0: 我觉得很好看呢，这是整个画面，而且你那个顿点
2: 力道
0: 啊，力道啊，哈，这。刚好这件衣服也很配你那个很多动作姿势，
1: 是，
0: 对啊，这不错哎，我觉得今天看行客朋友看萧玉芬这一集哈，你跟平常你可以看他主持，这完全是不一样，
2: 对啊，
0: 对啊，这他呈现出来那种生命力哈，这我觉得你这张专辑会很好，
1: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很好的回响。
0: 来，爱情是养生的哈，这是萧玉芬的最新的这专辑啊，
2: 对，
0: 来跟大家介绍。今天给大家引起了新客盘的主持人，今天他是我们的大来宾，
1: 对，
0: 我们喜欢的观众朋友来当歌手改歌的改机器，
1: 多
0: 多点阅啊，然后这个如果活动啊，多多邀请他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看的表演，
2: 没错，
0: 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收看我们更精彩的节目。

0: 写写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哇，一晨，你拄只唱《金河》迄首歌哦，煞气哦！我感觉哦，伊对你敢那一见钟情。
1: 老师、是一听钟情呐、我今日足紧张的呢。因为吼，爱特别感谢咱金河大哥，伊一直吼支持台语的音乐，嘛足支持我的，所以吼，我今日来唱伊的歌，我嘛感觉足荣幸的呢。啊，毋过吼，咱今日真正要讲的吼，是这首歌背后的词曲创作者周伟杰老师。伊吼，有人叫伊周伟杰，本名周秉国，做广播，大家拢阁叫伊秉国。
0: 哎，好三个名，到底是咧？哎，招小啊！你惊人吹到吗？
1: 喂，
2: 你知影无？周伟杰速度实在太紧了，连曲折变数的时间拢会使甲伊处理好势。精彩内容，搁只甲你讲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5: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6: 哇，这么了不起！
5: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4: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5: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4: 是。
5: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4: 氨基酸，
5: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肉吃了比较较济，今年给它比较较欠款，
4: 过来多糖，
5: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7: 健康又养生。
4: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7: 是
4: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怎话好食？
7: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0: 是
7: 米饭好好吃、
5: 非常的入味。
8: 师弟，
9: 嗨，美珠姐，
8: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9: 好吃对不对？
8: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9: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恩你。
4: 好吃不？好吃，
8: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4: 唔捌断哦，
8: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4: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8: 哎，我拢切10-20菜嘛，
4: 安尼吼，
8: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4: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8: 你控制咸的吼，
4: 安尼哦，
8: 嘛真好食，控菜头，
4: 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吼。

0: 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0: 系啦，
2: 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1: 多好食哦。
2: 嗯，哦好食。
1: 哎，
2: 你阿咧煮，哎呀，你阿煮面团哦吼。哦。哎，食面团就矮腰矮啊矮猪腰安尼吼。嗯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未？
2: 要，
1: 我们个叫咱今天吼，那如果咱就两个人要吃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哦，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3: 又脆。你看人煮了，唔是就烂嘞烂嘞，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脆。
3: 正味的，正味的。啊，煮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这好多菇，啊，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烧啊！
3: 烧烧烧！哎，搁太卡一个。
1: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你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好多菇的这汤吼，
3: 啊，有。
1: 哇，安尼哦，哎、欸，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3: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真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哦。
3: 嗯，真好食。
1: 太够用咧啦。哦。要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顶海。
3: 对。
1: 还有好多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挂火锅了。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3: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种比食肉好吃呢。
3: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1: 多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炖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当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啊，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佫有足侪这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转去了吼，甲偷开，偷开了， 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

0: 一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那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核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哦，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核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一百个就好啦，吼，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唔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哦，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
0: 喽、
1: 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讲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1: 好，
2: 哎，好，
0: 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叶姐，
3: 喂，
0: 没好多股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真正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咱的公司内底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盐，你好，你好，
1: 喂，
0: 拜
1: 公
0: 啊，为你我加盐，你好，进来大哥，
4: 你好，
0: 拜公，拜公，
1: 你好，
0: 哎，好，等我一下，伊在伊出来，连好，
3: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3: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也三串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3: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伊也4串，伊也4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4: 我坐，
0: 来，伊在我坐一桌来，为你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
4: 嘿，
0: 来26线，26线。来，维尼奥，小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啊。小兰姐，
1: 哦，
0: 你是走对无？
4: 啊，阿妹啊，够无食个冰。
0: 侬冰个冷冻倒好啦，伊也失算啊。无食冰个冷冻倒好，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维尼奥，我加油，愿未？
3: 好，拜拜。
4: 好，订收
0: 好。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维尼奥，我加油。
4: 嗯。
0: 啊，阿金姐啊，哦。
4: Hey,
0: hey. 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为你我加盐，你好，苏美，好多股哦，
3: 对对对，
0: 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3: 哎，
0: 好多股哦，
3: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3: 哎。

0: 好食无啦？好食。
1: 哦，足好食，好食，我拢毋捌断呢。
0: 毋捌断哦。
1: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0: 还佫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1: 嘿，啊我拢切15只菜嘛。
0: 安尼吼。
1: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足赞嘞，足赞嘞，吼，实在有够。
1: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足好食吼。
1: 嘿，嘛足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1: 啦。嘿啦。
0: 控过的菜嘛，足好。

0: 捧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佫健康，啊，佫俗佫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会当给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按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1: 来，我第几组？
0: 来，等我一下，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银子，你好。银子，
2: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才二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来伊也三算。一二三转，来秀琴，你好秀琴，
2: 好，
0: 几招了？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我家你好，核桃菇对不对？几招
3: 好，好，
0: 核桃菇对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几招对不？
4: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仔定哦，第一号收啊，啊拜五啦，
4: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5: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好，那个第一号收啊，
5: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5: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5: 对
0: 哦，好，我甲你写哈，美丽姐，这是。
5: 不是，我唔是。
0: 你唔是美丽，
5: 我
0: 新的。哦，你等下，你新的，等我一下来。遐这四台线，新的，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哈。喂，你好，嘉颖，你好。
6: 我小
0: 齐。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志杰。
7: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7: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7: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
7: 哎，早上啊，
0: 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嘉颖，你好，叶妈妈。
8: 哦，这刀我要再鉴定。
0: 你给我鉴定来
8: 啊！这刀好吃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吃。
0: 多好吃哦！
8: 嗯，哦好吃。哎，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吃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吃好吃。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阿妹。
8: 要我们个叫买个买，
0: 我个买人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接一下，六十线。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姐，来，好多布哦。
7: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香姐，你好。
7: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姐，春香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姐姐，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9: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二三二三来。喂，你好，改，你好，金星大哥。
9: 诶，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改，你好。你好，你好多久哦？
9: 嘿，
0: 来五十来线，五十来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0: 哎，你好，我被一桌。
0: 好，来五七线，五七线。哎，华英姐，你好。
11: 哎，你好。
0: 好多久？
11: 嘿，一桌。
0: 啊，五十五线一桌。玉梅姐，你好。好多久？
11: 我一组。
0: 好，来五七线。哦，这真正接袂起来，电话遐真是咩接？
6: 谢谢你哦，哦，再见，拜拜，拜拜。
0: 家用，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蘸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撇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个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吼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吼，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19，落单才开始制作哈，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啊！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1: 喂，
0: 猴头菇对不对？
11: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六十九线，六十九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嘉颖，你好。
12: 你好，
0: 苏月姐，猴头菇哦。
12: 嘿啦，
0: 来三十串，三十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
13: 好，嘉颖。
0: 来猴头菇哦。
13: 嘿，
0: 来来，伊个高串，伊个高串接起来。喂，你好，志莲，你好，志莲。猴头菇对不？
13: 哦，
0: 来，伊就八串，伊就八串来，为你我家用你哦。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咩好多菇哦？
13: 哎，好多。
0: 来来，伊就七串，伊就七串来，为你我家用你哦，咩好？咩好？咩好多菇哦？来，古仔串五十一线的，为你我家用你哦。你好，
14: 是，哎，你好。
0: 白竹啊，白竹咩好多菇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四啊七串，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八包卖你990块。扣掉运费，只嘛230块，我总收回来嘛才700几块。卖你这八包吼，这不是要赚这钱，是要让恁啊，这食着健康，食着美味。 上无甲恁个心留咧嘛，甲恁个心留咧大力啊，咱大力就愿意安尼甲

0: 大家伴暖，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互恁食。啊，你看，甲倒介绍一下，拨人来甲我看，拨人来甲俺买。0800-009191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甲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甲会得志啊！赶紧来啊，为你我加油，吉祥。
1: 哎，
0: 大哥要去做对无？来，等我一下，伊在线21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2: 来，黄贝贝，猴头，
0: 来猴头菇，来62线，62线，为你和丽珍姐。
3: 你好，
2: 喂，
0: 要去做？来，29线，29线，来台中的朋友你好。
1: 哎，
0: 来猴头菇对无？
1: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些新朋友的吼，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3: 好，
0: 猴头菇啊，
2: 去做，
0: 来去做，你好，伊也去做，也去做，来，柯妈妈。
2: 好，
0: 要去找你。好，等我一下，来30线，30线。为你我感恩，你要叫分者啊！
1: 哎，
0: 一组对无？
1: 哎，
0: 谢谢，来56线，56线。为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2: 喂，
0: 对无？
2: 88包。
0: 好，八包对，来58线的哈，你好。
2: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2: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个3线、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伊个4线，伊个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5: 我做。
0: 来，伊只5线一组来。为你后尾好照顾哦。来五十一线，51线的，喂，你好，我改，你好，你好，是，
2: 这
0: 美竹啊，美竹买好多股，对不对？来，等我再试啊，试出来，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刷掉的朋友，你较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师傅给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去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食的。赶紧的，电话认真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姐。啊，小姐，要几组？
6: 我来咧三组。
0: 三组啊，伊也四串，要三组啦，伊也四串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6: 喂，
0: 要几组？
6: 我定几组？
0: 好来，伊也九串，几组呀？迄个啥秀文啊，你好。要几组？
6: 哎，要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8串，伊也8串来。迄个啥啊，大爷。
6: 可以，
0: 来，等下来，伊来算来，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认证卡，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7: 伊哦，有人叫伊周伟杰，本名周炳国，做广播，大家拢阁叫伊炳国。
8: 好衰命啊！到底是咧会招小啊？咧惊人吹到吗？
7: 喂。伊是有多重身份呐，
8: 哦，
7: 唱过歌，演过戏，主持广播，做电台台长，写词作曲做唱片，即马吼连大型的演唱会拢咧做统筹啊呢。
8: 哦，厉害厉害。
7: 所以啊，今日的主题就是唱作广播一把抓的音乐推手。周伟杰，
8: 哇，我们终于要讲这位诈骗集团的首脑了。
7: 哎呦，喂，
8: 好了，
7: 讲伊做诈骗之前哦，爱先讲伊的来历啦。因为哦，周伟杰老师哦，上早期其实是歌手，
8: 歌手
7: 早期已经发过唱片哦，嘛演过戏，是真正站过幕前的人哦。
8: 哦，啊，代表已经早就入演艺圈啊嘞吼。
7: 嗯，对。啊，不过伟杰老师哦，伊家己感觉啦，成绩哦无做甲伊想要爱的程度，所以哦，伊后来就归去甲目前的演艺工作停落。哈哈，而且一停哦，就停13年。伟杰老师哦，这13年唔是回家休息哦，伊是走去做广播。而且哦，伊拄好哦，转行去做广播的时阵哦，阁有人不看好他呢，感觉哦，一个歌手走来做电台，啊，还可能做一下都无伊啊啦。
8: 伟杰老师吼，我咧讲哦，伊上无爱听到这种看袂起伊的话哦。伊是这种哦，你感觉我不行，我就是做给你看。
7: 哇，所以啊，伊一路哦，为大千电台台长。
8: 啊，
7: 管理报道心声，最后成为宝岛联播网的总台长。伊逐天接触无同款的人啊，听到各种的故事，后来吼，拢变成伊创作的养分。
8: 是。
7: 像宝岛联播网制作的《报道新故乡》，
8: 嘿，
7: 就是专门去找台湾各个地方的人情文化甲故事啊。后来哦，佫摕到广播金钟奖哦。伟杰老师后来吼，
8: 会
7: 重新开始创作吼，甲伊的工作生活就有关系。
8: 哦，
7: 因为哦，爱一直伫台北，安尼台中、台北、台中安尼两边走，啊，高铁吼都变成。

0: 伊足定定工作的一个所在啊。
1: 这吼，我当证明，真的是很夸张。
0: 嗯，很夸张哦。以前佮我讲，伊办公室吼，就是高铁站，所以也就是讲，这段一直咧通勤的时阵，我一个老师又佮写歌这件代志扣回来，而且伊写出了非常重要的作品。姜蕙二姐欧嘎比收入在2010年的当时要给的专辑内底。
1: 哎，你敢知影要入去二姐专辑，迄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啊。
0: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自己喝黑咖啡吗？
1: 我无啉咖啡呢，我啉咖啡一定爱加一点奶。
0: 哦，我就知道老师喜欢牛奶的。
1: 你是在讲咖啡哟？
0: 嘿呀，阿伯嘞，
1: 我们可以回到没有奶的欧咖啡吗？加奶啦！
0: 好啦好啦，当时要给这张专辑，后来搁提下。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所以欧嘎比对周伟杰来讲真正足重要诶，
1: 太厉害！
0: 伊唔拿替大牌歌手创作，
1: 是
0: 伊家己哦，嘛伫2010年重新推出《爱袂离》，正式回到歌手身份，而且哦，后来伊阁刷了一直发，愈爱愈坚定，皮薄菜甲金雅等等专辑呢。
1: 太厉害，停遐久啊，一边拢甲波特转来就对了吼。
0: 对啊，而且伊安尼一转来了吼，工作已经甲以前完全无同款啦。以前吼只是唱家己的歌，后来家己写，啊搁家己制作，啊搁熟悉足济无同类型的歌手哦，所以伊的作品吼就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去安尼，一直杀出哩，杀出哩。
1: 这就是真麻烦的所在啦。
0: 那有啥物好麻烦的？
1: 伊会一直写。啊，写了以后又一直找我们一起唱啊！啊，
0: 你明明很喜欢，对不对？刷来啊，嘉莹要唱的《情深梦醒》，这首嘛是周伟杰作词啊。
1: 对。啊，
0: 黄明洲老师、吴顺华老师作曲啊。
1: 配合。
0: 对啊，不过哦，伟杰老师甲嘉莹的合作哦，后来不是啊一首尔呢。嘿。伊甚至答应过嘉荣哥哦，替伊完成几啊件足重要、足重要的代志哦。
1: 所以咱放后边较讲，
0: 好
1: 无？好，
0: 安尼先来听欧嘎比甲情深梦醒，等下继续听故事啊。
1: 来。

0: 说来这段，我感觉老师你上有资格讲。
1: 已经轮到我了哈。
0: 因为周伟杰老师哈，跟你真正合作足侪年，恁不是普通的熟识呢。那我现在要问一个你亲口跟我说过的事情。
1: 什么代志啦？
0: 你说周伟杰老师写歌非常快，
1: 非常紧啊！
0: 哎，有偌紧？
1: 我来讲足无足夸张的，伊真侪空档吼，拢会当写歌。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发到写出一首歌。哎呀，吼，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伊嘛有法度写出一首歌。啊，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写出来有迄个味哦。
0: 喂，
1: 吼，特别好听哦。拢伫歌内底。哦，
0: 我安尼感觉，我真正足佩服伟杰老师的呢。
1: 是安怎讲？
0: 因为伟杰老师唱歌了产生出来的东西，我们都会觉得特别有味道啊，我们也会很喜欢呢、啊。
1: 喂，我是讲歌啦，歌迄个味道真的特别不一样。因为有当时啊，你一写那边跟底下伊毋是雕工，伊是苦的情况，我有一个灵感，所以写起来。啊，都有迄个味，
0: 我感觉愈想愈感动呢。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连伫变数，我伫咧服务咱遮个歌手。哎呦，啊你们都一直跟他要啊，老师你也要啊，嘉荣哥也要啊，要到他想逃哎。
1: 是耀哥啦，你是咧讲啥啦？
0: 好啦好啦，讲笑归讲笑啦。这件代志吼，真的是看得出来周伟杰老师创作的速度有多快。
1: 对，
0: 因为对伊来讲哦，写歌不一定爱坐入去录音室才开始的，
1: 对，
0: 爱有一点仔时间，有一句话，有一个韵脚，伊就先甲做起来，
1: 甲写
0: 起
1: 来。嗯，
0: 而且哦，老师，你甲伟杰老师这几年的合作哦，你看，2018年先有不得已，
1: 对，
0: 2019年过来一个过去的。过当年2020，搁一个梦心歌，而且迄过去的吼，搁成为三立八点档泡啊声片尾曲呢。老师，你今日这首爱家己提来唱啦。
1: 哦好哦，今仔日这首会当唱，大家听，因为平时足少机会通唱的啦。哦，除了咱我甲这个作者歌手的长期合作，伟杰老师今嘛吼，嘛开始哦提一挂咱的，会使讲。没有代表作的这些新人瞎瓜，所以帮他们圆梦哦，所以继续这首叫做《坚信不疑》，就是咱的职人的第一首的单曲。
0: 哦对，现在哦，录音室已经关不住伟杰老师啊，那歌哦写完也无够嘞，直接关到演唱会去啊。
1: 哦，你是讲迄个即个咱去年的三冠王吗？
0: 哎呀，无唔对啊，去年啊，2025年啊。10月18，在咱台中中心大学惠孙堂，亮哥黄山亮、刘嘉荣、荣哥、李明阳，恁三个三波人第一届，
1: 第一次合体的演唱会。哎呦，
0: 伊担任这场演唱会舞台总监呢，所以老师，我可以讲他是计划的什么始作俑者，对不？
1: 买单安尼讲啦，买单安尼讲。
0: 说来哦，

0: 咱最后一首思念的伤心，又阁是另外一种合作啊。迄原唱吼，萧启彩大哥啊，伊以前曾经吼参加过咱大力的《以你为荣》歌唱比赛，诶，荣获第四名哦。但是哦，伊比完赛了后，伊无马上往演艺事业一直冲啊，伊颠倒甲重心放等于家己的事业啊。所以啊，唱歌这件代志就先放一段时间啦。后来哦，才推出伊家己的单曲《思念的伤心》嘛，由吼咱刘家荣、咱荣哥来作词，伟杰老师来作曲。
1: 最后呢，我嘛奉劝伟杰老师吼，你身体爱顾啦。我知道你是一个足想要帮人、帮助人的老师，啊，不过工作接啊多，你身体爱顾好哦。
0: 哦，老师，你也烦恼咱伟杰老师的健康呢？
1: 不是啦，我一寡 case 拢我接了了，啊，今麦阁开始在做制作人。
0: 哎呦，不怪咱来称伟杰老师叫做抢钱一组的啦。
1: 真的是抢钱一组啦，哈。
0: 好啦好啦，盼哦，啊，明昂老师哦，无爆足侪料的。啊，咱赶紧来听伟杰老师的作品，老师你来唱过去的。
1: 好。
0: 啊，陈子朗来唱。根心不移，最后是萧启彩大哥的思念的伤心。
1: 伟杰，感谢你哦。

0: 江湖掌柜，
1: 广播剧团，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伫个古早时阵啊，咱食食油食贵，一般来讲拢配两项物件，配豆奶，啊不就是配杏仁茶。一般来讲，你食这杏仁茶哦，那油食贵了，那甲浸落去，甲浸落去，第一遍第一嘴，第一嘴你先安尼食，你唔好第一嘴先啉杏仁茶，你第一嘴爱无？你爱甲杏仁甲油食贵因两个人的物件，爱甲米色做。像我这款做啊，你做了，你就发现咯，
1: 嗯，
0: 真恐怖，
1: 真恐怖，我恐怖。

0: 你不能自己啊，
1: 不能自己，我讲够卡恐怖是啥物啥物。营养师马瑞佳，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真的太好吃了。
0: 这杏仁茶吼，跟一般无同款哦，伊有一种另外特殊的香气，除了杏仁以外，你佫啉一种小可苦甘苦甘的薰香的味，
2: 真的味道。
1: 有阵仔回甘吼，你嘴内底有阵仔回甘的感觉。
0: 而且像我啉完你要饱的，恁拄仔所看的表演，是我这几年啊，一直无想要安尼做。因为我知道我人傻嘛，无恁知影恁个唔知道到底有偌好食。
1: 是的，
0: 以前无像什么研磨机啦、压力锅啊，无种鲜食鲜干的物件，无加数年代就香茶。哦，所以每一嘴的杏仁茶哦，拢会当食出着伊个原味的对啦吼。啊，不过即马时代就无同啊。
1: 无同，我讲你捌看过迄种夜市啊？
0: 哦，都是观光地区啦。
1: 对对，你哇，杏仁好香，好香，好香哦！其实那是拢化学的。
0: 爱甲恁，爱甲咱的这伫个外口咧卖杏仁茶，咱只啊拍朋友讲者，不是讲恁的物件无好啦吼，因为我知影大家拢趁食啦，
1: 成本哦，
0: 趁食成本的问题嘛吼。那要认真讲起来吼，迄个味大部拢是迄个芳精的味啦，
1: 放一点点，
0: 放一点点香，远远就闻得到那个味道。哦，所以像这款薯片吼。最近新闻事件真多，台北嘛发生另外一件吼，嘛是食物中毒的事件。那这代志吼，吼阿顺来甲大家讲者。
2: 苏丹红事件就是安尼，你看有迄辣椒加出来，伊就是无遐尼啊红啊。但是你甲看咱外口市面上看到真侪辣椒酱，伊就是全红啊。而且每一批做出来颜色可以控制到一模一样。迄就是代表着讲有黑色素。刚拄则讲到，你有看咱杏仁粉吼，袂足香的哦。但是迄呐烧水停落的时阵哦，它整个香气就会出来。迄就是因为杏仁内底有油脂，遇到温度以后，那个香气就跑出来了。所以讲，要让它选择一个天然的杏仁粉哦，袂使有泥屑，不能漂白，还要维持杏仁的颜色。所以它每一颗的颜色会，你看哦。
1: 米白
2: ，但是又不会全白的，颜色会差一点点。过来也香气，没有添加香精，怎么判断哈？你把盖子打开，还是你把一个东西打开以后，用些压胖给冲出来，那就是香精。
1: 香精。
2: 但是如果你可以细细的去闻它哦，慢慢的闻到那个味道，那个就是没有添加香精。
0: 清香了。
2: 对，也就是杏仁的香气。再来这个味道哈。它的口感要清爽，不会额外添加那个浓稠剂。像有些物件吼，你烧水甲冲落去，伊就规个干锅起来，拉无啥会开。甚至有些吼加一点点吼，它整个就很浓稠，那个就是添加太多浓稠剂。
0: 你阿妈锅仔你在食用色素上盖普遍的就红黄泥。
2: 对啊，
1: 红黄泥是啥物？
0: 它是国外的，就是从国外引进来台湾的一种染剂。都红番嘛，
2: 类似像在红曲嘛是甜一些。
0: 哎，你看喺包啊顶块点一滴，
2: 哎对对，
0: 啊大饼顶块点等一滴
1: 红红嘛吼，
0: 迄就是以前的食用色素。
1: 红番哪里？
0: 啊，即卖吼，伊苏丹红是化学物，
2: 没错，
0: 伊是伊些物件什么化学物件，它有一致性啊，你啊，天然的染剂的话，它有浓有淡嘛，就像人买水果一样，水果诶，被捧过，
1: 会
0: 较甜，会较酸，会较香，类似拢无同款。但重点咱是咩啥？咱食这营养分是唔是干要食饱呢？要食胖呢？咱讲食伊的营养分。阿顺甲大家讲，食营养有什么好处？
2: 第一个，它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过来有膳食纤维，所以说对很多排便不正常、糖分的好朋友，你要补充膳食纤维。最重要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 群跟 C 跟 E，
0: 营养丰富、哦。
2: 所以一般哦，伫中医的论述，形容有啥物功效？第一就是润气肌少，补气更
0: 嘛。白色的嘛。啊，
2: 对对对对 对。中医说吼，伊是性肝胃平呐，哦，而止咳平喘的效果，而可以强化我们的呼吸道吼。再第二个，糖尿病的预防吼，杏仁内底有含镁，够膳食纤维，有稳定血糖的功效，所以有糖分的好朋友吼，家里面都要必备。血糖伤低还是血糖不稳定的时候，你该啉一杯啊，对你稳定血糖有足大的好果吼。过来也当帮助肠胃的蠕动，因为杏仁的油脂吼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消化，然后可以。减少便秘的情形，
1: 润滑的
2: 对了，对对对，再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因为刚刚讲到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那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最重要它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养颜美容，因为它的维生素 E 哈是坚果类的十倍以上，非常适合现代的女性、男性来做一个保养。
1: 哇，抗老化的
0: 对啊，所以你看哦，这个杏仁哦，一下这几年啊。古早到这阵哦，杏仁要个是大家很喜爱这种很健康的东西，
1: 对，健康又好，
0: 而且它本身的坚果就已经很营养，
2: 对
0: 啊，然后再经过这个研磨， 但是咱这個，咱今仔吼，大家啉到这杏仁，我拄仔一开始有甲咱讲，伊唔是加杏仁来烹尔，伊个内底个有粉工的迄个口感啊，口感来。为什么要放粉工？
2: 粉工就是花旗参啊，花旗参它有很特殊的营养哦，它有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微量元素，最重要它有人参所有的人参皂苷哦。花旗参咱刚刚怎样吼？一般有人叫粉工啦吼，有人叫西洋参，有人叫巴参。它可以增强体力，调整体质，可以当降火气，然后也当生津止渴。哦，花旗参以上大的好处，第一点它可以预防癌症。哦，因为它里面有多种的皂苷，跟人参皂苷是一样的。很多研究发现它有抗癌跟抗发炎的功效。再来第二个，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它有高强度的抗氧化的能力。在研究当中哦，比如说局部的这个缺血啦啊，心律失常啦，包括这些血压比较高的啦，它都稳定的效果。再来第三点哦，它可以预防二型的糖尿病。一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的吃了太好啦，都拢无咧运动，所以它可以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饭后血糖的效果。所以有当时咱糖分的好朋友，你唔敢乌白吃，你就泡一杯花旗参杏仁粉，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而且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可以来做一个稳定。再来第三点，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有效的增加工作的记忆，让你轻松面对挑战。最后一点，它可以预防感冒，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粉光，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粉光醇，它可以增加防止免疫力的衰退，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增加预防一些病毒的效果。
0: 所以这个叫做强强联手啦。一般来讲吼，咱的杏仁内底，足侪人杏仁拢是内底拢有掺迄个糯米来加嘛吼。
2: 对。
0: 咱这无共，咱这是拢用规粒的杏仁来加。
2: 啊对。
0: 规粒杏仁，啊咱的分工嘛同款哦。为什么差侪呢？
2: 其实不是干那大细粒吼，一般在为什么这个花旗参可以长到这么大，这个长那么小吼？第一个，咱是严选加拿大，3年以上没有污染的土壤下去做培养的，所以它可以长这么大。啊，大的比较好吗？根据研究，大的里面它的皂苷的营养还有粉光醇的含量，包括刚刚讲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的含量都比较高。然后另外这一种，这一般就是大料的，价值差几十倍哦，营养差好几倍，
0: 不只是用跟不用
2: 大小哦，这个杏仁豆也差非常的多。你看大颗，不是大家大量了，包括也
0: 厚度
1: 高多嘛，
2: 哇，一起大颗饱满，而且要用低温研磨的干燥技术哈，让它的营养能够完全保留住，
0: 因为你有这种营养高温来加吼，也油脂挥发掉，那你也吃不掉，也不天然的不饱和，
2: 对，不饱和脂肪酸会破坏，
0: 所以真的这个吼
1: 很不错哈。
0: 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一直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不管是早餐呐，或是下午茶了哈，最营养、最健康啊，而且是最原始的一个原型食物。好，大家当然了，把身体顾好，
2: 天天拢伫厨房咧煮菜好朋友，油烟。分工够易更，包括空气污染，
0: 跳都歹啦。
2: 对，外口做工课，环境无好诶，爱食薰的好朋友，甚至常常下戏吼，人拢无精神、无体力的，过来想要漂亮、想要养颜美容的，还有觉得常常累哦、没有精力的，也要多吃粉光哦。包括这些工作忙碌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尤其是吼。穿袜子都要晚上睡觉都要穿袜子哦，看别人干嘛卡
1: 西冰链，
2: 对，喝冰浴吼，然后可以加一挂杏仁粉加粉光。
0: 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个人啊，你一世人努力打拼，眼睛嘛是要吃老料，让哈利弄顺，让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对的方法，没有人跟你讲对的方法，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保养你的身体。啊，像这么简单，他刚刚先啉粉光杏仁，粉光杏仁就把你的气经够用。让你的肺部的气泡的功能更好啊，让你能够把好的空气留下来，把坏的空气给它代谢掉，把你自己的健康把它固住。所以哦，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就是说选择天然的食物，每天一杯，让你润气、搁固气、健康、搁美丽。咱今天非常感谢秦顺来感谢我们的花旗参杏仁粉。我们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0: 爱嘉玲。
1: 每天基本上也新歌，都有收一条歌，就我不要
2: 很怪。
1: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六公斤多骂。
2: 老师说更加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写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歹，老师说你就是。
1: 你走哪来变？
2: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派。”
1: 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他有没有什么？
2: 当然没有啊！
1: 我只听蔡佳玲，不敢去怪鬼了。
2: 唔捌啦，伊真正唔捌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2: 叶家修老师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金和英。那个女生哦，佫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2: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哦，
3: 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5: 阿桑，
6: 嘿。
5: 你是今日对不爽快？
6: 医生啊，我着吃啦，吃啦，安尼你又讲哦，哎呀啊啊哦哦哦，
5: 阿桑啊哈，你等一住吼，着莫安尼叮当，你着多水吼。
6: 多好水有啦，哦，拜托我一工念偌济水，一放尿放袂离哦。
5: 阿桑，我是讲多好水。
6: 医生啊，我有名有姓，你一直叫我阿桑，叫我阿桑，我叫李昭花。外口的人拢当叫我小花儿，叶子花，像是不像花
5: 啊？我来看一下你的报告了哦。
6: 好。医生啊，阿祥啦，足严重哟！你莫讲一下话，你安尼会紧张呢？医生，
5: 我看无看目镜，拢看无呢。

0: 高高唱歌的人，他的口气、嘴型、咬字、转音，全部到位。
1: 那按下去，
2: 后来。
0: 原来是民间高手，又连气啦！
3: 看无方便讲一个对象的迄个代志嘛，对哇？就是迄个嘛，我知。
0: 太太对我来。
3: 啊，对啦，对
4: 啦。上无头一摆对不？就亲像头一届结婚的时候，不是讲头一届，大家拢头一届结婚的时候。
5: 一枚头一枚，
6: 是要结几摆？
7: 这首歌老师有听到一些层次哦，第一遍稍微强一点，第二遍又更强，第三遍把它释放出来。
8: 今天的高手组真的是人又美，歌又好听。真的是这个收视率，我看一定会很高。
9: 欢迎收看
10: 《歌唱大联盟》。
9: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1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12: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9: 是，欢迎收看哈，这个《歌唱大联盟》。咱《歌唱大联盟》吼，就是要有一挂爱唱歌的。有咧学唱歌，无咧学唱歌，就赶紧去找老师。啊，老师会带恁来这个所在呢，成果发表。
11: 是的。哦，
9: 唱出呢恁，哦老师教的这个成绩哦，欢迎老师带恁学生来比赛哦，
11: 谢谢。欢迎大家，
13: 大家好。
9: 好的，我们这个一个精彩的比赛，也要一个很厉害的评审老师的阵容。
12: 是的。
9: 我们第一位介绍的是大力老乔郑淑静老师。
12: 淑静姐。
9: 好，接下来是音乐谱语鉴定家哈，周伟杰老师，
12: 欢迎冰狗哥，
9: 还有综艺鬼才伯乐老师，
12: 伯乐哥。
9: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大力被动。

0: 接棒呢嘛，我这云娟啊、甲子君呢会各带一支队伍，来互相 PK，
1: 是，
0: 然后呢分成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欢迎你来提奖金哦！耶！哇，阿冠
1: 有。
0: 啊！你被派出对一位老师，
1: 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班导师蔡宏德带来好听的歌曲《爱

0: 老师，先跟咱介绍一下咱的学员，好不好？
1: 好好好啊，我们是彰化的欢乐歌唱班，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乐龄组的周宗守，
2: 欢迎
0: 周大哥，
1: 接下来对唱组啊，赵哲顺、杨继玲，
2: 欢迎
0: 欢迎欢迎。

0: 来，第三个是我们的小美女高手组的张燕婷，
1: 欢迎，
2: 欢迎，欢迎，
3: 好，
0: 上啊，
2: 谢谢各位同学，李真。等一下，
1: 你别加严肃。
2: 我是吼，好因爱有加精神的
1: 哈，振奋一下。
4: 没有哎，我觉得你享受当校长的感觉，对不对？
2: 好，那你们稍作休息，你们就不要得，好不好？
0: 好，
2: 谢谢，
1: 准备一下，
2: 我跟老师聊一下哈。来，是我请教一下，就比如是有当时啊，咱咧唱歌，迄个情绪啊，无多做堆叠，迄个感觉。啊，加这個语气吼方面的这个要安怎分配？老师，你有啥物美感？
0: 那你讲话吼淡薄啊，大声、细声，有长有短，吼啊有紧慢，哦有这一些的东西。
2: 哎，有影呢。
0: 嘿嘿，那有一首歌是明恩老师的，哎，坚强的男人，那首歌我相当的喜欢，
2: 真的。
0: 所以说我时常拿前面那四句来跟我们的学员解说一下，情绪要进入对叠。日头惊黄昏，月娘惊天光，我惊手若酸，厝内就无三顿。哦，这刚才大声细声哦，
2: 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哇塞，真的，
1: 精熟哦。哦，
2: 老师的就把这的艺术讲出来。
0: 嘿嘿嘿。
1: 语气，
0: 这个这首歌的情感之浓
2: 烈哦。所以咱咧唱一条歌，爱先该念
0: 念
1: 念过，
0: 对，
2: 啊，然后咧，
0: 咱我该唱看麦。
2: 搁唱，
0: 我清唱试试看，好不好？
1: 好的。
0: 日头惊黄昏。

0: 好，这四句
1: 唱一条歌卖急，你爱甲歌词先读一下，
2: 对，先念
1: 读一下了，哇，搁甲唱
2: 歌词的意境。
3: 对对对，
1: 老师，感谢你，
3: 来，谢谢。
1: 站起来哈，麻烦你赶做评审哦。
3: 好好好，
1: 谢谢。好，请老师稍作休息。
3: 谢谢。
1: 哇，哎，阿子君，人这老师遐厉害，阿林老师嘞？
2: 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校长要公平、公正、公开？
1: 哎，我唔知你派对几老师啊？
2: 我跟你讲，这类人。在唱你的歌啦！
1: 唱我的歌。
2: 啊，你你讲安尼，你还是台湾这边的加油
1: 一下啊！蔡宏德老师，我跟你讲，不，来来，给
2: 你
1: 给
2: 你，
1: 派出老师，派出老师。
2: 好，来，子君来邀请来自台中北屯社大松竹歌唱班班导师陈旭湖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天阳老师、校长、两位教官，好久不见。
1: 老师，阿你你今嘛拢桃李满天下。
2: 蛋姐，我敢讲，头前我要介绍你出来的时阵，校长不是安尼讲的啊？
1: 阿婆嘞，
2: 不要看不起我们好不好？怎么这样？哎、欸，跟校长是好朋友呢。
1: 我咧讲啦，你看穿红色的就知影对哦。
2: 红队啦，
3: 你是爱穿红色的哈，你穿唔着色啦。
1: 啊，蔡宏德老师穿蓝色的。
2: 哈哈，我穿过豆饼的啦。
1: 没啦没啦，
2: 都是相无关的，实力上重要。
1: 当然是老师，你介绍一下学员呢，吼，他学员拢信心十足哦，来。
0: 来，我们是来自北屯社大宗族歌唱班。哇，
1: 来盖小姐学员呢，来
0: 哦，我们的宝贝哦，哈，我们炳烈大哥
1: 是
2: 家
0: 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哈，
1: 是欢迎
0: 我们的班长、副班长一心元祥，
2: 这个是对战组的学员，
0: 对战组对，再来是我们高手组的嘉玉。
2: 欢迎，
0: 也是老师的好助手哦。
1: 谢谢李正，不啦，半轻松半轻松哈，那么只要等一下休息一下哈。好，谢谢，等一下听你们精彩的歌声，谢谢谢谢。哇，西湖老师，
0: 李老师好久不见哦。
1: 西湖真的很认真，因为一边是除了工作以外，今麦一个教学生。你安尼敢会想无用诶，做无用吗？
0: 哦，反正歌唱嘛，我希望说把一些技巧、一些学到的东西啊，介绍给学生。那个技巧哦，小技巧，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咱囡仔时阵、甲即阵都拢会响啊啦。
1: 对。
0: 咱大家拢会响，会响考啦吼。
2: 妈妈好。
0: 我们对妈妈好，咱做囡仔时阵也是讲很。想到很伤心的事情，
1: 对，
0: 我们会做搓序。
3: 对，一边讲一边。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换气的方式哦。
1: 对，
0: 如果我们只是用鼻子来换气，是没搞呀，
3: 来不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我希望说，那把我们这个我们原本就知道的这个技巧，把它唤醒而已啦。所以让你刚才去话，这个带进去我们唱歌的片段里面。
1: 讲有当下那当用一挂较哽咽呢，跟那气哭气声
0: 啊，对对，
1: 带入歌里面的换气。
0: 这个换气，然后又可以做感情的技巧的展现，很快就可以把气吸到肚子里。
1: 对对对对对，
0: 肚子。把肚子的气充满，
1: 对，
0: 那换完气以后，我们肚子一定要撑住，
1: 对，
0: 好撑住，你不能散掉，散掉那个整个尾音会不稳哦。
1: 好，阿伯，你敢做一下示范？

0: 这个还蛮
1: 一个可以换气，然后又可以做感情在里面。
2: 对，
0: 我知道旭夫老师讲一嘴讲，那在换气的当中，你不能就松掉你的肚子，
3: 不能放掉。
1: 对对
0: 对，而是上那个换气出来是有情绪的。

0: 厉害。
1: 对，
0: 老师，感谢你。
1: 我跟阿明老师超好诶。
0: 一个小撇步，咱大家互相分享啦。
1: 谢谢，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我这老师大概拢有伊个撇步，
2: 啊，
0: 咱吼来。刚刚有适合你的，你就给他扣起来，
2: 好，
0: 我感觉真好，
2: 来，
0: 开始车拼咯，来，阿冠派出你的双手，来，
2: 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乐龄组学员周宗守带来好听的歌曲《秋风》。

0: 哥，那也真好笑啦。
1: 谢谢。
0: 周大哥，你是有练什么红什么特殊的武功吗？
1: 有练太极拳。
0: 哦，难怪哦。
2: 来当示范一下。
0: 对，老师你来示范一下。啊，麦克风吼，这个咱嘿。
1: 他的花镜需要用那个丹田，
0: 丹田
1: 气沉丹田。
0: 哦，哎，跟唱歌有
3: 有关系，
0: 拐都还是丹田那有那。
1: 我们哦上就上去的时候，
0: 那拍我说
3: 错几
2: 是不是？
0: 真的呢，
1: 来那个我虽然太极拳是很慢，不过他到你的这里，你也不晓得他要用力啊。
0: 哎，真的，
1: 他就这样。
2: 大哥，大哥，你得要看板子，问校长被对立之后，
3: 所以那个力道是有差了。
0: 来来来，等等等，阿冠，我你起来，叫我趴你趴坏。
3: 我会不会？
1: 这样有没有？
0: 那是来一二，
1: 这样，然后按下去。
0: 好，来。
2: 哈哈！哈哈！哈
0: 哈！
2: 快
0: 些快些！我唔知道，我已经练
3: 你这个比那个台风的风速还快。
2: 大姐，这个你无关系，是这个 N M 是你，
0: 是
2: 你做出来嘞。
0: 我是你 N 的哦。我规身苦瓜呢，我规拢老瓜。
2: 哎，老瓜。
1: 一套拳下来，你就会。
0: 哦，是哦。一整套整套拳下来，你就会满身大汗。
1: 虽然是很棒，不过。
0: 老师，你教咱吼观众朋友教一个。平常时咱来当养生啊，较简单嘞，
1: 好无？
0: 以你度假，哦，这那无够用，那手吼会突，会闹掉嘞。
1: 养生是
0: 够无？
1: 他那个有
0: 对
1: 禅师啊，
3: 哦，禅师，
0: 我看看，
1: 你们这样嘛，对吧？他转身，
0: 哦，
1: 那把它旋转禅了，
0: 哦，就是有一个旋转，
1: 哎，旋转禅啊。那花镜还有一招
0: 哦，好，你唔难看，你看，我那唔系咧爬的人，你规身躯干，
3: 你还是要使劲的耶。
0: 但我觉得这个很好，观众朋友一定有学到，感谢你，
1: 谢谢，
0: 真的谢谢哦。你拄只唱的歌了，跟我讲，这一定有连过气功的，结果真正的吼，来，淑静老师，
4: 嗨，钟守大哥，哦，其实以前他唱的好唱诶，哦。其他嘴巴上面缺点就觉得很棒，尤其他有一句，我真的是觉得太厉害了，没有换气，他做的好细腻，他那个里面那个地方要接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厉害，他其实他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处理得非常好，所以金姐我就写很棒，真的挑不到毛病，我好多少我觉得，我觉得是哦。哦我两个现在好好叫，
0: 谢谢谢谢，来伟杰老师。
5: 哦，钟守大哥，哦，一开嘴都感动，有够好唱歌的啦！而且你知道吗？他的口气、嘴型、咬字、转音全部到位。
0: 是是。
5: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一般人在唱歌的时阵哦，尤其是在比赛哦，咱的声跟音乐的声哦，他很快就 match 哦。嗯，我当下那里心爱看多少心爱我还在抓那个哦，音乐到底是多大声，然后我们要用多少的气跟那个力量，原来是民间高手，有点气啦，
0: 对，
5: 所以他马上就感应到说他要用多少的气唱这个场域当中，你看我们用耳机听跟拿下来听都是舒服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要一定要跟这个我们的钟守大哥讲，钟守大哥唱歌唱蔡小虎没有蔡小虎，
0: 嗯，真的
5: 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咬字的味道，有够好听哦。哎，你是要来叫我们惊，刚惊死，好厉害，
1: 谢谢。
0: 好，洪德老师，那也真够唱啊，来，
6: 钟守兄。每次哈听你在比赛的时候所唱出来的水准跟层次哦，都比在练习的时候好。哦，所以说我肯定你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
0: 真的，哎，这么牛郎啊你吼。
6: 哎，对对。那另外来讲的话哈，这一首歌里边刚刚好有一个地方可以适用到我们旭虎老师所讲的这个地方，在哪里？我跟各位来介绍一下。秋风又感染阮的伤悲，你敢在生命开阴阮？哦，在这个地方你把它加进去，那这个情感在 A 段铺陈的时候会更浓烈。 哦，这个是做一个小小的建议。
0: 好，钟守兄，无你先去困一下，好，好，我安尼吼，惊吓的心哦，你要镇定一下。来，谢谢，谢谢，
2: 谢谢。
0: 哦，子君，我做欢乐你啊，你。
2: 旭虎老师，我做欢乐你的哦。喂，你不是旭虎老师那边的吗？
0: 我跟你讲，
2: 我是那边的，我是那边的。
0: 别惊，后边出来。
2: 哎，看我记起
0: 的。
2: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北屯社大松竹歌唱班乐龄组的学员何炳烈，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名乱歌》。

0: 高唱呢。
1: 对哦，
0: 平力大哥，你今年几岁啊？甲大家介绍下。
2: 伊个是83。
0: 哦，伊个83。你看，
1: 完全都不行啊！
0: 真正
1: 维持得很好哎、
0: 欸。你若讲哦，咱迄拄只迄个即个太极拳啊，甲80几岁时阵，嘛无一定会唱即个声出来。我跟你讲，是不是安尼吼？平力大哥。那你做什么运动？
2: 修水
1: 呢？修水哦，
0: 修水个你啊，修水做厉害呢。
1: 修水厉害，修好
0: 了。哎，我那修两公尺的救人哦，救命！哎，这不简单啊！你拢去对游泳啊？
2: 我伫中心游泳池，
0: 中心游泳池，
2: 台中中心游泳。
0: 啊，你用游上远的，差不多伫什么所在游？
2: 哦，哎，这阵我去五百，
1: 五百哦，哇，
0: 去五百，哎。哇，你嘛真厉害，嘛不简单。我那看嘞，
2: 我那少年的时候我多，今嘛无多。
0: 不，而且本来就是安尼，咱人以前拢会尝试过，啊，今嘛80几岁，咱嘛是哎，有一个游泳啊，吼，柔软运动，
2: 对，
0: 对唱歌嘛有帮助啊，是不是安尼哈？
2: 唱歌嘛有帮助。
0: 好，安尼咱今嘛听老师来讲评，来，伟杰老师。
3: 你的唱歌是稳的哦，
0: 对，
3: 而且他在唱歌里面很奇怪哦，他明明就是很冷静淡淡的在唱这些歌，可是你就突然间就觉得吼，那个人生的故事一波一波安尼一直造出来，到尾也伊你敢每当会来挽留我，去做一个收尾哈，这个我觉得在那个歌声当中，我看到很多人生的画面呢。我真的我就是会觉得有点感动啦，而且他的声音好真诚，没有做作的声音哦，做真诚的一块你干不了，我干嘛请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哎，
4: 不要紧啦，我知道这公开媒体啦吼，无方便讲出对象的迄个代志嘛，对吧？都是迄个嘛，我知，我嘛你嘛知啊，对吧？有一个假想的那个对象的烦恼，有啊，那个唱的是
2: 幻想的，
4: 对啦，对啦，幻想
0: 啊，
4: 啊，不过你幻想到真真啦，
0: 大哥，你设计有一个特位啊，
1: 哎呀，小心回答哦，我设计讲出来，
4: 我是讲伊演绎了未歹，我外口人看起假面鼠，真正有这个人咧啦，
2: 太太对我啦，
4: 啊对啦，对啦，所以我已经
0: 讲过啊，
4: 是用 N 的嘛，咱是用 N 的，不是实际安尼啦，
2: 对，
4: 我相信太太买当理解啦。
1: 拄仔讲遐话拢是胜利的哦，我拢只拢无讲无。
2: 真是伯乐啦。
4: 哎呀，我甲这個大哥建议一下吼，咱兼做的时吼，你也是放较轻松嘞，麦克风会当扛来，吼，你一直叫你要坚持的扛你这个心吼，扛你心肝来吼。我知影伊这个麦克风特别是你迄个心脉，你唔敢甲放来吼，但是甲放来者，你会当吼看下边看倒边吼。安尼感觉起来吼，哎，咱就袂讲看起来，敢那，哎，足尴尬迄种画面啊咧，
2: 我是初次比赛，
4: 我看会出来啊，
2: 系啊，无经验，
4: 对啊，迄个嘛第一届嘛，
2: 迄个第一届来经验一下，
4: 我讲迄个嘛是第一届嘛，好啦，我咪讲咧，是我的问题，
0: 大嫂第一届啦，
1: 对啦，英文的第一届啦，
0: 好，谢谢，来，我们接下来要请他的指导老师，来，旭虎老师，
5: 李杰大哥，
2: 哎，你好，
5: 哦，你家今天被搞来泡泡啊，真的是以你为荣啦，因为其实明老师、明校长，我们拢第一届吼来唱电视，
0: 是
5: 第一届比赛，第一届唱歌。
0: 哇，你足稳的啊，足好的啊。
5: 杜家咧听起来应该是老师的问题，
0: 是，
5: 因为袂晓选歌啦。比利大哥，他在唱这首歌给我听，我是听到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0: 对，
5: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把我们的诚恳度先表现出来。哦，你是最棒的。哦，你今天被赶伯乐老师控一节，我大嫂有来呢。哎呀，我的熊哥其尊哈，哎，大概就是那个大哥跟大嫂会第一个到教室。
0: 是。
5: 那有时候我会早一点到，我就看到远远的两个夫妻这样慢慢的走过来教室哈，那真的是蛮感动的哈，互相扶持。好，这个是我学习的对象，彼得大哥加油。
0: 是，
1: 加油。
2: 我以前会怯场，不敢这样唱歌。今天算是进步一点。
0: 对，太好了，太好了，
1: 厉害，
6: 就厉害耶！
0: 公斤呢？
6: 就搞哎，
0: 80几岁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明阳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
5: 谢谢
0: 大嫂。 甘挥挥手一个啦，
1: 在
0: 哪？哦，你伫遐吼，感谢你，感谢你哦。其实唱歌就是上健康、上快乐的代志，
1: 是啊。
0: 好，到底呢，两位这蔡小虎大哥的歌呢，是向的胜出，不要紧，咱请老师来哦，伤脑筋来继续投票。好，一位喜欢气功，一位喜欢游泳的，到底是哪一位胜出？我们要进行开票。
6: 蓝队，蓝队，
1: 红队，
0: 来，
1: 红队，
2: 蓝队，
1: 蓝队，
0: 蓝队，来，
6: 红队，
0: 来，
6: 蓝队，蓝队，
2: 蓝队，
1: 蓝队，红
0: 队，
1: 对，
0: 哇，不错，来，
6: 红队，
1: 蓝队，
2: 蓝队，
0: 蓝
6: 队，
1: 红队，
0: 红队，红队，红队。
6: 两票，
0: 有机会来。
1: 蓝队、红队、
6: 红队、
0: 三队、
1: 蓝队两票，
6: 2-2。
0: 好，来，继续加油。
6: 到底是谁会胜出呢？
1: 蓝队、
6: 红队、
1: 红队，
0: 到底是
6: 对
0: 红队？
1: 恭喜红队！
0: 对，两位的表现非常好，谢谢两位，谢谢。来，请稍作休息。谢谢谢谢，哇
7: 哇，两个拢真厉害。
0: 这两首歌拢无好唱，
7: 对啊，高难度的呢，
0: 实力派
7: 是的，没有错。
0: 好，来阿冠，
8: 有
0: 来
7: 来，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对唱组学员赵泽顺、杨继玲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你的心未老》。

0: 这首歌好感动、哦、
1: 对呀、啊、
0: 看你们两个那眼神的对望还有那个默契，不说这样小唱这样啦，不像说这样唱来唱去也不像这样冤家，这样你们平常是感情一定很好、哦
2: 哎、欸，今
3: 晚是、啊、那个边唱说话是会还是会吵架，
0: 还是会、哦、
2: 难免
0: 呐、
2: 啊，难免、
0: 啊。阿嬷嘛，一定是安尼啊吼、啊哦。来，那个哲顺大哥，像你平常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3: 我是在国内某大家电业啊，在彰化的一个据点啊、嗯，目前的职位是一个站长，哦，就是一个维修
0: 站，维修部的站长。
3: 对，哦，
0: 啊，你那个维修也度了一寡足情形较特别的。
3: 因为家电业嘛，啊，因为家里的东西坏掉，他一定很迫切的想要，希望我们把它维修好。
1: 对，
3: 所以有些客户的话有分很多，有的是比较温和型的，
0: 对，
3: 有的是那种
0: 做急的，
3: 哦，那种就是
4: 你配给，
3: 直接就是匹配给我的，连三字经都出来的那种。哎呦，啊，所以你就要随时要看到每一样的那个客人客户，然后你要用那种不同的。对花黄氏
0: 那修理要顾啊维护这个好困难
2: 啊，我在今晚做做完了都好拎起
4: 来当做做
2: 就丢几杯啊，
3: 我们尽快的，我们会尽量的请
4: 啊，尽快时间快了，
2: 差不多要等十天我再跟你啊，
0: 辛苦辛苦，真的不容易哈。来季婷，像你以前唱歌，我听说你以前唱歌是有一个怎样臭泥呆哦，
5: 对，超龄呆。
0: 那这次都叫听袂啊？
5: 没有，这一首歌是四年前我们有参加对唱的比赛。哦，
0: 嘿，对，就是跟老公一起比赛嘛。
5: 对对对，那个时候有很认真念这首歌，
2: 所以有特别。
5: 那时候是真的很超龄呆。
0: 哦，真的、哦啊，那时候是拿到第几名啊？
5: 拿到第六名。
0: 第六，
2: 是也不错。
0: 我跟你讲，今晚拿去比的，佮无讲啊。我跟你讲，好，咱今晚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哦，老师奖品才是最公平公正的。来，伟杰老师，
6: 好，来哲顺跟季玲，嘿，不是第一次听你们唱歌哈、哦，那你们这是越唱越好，哎，进歌呢也很顺啊、哦，然后呢合唱的部分也 OK， 但是还有一点我要跟哲顺讲，因为我每次看你在表演的时候哈、哦，你会不经意的摇动，可是老婆不会哦，所以下次
3: 紧张。
6: 对不对？习惯性紧张，他就有一个习惯性紧张。嗯、我觉得你要克服，嗯，克服有点是站在那个地方稍微定一点。你看，你看，你看，明雅老师，他就是会定住。其实他也有紧张，但是他会让人家觉得他不紧张，哦、对不对？
0: 我的脚趾头都来动，看不到而已。对，
4: 里面都缩起来。
6: 我觉得明雅老师可以让大家做一个范例啦。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上台会不紧张。
0: 对
2: 对，
6: 每一场 key 都会紧张，但是你只要站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老婆站的那个挺的程度，她就会显现让人家觉得这个歌变得比较从容。
0: 对，
6: 那如果你会动会摇的时候，那个歌会有点点浮动感，好不好？小小建议，
3: 谢谢，
0: 好，谢谢。你这是作业做准吗？
2: 那很准呀！哎，
0: 老师讲的没有错，但那请哦，你哪公哎，调稳稳如泰山，真的是不一样，会有大将之风哈。比赛的是安尼啊，老师跟咱讲，给咱最后的建议呢哈，真好。来，我们欢迎洪德老师。
7: 哦，刚刚听你们唱这首歌，我真的是好感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们唱这么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哈，其实今天这个。哲顺的这个共鸣哈、哦、做得很不错，嗯，听起来很好听，好、哦、有迄个大白的迄个感觉，好啊，但是哈、哦，我家己只甲你做一下小小的建议啊、哦，这个其实哈、哦、对唱

0: 他们都是这个歌词好像就是男生跟女生在对话，他自然有他的情感情愫所在。那比如说今生会陪你慢慢的老，我做会到，后面又一句冷风萧萧，嘿啊，个雨飘飘呢，有啊，这个里边他有他的情绪所在，可以稍微运用一下。
1: 谢谢老师。
2: 欸、老师刚刚做以为
3: 哦，
1: 哎呀，
2: 真的，那细节讲得很好
1: 哈、嗯
2: 哦。谢谢老师，来，徐虎老师。
4: 其实两位我们在应该认识有六七年了哦。
2: 嗯，
4: 啊，当初老师在台上比赛，那两位有坐在台下，那我就鼓励说，哎、欸，你们也可以哦，也可以往后可以加入我们的比赛。
2: 所以秀老师，你六当前都捌听唱过歌？
4: 哎，对，
2: 跟现在差很多，
4: 差太多了。
2: 嗯，
4: 在刚刚我们在走位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的眼神在交流哈。
2: 对，
4: 那我们嫂子眼神充满爱意哦，好让充满着幸福的感觉。
2: 对对，
4: 真的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很棒哦，继续加油。
2: 谢谢谢谢，也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容易，其实哈、嗯，一首对唱的情歌不是关自己啦，也是爱关另外一半。
1: 对了，
2: 好、哦，来子君，
1: 来子君来盖手，来自台中北屯社大松竹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陈元祥、蔡艺昕带来好听的歌曲《哭穷》。

0: 袁翔医生，你们好，
1: 哇，
0: 您做个金瓜呢，这是像的瓜，那真好听。
1: 都是李明阳的歌，那也真好听啦。
0: 阿妈无唱这种歌，我拢感觉足感动诶。
1: 这是还袂多呼穷呼死。
0: 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夫妻之间
2: 吼，
1: 乐趣，
0: 感情就好，足感动诶哈。陈大哥，你是咧从事什么诶工作啊？
3: 哦，因为阮从事的工作哦，有较危险。
0: 哦，是。
3: 啊，像讲哦，那些是咱平常时啊拢咧用的无？天然瓦斯。
0: 哦，对对对，天然瓦斯。
3: 哎、欸，天然瓦斯，因为我嘛足惊伊的，大家嘛拢足惊这
1: 个物件。大家拢
0: 惊。对对对。
3: 啊，不过你要了解伊的特性。
0: 伊的特性
3: 都。
0: 哦。
3: 也危险是危险的多。
0: 对。
3: 啊，你要了解这个。
0: 你感觉咱爱注意虾米货？
1: 对。
3: 就是讲。咱万不离讲，你有去闻到迄个加树味的时阵，
0: 闻到加树味，
3: 吼，咱第一点先甲他们，嗯，哦，通风的物件，咱先甲拍开，
0: 对，
3: 哦，卖讲吼，第一届咱就去甲去饲迄个电费，
1: 嗯，
3: 哦，是电器类的，这些物件拢袂使哩。
1: 小小的火花可能会
3: 小小的火花
1: 爆炸或是火灾，
3: 只要伊是明火，
0: 对，
3: 哈，明火一定会多。
0: 对对对，
3: 啊！伊只伫一个密闭空间内底，伊只甲到一个迄个燃爆纸的时阵，
1: 嗯，
3: 一堆崩啊！
1: 哎呦，
0: 是哦。
3: 所以很多都是讲哦，这瓦斯爆炸，瓦斯爆炸是什么原因？是这个问题。
0: 哦，谢谢谢谢，
1: 你干分
0: 用家，嘿嘿嘿，啊大嫂，嗯，啊听讲你平常吼，会照顾一寡独居老人哟？
4: 不是，我是在消防局当消防之救护志工。
0: 哦，救护志工哦。哦，安尼我请教者。因为有当阮电视机面前的一挂朋友吼，年纪也较大，
1: 年长，
0: 嘿啊，因爱注意虾米货啊？
4: 最好就是有常常联络的朋友，互相关心。
0: 哦，卖甲伊放一个人伫厝了，
1: 对。还是讲伊若过来讲无消无息的时阵，
4: 最好每天都
1: 爱甲关心一下，
4: 留个早安也好，就表示说啊，你还
1: 有回应吗？
4: 对，
0: 就是讲那种传赖。
4: 对。
0: 啊，伊若无回啊，是安怎都爱注意。
4: 对啊。因为我们做这个，常常看到独居老人都在家里就
1: 自己离开了，然后也没有人知道。
0: 哎哦，这个照片
1: 哇，
0: 这个也是在这个照片是在
4: 去年当救护楷模
0: 哦，楷模哦，是哦，
4: 对，台中市的，
0: 感谢你，
1: 感谢在这
0: 一社会付出的呢。好，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咱来听老师讲评哦哈，来，伯乐老师，
5: 我直接开始。就是民雄大哥来在参赛，有人还讲你像民雄，
0: 那
5: 个有点像，
1: 因为的
5: 波形。哦，我刚刚咱这个社啊哈，伊的声音很有特色，好像有娃娃音那种感觉哈，听起来有那特色的。啊，大哥哈，伊历尽沧桑那种感觉哦，吼，那种够讲磁性，其实两个人的歌声的声线都相当有特色哈，但是。你两个是阿伯对吧？你若卖讲，真正人看袂出来。我，因为我是建议用最后牵手安尼对啊。其实吼，你们的前奏、间奏和个尾奏都可以做这些动作，就牵个手，互相看一下也好，给他的整体是还算不错了。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旭虎老师。
6: 袁翔、艺兴，
3: 哦，对，
6: 真的。

0: 单哦，我们把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哈。那老师这边也是以你们为荣了哈。那真的要说，哎，艺兴，你今天真的好美。
1: 谢谢老师，
0: 今天真的是为自留单位特别去定做这一套服装。哇，
2: 谢谢，谢谢，
3: 好美。
0: 好，老师在这边给你100分。
1: 谢谢老师，
3: 谢谢，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4: 嗨，两位好，
1: 老师好。
4: 我觉得你们两个很真性情，有时候阿阿伯的像呢，淡淡的，这种阿阿伯跟你讲做孤等哎，而且你们两个很腼腆。就是其实那种感情是放在内心的，说跨境者为康奎，好不好？你们都是在对社会公益很热心，在这个区块，有时候你们那种感情就是用你的行动去付出的，我可以感受到你们那种夫妻之情，真的好啊。所以说其实第一次真的很紧张啦，我觉得鼓励我们就是鼓励上不头一拜对不？就亲像头一届结婚的时候，不是讲头一届，大家拢头一届结婚的时候，
2: 一枚
4: 头一枚，
5: 是要结几拜？
4: 现在人就歹讲的嘞，对不？啊，你看到第一次的时候，初夜紧不紧张？多紧张啊，找不到地方，对不对？哦，所以讲嘿嘛，就敬雄啊，当头一摆来只秋瓜，哦，已经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很棒的啦，吼，继续加油。
1: 谢谢
3: 淑静老师，真的唱得很好。我感觉唱歌感情是会让人上感动的，我拢听啊把哭啊，对吧？恁咧唱，我都底下咧欣赏
1: 啊，咧啊、哦，
3: 对啊，好，咱即摆老师投票，好、哦，来，我们进行投票。好，两队都是夫妻档，
5: 是的，
3: 到底哪一队会胜出呢？来，我们要开票，
2: 好紧张啊，
5: 到底是谁？
2: 我们自己加油一下，
5: 加油！
2: 蓝队，
6: 蓝队，
3: 大声一点！
2: 蓝队，
5: 红队一票！
3: 对，来。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8: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9: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当中，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0: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11: 对，
10: 他都没有近视哦，
11: 都没有近视，现在
10: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11: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0: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11: 吃的也很好。
12: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11: 啊，你食了安那？
12: 足好诶，
11: 安那好？
12: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11: 拢未涩哦，嘿，
12: 啊拢足清诶，
11: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12: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11: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12: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11: 啊，你吃了安怎？
12: 好啊，足好诶。
11: 真正足好诶。

0: 啊，嘉玲在讲的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予你好乐啦
1: 吼，
0: 确实袂歹吼。
1: 我食过真好
0: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1: 我82。
0: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那？
1: 我青光眼啦。
0: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1: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0: 真加足金的吼。
1: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啊叮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0: 安尼哦。
2: 吃真侪种诶哈，啊，吃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吃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0: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确实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爱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个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诶。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为了咱升级诶时阵才添加入诶。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里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足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侪，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溪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陪伴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还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长长啊。哦，还佮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還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 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拢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

0: 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这见证讲未完，这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多，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吃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得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茫啊，情对不对？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伤过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摆，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摆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甲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叫好哈，电话叫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不要你好，阿志珍姐，别一组，好来，加油来，加接姐。

0: 来接一下，来水云姐啊，你好。
1: 好，
0: 来是周七十线，这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0: 电话数号。
1: OK，
0: 好来，我再杀出来，给他下一个，杀出来，管你这样，你要管你这样。
1: 好。
0: 好，电话数号。来，等你叫好，来，我四串，给他下一个，阿枪，你阿枪。
1: 哎，
0: 拜谢。哎。电话数号。
1: 哎。
0: 好来，55串，给他下一个，来，你要尊重，你要。尊重来，尊重接起来，好，来，你要收缴，你要。
1: 哎。
0: 电话数号。
1: 对，
0: 好来，等下叫好，我七串阿小姐，小等姐你好。
2: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串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3: 嘿。
0: 叶红树吼。
3: 嘿。
0: 等下甲叫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2: 嘿。
0: 下面一组叶红树吼。
2: 嘿。
0: 电话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桌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4: 我没接到，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个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5: 我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6: 7元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要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0: 叶黄素吼。
7: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功德大，功德主，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做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宝学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
8: 嗯，
0: 你好叶黄素吼，
8: 哎，
0: 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9: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10: 哎、欸，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改六四，啊，这秀兰姐，
11: 哎、
0: 欸，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2: 阿妹，
0: 水玲姐啊，
12: 哎、
0: 欸，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12: 哎、
0: 欸，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顺英姐啊，你好，
12: 好，志
0: 珍姐来，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的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3: 哎、
0: 欸，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也好，卡手较紧的哈，50桌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3: 哎、
0: 欸，你叶王叔哦，
13: 哎、
0: 欸，好，等你也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4: 哎、
0: 欸，你是做好，
14: 哎、
0: 欸，食好，甲我斗小步，讲价大，讲价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你叶王叔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15: 谢谢你啊，
0: 叶王叔好，
15: 拜
0: 拜，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要管你这样。
13: 好，
0: 叶黄素哈，来等你叫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16: 哎，
0: 没叶黄素哈，
16: 哎，
0: 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要尊重你要，尊重来，尊重接起哈，来你要收缴你要，
13: 哎，
0: 没叶黄素哈，
13: 对，
0: 好来等你叫好，57线，阿小姐，小等姐你要，
17: 对，我一张，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要，罗志威。叶黄素吼，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桌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吼。
4: 我买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个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18: 我买一
0: 张。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 买我的物件，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2: 七月一号。
0: 叶王叔吼。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徛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0: 叶王叔吼。
7: 我买叶王叔。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定大家讲记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

0: 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1: 赶
0: 紧点。哎，没营养素哦。好，电脑也好哈，电脑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脑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营养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营养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工，一工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工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
1: 哎，
0: 叶黄素吼。
1: 拢
0: 会使，电话交好哈，电话交好，一工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工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十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十工过了，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2: 哦，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3: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57转广告。

0: 两队都表现得非常好，
1: 是的，
0: 好，请你们稍作休息，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来，阿冠，派出你的高手组。
1: 好的，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高手组学员张念婷带来好听的歌曲《高虎你的爱》。

0: 是个美女来的。
1: 真的嘞，像你这样的这个外形，哎，这么漂亮，那你有去比赛有没有被，比如说人家说，哎，你要不要当歌星啊？要不要跟我们签约？
2: 星探呐，
3: 被挖去？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但是小时候的时候，我都已经想好，我毕业之后，我高中就是要读青年高中。
1: 对。
0: 可是因为爸爸反对。哈。
1: 哇，好可惜。
0: 对。
2: 对，就可惜的，你生个这么水对不？
0: 对啊。那时候我就水啦。
2: 哈哈哈哈哈！你讲你啦。
0: 我就水啦。时间的改变真的会越来越成熟。
1: 对对对对对。那后来为什么会让你又燃起这个唱歌的梦想呢？我应该有什么特殊？
3: 对啊。
0: 其实因为我妈妈她一直觉得我唱歌很好听，然后她自己本身有加入那个歌唱班，
1: 对对对，
0: 然后她一直鼓励我说你去参加外场的比赛看看。
1: 对，
0: 可是因为我其实都没有唱过，就是也没有学过，都完全没有基础，
1: 对，
0: 所以你要我参加比赛我也会怕。
1: 对，
0: 然后后来其实我遇到蜀靖老师。哦，
2: 蜀靖姐。
0: 对，我们曾经有唱过歌。哦，
1: 所以才让你燃起这个信心又想。
0: 对，
1: 哦，唱这个型唱完呢，
3: 啊，你有法度，
1: 我嘛法度，安尼是不是？是这样。
0: 然后，然后蔡老师也提点，我就觉得，那好，我就
3: 来试试看，
0: 试看看好了。
1: 真的，
0: 所以唱歌是从今年，真的是今年一月份才开始。哦，
1: 是哦。
3: 喜安诺是那时候我也是在外场比赛。对，可是就是只有唱过那么一次。阿喜，我去年又发年底发一个单曲，嗯，啊，他就从那个里面看到，哎，那个他就问我那个是我吗？
0: 对，
3: 我们其实没有在联络，他在问我那个是我吗？我说对，啊，可能刚刚我来变就这吧，啊，我就鼓励说，其实你可以去参加歌唱，
1: 就是会有一个目标，觉得说老师他都可以发片，
3: 他都可以的，我也可以，
1: 那我也可以，
2: 对对对，可以。
1: 我跟你讲，你这
3: 五年前是一个阿桑，五年后变作
2: 大力正妹，正妹，正妹。
1: 你看，一叫信心，所以我常讲嘛，
3: 对，
1: 不要脸才会有头有脸，
3: 是的，
2: 坚持不要脸，
3: 那就对了。
1: 喜功，你看蜀靖老师这有信心，
2: 是啊，
1: 然后他的歌也一直进步，一直进步，
2: 对，
1: 从他以前比赛到现在，我们的大力电视台的主持人。他脱胎换骨，
2: 对，然后他又发了单曲两首，
1: 而且他的用心，这足就让知，因为会进步，绝对有用心。
2: 是，
1: 好，我们现在请老师来讲评，来，我们的洪德老师，麻烦你。
4: 哎，燕萍，你今天表现得真的相当好，而且在录歌的时候，

0: 来讲哦，唱歌不是单纯你将你的情感要说服人家，就在你的歌唱技巧里边，它有姿态，它有表情，它才能够一并的哦，整体的来对我们听的人进行一种说服，慢慢来接受你的情感。啊，你今天在这一部分呢，你做得很好，我看得很高兴。好，那另外来讲，就是说你在这首歌里边，你运用了实音跟虚音的技巧，尤其是在后面那半段高音的部分，在情感激动那一部分，然后到最后面跳了一句“对不起”，啊，轻轻柔柔的带出来，那整个层次的衬托，让人听了会起鸡皮疙瘩啊！老师今天就是有起鸡皮疙瘩。那在这边哈，如果是说啊，有用到这个歌的形态，有用到爆发力、实音虚音很强的地方，练气一定要再加强哦。这个是我给你的一个期许，谢谢。
1: 谢谢老师。哇，
2: 谢谢老师。来，淑静。
3: 嗨，燕婷。嗨，其实坦白说啦，如果很多年之前我听他唱歌到现在，其实他也是进步的。然后在感情的铺陈，我觉得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不过我觉得在高音的部分有点还是太小心了，就是我觉得可以把那个层次那种激，就这首歌其实他也就澎湃的，你知道吗？例如说他那个

0: 就是我觉得在层次的堆叠，情感度的堆叠，因为有可能像蔡老师说的气，好亏卡不哈你爸，好，所以有一些东西你要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瞬间的那种爆发力出来。我就觉得在差在这个地方，好，好不好？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唱的还蛮不错的啦，继续加油，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3: 哎，我是觉得你这一种很双语了哈，有国语、台语。但是你的国语就是唱的字正腔圆，没有台湾腔，所以我觉得蛮适合你来诠释的，哦，这种双声带的。那其实呢，我觉得你尤其是最后一次的未来，我觉得会被你感动，而且那个收音，我觉得说的相当，说的相当的美，我个人认为，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兴趣归兴趣，有时候兴趣会受到环境啊什么来影响。我是要鼓励你，我大半辈子，前半辈子是电脑工程师、银行员，但是这是我的兴趣，来这边娱乐大众。其实，唱歌或是表演，不见得要得到什么或怎么样，只要你的兴趣，你做得很快乐，而且持续的做，终究会有一条你适合你的路走出来。这是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你的纸很好，我相信你只要努力，一定有你自己的一片天。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的建议哦，你一定要，你要听到这样子，
0: 那么感动啊，
1: 那么感动哦。不会啦，不会，谢谢。
2: 我觉得尽量朝你的梦想去做，然后去努力跟老师好好的学习，好不好？
1: 好，
2: 好，谢谢你。那我们稍作休息，谢谢谢谢。来，子君，
4: 来来，哎，子君来介绍这，我感觉名字特别的，好，来自台中北屯社大松竹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殷佳玉，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嘉玉，
1: 林老师好，哇，
2: 两位美女主持人好。
0: 这个音嘉玉，
1: 对，
0: 这个音很少哎，
3: 很少，
4: 好像第一次听到有人姓这个姓。
1: 对，全台湾应该只有80几位而已。
0: 哦，是，
1: 对。
0: 那请问一下，你跟旭虎老师这样学歌学多久了？
1: 应该是我学唱歌3年多，那跟旭虎老师应该是1年多的时间了。哦，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怎么会来学台语歌呢？应该你们都会想学国语歌。
1: 因为我之前都是唱国语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是不是都不能出门嘛？
4: 对。
1: 那我们以前都是会去 KTV 唱歌，跟同学约了就去唱歌。可是唱来唱去就会发现说，哎，怎么会唱的歌好像就是那几首，就没有再增长那个一些新的歌曲。
0: 是是。
1: 对，那我就想说，那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又在家练，那你就觉得说，嗯，好像唱来唱去也是那些而已，所以才想说，不然我来看看有没有歌唱班这样的一个资讯，这样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们的松竹歌唱班，这样啊，刚好上课的地方在我家附近。哦，对，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对，是。
4: 然后就开始学台语歌了。
1: 其实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全部都会教台语歌。
4: 有没有很后悔？
1: 没有，后来才发现说，嗯，怎么都是唱台语歌？那我想说 ，OK， 反正我会唱的台语本来就没有很多，
4: 不多，
1: 对，然后刚好趁这个机会也可以学一些台语歌曲。
0: 请问一下。

0: 你对你的老师旭虎老师，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
1: 旭虎老师，我觉得第一个他是从来不迟到。而且我们只要开课，对，我们只要开课的前一个礼拜，他一定都有那个教材全部都订好，而且准备好给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老师的态度。然后再来就是老师的教法上面，他很注重一些技巧，还有包括说像我们来参加比赛，我们会比较注意，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姿态啊，
0: 对，
1: 然后你的动作啊，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教。对，我就觉得旭虎老师非常非常的用心，真的。
0: 我们的观众朋友啦，爱唱歌的，不能只在家自己练，那可以当家领导的附近，而且歌唱老师来报名，好，一定要去报名，这样可以更进步。好，我们现在来听老师讲评，来，旭虎老师。
2: 嘉玉，你又跳脱了，不一样了。之前老师在听你唱歌就觉得，哎，在班上你很会唱歌。我老师这首歌老师有听到一些层次哦，好，这尤其在副歌的时候，我们第一遍稍微强一点，第二遍又更强，第三遍把它释放出来。确实你是有做到，真的非常棒，非常棒。那真的嘉宇真的是很用心的，那个衣服也是哦，特别为我们节目准备的哈。听讲伊只能够诶拢食无饱，所以哈
3: 要控制一下，
0: 控制一下，
2: 真的嘞，真的
1: 公斤。
0: 我跟你讲，
2: 真的不简单，好漂亮哦。
0: 是对的，那个画面好漂亮，
3: 对，很上镜头。
0: 我告诉你啦，谢谢谢谢伟杰老师，来，
4: 好来嘉玉，我觉得你在画面上真的是非常好看，就像公主一样哈。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共鸣这件事情加拍共啦，好两。共鸣唱歌，尤其是台语歌，里面有开口，有感情，有咬字，所以你可能要从最基础的咬字开始，就是说你要念这个字，念好顺，念好那个感情都念好出来。比如说我欠你到底有多少，你念念到尾了，你会感觉说我欠你到底有多少，你才会知道那个子母音的关系，不然你也变作我欠你到底有多少，然后你送我，你送我的酒剩一杯，你送我的酒剩一杯，你听得出来差异吗？我觉得你要从这边，你其他的音准各方面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的咬字没有开，会影响您的共鸣点，会稍微低了一点点，就应该是说它不够亮啦，以前明耀老师有教过那个亮度不够啦，所以你要让人家听到，远远的听到那个感觉，就是亮度稍微显得不够，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小技巧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
1: 好，谢谢老师。
0: 回去哈，就是教你一个方法，咬那个咬笔呀。因为咬现在会闷，是因为我们的内口腔没有开。那你咬一个笔，你就会发现哇，那个共鸣的那种那个宽度会比较亮一点哦，参考看看。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好？但会流口水哦。来，伯乐老师来。
5: 对，唱国语的啊，转换啊，来诠释台语歌，它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第一次能够表现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已经就是进步很大的哈。我觉得是稳定度是绝对有的，整个这样唱的稳定度是相当够了。但是相对的爆发力就可能会比较不足，变成都是把它平平的唱完的时候，变成没有感情就比较少那种感觉，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啊。所以说再加一点情感进来，那可能这首歌会更让人家感动啊！我个人一个小小的建议。
0: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洪德老师。
6: 嘉玉，今天的高手组真的是人又美，歌又好听，真的是这个收视率我看一定会很高。针对这个歌来讲的话，整个氛围酝酿得很好。但是就好像就是说，在歌的形态里边，高音的部分它有一定的情绪代表，低音的部分也一定有它的情绪代表。比如说高音它会激情、呐喊、踢呀，对不对？然后在低音的时候，心爱。

0: 伫对，你敢知？我伫想你。哦，
1: 类似有这种东西，它会在低音来出现，大部分都这样子。除了音准到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情绪的语气到位。所以有当人讲啊，音准无够准，唔是干那个哆来咪尔咧，有当迄个气看嘛。
2: 好，谢谢老师。
3: 情绪的语气到位，哇，厉害！这就是咱的感情多，然后声音表情融合为一个重点。好，那我们现在进行投票。好的，我们要进行开票，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会赢呢？
4: 好紧张啊！来，
5: 刚开始，
3: 哎，欢乐呗，
5: 不用担心，
2: 我给你帮我填上，下次还有机会，
3: 对，来，
4: 蓝队，蓝队，
3: 要信心哈，来，
5: 目前2-1，
3: 继续哦，继续加油，
6: 蓝队，
5: 2-2，最后一球，
3: 所以呢，要有信心，对不对？
4: 是。
3: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颁奖典礼。
5: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颁发北。

0: 旭虎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1: 那在这边我们谢谢我们大立电视台哈，那提供这么好的舞台让我们来学习哈。我们北屯歌唱班是不是最厉害的最棒的？
0: 对，
1: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旭虎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的用心，我相信你们的歌声会留给我们观众朋友深刻的印象，谢谢你们。来，稍作休息，谢谢。
0: 来，同时我们请我们欢乐歌唱班的学员，
2: 接下来我们要请郑淑静老师。

0: 今天我的所有伙伴们都表现得相当好，我个人感到相当的欣慰。那么我在讲评的时候对气的要求、情绪上的要求啊，这个期许希望可以给各位做参考，让你们有更好的空间。好，以上，谢谢。
1: 谢谢老师。各位同学，接下来还有更厉害的比赛哦，大家要加紧练习好不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0: 刚好点关，
1: 公婆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哎，今日来讲这卖食子，
1: 卖食，哎，
0: 讲一半还卖食子，你像小七就向讲还卖食子，小七，你看几岁啊？到现在唔记。啊，这嫁袂出去啦！哦，安尼男朋友交足济个啦，食心足重个啦，安怎话？哈
1: 哈哈！你是拢你讲？
0: 这拢好，这拢好笑个，无拢无拢无。
1: 啊，你甲解释安怎？
0: 啊，我解释，我小时伊这人，伊无需要十个人，伊家己就我来处理。哈哈哈！伊拢靠啥？伊拢靠运动啊，靠运动啊，跑步啊，行路啊，
1: 吼。
0: 啊，即摆佫有高尔夫球啊，健身啊，吼。啊，你。你袂当做上剧烈运动哦，你要交男朋友哦，若要要求上侪姿势，你爱起砖哦，迄种比健身较难到哦。
1: 但是
0: 你想我，我就是爱我就是真正运动伤害。我曾经有严重到吼，比如说这手肘现在痛，就是一个姿势就痛。这种运动伤害哦，假如说了，你没有做快速的紧急的处理。最后这个里面啊，一过来变坏样。哦，
1: 人一个白帽。
0: 台湾话一句话讲，这上面金包银了嘛吼，变做粘连了，粘连了，哎，叫做金包人就是安尼吼，以后后摆吼，你都变做带一个

0: 地母底下就无多叮当。
1: 安尼变咯，
0: 是变咯，变都叫来啊，来讲啊，问阿孙啊，知啊，阿孙啊，到底是变啊，快速解决。
2: 荣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孙哦。其实身体的问题哦，在现代人非常多啦。刚荣哥讲的运动诶，运动伤害，运动伤害不止包括讲哦乳酸堆积，有时候是肌肉的拉伤、肌肉的撕裂伤、啊，做些人哦，无爱差别伊就变成白母。包括现在问题比较多，很多长辈阿公阿嬷，你可能有一些退化性关节炎，还是有一些身体里面的肌肉的酸痛，有的人运气比较好，有办法治疗，有的是无得治疗，想要换去换人工的关节，包括骨髓拢都无法度，所以它会造成每天都酸痛，怎么办？很多人吼，伊拢会打这个酸痛贴布，
1: 你看加了咯，你上我们上。阿妈棍啊，手啦，
2: 风湿性的酸痛，人讲风邪带入骨啦，秘伫咧关节内底。但是话过讲倒转来吼，每天贴了那么多贴布，到底有没有效？
0: 足侪人吼，慢慢打过贴布，但是贴布吼，上入拄上高拄到的三个问题，打不好，打来烂。啊不然大我起起油，
1: 哎，我是过敏性的，我讲
2: 皮肤过敏这个还小事哈，我们可以抗细菌，才发现哈，你的贴布根本就买的不正确哈，它可能会伤你的肝，伤你的肾哦，因为这些油膜来电哈，它里面参加很多西药，而且那个西药哈，可能是止痛药、消炎药，长时间用哈，会影响你的肝肾，还会造成你的胃啦哈，包括你的胃溃疡等症状，
1: 这严重，
0: 啊，你想想看。吃你都唔敢吃止痛，结果伊阁用医生常常处方叫你打伫身躯，而且打阁打几啊点钟，打规暝规日嘞，会去上着药剂，上着肝未？所以啊，怎么选？要怎么选？我看你今天带几片来？
2: 今天我来带几片哦，我给他一个外号了哈，这个叫做会呼吸的贴布哦，
1: 刚哎，
2: 跟一般的贴布比较不一样，哎，它有淡淡的清香，
0: 精油
2: 啊，没错，这个里面通通都是精油，而且它有毛细孔。像琪姐如果打高尔夫球，这个手肘如果姿势不正
0: 确，你们帮小琪姐不能帮她贴哦，她会跟你分手哦。
2: 不能牵到手。
0: 对，因为你牵到手的话，她就会跟你分手。她很容易跟人家分手哦。
2: 对，像很多妈妈，
0: 还有服贴哦。你要看，这灯关的时候在呢。
2: 对对对，它的服贴性很好，没招来招去啦。而且它的亲肤性也很好，贴起来很舒服。然后它在撕的时候嘛，没安尼。刚才那个皮扭起来的感觉，
0: 一吹打起来了比你较胖呢。
2: 对，好的贴布哦，它应该有三大保证啦。第一个就是不会过敏，没过敏，对，粘得住，好撕。再来第三个，它是可以快速舒缓，而且一定有三大不含什么重金属、西药还有农药的残留都不可以。为什么特别讲到农药就跟它的成分有关最好的是用一条根，这大家都知道，这金门上盖有名，一条根它可以舒缓我们的经络跟我们的肌肉。人讲通则不痛啊，痛则不通。再有黄金姜，姜的起候一，你有发现这贴布打的它是先凉，后热，热就是用这个姜，它可以舒缓我们的筋骨，然后可以散热发汗，就将湿气给憋出来，然后缓解我们的不适。尤其是里面又添加了薄荷精油、薰衣草精油、玫瑰精油、尤加利精油，让人知道哇靠，奇米兄老人作为精油疗法，精油作贵，一滴下就过来成块。然后精油有什么好处？一个是当放松我们的肌肉、血管、肌肉放松以后，其实它酸痛感就马上下降了。
0: 我讲一个人的案例哦，因为现在都有薰衣草精油，
2: 对，
0: 然后很多植物精油，我有一个客人晚上睡不着觉。观众睡不着觉，哎，再加一袋吼，加做差不多八袋，哦，洗一袋啊吼，你像那大壶啊同款哦，暗时一困就搭一袋伫个额头，你知道？搭伫额头顶嘛，伊讲伊搭足久个啊，足侪年啊，咱这店足侪年啊嘛，他搭咧，伊讲只要搭起了就足好困，因为那个精油的那个
2: 没错。其实讲到这个，我可以建议大家几种贴法哦。都要荣哥讲到之后，今天来无好困的好朋友，你给搭额头吼，它可以放松我们脑神经的肌肉。
0: 真正有哈，只是讲今日去人惊着，像领导人都来看你这样困。头壳顶大一点啊，
2: 没错。再来，现在人有三高的问题，三高的影响吼，咱的阿妈骨筋的硬，肩胛头会动吼，不一定是讲阿妈骨筋酸痛，肩胛头酸痛，你来打。有当时你讲血压，你咧压悬吼，阿妈骨筋就硬，你来甲打咧吼。一样，他用精油的方式让它舒缓。
0: 上重要是，我今日去买着迄种西药的吼，这酸瓜外围个伤油剂，这对你身体是无好的。
2: 没错，
0: 爱好你啊，未过敏，打一条，个效果够好，无重金属，无西药，无。

0: 无农药的这个残留，互你大家的健康，大家的安心吼。
1: 天然安全的。
0: 上重要是买物件卖浪费钱，啊，这个吼俗，啊，够有够好用哦。所以今仔日来看，你就来给你介绍这個，咱国内外销全世界的上大件的、上大件的这制作有像的，制作这个贴布有像生产的天然精油的贴布，这个非常非常棒哈、哦。欢迎你来，有意见大家，咱下次见，拜拜。

0: 2018年大力红歌手南区海选会外赛正式开始。
1: 婆香，谢谢，来，大家辛苦了哈。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我们这2018年大力红歌手的南区的总的决赛了
0: 哈，
1: 南
0: 区的决赛。
1: 来，今天的 AM 有30位，咱的歌手哈，要来这 PK 啦，哈，要来这切磋一下。
0: 要来这客奖金得去。
1: 哎，是是是。
0: 因为咱要扣15位起来，这15位选手呢，拢会当摕到咱的奖杯跟咱的奖金。
1: 是的。
0: 对。
1: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
0: 哈，
1: 因为天色已晚哈。来，咱的随来欢迎咱的第一位，咱的选手哈，一号，咱的陈宏文先生。
0: 带来的歌曲是《短情歌》。
2: 大家好，评审老师好。

0: 谢。
1: 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二号的选手周南基先生，演唱一首《孤单》。
2: 大家晚安。

0: 来，谢谢。
1: 来，接下来是我们三号林嘉南，安排这首《性家为王》。

0: 文，你抽到一号的时候，你心里面什么感想？
1: 蛮紧张的，
0: 是很紧张
1: 的。对，
0: 可能是这个太紧张的关系啊，然后就是变成会整个那个低音的地方哦，就会比较不稳啊，那个气的运用哦，就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还有这首歌，我觉得你的 key 好像定得太低了一点哦，因为这首歌你的低音本来就不稳，然后你又定这么低的 key， 你的高音的地方的那个张力，那个短间关的地方的张力就出不来。哦，就是稍微跟你，我觉得你初赛的时候真的比较好，你决赛这首歌反而没有表现得那么好，就是太紧了，觉得好像有锁喉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也是抽到一号的关系。不过这是有经验的哈，下次如果再抽到一号的时候，先去跑两圈再回来唱。我们的嘉南兄哈，
2: 老师好，
0: 嘉南兄你可能没开嗓来看了哈，这一首歌照理讲你的水准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整个力道都唱出来哈，那个。张力就比较不够，还有就是吼，你得看咱咧唱这个孤单的单吼，两个人都有当孤单嘛，对不对？那个地方吼，你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吼，恁嘴拢无闭较开咧，那个单我有啥人看见我的孤单？哇，那个单，你的嘴巴里面有啥人看见我的孤单？你是端在端，那个嘴巴打开，那个高端的感觉会更高端一点、哦、就差在那个一点点，哦、给你们做个参考了、哦、但是哦，嘉南兄，你的那个气靠真的是很好、哦、你知道歌你若气若顶掉吼，分数运足悬的，而且你的安神吼很犀利，而且台风又很稳健，很有自信，我来做参考哈、哦，谢谢，
2: 谢谢老师。
3: 来，接下来我们邀请明阳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但是吼，我感觉我甲嘉莹的看法完全无同。对，我先按嘉南来讲好啊。
2: 老师好。
4: 其实嘉南兄，我很喜欢你今天唱歌的这种感觉，四平八稳，然后听起来就是，不会很刻意要表现些什么，但是就是那种让人家听起来是耐听型的唱法。哦，那嘉荣兄他讲的是你情绪各方面的张力都要发挥，那是另外一种感觉，没有错。因为在外场。本来的喜爱锦龙能够去把张力唱得更嗨，那是最好。可是又卡在比赛，又怕人家觉得太油，所以你可能在卡在这个观念上。我知道你们的心情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到底是要怎么唱？但你红讲伤油，但你讲伤保守，对吧？我讲你的心声无？有啦吼。但是我觉得我对你今天唱歌只有那两个字很棒 ，keep it， 哦，作战我都很凶，好，谢谢。然后呢，这个。阿基兄、
5: 欸、你好老师
4: 我都讲吼，我因为我一开始我是先听你的声音，我动作是龙少华的唱，你知道？哎、欸，哇、哦，龙哥那今麦唱歌无同，有加吉卡出来就看，哎、欸，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味道那种沧桑感都非常像，然后刚刚嘉荣兄讲的没有错，你讲你多了很多的技术跟技巧。
5: 对。
4: 哦、因为你有咱那唱歌的人有技术甲技巧的，想要表现嘛。
5: 对，没错。
4: 那你一开始的油就吹了伤凶啊。你一开始就上高速公路，啊，土无佮吹落，所以有一点啊到尾啊吼，有一点啊失控，所以到中间的地方有一点小破音。但是讲真的，我无甲你扣分，因为我觉得唱歌本来就是要有这种态度，该拼。我觉得整体上不错了，还是不错。好，谢谢，
6: 谢谢，谢谢老师，
3: 谢谢我们的三位选手。
6: 好，来，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四号选手，咱的蔡嘉荣小姐，要来演唱一首《失去你，阮要安怎活》。

0: 接下来是六号选手吴宗恩先生，带来的是《鲁林命》。
1: 评审老师，大家好，各位乡亲，大家好。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伟杰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
2: 我们先来讲一下哈，这个嘉荣，嘉荣你在出赛的时候，你声音一出来就非常吸引我，真的，我觉得你声音好干净哦。可是我发现说你很习惯的要把那个字咬重下去，比如说声令，声令这两字哈，本地就是做重的迄个意思啊嘛，又酸又冷，已经声令啊，唔免讲声令，声令诶，不用这样。生灵哎，就生灵啊！
3: 你
2: 因为他字已经很重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在看这些字哦，字已经有表情哦，自己不要加太多。你加太多，你会回不来。为什么？因为你头一句都安尼啊嘛，你后边变乱，对不？吼！啊，过来就是讲你这首歌真的是不好唱，你整个副歌都要 hold 住。所以你在唱到副歌的第一句啊，西基利西基利去收灾哈，第二遍歌的，就算第二次也不要放掉。你放掉就可惜了啊，所以你要盯在那个地方。你要讲吼，恁爸恁祖妈跟你拼，
3: 豁出去了，
2: 豁出去，嘿，要不然你一松掉的时候，你看你就拉不回来了哈，就有点可惜，好不好？好，这是给你的建议啦。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你的音色，真的，
3: 谢谢，
2: 超好听的，
3: 谢谢。
2: 好，另外一位呢，哦，来，钟恩，
4: 谢谢了。
2: 虽然你去录里面哈，但是一旦卖哈在哭腔哦。哦，尤其是你咧唱这个这个轻重音在分的时候吼、哦，你看啊、哦，你爱到最后吼、哦，也唔看破迄句吼，你唱了有够好诶，很好听，你就把这样的精神吼、哦、延续到前面来，前面不要哭腔，因为你那个哭腔一出来的时候吼、哦，当然你唱的是女人命啦，女人较歹命啦，但是这个你一哭腔出来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那个情绪打断掉，又再来，淡掉又再来。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你回去要研究一下，如果你要改变做歌手的话、哦、哭腔一定要越来越少，因为那个哭腔、哦、你看我们那个小虎哥在唱歌，他的哭腔是非常高招的，他不是那种用那种不是歌戏的哭腔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互相研究一下、哦、啊，你有唱得很好的部分就是你回去看一下重播那个爱你到最后也不看破哦，就好听哦，那个感觉把它抓住好不好？
4: 谢谢老师、
2: 哦、好，谢谢。
1: 接下来我们请小林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5: 舒静哈，韦乐这条歌真的是不好唱，你在这个状况不好的时候还敢挑战哈，真的给你100分哈。那前面那边的话，你有换气，其实韦乐啊，欧提怂半天是一整句的嘛，对不对？哈，是不换气的。但是你在这边换的话，照理说那个天音要拉得好才对，哈，没有锁住，就是你丹田还有腹式呼吸法再把它练好一点哈。很棒，真的是很棒，
3: 谢谢老师，
4: 谢谢，
1: 谢谢老师的奖品，也希望我们三位选手有很好的成绩，谢谢。
6: 哇，老师讲的好仔细、
1: 啊、好清楚啊，那后面的选手就有福了。
6: 老师讲到口水，我害我一直吞口水，因为我也很干。
1: 你也会这样吗？
6: 我也会啊，所以老师在奖品我也在听、哦、好，来，接下来是我们七号的选手
1: 李永才带来的歌曲是《以凶满贵受欺凌》。
7: 老师，现场各位嘉宾，大家好。

0: 接下来是九号周树洵小姐安排这首《天顶星》。
1: 天神老师，各位来宾，大家晚安。

0: 好，谢谢，我们请三位选手上台。
1: 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美莲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2: 来，我们第一位永才先生，我的印象中的小太阳歌王嘛，哈，是
0: 是，谢谢老师。
2: 永才兄今天的这首《异乡漫过小溪里》哈，徛在异乡的江边的下，异乡的江边。你就是这一句来一下好不好？因为这首歌我不会唱。
0: 徛在异乡的江边。
2: 对，你刚的 A 是 A 哦，异乡的它是的是一个是一个过场，哦，那个的不是主要的音，所以可以放松一点，哦，那个口气那个情绪会更满。可以的话到最后所以。这点点来离开你的时阵，哦，那个所以两个字第一段的时候，它的音有点不是那么的清晰。除此以外，还是一样的水准。恭喜你入围今天的决赛。
0: 谢谢。
2: 再来，我们的王玉林小姐，你好。今天玉林的状态，在我的认知中是有点不是很稳，而且有感冒是吗？就
3: 是有点紧张。
2: 对，是。嗓子有点不像平常那么的亮哈，然后哑巴汤虾大溪边的边那个声音有下滑了，就是有点跑掉哈。其他忙啊忙啊忙胸会有没有那个忙啊忙啊也是太黏，就是那个地方要切分，就是要它黏在一起，可是切分的感觉要更清楚，这样那个溃靠。就这首歌其实就是那几句在一直 repeat， 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可以更利落的话，今天的就是整首歌的呈现会更完美。好，下来是我们的素寻。
4: 你好
2: 你好。天顶星这首歌比较少人唱吼，因为这首歌也是一直堆叠的歌，我觉得你有些地方就是太颗粒了，没有那么。为何你就来离开？那你是唱为何你就来离开？好像没有情感面那么足。那副歌进来那个无了风，一直吹，一直吹的，它是一波一波一波一直堆叠上去，不能每一句都唱一样。可能进来会稍微轻一点，然后一直到亲像针一直为你滚的心，就是上去之后再下来，我觉得这样子他整个的情绪起伏会更完美。以上一点小建议，谢
4: 谢。
2: 谢
4: 谢。
1: 来，接下来邀请我们国良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5: 哎，三位参赛者，大家好哈。那个，我们先从我们七号李永才来讲起哈。李永才他在唱歌啊，实在我已经听了好多年了。那今年啊，刚好坐在这边听你比赛，把它唱出来哈。你的每一字每一句啊，老师觉得你今天这首歌交代的非常清楚。
0: 谢谢老师。
5: 交代的清楚，那么又很干净。这个老师感觉你的基本功已经很扎实，不管在抖音啊，或者在转音啊，或者在尾音在拉的部分都非常的到位。那你唱这首歌，我已经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哎，这是今天对你给你的一些建言。好，
0: 谢谢老师。
5: 那王玉林，哎，王玉林啊，今天老师感觉你失常了。啊，平常唱歌不是这样，这首歌你比赛这首歌曲啊。唱到高音的部分，老师都觉得你音准不够，而且会有小夸有没有破声音的感觉，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今天呢，啊，你是失常了，平常基本功还要再练习，而且要练习如何去面对下面这些评审，怎么去控制你的心情，这很重要，
1: 谢谢，
5: 非常重要，
1: 谢谢老师。
5: 好 ，OK， 那我们第三位就是我们的周素寻，
4: 哎，
5: 周小姐，
4: 好。
5: 你今天选的这首歌哈，它的旋律起伏哈不是非常大，它是注重在刚刚我们那个评审老师给你讲评的，它声线很重要。 那你有到位，懂不懂？有到位，可是就是每一句每一句要串接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会有断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个老师都有讲的，他看法就跟我一样，每一句每一句要串在一起，你会有断的断掉的感觉。所以你要怎麼像唱念念 QQ 倒得掉念得好些，就是你可能就是你以后在唱歌很重要的一些课题。好，那我们在唱歌呢，中北部的唱歌多数人的会靠跟北部人的会靠有一些不一样，你选这首歌它的抖音是比较少的，都是小抖音小抖音，声线很重要，你有做到。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今天你的歌曲老师还算是蛮喜欢的，因为你的声音太干净了。好，以上给你们小姐的一些建议。
0: 好，
5: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我们三位选手。
0: 来，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第十号的选手
1: 林金柱带来的歌曲是《Odoko Jipi》。
0: 来
1: ，Jipi，
3: 大家好。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1: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0: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果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

0: 早为治。
1: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2: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五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真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3: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4: 小肿块，
3: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4: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5: 有啊，我吃足久啊。
4: 吃足久啊？
5: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4: 是是是，吃吃
5: 袂疼。外地啊。
4: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疼安尼哦。嘿嘿嘿。安尼赞赞赞。
6: 去操真正有够好。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像这只菜吼，真正完全拢好诶。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诶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诶。
5: 你吃一盖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尔。安
4: 尼哦，啊食了
5: 安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4: 尿酸食了。
5: 我就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7: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病院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落来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6: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无拢成呢吼，啊，拢会迄个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哇哦，今麦食这食到吼完全改善，咱会排便吼继续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继续。
4: 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食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吼，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有瘾，有瘾。现在讲说有瘾，你食啥物固骨头啊？现在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有瘾。你即个有瘾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即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即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有瘾，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吼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佫来食落来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即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精毒哦！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个广告内底吼，还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袂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挂侪，哎呦，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袂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你来看食甚物物件，外地也好。有消滴丸吗？不是，吃

驾驶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头啦。看他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会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即个最上个郑妈妈即摆足特别嘞，这是C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助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吼，本来吼想讲连迄、那個。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站袂住，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医生就学了讲，哇，这身体在进步得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的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的食也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个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掉的癌症，为什么？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个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啦，气管歹诶啦，搞感冒啊，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叫做扑卡筋的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只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就好啊，麦托者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解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抬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SOD， 哦 ，SOD 就是这个做，咱就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12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放来的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做啊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哦，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尿酸痛风，尿酸痛风食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尔，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让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幸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吼，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食嘛，食下子来。今天我哦，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天买一组，
买两罐哦，我送一罐。

0: 安好你啦吼，安尼就三罐了嘛吼，三罐了，三罐两罐三千嘛，三罐嘛赶快算你三千，吼，三罐算三千。啊，今仔日这栋广告三十个内底，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来，三十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哈。六罐三千块，一罐剩五百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三十个人客，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你电话卡通，这罐阿拜未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拜，甲你讲，要你试食这罐，剩我的，互你炸七罐倒转去，三千多，电话吼，食好到小补，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
0: 欸，
1: 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吃偌久先？这你吃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买久有嘛？
0: 好，
1: 老兄十个毛。
0: 谢谢哈、啊，来钟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尼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六十三线来，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诺尼果哈。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食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食看卖来，徐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坐来，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嘿，
0: 免努力吼。来，电话摇好，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4: 哎哎，
0: 免努力哦，
4: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5: 买一桌啊，
0: 哦，咱认识几年啊？
5: 啊，真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三罐，
0: 食到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5: 啊，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又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个物件。世间个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个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7: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内行人会晓买诺丽个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8: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8: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七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9: 哎。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到你加迄努力的果汁吼，迄毋是努力啦，迄是果汁啦。即号做加速，即号做浓缩的，知无？即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10: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个明仔，
10: 第一段啦。
0: 好，等我一下，即明仔，即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阿摆我嘛无予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日定讲注文嘞，七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阁好睏，皮肤也袂阁焦张，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让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0: 哎，
0: 要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食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食看卖来，徐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10: 嘿，
0: 免努力吼。来电话摇好，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 你就这样的，你这个顶卡啊！来，你要来配音，你要配音。
2: 我要几
0: 多？好，等我姐来配音，跟夏姐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6: 哎哎，
0: 没努力哦。
2: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姐来。

0: 哦，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1: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未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大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接上大哥你好。
2: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哪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3: 喂，你好。
0: 买诺丽哈。
3: 对。
0: 好，等下也好啊，五十七串，搁下一个五十七串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4: 嘿。
0: 买诺丽过哟。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努力的果汁吼，迄毋是努力啦，迄是果汁啦，即叫做加速，即叫做浓缩的，知无？即每一罐的，再讲就一千两百二十四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5: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仔姐啊，
6: 这一罐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仔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上俗。我俗甲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阿摆我嘛无予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日定讲主文嘞，七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睏，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互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互伊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5: 哎，
0: 要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好，金玉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7: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四串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免努力吼。0800-00919。三十秒钟最后时间，电话卡通，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来这个三零八的何展了，何展哦，
8: 喂，
0: 你好，你要买诺丽果吗？
8: 我刚刚听不到的。
0: 好，你等了下咧，我叫小姐来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十秒钟了哈，0800-00919，电话卡通，今仔日就是七罐，七罐。
9: 接下来是我们11号林美英小姐安排这首《落雨声》。

0: 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十二号的选手林彩玲小姐，安排这首《女人梦》。
1: 大家好，唱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0: 来，我们邀请嘉荣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1: 我们先来听那个林大哥林金柱大哥，真少看歌唱比赛的选手吼，经一款低音以低音为重的歌吼来比赛吼，啊，你掌握了足好的，
2: 是
1: 唱了听甲拢白，真正。敢若有淡薄仔后壁迄个当作一阵风啦，化作力量，即、這个字的分配吼，可能有小看较赶小看一点点啊。啊，那个可能你再稍微斟酌一下，这歌就找不到什么缺点了哈。
2: 是是，
1: 唱的真的很好哈。第二位是咱的这个罗火星的美英姐哈，你的衣服好好看，我下午就一直看你这一套衣服，有够水的啊。那就都要去做场，唔得啊，啊，真正足隆重的，我替大力电视台给你感谢啊，穿只水的衫来上我的舞台哈。啊，这大哥技术嘛，那就变魔术的嘛，足水。把这把脚看哈。啊，真的，这个就是哈，因为美英姐你的声音就是因为有一点哑掉了，感觉起来就是好像很努力，想要赶快把它唱完，就想要紧唱完啊！我嘛足赶，替你赶紧来，快来紧听完无安尼，哦，会有一种感觉吼。所以你到尾啊，气就较无遐足，会有这个问题啊。其实你下午那一首歌唱得很好，你晚上的可能真的没有喝水哦。
0: 来，接下来邀请我们小林老师为我们讲评。
3: 好，彩铃鲁林芒，你跟那个刚刚那个美音的高音一样，你不是抬下巴，你是凸下巴。高音的话不可以抬下巴，不能这样子唱，也不可以往前凸，你是往前凸，往前凸也是拉到声来都平。高音只能收着下巴，稍微收下巴，哎，也不能这样子压到。我们的声音就像自来水管，我这样比喻好了，像我们的自来水管同样，你这样接起来，水是冲起四角，啊，起来也是四角，所以你就是平平的，稍微收下巴，上那个高音就好，就这样小小的一件。
2: 好，
3: 谢
2: 谢，
0: 谢谢老师为我们讲评，也谢谢三位选手，希望你们都有很好的成绩。
2: 可是收下巴会有双下巴的，就会有双下巴，画面不好看。好了，可是听小林老师
0: 也是要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双下巴，你像我们这种怎么挤也挤不太出来啊。
2: 听小林老师讲评，好像听林志玲的声音在讲评，
0: 很好听，
2: 超好听的
0: 哈。不要这样
2: 子，好，你不行。
0: 不行
2: 来，我们这个接下来是十三号，
0: 陈奕维带来的歌曲是《那时我回头来看你的手》。
2: 你是安怎？
0: 我也要学老师啊。

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十四号赖家宏先生来安排这首《心爱》，总有一天你会了解。

0: 谢谢，来请留步。
1: 谢谢，来请留步哦。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伟杰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2: 我们先讲那个一维，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不能急啦，哈，都是别再 keep 啦。你如果不急的唱的话，我觉得你每一个地方的表情都可以做得很好。但因为这首歌里面的咬字很多，比如说稳稳万万啦，加水泥啦，你看那个唇齿音怎么加水泥有没有哈？有玩东西力有没有？你看这种唇齿音，如果你不往内收的话，你也按那功来。

0: 我弯弯的一粒哈哈恰，你会变恰脆泥，有没有？如果你收一点的话，弯弯的一粒哈哈恰脆泥，听得出来吗？就是说不要一直往，因为你这样会它的字，因为它会勾勾端端、混混悄悄的暗暝，会变这样嘛。所以你如果不要这样唱的话，你就收一点的唱，那个字咬得清楚，而且有情绪。哦，因为这是在字上面的一个挑剔啦。哦，如果你把它全部用念完的时候就很好，只要你不急，我觉得你唱歌应该是很有味道的哈。
1: 谢谢老
0: 所
1: 师。
0: 以给你一点点建议哈。好，我们嘉宏，哦，嘉宏，我发现你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了哈。因为我拄则有咧讲吼，咱咧讲唱歌吼，前面的选手都太重了。咱唱感情歌的时候，气靠唔是讲一直用重的，一直用重的。你今天在那个帮我一个。人漂流，茫茫的人生。其实你没有用很重的那个咬字，可是已经把那个情绪唱得非常的好听。所以我今天给你蛮高的分数。文良大哥，我就介意你的声呢。你去了绑掉的探戈，缭乱的舞步，叮当无温度吼。你心肝头迄个冷，心内忧愁吼，要真正要切迄款的感觉吼，唱得有够好的啦。但是有一个部分，就是讲你咧唱低音的所在吼，你莫用恭维方式，你可能唔通用恭维方式，因若用恭维吼，迄个低音到尾啊，迄个尾音吼，拢嘻嘻，拢嘻嘻，就撑不住的感觉吼。有当下咱咧恭维就是安尼嘛，比如讲用青春当作歌声，声就会伤气对无？用青春当作歌声啊，换一个位置，你都袂去啊伤气，声就会伤气啊。所以这个部分，你只要把这边唱好，哇，我就爱你的声，真正哦，就好听，就有感情的啊，谢谢。
2: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美莲老师为我们讲评。
3: 我先来针对艺伟在低音的部分，劲歌的前一段的"我爱你想追"，他低音的部分量没有出来了，可能是用的位置不对，可能唱得太后方，哦，低音尽量往前推，唱在口腔前部。上最，不起啊，上最，好，往前推一点。再来，我们的文良大哥，
4: 老师
3: 你
4: 好。
3: 好，哎，大哥，我们这个年代啊，就是比较早期，五六零年代，或是四五零年代那个。红一方的年代，
4: 一剑洗出一尾放好袂记得。
3: 你即卖新台语歌内底，其实会用一，毋过卖用伤济，因为阮的后生定甲我讲，妈妈，你唱歌就 LKK。你今天的这一首吼，我除了感觉就是拄仔要甲你讲的。共鸣就是麦遐尼啊重，然后不管你的 pitch 到最后，就是尽量稳住，吼，麦尾呀尾声你放上去，所以整句就感觉松掉了，继续努力，谢谢。
4: 谢谢。
2: 谢谢老师的讲评，也谢谢我们三位选手。

我是原唱啊，我伫这所在，佮加上你的老师嘛是伫这所在，所以讲压力非常大，所以有两个歌词唱错，可能老师也唔知道你放心，但是我知道。

0: 江湖点关，
1: 广播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七，
0: 我是嘉欣。借问一下，我看你吼，规工的吼，规工的，你包括上节目袜仔嘛穿的，
1: 有节目
0: 透早出门穿袜仔，穿到暗时啊倒转的，你到底偌久换一双袜仔？
1: 逐天换袜仔。
0: 我是讲一双袜仔，你会穿到啥物情形才甲换掉？
1: 看惯啦，有的穿到会。小可迄落毛毛安尼，小可。
0: 只镜头啊，痛出来。
1: 无够痛的，就是敢那较薄安尼，因为有时候你足介意穿，你想你一直穿一直穿。
0: 即摆做一个现代人，你爱学样一件代志、嗯，你唔是为着穿袜仔穿袜仔、嗯，因为这双袜仔不但啊要甲你解决到你的香港脚的问题，伊阁要先怎甲你解决啊你的脚步健康的问题，
1: 功能化
0: 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非常大。
1: 嗯、功能化。
0: 为什么一个袜子可以有这么大的功能呢？嗯、那就要从袜子整个去分析。嗯、所以这吼，咱赶快来请来健康达人，那来啊，这个健康管理师阿顺来跟大家做解说一下。来，阿顺
2: 啊，荣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哈。人常在讲，脚是咱人的第二心脏。嗯，我们身体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就是两个脚。嗯，所以两个脚的血液有办法打回到身体，我们脚的脚底有很多的穴道跟我们的脏器都有相关，一双好的袜子可以提供适当的支撑力，减少摩擦，再来它可以降低足部的细菌滋生造成感染的机会。而且现代人尤其是学生呐，早上可能8点出门补习完，10点11点才回家，一天穿袜子的时间都超过12个小时，所以会造成你的脚容易开抽啦，哦，甚至溜皮啦，甚至暗沉啦，甚至很多小学生很多人出门不敢脱鞋子，因为太吵。
1: 没错。
0: 各位观众朋友，机能型的袜子现在是袜子的趋势啊，你要看做这样真话，佮对这个大家嘛要紧哇，这行行几啊天几啊暝日，对不对？做侪人穿甲脚碰，行甲脚碰皮啦，行甲脚安怎？你甲注意个看哦，咱人身躯所有的皮肤啦，所有的皮肤对上粗，脚底上
1: 粗。对。
0: 脚底。哎，脚背有当爱讲去用挂脚皮咧，迄脚皮有当挂落来，哦，挂甲规定，因为我捌去修过脚皮，我知。迄修脚皮修落，你看，哎呦，迄是挂偌济脚皮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走路，因为那个叫做脚趾一直在堆积嘛，一直在堆积，好，所以那个脚部的。那个堆积的脚趾最容易滋生什么霉菌啊，所以你的脚啊，对，容易啊会造成什么霉菌，造成你身躯内底变灰指甲，
2: 没错，
0: 到后尾阿伯做麻烦，
2: 对，
0: 所以要先来甲大家讲一下。
2: 所以说，
0: 免他设计。
2: 长时间在穿袜子的人就知道哈，你若穿一般的袜子，伊就是一个，就好像为了穿袜子而穿袜子。但是如果一双好的袜子，它就像一个护具一样。它可以保护你的脚，提供你的支撑力跟弹性，而且可以保护你的膝盖。而且最重要是它的材质哈，有一个叫跨世纪新革命的材料叫做石墨烯哈。石墨烯它有具有远红外线的功能，可以维持我们脚部的血液循环。哦，那你开始循环变好，你就开始刮水，你也开始开始生，而且你可以透过这个循环刺激你的脚底的穴道，让身体的健康促进的功能，而且它有特殊的电流的平衡的效果，可以维持哈身体这种电衡平衡的健康，就是让我们身体有带正电跟带负电得到一个平衡。再来它可以有效的抗菌抑菌，排除脚的臭味，它有下面也炒的就是有卡修嘛，它滋生了一些霉菌，所以它有一些不好的味道就会跑出来，然后它可以吸湿排汗。

0: 透气清爽，而且它是天然无毒的材质，还可以缓解肌肉的紧绷跟酸痛的问题。经过实验的证实，它可以有效的升温8.8度，再来它的抗菌率高达97.1%，这是石墨烯的特性。
1: 人家顺，
2: 大家顺利讲平衡哦，咱来做一个实验。哦，你来看，我即摆叫伊双手合十吼，哎，即摆跳停停，跳停啊，我迈出来，我轻轻啊背了，你来看，伊就倒来，为什么安尼个背了倒？因为伊即摆无穿这双鞋啊，他没有穿这双袜子。那我们假设说今天哈，这双袜子，我不要让他穿上哦，我不要让他穿上，我只让他放在他的肩膀上，放肩膀上。我今晚不做去哦，各位观众朋友，我现在任何事都没有做，我只是把一双袜子放在他的肩膀上而已哦。然后我一样用这样的力量，我用这样的力量，甚至我用全身的力量跳上去，它居然不会动。到底什么原因？为什么可以这么神奇？哈，这个问题哈，阿顺，
0: 因为我们身体都会带很多这种啊，人工正离子啦，正离子它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平衡，所以这个就像去到大自然里面，石墨烯它本身就带很多负离子，所以说它可以让我们的卡波够卡稳，卡波够卡在，
2: 对吧？
0: 所以为什么已经适合很多运动选手、很多阿公阿嬷来穿，就是它可以平衡你身体里面的能量，让你的卡波会卡稳，卡袂打叉。有一个东西叫做抗菌纤维的新趋势，叫做铜纤维。哦，
2: 以前常常听到银离子，现在变铜纤维
0: 啊，没错，铜纤它第一个好处就是抗菌除臭。所以说你会容易有卡修，容易脚臭，有香港脚，我建议来穿这双袜子非常的好。再来它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哦，咱的卡尤其是卡在后站的所在，卡搞龟裂有一挂卡皮，甚至有的严重吼，弄会闭甲老灰哦。哦，你可以来穿这个铜纤维的袜子。再来它可以加速快速让我们的伤口可以愈合。所以说你有糖尿病的好朋友，末梢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你都可以穿这双袜子。为什么它抗菌的功能这么好？我们有经过一个测试的报告，这个是工业技术研究院所研究出来的报告，我们在大肠杆菌它可以高达99.9%，金黄色葡萄球菌可以高达93.62%，肺炎杆菌可以高达99.94%的抗菌率，而且它的有效有分 A 组跟 B 组的对照组，我们是在最高的情形。
2: 那为什么它设计成这个样子？它的结构的组成是怎么样？我们请阿顺来跟大家讲一下。
0: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这边尾头开始讲，我们袜头做一个高电子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很多长辈哈末梢血液循环较无好，还是脚较熬寒水，做惊这袜子伤硬，
1: 好硬哦，
0: 你想袜不要考虑等于你穿吼，你也发现一下零零，但是它的包覆性又够，没穿了绕绕。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有做很多这种 Y 字形的立体的织法，伊就是咧保护你的脚腕。做些人怕球的时阵，脚把边过脚的，他去闹掉，伊就是习惯性的外掉啦。他的脚就容易习惯性的脱臼，所以我们这边特别做了 Y 型的支撑。再来哦，除了支撑以外，我们这边这个都是透气。有做一个比较加大加浪的织法，就是要让我们的脚可以吸湿排汗，让透气 更好哈。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一个 X 型的，跟下面这边它有加厚做一个比较紧的一个结构，这个就是保护我们的足弓。比如说有像容易足底筋膜炎的，这足弓走路较熬跋倒，有一个加强的效果。再来我们往下走哈，这边好，这边全部都是石墨烯。再来两边黑色的护垫，它就是保护我们脚的关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后这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它就是有很多的铜纤，就是那容易熊肝卡弄在咱的卡尖头、甲甲尖甲的所在，全部都加在里面。包括我们这个脚底的地方，我们也有做一个特别一个加厚的设计，让它更有弹性。
2: 所以跟大家分析一下整个袜子的结构之后，就要告诉大家，什么人要来穿这个袜子？
0: 第一个就是脚手较高冰冷的，尤其是 冬天的时候手脚冰冷，夏天也容易手脚冰冷的人，
2: 你穿、這個、升温8.8度，
0: 哎，升温8.8度，所以其实卡西一些它是要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环境，
2: 卡爱修
0: 啊，对，卡爱修，但是卡修有当下也老光，所以说我们这双透气吸湿排汗好，你卡耐修，你辛苦温度的波好会掉哦，会容易循环买变卡好。再来第二个，从事负重的工作者
2: 哦，做工做工，
0: 简单来讲，很多长辈你若过来找回医生的真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哈，尤其是你的脚头有，你的两骨捌开过刀的，我拢建议你来穿这双袜啊，它可以增加我们脚部的弹性，释放身体的压力哈。还有你的脚底曾经受过伤的人，刚刚讲了，你有习惯性的脚腕呐，哈，你有脚有去开过刀的啦，有受过伤的啦，哈。再来就是常常登山或跑步的人，它不只可以保护你的脚腕，还可以保护你的膝盖。还有肥胖跟身体过重的人，你脚部承受的压力都会比较大，都要穿这双袜子。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刚刚讲到糖尿病，第一，你的目眩循环一定会不好。嘿，讲过有咧讲，阿妈，阿你那唔走，阿脚麻会变阿走。脚啥会麻？就是你的脚循环不好。过来第二个糖尿病上加脚吼。受伤啦，有伤口还袂好、
2: 嗯、所以今天看你就把这个单元吼，甲大家讲到这双袜子，上重要是这个铜离子。你若假如讲有这个香港脚的灰指甲的朋友，你是不是考虑一下开始穿这双袜子，然后配合你正确的要皮肤科的治疗，我相信很快的时间，你的香港脚就会好起来，而且它不会再复发。看你怎么办，抖音进行到这，咱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谢谢，感谢好朋友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今天你同款是咱俊俏的家人，以及可爱的小弟，来为咱大家。

0: 捌唱过哈，这条叫鬼话连篇啊。因为这七鬼时啊哈，比较容易听到鬼话哈。你真的敢有听到？无
1: 啊。
0: 无啊。我本来找你啊。
1: 无啊。
0: 七鬼时啊，你不是拢会拄着？
1: 没啊。

0: 好，谢谢，感谢哈。这条歌就是在描写讲吼，这宁可相信世上有鬼啊，千万不要相信男人那一张嘴啊。这当然是不公平啦，
1: 现
0: 在
1: 现
0: 在查甫人立场，这袂使安尼讲啊。
1: 有啥物？
0: 啊，查甫都拢袂骗吗？对不？有查甫比查甫较好骗。
1: 无啦，查甫拢通常拢是纯情、纯情，啊，佮忠情的迄一面啦。
0: 我听你气喘。
1: 真的啦，你要讲查甫的欢笑会较少啦。我讲，迄若是讲一对翁仔某吼，迄若先生先走。哦、太太差不多从此伊就无爱阁结婚啦，伊就无可能阁去找老婆，伊就感觉讲啊，安尼就好啊。
0: 伊无找老婆，是因为
1: 伊爱的人，我先讲。啊，伊爱的人，我的最爱已经不在了，我的灵魂永远陪伴在他身边。伊就是这种，啊，那查甫哟，半年啊。在咧交女朋友咧唱歌咧跳舞啊，无？你啊咧，你啊咧 disco 啊，你啊咧卡拉 OK 啊，无？
0: 半年，半个月就已经。哇，不一定啦，这男女之间的代志吼，其实这是自古以来吼，永远逃不开的，一个谜啦，吼，一个谜。你讲是一定，着查甫较痴情，还查某较痴情？这世间吼无一个统计啦，吼。啊，当然，伫个国外，因为做一寡研究，讲比如，咱若假如讲以这个婚外情吼，然后偷嫁吼，外遇吼，作为这个作为这个对。爱情的这个忠诚度的话，那你日本的话，查某是比查甫较济啦。哦，听讲啦，日本啦，吼，日本这个国家，等
1: 你外口。这我也在解说一下。
0: 解说啥？
1: 这有原来刚才因为这个。
0: 无，我解说你听。查甫人伫外口吼，有当时啊，伊可能或者会去偷食，伊去偷食是啊，比如啊，都拄啊拄着啊，都反正开钱也冇可能啦，逢场作戏也冇可能啦吼。但是基本上啊，伊若是有家庭，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伊伫咧外口这种行为啊，大部分拢袂持续啦，大部分啦，拢只半百日就煞，哦，有诶是问一下导游就煞。但是查某咧，基本上伊若一旦啦啊，伫外口有这个其他的查甫人，伊也是连人甲灵魂拢做伙飞出去，你知？查甫人袂哦，查甫人伊是人出去来灵魂滴哦，伊是也当人格分裂一样拆分开的。但查某也无同款，因查某伊只要伊若无爱迄个查甫人，
1: 这就是查某人纯情可爱所在。
0: 哎，纯情可爱的，但是伊就伊这伊若只要若飞出去，就飞袂得转来。所以人讲变心的女朋友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
1: 拉不回来。
0: 哎，拉不回来。
1: 这哦，有研究报告，就是讲
0: 你个人的经验要甲大家分享。
1: 我是不是讲我个人的经验？我个人经验，迄也是太好了，太幸福了。
0: 安尼，
1: 我讲就是讲有经过这个啊，我嘛甲迄个日本的朋友啊，吼，就不管是男女女，咱拢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啊。你敢有讨论过啊？
1: 唔是，就是讲大家拢讲，哎，恁日本人哦，哎，太太哦，出轨率会当讲是世界强强要排行第一啦，安尼。
0: 查甫人啊，
1: 对。无男女女拢有，男都大家拢
0: 在讲。声音嘛吼，
1: 不是，伊咧讲，迄无影啦，不是每一个拢总是安尼啦，
0: 迄是有当时啊，每一个每一个害啊，
1: 因为迄报道有当时啊，拢搁较夸张小夸啦，啊，但是吼，就是因有讲哦，因有讲哦，讲比如讲有啥物造成这种的问题，就是因为日本人哦，伊就是透早去上班，伊迄足奇怪，因迄种的精神哦，因透早比如讲五六点可能就爱去坐电车对不？啊，到公司上班了，下班啊，搁继续加班哦，做到差不多十点，等下到厝可能11、12点啊。啊，一天假，唔太太拢看袂着翁嘛，啊看袂着翁，伊也是知影嘛，是无聊嘛，无创啊。啊，囡仔拢去上课，啊买菜啊买饭，啊都唔知要创啥。啊，都有可能。哎，这你讲对啊，你讲对啊。都有迄这种的联盟哦，这种太太联盟哦。
0: 哦，会夹啊，有钱好赚就对了。
1: 有钱通赚。哦。这种的联盟就是讲，反正
0: 先生不敌。你加入联盟？
1: 我无啦，我唔加入这联盟。
0: 我然后
1: 我咪想要幸福啊，
0: 我介绍
1: 者。我无啦，我
0: 介绍人客。
1: 无，迄是人因咧讲听讲有这个联盟，啊，这个联盟伊就是
0: 讲，
1: 比如讲啊，反正都。迄就是咱赚钱的，咱就无要甲伊讲感情啊。啊，咱钱赚的，咱就当啊，无得个当贴补家用。
0: 加菜就对啦，
1: 嘿，个当贴补家用。所以，会啊，衍生足侪太太听讲拢加入这种的联盟。

0: 啊，反正伊甲迄个对方无熟悉嘛，啊，人对方嘛是都无爱去。去到什么封业场所，他怕不干净嘛。啊，这人家，人家较好。
1: 人家啦，咪人家，人家。
0: 安尼啊，较单纯啊，所以啊，就嘿钱赚赚的啊，就算啦，钱开开就算啦。啊，所以讲，哎，听讲生意讲，咱听有袂歹呢。
1: 你讲，你讲想要赚，话赚大啊？
0: 袂啦，嘿，咱无法度啦。嘿，我讲，迄种拢唔是讲，像种五六十岁阿送啦，迄应该是差不多拢三四十岁啊。哦。迄五六十岁阿送，伊家己本身都无法度，伊都本身一更年期了，伊都无兴趣嘛，又荷尔蒙改变，他就没有无迄个兴趣，伊哪可能可以做迄种代志？
1: 所以你真的是。没兴趣啊，
0: 对啊，伊连恁翁都无兴趣，伊哪有可能可以做迄种个代志？
1: 对啦，哦对哦。恁讲小七姐无兴趣啊，无爱做啊。
0: 不是咱咧讲白啦。
1: 人家少年几年啊，反正哦，即摆无爱啊，无爱吼。
0: 但伊咧讲白啦。
1: 伊咧讲嘛，毋是无理啦吼。因为那假如讲伊是即都真正说啊，都反正即个第一点吼，会当借即个借即款的即个有这个机会啊，加减啊赚一寡收费啊，啊即个补贴就啊，因为日本的查甫人不一定赚有钱呢。
0: 啊，佮我补充一下哦，有的就是因先生上班，但是因太太发现，伊其实在外面还是有情人的。
1: 哦，对啦，有头家。
0: 有这种报复的心理啦，对，有这种报复心理。好，你去佮别人，哎，我嘛来去佮别人，我佮钱通我
1: 赚。这也有啦，这当然这是各种的经营哦，形形色色哦，真侪种啦哦。就讲啊，伊第一点，伊可能我加减赚到钱，然后等下满足就是我空虚的心灵哦，等等的这种。
0: 佮当加财。
1: 啊，对，所以这。对着这款代志吼，任何人啦吼，因为你要看连国家的法律，咱国家的法律是外国早就安尼啊，咱国家的法律是前两年才开始呢，就将这个通奸这个罪名改都罪化，都罪化就讲吼，你男女之间一旦啊发生这个叫做这个感情，以前会当去控告对方啊，这个叫做妨碍家庭，妨碍家庭，
0: 因为通奸法嘛，
1: 也各位两个通奸哦，妨碍家庭，
0: 啊，
1: 起码已经无这个罪名，伫个法律上哦，连台湾这样保守。台湾算起来算保守的社会啊，即嘛连这个吼这法律啦，都已经伫个这个法律的条文顶面提掉啊。但是又保留一寡条件，就讲，比如讲这妨害这个配偶权，妨害配偶权就讲，这件本来是应该我的啊，比如讲你一个应该三届是我的，结果你甲啊用五届过，你啊爱转来我一届都无，啊我一届拢无的时候，我三届我来照常，我每一届当弥补我心灵上的这个空虚，差不多咱计达两万块。结果你一个月甲用三摆去，啊，我拢无半摆，啊，你甲用半年，啊，半年一届三万九万，伊就照这个数字来，甲法官，我要要求你，伊这个侵犯配偶权，我要要求你甲赔偌济钱啊呢？哦，这是有这个有这个情形啊，因为婚姻吼，婚姻就是一种的感情的契约，感情的契约就讲啊，咱这感情的契约当中吼，咱有这个夫妻爱互相爱履行这个这个夫妻的这个义务啦，哦，义务啊，但是。这义务当然是爱看个人的状况哦，个人状况，比如讲都啊，翁婿都身体都无拄好啊，有诶都坐会啊，你别讲叫要求履行义务，伊都无在调啊，对无？伊都唱迄个叫做《多用力》，爱都无在调啊，这时候你就袂当
0: 强迫伊嘛。伊每天都在夕阳
1: 啊，对啊，
0: 没有日出，
1: 已经永垂不朽啊嘛，哈啊，所以就剩下尿尿的功能啊，你别硬要求伊。哦，啊，当然，咱查甫人也是讲，
0: 啊，像这伊这嘛是一种好处啊，伊就袂去学别来啊。
1: 我来讲，查甫人话唔是安尼哦，查甫人也是啊，伊虽然讲伊身体袂好呀，但是
0: 嘴嘛还阁
1: 嘴还足臭哦。
0: 哎，你看到小姐，小姐水呢，
1: 有诶，哎，可惜啊，有诶，看看嘛好啊，有诶，不搞摸摸也好啊，就哦，大家每一个状况，所以每一个状况拢总无共款啦，咱无法度用一个标准。
0: 不搞不搞摸摸也好，你对方若拄到一个脾气较无好，你是咧看啥大咧？不搞不搞，人家都袂搞诶，你不搞不搞，一个撞啥大？
1: 你啊，你啊，拄到小姐姐的戏，我来讲，你不用屁半下过来招他想要砸你，我来讲。
0: 哦，
1: 有这款状况啦，所以这就是我拄啊讲的嘛，这款代志哦，永远讲未清楚，但是提出来做洽谈吼，大家互相讨论。
0: 哎，还有一种可能。
1: 哎呦，你最近
0: 对这代较有兴趣。不是啦，还有一种可能。
1: 讲十外分啦。哎，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讲。因翁袂，伊都无爱甲因翁迄度嘛，伊不喜欢甲因翁迄度，啊，就甲因翁入去甲别人迄度，然后收钱转来。
1: 无啥可能啦，
0: 无呢，
1: 翁后我都身体无遐用啊，少年时卖讲，你讲就坐会了，讲翁哥我都出去交钱啊，佮趁。

0: 钱都倒来，这款也就少啦吼。然后咱基本上以前的人，当然人是对这款代是真起劲的，尤其是某的行为啦吼。因为有的你若较早
1: 讲，进猪笼那一瞬间，无
0: 啦，较早你若一旦讲啊，某你放外外放回去甲别人安尼吼，后边啊甚至讲放某出去啊，这就做趁钱都倒来，然后卖某做大姑，你知道吼？没有啊，像这款行为，这伫个。

0: 唔是像较早安尼啊吼，所以咱啊做现代人啦吼，底下嘛要甲咱电视机头前个遮啊时代讲，咱做一个现代人，有当时啊哦，唔是讲叫咱去学新的规矩啊，学新的方法，学少年人因的行为，只是讲咱对这代志，咱保持这种态度，种见怪不怪啦。哦，即个这啊，咱讲攀岩当搞笑人嘛，对不对？哦，这世间人遐尼济，但啥物人要做啥物行为，咱也管袂着。等到是你家己个即个情绪控制也好，管控也好，咩？卖为着无必要的代志来失去理智，来即个造成即个危险，即我感觉这是应该爱一个成年人啦，应该爱去学习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哦。面对着真济代志的时阵，哦，比如讲即个代志，可能甲咱的情绪有淡薄仔关系，但是情绪卖去失控去，啊，得维持安尼，啊，无就过去就算啦，安尼就好啦，哦，当作无代志啊。如果拄着啊，你嘛难免啦，哦，难免的。啊，无家庭的纷纷扰扰，那遐子，等到这個社会应该注重的代志也搁较侪。比如讲最近常发生的吼，我最近来看新闻，差不多三工两工就有一种酒驾、毒驾的代志。哎，酒驾、毒驾这是多严重？
1: 毒驾这
0: 是，尤其是毒驾，起码愈来愈侪。我昨看一个新闻，一个查某人，南投一个查某人，落车，伊家己车厢去弄电话条，因为弄着了，啊那人有人紧家己带走。
1: 查某人也是毒。
0: 查某人啊。啊，结果去落来了吼，安尼行到安尼，那就强死安尼，安尼颠嘞颠嘞颠嘞。叫一个查来讲，迄查某人嘛是毒驾，嘛是食迄个丧尸烟弹的这种依托米子的。
1: 查某人可以食迄个
0: 咧？哎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看这个问题看偌严重吼。所以咱伫遮吼要来呼吁，呼吁着咱的这个政府机关吼，咱的行政单位，要来甲恁拜托一下哦，为着台湾这个社会哦，为着伊啊，因为你敢知丧尸烟弹迄个等于是麻醉药品同款啦。迄伫个用伫医药上，迄就是那像麻醉药。你麻醉药一注落了后，你到我就开车，你就等于就失去理智啊！你就规个人就丢了，那像僵尸共款啊！安尼你食迄个毒品了后，你搁互伊开车出去，伊毋是那像一台一个不定时炸弹，当时要去弄死人，你都毋知影。啊，你看一个好人，像前阵仔爸爸一个，毋是有一个爸爸去互迄个毒驾弄死有无吼？你若看人迄一个家庭安尼来破碎，看偌可怜都。所以我要呼吁着所有咱的这个政府机关吼，咱的行政单位对着这个代志，咱台湾若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讲有法度将这个毒品呐啊赶离开这个社会，和咱台湾有一个这个清气的这个环境，这是咱上该愿望的哦。尤其是咱的这个啊，这个警察的同仁吼啊，因为这属于讲吼抓抓不完哦，我是较无法度理解的，这是。是赚足侪钱的吗？你为什么要做这款毒品来害家己的同胞呢？对不对？再做这丧尸烟弹来，让咱你家己，不爱挑恁囝食，不爱挑恁某食，不爱挑恁爸食，对不对？迄个物件都未使食的物件，你再去买研究这款物件，而且一直做，愈做愈侪，做到即摆连国中啦、高中内底、学校内底拢足侪这毒品，有咧想到真正足恐怖啊！
1: 这幼苗呢？国家的幼苗呢？
0: 卖逐工伫遐打高空讲啊，咱爱买偌济武器啦，要安那防甲阿强啊，要安那迄落，也是讲咱社会要偌你上厉害，你甲这代做完看哦。台湾你若我都甲酒驾甲毒驾，甲伊降低，甲互咱台湾人个当接受的这个数字会听到，咱就感觉讲啊，这个政府是值得咱信任的，值得咱这个做赞同的哦。这是足重要，这是关系到咱的性命财产的这个诶安全哦。这是我伫遮要甲大家呼吁的哈。好，过来，咱今日啊，这个妙口好声音第三场，在咱台中市的这个大鹏公园哈，大鹏公园这个福德树的因的社区活动中心啦，哦啊，这个啊，咱的土地公庙，因为土地公庙是咱算起来是咱的这个地方的信仰的中心嘛，所以阮办妙口音乐会，大部分拢办伫个啥，拢办伫个这个土地公庙边。因为出去公庙，大家初二十六拢会去拜拜嘛，
1: 吼，
0: 所以去啊，这里出来上容易哦。这里有这咱的乡亲会当出来跟咱做伙，啊，这边这场哦，真热闹。咱来看一下这个很东港的这个状况来，大鹏公园。

0: 好，谢谢哈、哦，乡亲嘛，加热情哦，做者爸爸妈妈有诶啦，迄伫咱现场看，迄边啊，搁做者人，公园内底啊，搁做者，还有坐轮椅来，还有这个阿嬷悄悄出来散步诶，啊，有倒粪扫倒完了，怎无转去，怎平常到老底下看吼，啊，这
1: 互恁的歌声吸引。
0: 啊，即摆吼，咱的庙口声音一个陪啦，即摆听讲南部地区嘛有人开始咧，
1: 啊，安尼哦，
0: 哎呦，有咱的这个庙口音乐会
1: 吼，
0: 哎，我感觉这真好
1: 听，来，
0: 每天抖一下来。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刚刚去上厕所，门一打开灯自己就亮了。我上完一关上门灯又自己灭了。
2: 那你是不是还感觉到一阵阴风吹过来？
3: 对啊，一股刺骨的寒风。
4: 你这个混蛋，又对着冰箱。
0: 哈、啊？啉酒醉，那个冰箱门打开。
1: 好好好，一阵阴风。
0: 放个冰箱内底啊，你看冰箱门打开会更
1: 嘛？
0: 啊，关起来又暗了，对啊。啊，会一阵冷风吹过来。哎，有阿酒醉有当时安尼吼。我有一个朋友酒醉吼，啊，踩一个吉他伫个壁边，你知吼？啊，吉他现看起来，佫淡薄仔像小便斗，你知道？哦，佫放足准嘞，放到规脚，
1: 规吉
0: 吉他变到规脚吼，迄个你嘛，迄你嘛有实在，诶，听两条歌。李伦啊，即个音风啊，啊，警方姐要听可怜的酒家女哈，新增的素英姐免啉人生醉。

一首真久真久毋捌听到这个闽南语的老歌吼，可怜今仔日继续这条嘛真久无听到，免饮人生醉啊，这咱新增的素英姐。来，谢谢咱的江水兄吼，含笑姐啊，刘志

0: 奇怪，像这款歌，那自动变入 K 点啊。
1: 我当面问过你，是安那那自动切换？
0: 唱七龙的歌自动变，唱七龙的歌自动变七龙啊。

0: 啊，这洗脑，你知道吼？这个歌吼，旋律你会洗脑，叫听过叶克田唱一条了，你都无法度无照安尼唱。不管你的声，其实唱叶克田，我声是足伤脑的，你知道？
1: 哦，这啊，人伊袂啦，人伊拢
0: 天然的啊。人伊也算天生的啊，天公伯啊，属于食一顿，要做波多歌王要做吼。好啦，这个时候要来进行咱今仔日的啊，这如痴如梦。
1: 吹了。

0: 一义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民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老师，
0: 你拢叫 A 老师，再管两叫 A。
1: 迄啰老师，你看这迄啰吼新闻拢咧报呢，讲即马足侪人拢为着因家的宠物无，啊去买足侪物件，用上好的啦，穿上好，食上好，结果大家人吼，到拢钱开了了啦，月底就大家拢咧食土啊啦，吼，真正是吼。
0: 宠物的物件有的是足贵，但不过该开嘛是爱开啊，来你啊分配好，比如讲咱一个月有偌侪钱来使用啊，把这钱分配好，安尼唔才对，吼。
1: 对啊，你像我就足省啊，我无啥物咧开钱。
0: 安尼，你话你。省甲连学费拢甲我省起来，你该开的唔开，该纳的唔纳，注册费唔捌甲我纳半半，啊你省起来第一创啊？
1: 我去救济一挂迄个小狗狗呢，可怜的小狗狗。
0: 我看是小狼狗吧？
1: 小狗狗。
0: 啊，你日本小狼狗吧？
1: 老师你莫安尼和别人讲啦。外口哦突然落大雨，我来去甲迄个窗仔门关起来。哦。我来去关下。
0: 哎呦，一支小雨伞，天晴你过来啊！啊，你阿家呢？阿家当哥哥是安那？
2: 哦，我先讲哦，规身躯拢冻起啦。
1: 嘿嘿，
2: 俺去外家，俺是大个啊。
0: 哇，你外口雨啊大，你结果你家阿淡薄见那只鸡。
1: 对了，我讲讲到迄个，拜托外口风雨这么大啦，莫讲鸡啦，我看连内裤拢冻起啊，你鸡。
0: 什么鸡是干的？啊，你自己来啥？
2: 叫台湾的零售啦，伊叫基金。
1: 基金。
0: 啊，你天津爱基金。
2: 基金。
1: 我看伊是人家变拍带啊啦，根本就是一般的玩偶嘛。
0: 那个亚奇啊，那个嘛，啊你来干，人家鸡撑伞，啊你安尼感冒，你紧坐下，紧坐下。
1: 我知影，这就是俗语讲的机不可失啦，对吧？啊，你讲，
0: 哎呦，哎，今天要讲，今天刚要讲机不可失啊。你来看，婷婷已经感冒啊，你来看嘛，不要再讲冷笑话了。婷婷，我讲你安尼吼，你安尼感冒吼。你是机不可失，你也得不偿失，你知道吧？哈，来，老师给你教这个得不偿失的成语啊，你听啊。
2: 好。
0: 有时阵哦，咱来做这代志要分轻重，有时候事情要有那个轻重缓急之分的哈。得不偿失啊，其实这较早这个偿不是用，以前叫得不酬，报酬的酬，就是那个酬劳的酬啊，得不酬失。表示说你所得的不足以抵你所失去的啊，这是出自《后汉书》啊，这个也是算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底下这里。

0: 汉朝的时候呢，西羌所居住的区域属于西汉统辖。汉代的时候不断哦侵犯这个西羌的他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西羌的人前前后跟汉朝对抗了100多年。但是因为西羌就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他们跟汉朝的实力悬殊，很多次每次抗争都被汉朝镇压下来。但是汉朝呢，长时间为了镇压这个西羌的叛变啊，人力金钱也损耗了很多。到了战事平定的时候啊，汉朝的国势啊也慢慢的衰弱。
1: 啊，那打仗劳民伤财啊，没有好处。
2: 对啊，没有啊。
0: 所以就来范晔的讲啊。拜了改皇帝讲，国家要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去平定这个叛乱，但得到的效果却很有限，所以这个是造成整个国势啊衰败的一个原因，真的是得不偿失。
2: 对啦，就像你安尼啦，什么都爱做健康的代志，啊，什么人会看你一个啊打，一个啊打，一个啊打，一个啊打，什么人会看你？
0: 而且我跟你讲，鸡吼。鸡他们本来就是在户外，他们的鸡毛本身就有防水的功能，
2: 对，
0: 所以你不用帮它遮伞，
1: 没啦，我今年呢，我今年护体呀，
2: 老师，没有那啦，一先乱啦，
0: 没有乱。这感冒，你无啊？刚感冒，你叫救护车啦！
2: 紧了，我来叫一下救护车。哎，老师，这是叫救护车，不叫灵车？精灵车啦，精灵车，还是要叫救护车啦？
0: 人叫灵车。
2: 精灵车，精灵。
0: 你说原来精灵界，
2: 精灵的界，嘿，精灵界的。
0: 什么时候还在乱讲话？真是乱七八糟。但是我要跟你讲，你先确定他有没有在呼吸，啊，然后这个把把脉，确定他。哎呦，我。哎，摸谁就等了，你看看。
2: 哦，老师，光光叫呢。
0: 光，你是在困的
2: 对吧？你是点困去的啦。
0: 哦，点的。
2: 哦，惊死人哦。
0: 演几集吧，演几集。
2: 伊演四集。
0: 哦，演四集，然后点叫困的。
2: 天哪，对，伊是爱困的。
0: 来，我你就在陪。啊，老师，我来倒叫人。啊，无这一度这大度嘛，无更。
2: 无啦，老师一点我嘛忝嘛嘞，我被困了。
0: 你袂使忝啊，你爱甲老师倒过打。好来。
2: 安尼啊，我袂使困哦。
0: 老师请啊，你
2: 甲困。老师，我六十集。我忝啊！
0: 好啊，这得不偿失啊！做代志，咱要有轻重，啊，然后代志哎呀啊，这个紧疏宽办，事缓则圆呐！哈，啊，当然你要看代志的这诶，轻重来决定事情的顺序哈。好来，这继续说，今天听三条歌，吴风秀准备听邓美丽的梦，大聊咱的李董也要听，为什么？参拜阿敏，咱要听道上来，拍捧我一下。

这条嘛真久啊，这较早黄义凌早期的老歌吼。过来咱大聊吼，咱的演唱李董的哈。为什么？这个歌拼淡定的吼。

0: 这是一个疑问句啦，你在问为什么，所以问啊足痛苦的，也算不甘愿的意思嘛，对啊。所以你看我的表情真痛苦啊。
1: 就知影足烦啊。
0: 是什么代志？

秀金嘛，千鬼呀，哦，那屏东的阮锦姐啊，哈，真少看你的名哈。宜兰宜山乡的美凤，新港的素晶，啊，个人的徐文姐啊，惠珍姐，新埔的建林，阿弟啊，啊，墨子大哥大嫂，德修小弟弟啊。

0: 拢真久无听到的歌吼，啊，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大家真
1: 正
0: 做智慧哦。这个节目吼，就是爱安尼才会趣味啦，因为大家轮流点哦，啊点无同款的歌，大家做分享。啊，这个老歌吼，咱台提出来啊，这个回味一下，来感受一下咱较早少年的时候那种青春的气氛哈。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

0: 让你强壮，另外更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田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2: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3: 哦，
2: 好，给你我给你买，今麦吃了真啊，你爱管啦。
3: 我今麦弄牙去哦。
4: 对哦，真是足好诶，阿哥做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好被背进去了，背进去哦。我起码有法倒起来，搁有法倒落来啊。
5: 安尼哦，
4: 搁会跍下落，搁背起来。
5: 好过就好诶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4: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5: 好，妈妈谢谢。
4: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伯起码拢食这，拢唔免食鸡蛋油啊。
3: 唔免食鸡蛋油
4: 啊。我拢食这尔啦。
3: 有好无赞哦。
4: 够好诶啊。
3: 真好
4: 哦，
3: 做得好无？
4: 真好。
3: 啊，
4: 我拢有钙化嘛，多卡。
3: 安尼哦。
4: 我今晚嘛进步啊你。嘿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
3: 实在
4: 有够好啦。安那
3: 好。
4: 那你若我讲我咧，阿公阮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要食食无啊？食几只？我唔免我食十公尔。
3: 食十公尔好。
4: 哦，我不如再讲多少话来过哦，那再看话。
3: 好
4: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古面。
6: 吃了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啊，我吃迄出路真吃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啊，骨门拢开起，啊，走路继续轻松的啊，
3: 继续轻松的
6: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吃三碗吃鸵鸟精，
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甲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真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哩起来，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只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哩，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作硬嘞，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大天就痛，腳無力，行袂振動，醫生說叫他開刀，哦，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都沒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兩粒鸵鳥精了，現在沒到一個月說，走路說有力，說越走越遠，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肉，吃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了，肉就減輕很多了，哦，繼續在吃，介紹很多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江大姐，90幾歲了，吃鸵鳥精吃兩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筋。

加蛋加嘛好个哦，哦蛋加嘛好个，卡达乌开过都诶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啊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卡达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啦吼，苦累背起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南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甲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的。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個，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2粒，啊，若保养一工1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幾就知道了，關節硬的這種，早上起來關節硬的這種，就要活動一段時間會比較軟弱的，這種你來吃我們這也很好，或者是你腳，你的關節經常出現咳咳的聲音，那就是你的關節面，軟骨、韌帶磨傷、磨損所造成的，這來吃也很好，或者是比較嚴重已經變形了，O型腿啦，軟骨已經磨損了，已經生骨刺了，這你也要緊來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振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质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叫做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鸵鸟，哦，即鸵鸟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则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有这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士大，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组，哦。三十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
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即个家用嘅拖拉机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19-19。

0: 呀，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咱馆长结缘到三十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千，加因阁加三盒互你，互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就好。啊，若要买大组个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500就好。啊，大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个啦。阿阿婆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个，要合购个。0800 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两千啊？
1: 哎、欸，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都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你好。哎、欸，你要大两千哦？
2: 要。哎、欸，要小组。
0: 好，小组3700啊哈，3700啊无，今仔日有七啊无？较早六啊，今仔加一啊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好，一组
0: 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
0: 诶，你好。要大两千哦。要大组、小组诶。
4: 小组。
0: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大两千哦。
4: 好，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哎，
0: 小姐，好，小姐，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生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38
0: 好来，六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大两千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好，来，特别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大组。
0: 好来，电话也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爱讲大组是只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嘿。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5: 嘿。
0: 好，电话也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边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啊，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16: 三百，
0: 好，小组就是3700，好，小组3700，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炸13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日伊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17: 哎，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17: 要。
0: 要小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8: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

0: 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 喂，你好。
0: 要多两斤吼。
1: 嘿。
0: 要多些做诶。
1: 谢多。
0: 好，来来来，三千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 嘿。
0: 要多两斤吼。
1: 多两斤。
0: 好，多些做，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算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2: 好，
0: 先做来三千，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组先做诶，
3: 大组诶，
0: 好来来来，八线大组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先做诶，
4: 我
0: 要先做，好先做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咧，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连来连连子姐你好。
4: 好，
0: 大组先做诶，好来哦，来先做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5: 来你好，
0: 大组先做诶，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先做，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6: 嘿，
0: 要大组先做诶，
6: 好
0: 来五十三线，先做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7: 你好，小
0: 齐
7: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个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啊呢，
6: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6: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8: 好，
0: 要鸵鸟精哦。
8: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8: 好。
0: 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鸭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袂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9: 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9: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9: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0: 我来给你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在你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桌尔，十二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桌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11: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动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12: 对
0: 无？啊，你啊，遐久无来。
12: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等来摇，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等来摇，来3线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13: 好，我买
0: 鸵鸟精哦。
13: 对。
0: 好，等来摇，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4: 买
0: 小组
14: 的。
0: 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下钱哦。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相步，只要你吼食好斗相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坐吼，好来。

好，谢谢洪中丁，这是咱台南台中市南区的祥宪大哥。再来，咱永康的春田大哥大嫂要听这首《老兵》。那无闲，我等去看爸爸吼，啊，找时间家己等去看爸爸哈。啊，有爸爸是足幸福，我即马嘛无爸爸吼。

真少看得到。人讲母亲节大家吃龙虾，啊，父亲节走到无看的吼。做爸爸也是安尼。

0: 江湖相关，
1: 公婆期待，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大家好，
1: 大家好，啊、
0: 今天要来讲的这是啊，这吼，咱食了拢会拄到问题。嗯，当然，即卖人是啊，即卖人是生活科技较进步啊。嗯嗯，以前我记得超过五十几岁、六十岁，做侪人那个无个，
1: 无个。
0: 所以做侪以前哦，迄起科吼，我记得较早以前街仔路内底拢唔是讲起科尔，拢有啥起模，
1: 起模，
0: 然后假模啊，假模啊了吼，啊就那个。
1: 啊、
0: 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做搭桥啊，做武器，啊，有的是做背器，啊，这武器做完了，做背器了，到后尾就规拢做，都规做拢做。哎，我要甲大家讲，喙齿无好吼，食食无好吼，排便也无好，足济物件吼，拢会去影响到咱的这個身体健康。
1: 没错，没错。
0: 今仔要甲大家讲的几项问题，比如讲你喙齿歹，胃口歹，排便歹，气更歹，拢总照过。今天阿叔要做一摆解决你的问题，来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
2: 啊，荣哥好，师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哦。杜家荣哥讲了之后，卡在我那讲点讲，讲喙齿那白吼，身体就害。因为卡在我那讲，真正是像荣哥讲的，规喙齿拢假，然后袂使笑伤大哦，笑伤大喙齿就来。虽然喙齿无好，但是营养的补充也很重要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哈，一般人讲是平民燕窝，然后大家所知道的哈，就是白木耳，然后也统称雪耳。哎呦，它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东西。
0: 你看，蛮，
1: 喂，我蛮快，这是
0: 这哦，这做素颜呢，
2: 新鲜现采的，哎呦，白木耳啊，我现在被特别比较强调，外面市面上你只能买得到这种干燥的哦，
1: 现在蛮快过去叫，
2: 买不到新鲜的，
0: 所以咱今天没有人可以加掉是这种新鲜的，
2: 对，
1: 好大片，跟它花多，它
0: 营养价值很多呢，你看来这另外比你较 Q 的。
2: 而且刚刚琪姐讲到这种干燥哈，它在干燥之前会先泡一个东西药水，
1: 有一个味道，
2: 它闻起来会有一个味道。然后今天大家跟大家分享哦，菌中之冠叫做白木耳，一个是一种膏，一种菌类的东西哦，它含有天然的胶质哦，可以护肤美容，而且可以抗氧化，增加抵抗力，还可以养颜美容。可以滋阴润肺，还可以养胃生津呐、啊。哦，
0: 这厉害，
2: 哦、没错。而且白木耳煮熟以后，它会产生粘稠状的物质，跟膳食纤维，都是这种粘稠的食材哦，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胃壁，
0: 塞维修，
2: 哎，塞维修，还可以帮助清除心血管里面的代谢的废物，帮助排便，让身体清爽。挥别黏腻的湿热体质。
0: 我讲一个真正的代志，有人听啦吼。我只要来到公司，第一件代志吼，我的助理一定是啊，用倒一罐这哈，去我倒啊电话讲。早上来公司先喝一瓶，然后中午吃完饭之后呢，他可能还会再一次把肠胃把它清空清掉，因为吼，一这吼，他会把那个肠子里面的一些沾染的东西啊，比如说甚至一挂息肉啦，一挂无好的，啊就讲。它排排出去的是讲这个这废物啊，它就把它直接带走了。
2: 没错，因为它有丰富的植物性的胶质啊，这个比较外面比较少哈，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皮肤的水嫩度，而且白木耳的多糖体哦，还可以养颜美容，效果很好。
0: 啊，还有就是讲，这胶质哈。胶质是不是？你要看咱食胶质是不是没有骨头骨要用？
2: 哎，没错，因为我们全身都需要胶质啊，从头发、骨骼、牙齿、血管，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

0: 骨钙，还有我们的骨头啦，还有我们的软骨、软骨素，还有关节腔里面都需要胶质哦。它可以预防骨质疏松，预防退化性关节炎，还可以修复我们关节的软骨，非常适合哦年纪大的长辈来做使用。而且既然刚刚新闻的话，日本出现一个什么 A 型链球菌的变种，叫做食人菌哦，一听就恐怖，一样是从呼吸道传染，所以白木耳它是预防脏空气最好的帮手了。
1: 大人一旦拢爱吃，真的，尤其要过去更，对不对哈？
0: 哎，没错，我们都知道它可以补肺益气，好养阴润燥哦，
1: 养阴润燥，
0: 很适合哈。比如讲，你的身体较不好，还是大病初愈，身体较虚的旋律，当然来做主播哦。包括你的肺长期不好哈，常常久咳的，甚至咳到都会带血丝，甚至有大家扫出来哦，会痰呐哈，会血。弄绿色、黄色，颜色很深的你要多补充。再来就功效而言白木耳跟燕窝非常的相似，但是它的价格却便宜很多，而且可以长时间使用，大家都吃得起。再来白木耳它是一个白色的食物，可以润肺生津，增强免疫力，还有维持我们呼吸道的健康。
1: 对，因为这个你看它的瓶器这玻璃干啊。你只要看到这玻璃缸啊真空的，这种就是爱高温杀菌的。
0: 对，
1: 这高温杀菌是一个经过灭菌过啊，哦，这款物件基本上哦，伊的保存都，你免烦恼什么塑化剂的问题，哦，嘛免烦恼有什么诶菌的问题，嘛免烦恼变质的问题，只要这个挂拍开的时候会安呢，
0: 剥起，
1: 哦剥起来，哦像安尼拍开，剥起了，你甲倒出来，哦像安尼你甲倒出来，搁，哦这平平安尼比较起来哦，哦像这是。这是有做干燥来煮的，啊，咱这是用这个做新鲜来煮的，因为这煮这足麻烦的呀，哦，你若想着讲要，你去买这回来就麻烦啦，买这回来你都爱搁泡，爱搁洗，爱搁浸，爱搁切，爱搁烤，但是咱这吼，甲你控便便，你不管是要食，甲开一罐来食，你若爱食凉的，你就冰在冰箱，
0: 没错，
1: 你若爱食烧的，你就滚水吼，甲浸在滚水内底，甚至于你若想要家己搁啊搁料理，我嘛足赞成的。你若回去了，家己熬这个红枣枸杞莲子有无吼？
0: 对。
1: 你若控一寡甜汤，你甲人做伙做伙来煮，你慢慢搁底下控木耳底下有诶无诶吼？
0: 所以要找到对的白木耳吼。你看我们新鲜的白木耳跟干燥过的白木耳吼，你看它的颜色就完全不一样了吼。所以它在口感上哦，新鲜的白木耳它比较 Q 弹，而且还有浓稠的胶质。嗯。干燥的白木耳吼，它已经。破坏掉它的胶质，它已经变脆了。在产地，我们是用台湾的菌株，然后没有虫害，因为它是有机下去做栽培，而且白木耳进口了很多，那个进口的就比较有一些农药残留啦，比较容易有虫害。再来在外观上，新鲜的白木耳它就是透白、嫩白，然后透明有光泽感。干燥过了，它就偏黄无水分。在营养度，新鲜的一定是保留完全的营养，保留完全的胶质。干燥的它已经把它脱水，营养已经流失，胶质也已经流失了。再来挑选的重点就是购买前你要先闻一下它有没有发霉，还是它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尤其是特别买这种干燥，你要特别的留意有没有化学的药剂导致它的色泽过白，或像这种图片上它已经变质变黄了。好喝
2: 好喝，好像燕窝哎，
0: 没错。而且跟大家分享它那个白木耳还是有机栽培的，一些用有机农法，它有有机认证，而且它是全温控。
1: 那怎么有一个牛蒡的味道？
0: 哎，对，还有一个牛蒡的香气哈。牛蒡我们里面也有添加，而且它的牛蒡的风味更好，可以把白木耳的味道更加做一个提升。
1: 牛蒡的味道很口感嘛，
0: 对对，尤其是男生也要多吃一点牛蒡哦。为什么？因为牛蒡四大功效，第一，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温点让你血疼，第二，它可以降低肠癌的风险，基本上大肠癌足多哦，非常的多哦。再来，它可以控制血压，还有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哦。牛蒡它具有这个东洋人参的美名哦，一般。台湾的一般的叫台湾的分工叫牛蒡安尼，然后它有含有膳食纤维，还有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般都是泡茶饮用，像在日本料理里面，日本人也非常喜欢用它来入菜。
2: 真个做好啉诶，
1: 做好啉诶啦。
2: 那是我吼，我爱啉冰诶，啊，不过你若讲一般女生哦，较过易梗诶，你会当用温诶，还是炸你？保温瓶来，
0: 对对对
1: 了，我觉得热的也好喝，因为这几年下来，你们大概看过我们有做各种不同的吃法包括你要加冰块啦，或者加这个什么

0: 牛奶
1: 加牛奶，
2: 冰糖莲子啊，加牛奶啦，加蜂蜜啦，加什么都可以，
0: 都可以，
2: 百百搭啦哈。尤其是我甲你建议啦，少年人你可能听袂落啦，你反正你若食着了，你才会当知影讲伊好啦。不过咱坐会，咱这时段，你为着你家己健康，你就逐天啉一罐啦。啊，佫有就是啥，你目睭看会到的，就是孙仔嘛，孙仔你若有咧共带孙仔，你用这个食，哎，孙仔逐个饲甲水当当哦，哎，真正无简单
1: 啦。尤其是真侪阿公阿妈吼，初一、十五、七月、普渡、过年拢会拜拜，买一堆饮料汽水糖啊饼，即摆吼孙食嘛烦恼啊，孙你拢规工咧啉饮料啊，食饼食到肥嘟嘟，正顿拢唔食，无食嘛烦恼，一天一直扛伫要过期。
0: 我们公司都用这，
1: 所以用白木耳来拜拜吼，还是放在家里当一般的小朋友的粮食，非常的好，
2: 真的很棒的东西啦。因为大力电视台在这里来哦，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推广一些健康的一些观念，不管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当中，那都一直啊一。观众啊，对健康为一个首选哦，但而且像这么天然的，摆在面前给大家看，天然有机的哈，养殖的，而且独家专利的白木耳，这大类的，你唔食这個，你要去食迄种的，还是讲你要食迄种塑胶罐啊，底来底乌索索，你嘛看无的，那应该讲吃的你真的看得到的哦，而且是用玻璃瓶装的，
0: 对，
2: 这才是真正啊上盖好的这个做白毛呢哈。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牛蒡雪耳啊，牛母加白毛呢，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组合，
0: 也希望当
2: 对您的健康有帮助哈。那你看你怎么办？为大家建议大家，下次再见，
0: 拜拜。

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罗宾郑义凯先生，我喊你看这个名哈，来来听嘉莹的歌哈，落水溪，溪水落，这是咱住伫信义区的秀香姐，秀香姐然后是支持咱吼，真开播啊真。

0: 美味料理所以呢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阿天，
2: 我是子杰，姐姐好，健康好，
1: 好来，今天这吼，这我就会当啊，这我就太爱吃，这女生都喜欢的。
0: 你会当吃，也会当煮。
1: 我会当吃，哎，
0: 反正会当吃尔啦。
1: 对对对对。
0: 来，安尼子杰老师，我们今天这个是，
2: 我们今天做鲜果的苏芙蕾。
1: 哦耶！那今天来这。

0: 一个甜点，鲜果舒芙蕾，需要的材料：蛋黄、两杯牛奶、低筋面粉、细砂糖、糖粉、鲜奶油、薄荷、山呀、奇异果，也搁有草莓以及红豆泥。
1: 这边我要麻烦琪姐帮我一个动作，
2: 快呀！
1: 来，
2: 大海这么快呀？
1: 蛋白打发，然后糖啊，我们的糖分两次加。好，
2: 安尼好。
1: 对，那这边呢，我们先把蛋黄跟牛奶做混合。
0: 打发要发到怎样？
1: 发到硬性发泡，它会变得跟那个蛋糕上面的那一层一样。面粉进来，
3: 面粉。
1: 对，好。
3: 来，搅拌。而且两个牛奶，加了，甩个加面粉才变安尼啦。哎呦，
0: 这是蛋黄哟，蛋白哟
3: 呢。
1: 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水果有
3: 草莓
1: 跟
3: 加这个槟榔，大口的槟榔。
1: 没有，这个是奇异果。
3: 奇异果？
1: 对。
3: 奇异果的小朋友。
1: 我以这种品种就是这样呢。
3: 哦，那样。
1: 对，它是奇异果。
3: 哎呦，真的呢。
1: 对。
3: 爸爸妈妈的话，真正是奇异果呢。啊，这个八倍吧。
1: 按下去就可以吃了，捏下去它就会滑出来。
3: 真的吗？我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哦。
3: 哇，哎，啊，不过伊这皮有啦，不料幼稚应该会食哩啊。
1: 可以试试看。
3: 哎啦，哎啦，这也食会啦，这皮薄一些尔。
1: 台湾在地的芒果。
3: 哦，土山啊。
1: 土山啊。
3: 酸呀，安尼变成有花样的哈。
1: 来，
0: 多这寡久啊？
1: 它慢慢打，就是第一阶段的发泡。
3: 好，
1: 然后我们
3: 啊，琪姐，你刚刚做安尼，你还笑得生啊？
0: 这个无怕，其他在红梅地皮吗？
1: 搅拌机。
0: 搅拌机啊。
1: 哎，好，把刚蛋白一点点打起来就这么多了。
0: 嗯。
1: 好，然后打到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
0: 微微的倒，袂水落来，安尼就对啊，吼，安尼就表示讲安尼油有小寡
1: 成型了，
3: 泡定啊啦。
1: 好，
3: 哎，这安尼就会吃甜吗？
1: 安尼就因为伊是软，爱熟，
3: 较好。
1: 把刚调好的面糊，先加一点点进来面糊里面。
3: 好，
1: 尽量切的，不要去搅拌它。
3: 哦，用切的。
1: 用切的。
0: 哦，安尼。
3: 哦，卖
0: 安尼拉。
1: 因为你若用拉嘿。诶，消泡，
0: 嗯，
3: 哦，泡泡会怎消失哩？
1: 对，来好了就，刚去出来嘛，现在再回来。
0: 嗯，啊，你很多龟拢个倒
3: 倒袂落
1: 去，因为咱一盖落去，惊会消泡。
3: 哦，会失败。
0: 哦，所以吼，
1: 咱来分
0: 批。别急，不要急。
1: 小技巧。
0: 哦，小技巧，按照步骤来哦，用切的。
1: 对，好，然后锅子
3: 油，
1: 还有好之后要油。一点点，用抹的。
0: 嗯，用抹的哦。哦，像这样，
3: 像这样，
0: 容易跟倒油啊，你好。
3: 啊，你迄个都来，我想讲个数一挂。
1: 这温度一开始不要太高。
3: 哦，慢循环。
1: 嗯。
0: 不要太高哦。
1: 好。然后，酱油直接进来。
3: 哦，感觉好像不错哦。
0: 可以煎一撮，安尼了，给它降温。
1: 锅盖盖起来。
3: 看看。
1: 等待30秒。
3: 三十秒，
0: 好，稍等片，
1: 好，
0: 还是稍等片，那边冲啥呢？
1: 我们先来摆盘，
0: 哦，很重要的动作，
1: 因为这个舒芙蕾啊，它很容易塌掉，
0: 哦，
1: 热的，可能一两分钟，它的那个外形就会
3: 变，
1: 对，
3: 看不到，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抢速度，
3: 好，
0: 哎呦，
1: 然后，
0: 哎，这个跟它蛮妥嘞，
1: 第一个洞，然后接下来我们把馅料放进来，里面放一个红豆馅，
0: 就，放这多嘞，
3: 哇，
0: 我还做淡薄的嘞。
1: 剩下的馅料把它盖上来，
3: 看不起。哇！
0: 哦，是个变过来煎的对啊。
3: 面顶下卡食料，即摆换咱下卡哎， 面顶要熟啦哈。诶，别管哇。

0: 来，一样再等三十秒。
1: 三十秒。好，安尼安尼，这三十秒料就使吐起来了。
0: 对，嗯。
1: 哇！要吐开了！哇！又是最恶的一集呀！
0: 那下面给他一点糖分。
2: 要要要要要！呀呀！
0: 那现在边边还有一点点液态的，待会它的余温会把它焖熟。嗯哼。对，然后我们的薄荷叶进来。
1: 薄荷叶，
3: 完成。
1: 老师，这道菜叫做是
0: 鲜果舒芙蕾。

0: 哇，开心的时候
1: 用唱的哈，规矩
0: 用靠气质嘞，靠气质嘞。
1: 我看这真正啊，哎呦哎呦哎呦，红灯呢？
0: 哎，有迄个软软个泡面有够香的啦，
1: 吃完一定舒服嘞。
0: 这个好吃，没收低呢。哦，豆老师赞，
2: 够赞。
1: 子杰老师，我们这道菜叫做是
3: 鲜果舒芙蕾。
0: 啊，你爸爸妈妈学起来袂？赶快学袂起来，我的脸书店馆都有啊哈。今天你的杰出好料理，谢谢子杰老师。
3: 谢谢，谢谢鑫哥。
0: 杰出好料理，我们下次见喽。
1: 拜拜。
3: 拜拜。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人乾坤，如梦如痴啊，如美咯。
1: 来，老师，老师，
0: 啊啦，
1: 老爷，外面有一吨那种迄落八只脚黑啊，嘿，规吨拢咧相拍，拍规吨，哪个可怕啊？老师，咱今日门闯起来，门闯起来，今日今日。
2: 八戒咯。哎呀！我若无生气吼，拢当作我是白鸟，竟然伤着我的心。
0: 一面大，你是安怎？你牙刀要怎？
2: 我咧讲哦，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丽啊，独细汉对我长大，然后咱做伙偷玩具，做伙去互老师告，啊，做伙翘课，搁做伙去互头家洗头咯。
1: 哎，咱拢无好个
2: 啊。嗯，啊，患难见真情啊。
0: 阿丽怎啊？
2: 我头拄咧甲约啦，甲约甲无，啊，你有看到无？
1: 哎，那你为什么干嘛要追杀他？
2: 他就伤了我的心嘛。
0: 难道你们两个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
2: 我跟你讲，伊真正有病啊！伊竟然就安尼给我插进去，哎，我直接安尼泄气，哦，我真正是鬼把刀毁
1: 嘞！你等你爱报警啦！哦，拜托，迄关系你一世人的幸福嘞，你小气拢无去是安怎？要安怎？
0: 啊，你现在还好吗？会不会痛？
2: 我今嘛心都疼的啦！你看嘛，哇，这个气球。哦，拢消风去啊呢！我这个爱心都消风了。哦，我这吼本来是要送给我的妻啦，做这个情人节的礼物呢。哦，像大家身边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明明就是日久擦人心。
0: 这边都还是这，你看这，我拄啊听到讲他把你插进去，我以为那么刺激哦。嗯，但是我讲，你怎啊讲这吼？真正有这个故事，历史上真有这个故事，就叫做路遥。就这玛丽，这是真有两个啦。哎，我就这机会多，先做给你上一下课。路遥知马力，伫个生意的艺术来讲哦，就是描写讲咱人心的善恶，伊需要时间的考验才会当证明。哦，路遥跟玛丽，这两个人的名，路遥一个，玛丽，因两个做伙读书，啊，感情足好，啊，有当时啊互相创治啦，甲对方误解，哎。转眼之间，路遥甲玛丽拢中大成人，嘛拢一直到谈婚论嫁的这个时间。但路遥因兜是好个，玛丽因兜散屁屁，哦，所以咧，玛丽散，所以一直拢无人去甲提亲。为此吼，伊非常这个苦恼，哦，真玛丽嘛就想要结婚了。突然间有一天，有人去玛丽因兜讲亲情，吼，玛丽真欢喜，但不过女方变彩礼啊，彩礼就骗金啦吼，这时玛丽就惨了。啊，无法度，所以去拜托路遥。啊，路遥知影讲这个，未歹呢，个人要给你艳福不浅呢，个人说，唔知你是顶世人收来好运，吼，但是钱借你会使，有条件，就是吼，这个结婚入洞房进前，前三天我来处理。啊，但是人家讲哦，朋友妻不可欺。
1: 是啊。
0: 玛丽听了讲，哦。
1: 对咩？
0: 啊，咱两个感情真好，啊，你甲你借一个钱，啥物我某爱想互你用三工。
1: 对啊，
0: 我吼，喔嗯，但是尾来想，三工尔咧，我总袂使讲，因为安尼怎拢无娶某啊？人讲不好忧伤，无后为大啊！啊，结果吼，喔，大声吐一个气，好啦，想互你用三工啦，啊，结果点知道？结婚日工，玛丽咪伫个边啊，目睭金金看路遥揣某啊，有一动无？啊！伫个外，拢一直洞房外口等三天，但是吼，三天以后换轮到伊啊，换伊要洞房啊，结果吼，哦，天一个暗暝，伊就入去甲洞房内底被盖着要困啊。
1: 你要等啊，要等。
0: 哎，新娘讲，哎呦，相公啊，啊你这穿衫的，拢伫遐坐咧读册读通宵，啊啥啊今仔倒着要困？嗯。结果玛丽就讲，啊，原来路遥是你甲伊开玩笑，路遥根本就无甲伊冒困。所以玛丽就心肝就五味杂陈，讲哎，我这个朋友真正是，哦，要要气死，但是佫足感谢伊吼。啊，尾手吼，玛丽嘛因为安尼吼，拄啊奋发努力，认真读册，啊，真无简单啦，啊，考取着功名。所以虽然讲路遥是一个性情豪放、侠肝义胆的人，不过开一个玩笑的，不过一看玛丽安尼无某困扰，所以叫媒人去甲玛丽提亲，一直拢是伊私底下咧做这代，两个兄弟的感情。是真，是真诶，是都市的感情。
1: 对啊，对啊，你像你甲你诶迄个阿丽哦， 迄兄弟啊，感情久久长长啊，莫用为着一个小小块块的代志，就破坏感情嘛。
0: 我不来。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2: 出来佚佗吼，就是咧讲义气啦吼。俗话咧讲啊，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啦。啊无吼，我就去改吹出来，改讲一个好啊。
1: 悄悄的，
0: 讲几多啊？
1: 对，朋友感情就完在啊，吼。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哈，拄着困难免烦恼，医生讲会好，人情世事张张保。哦，这条歌好听，这别来歌，免烦恼，医生讲会好。好、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予咱互咱文化变黄金。
2: 好，对，咱今日讲烦恼吼，
3: 烦恼，
2: 你敢会烦恼？
3: 烦恼真多啦，有当时就是爱甲放互袂记哩啦，啊不然啦。
2: 死鸟吊树头，啊死狗
3: 放树头，
2: 安尼，你是安尼讲啦？
3: 嘿，
2: 欢喜嘛一天啦，啊你烦恼嘛一天啦，啊袂因为你烦恼，啊你的问题就解决啦。
3: 是的，
2: 其实吼，面对问题，他问题就解决一半。
3: 哎，真的嘞。
2: 啊，你咧烦恼的时间，不如去想办法，讲我要安怎把这个物件去排除。
4: 哎，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十七八岁烦恼病，烦恼会老未少年，那是啥意思啊？
3: 哎呦，我知，烦恼那个青春期的时阵，拢交无那个男女朋友，吼，够烦恼的啦。
2: 你现在是哈？交无在笑，鸟无在笑。哎呦，我叫龟波，你叫春哦。公告你们最去的喝怕干了哈，这个早，好，阿伯你们讲十八啦。十八道十哦，十全十美。啊，那这个白话的吼，五花十色哦，十个嘛吼。啊，但是吼，十全对不？是是本音。啊，那白音叫做啥？十全。
3: 十全
2: 哦。啊，七花半鸭，唔知死活，对不对？哦。啊，过来像咧不得不七的这种。啊，那一般人家的特种行业。你拉皮条叫啥？
3: 三七啦，
2: 不是闹事啦。
3: 拉皮条是三七啦。
2: 三七啦，皮条客。哦，啊，这八哦，文音八声多，啊，十全啊欠两味，纯叫八音。
3: 八音，
2: 对吧？三八。

0: 对啊、哦，啊，那是白话音嘛，即卖若要去做亲情，都要下八字。啊，这个背啦吼，背的嗯A连音叫做背。哦，这个字是创造出来的。啊，这个小啊，文音小牙。啊，那白话音呢？吼、哦，坐少哇，坐少嘛吼、哦。啊，这个坐吼，那个教育部是讲字是实际的字。哦，但是吼、哦，有人讲哦，这个坐啊，应该是啥？赘肉的赘。其实我感觉较下个意思，赘、哦、嘛，赘，
1: 对，哦，
0: 讲迄、那个迄、哦那个音、哦，这是个人认为、嗯。但是咱嘛是要尊重教育部，哦，好，来十七八岁烦恼变，烦恼下老未少年，这句的意思是讲，
2: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啊，无咱做回来，
3: 演给恁看。
4: 啊！哦，啊，你到底是咧哀啥？你唔着讲。
3: 哎呦，阿公，你真正唔捌阮少年人的想法啦。
4: 嗯。啊，恁阿公哦，食过盐比你食的饭搁较济啊啦。
3: 阿公，你是不是搁要讲，你行过的桥比我行的路搁较济？
4: 嗯。啊，你哪知、
3: 嗯？阿公，你着真正老啊！啊，坐咧都哈去，啊，倒下搁困袂去。啊，健康讲过去，啊，即马讲讲的现未。
4: 嘿，唔正搞你啊！啊，青药白药膏你药着，讲讲啥物问题出来？恁阿公哦，拢赶紧到处理。
3: 阿公，我想讲，我生做遮水，啊，我若去读书的时阵，我惊足侪男生搞我怕，啊，我才一个人尔。我唔知道要怎应付因，遮侪男朋友呢。
4: 欸，啊你几岁啊？
3: 嗯，阿公，我幼稚园大班啊，明年怎么读小学啊呢？
4: 吼、哦，你这个哦，就像我人咧讲的安尼啦，十七八岁烦恼变啦，啊烦恼下老未少年啦，啊，食无三杯应菜，佫想要上西天哦。
3: 嗯，阿公，我下昼有食三碗公的应菜咧。
4: 你是屁哦！
0: 靠，又搁烦恼天未光，又搁烦恼阿无能，烦恼小姑妹嫁无嫁成，烦恼小情要娶无面成。有人困未去去找医生啦，伊问讲啊，你哪会困未去？因为伊烦恼，啊烦恼什么？烦恼我规暝拢困未去，恶性循环，对吧？
3: 对，系啊，原来就是安尼。
2: 对啊，阮老师讲。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0: 对，
2: 这句话艺术，
0: 庸人自扰之哈。天塌下来，我会较乐开的，懂？哦，像咱这种啊，对唔？
1: 还蛮欢乐的。
0: 地虎，
1: 地虎，
0: 地虎哦，
1: 地虎对，
0: 地虎对。像我这种消除烦恼上佳好的方法，就是来讲修化大力依旧，和你欢喜滴滴笑，安尼知无？
3: 知。
5: 喜爱猪。

0: 大家好，我是陈思维，你现在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鸟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

0: 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在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吃。
1: 咱就
0: 加热尔。对哇，你若咱嘛会当搁加一寡。你转去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肋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若是两三个你食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都等下要食有吼，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条肋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嘛唔是要卖这罐啊，
1: 是要卖这鼎，
0: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就当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寡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1: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0: 爱加水，
1: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0: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咯，当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肋肉串是啥做鱿鱼肋肉串？伊内底熬鱿鱼、熬肋肉、熬串，你来看有偌厉害。嗯。哦，三样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肋肉。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做蒜啊，哦蒜啊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肋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哦，若有这个鱿鱼肋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到肉，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即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啊有加肋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即吼，咱加即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你把汤控到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到迄条做迄大骨汤的迄条做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肋肉串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迄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去控制气味才会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未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来煮较大鼎哦，你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等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有肉，有香菇，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个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买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买好时啊，那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啊，咱会放蒜啊啦。
0: 对，啊你若像今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这个面条，这个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个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个这海山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
1: 对。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吼，较容易会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啊，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肋肉落去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肋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甲你切一块。
1: 嗯。溜去溜去。
0: 鱿鱼啊，鱿，你把那里看，哦，这

0: 让我觉得好，
1: 排骨赞了赞了，
0: 来
1: ，OK， Thank you，
0: 筷子啊，阿美更酸啦，你很恐兵的呀，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啦，啃轮在，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啦，吃青的也行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了你哈，好，
1: 阿弟啦，
0: 阿弟阿弟啊。讲到讲要吃吼，我嘛来吃一个吼，我嘛来做爱吃礼拜。这鱿鱼礼拜酸，遐鱿鱼甲礼拜，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叫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啦吼，怎样？酸啦袂当煮伤久，酸啦煮伤久袂妙，安那？
1: 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搞煮安尼吼。
1: 嗯。
0: 台底啊，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嗯，你把个 Q 的啊？
0: 你看鱿鱼还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
0: 嗯。
1: 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薄底会香的。哦，它都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狂出来的。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哈，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啊、煮米粉啦、啊、煮粿啊，礼拜，来表演食礼拜。我咧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诶！这汤真正够好啉诶！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食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呢，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伫食个吧，你硬搞砍两三块呢。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唔爱结婚，好食，你要做食。要拜拜的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讲伊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电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咱做的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咱做的，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啊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仔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甲你寄甲恁家，哦，那运费拢我家己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互恁食好食，要互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咧卖物件，较是有影实在，较是有影好食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送完就无啊哈。 五十包开啊，我你试食。食了若好食，迄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动车，阁来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哦，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三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租小租，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租，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0900，先卡大租小租拢无要紧啊。要卡要对租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租小租。
2: 大
0: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嗯。
3: 我六包
0: 一千八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来，时间到了，无啊，输得你好。买几包？
4: 买几
0: 斤？来，等我一下，但是算，我买3包啊，6包哈。殷小姐你好。
4: 买1000
0: 啊。1000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输我你好。好，
4: 我买3包。
0: 哦，3包1000啊，你好10，
4: 嘿。
0: 买几包？
4: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好，玉梅姐你好。
5: 哎，你好，
0: 你贵姓？好，来，好来，大小周，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5: 喂。
0: 要大周小周。
5: 大周。
0: 哦，大周的来，老师来，庄太太。要大周小周的。
5: 大周。
0: 大周的来，五帅来，甲接一下来，五帅。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6: 我要
0: 1800。
6: 要
0: 1000的来，你要甲我讲要偌侪钱的，好，车厢你好。
6: 1000
0: 的好，1000来，你好来，尤太太。
6: 哦，我
0: 先做。先做1000，打工1000了。来，苏云，你好，苏云。
7: 我大多
0: 啊，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好，1000啊，1800。
7: 要1000
0: 啊。1000啊，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好，1000啊，1800，来。
7: 1000。
0: 1000啊，我三串1000啦，你好，红娇，你好，1000啊，1800。
8: 我要1000啊。
0: 1000啊，来，我这伊丽秋，你好。
8: 喂，你好。
0: 要1000啊，1800。
8: 1800。
0: 我来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1000啊，先买。1000来我七串，1000啊来，金玲大哥。
9: 10包。
0: 然后来大，我甲夏姐来，你来惠珍。买偌济啦？大桌，甲夏姐，你来舒晴，你来舒晴。
10: 哎。
0: 买偌济？
10: 买大
0: 桌。大桌，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的来，你来余珍，你好。大桌小桌，
11: 喂，
0: 大厨小厨，
11: 喂，
0: 要大桌小桌，
11: 小桌
0: 来1000啊，小姐美女你好，
11: 我改大桌，
0: 改大桌来，改下你好，宝双，1000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来叶秀玲你好，
12: 我要1000
0: 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1000个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12: 要
0: 四组1000块啊，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2: 好，
0: 要偌济？
12: 我四组。
0: 好，四组1000个，小姐啦，大组四组，赶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收好嘿。好来，大组四组拢赶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日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予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哎，
12: 我要
0: 1000啊，1800。
12: 你要
0: 说错，好，说错1000就做捧场的啊，1000块，唔是刷你啊空嘞。你要加买，我做欢喜哈。来，要做收款啊，你好。
13: 你好。
0: 买偌济？
13: 我说错
0: 1000好，1000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哈，1000块免运费哈。来，彩琴啊，你好。
14: 我买说错。
0: 好，等我一下，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西门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15: 啊，谢谢。
0: 好，来1000块啦，甲谢谢啦。你好，来，你等下。
15: 嘿。
0: 要开偌济？怎样？
15: 你过三个？要1800。
0: 哦，来1800，来好，感谢你等下啊，五十线来1800来，70线五十线甲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16: 小姐。
0: 要偌济？
16: 我
0: 的好，来52线，甲下一个52线，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阿平你好，来53线下一个呢，来阿秋啊你好，
17: 我要说
0: 做，好说做1000块尔，1000块甲嘉莹捧场一下，甲小齐捧场一下，阮一年通天唱歌，唱歌互恁听， 你就捡一寡茶丸遐，我来头煮鱿鱼的肉蒜，互恁食，安尼好不好？

0: 哦，赶紧啊！来，你好啊，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1: 你好，我要留
0: 电话。好，来，五十，要留电话算，真正做好食，我只皮干老脆软，搁你老啦。坤耀啊，你好，坤耀。
1: 我买西装。
0: 好，来1000块，现在1000块，要赶紧啊！1000块3包，1800块6包啦，你好，你响啊？
1: 我要1000。
0: 哦，1000啊，现在1000啊，紧的，赶紧的来。哎，这新闻呀，你好。哎。

0: 吓
1: 到！来，等我一下，当时会叫，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叫做林珠，你好，林珠。后礼拜一。哎，你要当时要？
0: 开
1: 英。哎，是。要大庄、小庄。
0: 小
1: 庄。好，来来，再加正一五算来。哎，千鹤，你好，千鹤。哎，开龙大哥。哎，千鹤，你好，哎，开龙大哥，你好，要一组吼？来来，哎，千鹤，你家先。来，你好，我开英，要大庄、小庄。好，来，好，小庄一千个来，你好，新朋友，你好，要多少？好来来，一千啊，写一个来，素兰，你要买几多？买偌济？
0: 哦，你叫小
1: 齐。好来，小齐的，小齐的，边个写一个啦？交出来，你要保险，你要保险的，你再个定价。
0: 喂。
1: 买大桌小桌。礼
0: 拜一。大
1: 桌。哦，大桌的，哪是哪庄太太？
0: 哎。
1: 买大桌小桌。
0: 大
1: 桌。大桌的哪五帅？来个接一个哪五帅？来，你要我改，你要来陈太太。
0: 喂，我
1: 买两。买一千啊，千八。
0: 买一千。
1: 哦，一千的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好，笑声你好。
2: 一千，
1: 一千个，一千来，你要来，有姚太太。
3: 哦，我姓周的。
1: 姓周，一千个，姓周，一千，打工一千多，来，苏云，你要苏云。
4: 我大
1: 周，大周来，清白，来来来，哎呦，这美秀，你要一千个，清白。
4: 要一千
1: 个。一千个，一千个，小姐来，美艳姐，你要一千个，清白来。
5: 一千。
1: 一千个，我三耍，一千个，你要来，红娇，你要一千个，清白。
4: 哎，我要一千
1: 个。一千个，来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4: 喂喂，你要你要。
1: 要一千个，清白。
4: 清白，清
1: 白。我爱讲。你今天买吼，买一斤后抓来，你绝对要先白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一斤啊，先白。一斤来外七串，一斤啊来金陵大哥。
6: 上班
1: 了。然后来大大大，我甲夏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买偌济啦？大桌大桌，甲夏姐，你要来呀？苏晴，你要苏晴。
0: 哎。
1: 买偌济？
0: 要大
1: 桌。大桌，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来，你要余珍，你要。大庄小庄，
0: 喂，
1: 大主小主，
0: 哎，喂，
1: 哎，要大庄小庄，
0: 小
1: 庄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0: 哎，我改大
1: 庄，改大庄来，改要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啊，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0: 我要一千，
1: 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叫算了你好，要偌济，你叫算了。哦，一千个来，甲谢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0: 要
1: 四组。四组一千块啊，谢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0: 好，
1: 要偌济？
0: 我四组。
1: 好，四组一千个，谢姐啦，大组四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收
5: 好
1: 嘿。好来，大组四组拢无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了，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好，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的肉串，只等了剩三十秒尔，卖完就无啊。苏珍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大庄小庄，
0: 好
1: 来，剩最后三十秒钟的时间，你较认真卡咧吼。电话卡通三包一千，免运费，寄去甲恁家。你若是一摆买六包，甲你算千八，拢免运费。开放一包互你试食，若无食，汤头若无像我讲的安尼吼，迄礼貌嘛无求求求，你直等下还我哈。来，你要来约个，来你要买大桌小桌的。好来，我一千啊，小姐来，进福大哥买一桌吼。好来，我四桌啊，小姐来，你要来徐秀玲买一桌吼。好来来。
7: 破声一个来04-2338
8: 03-03，
7: 这首歌是伯乐阿甲黄文松老师收下来，希望你能够喜欢。
9: 孤单一个来到他乡外里。

0: 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果心内是白做伙，永远都会当哈在一起哈。谢谢小虎咪咪，
1: 谢谢。
0: 是的，这首歌台语版是咱这个小刚啊，跟咱这个 Penny 啊，那个主唱的。那我们呢是国台语，我跟那个孟婷是唱《星夜的别离》，
2: 对，国语版的
0: 国语啦哈，
2: 也很好听哦。
0: 是，谢谢。来，上来去，哇，都是对，
2: 哎，两队的队长，
0: 队长哈，好来来，队长来来，两队红队跟白队来哟来哟，来红队是齐声同乐歌唱班啊，哎哎。刘大哥是吧？啊，是是是，来来，我现在还共能过哎。
3: 哎，大家好，
0: 是的，哦，你们是那个齐乐啊，齐乐哈，
3: 是的，
0: 齐乐老师，
3: 齐乐老师，
0: 不同班吗？跟宝哥同班吗？
3: 不同班，
0: 不同班了
3: 对，
0: 你这盘素质给我好嘞哈。宝哥哥对嘞哈，
3: 老师
0: 哦，老师搞搞啊啊，宝哥邓姐啊哈，
3: 宝哥哎，好像刚离开了
0: 呀。对，我的光，我你叫我们拍摄工，你去做做去
3: 给
0: 我，
3: 卡
0: 迪亚，其实两组拢真好嘞，其实两组，来，
4: 哎，大家好，哎，
0: 我来想这里想来啊。啊不啊不然呢都好哎叫追青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哇，
1: 够水的，我你光线有够水啦，
2: 那重点看，
1: 无啦，我种光线有够水啦，
0: 那嘛是重点，
1: 赏心悦目，对不对？
0: 那规画面就是和谐嘛，
1: 色香味俱全，对啊，你是属于味啦，
0: 哎啦，
1: 食了会胃就，
0: 啊，人迄是算是迄个后边搁掺一下辣椒，
1: 对啊，
0: 盐水点缀这个，
1: 掺辣椒。
3: 哈哈哈！
0: 我这个是东北来的打懒椒，
1: 打懒椒，
0: 那个那菜市场在卖的。
1: 你有吃过打懒椒吗？
3: 我吃辣椒，
0: 辣椒，
1: 香椒啊，台湾人，辣椒，
0: 辣椒，
1: 你怪怪，听下懒椒，香椒啦，阿玲侬安那讲？
3: 香椒啊，
1: 对咩哈？阿玲讲对啊，都，阿玲讲对啊。

0: 你一般你讲安尼？
1: 伊讲 pig。哎
0: 呀，哦，低啦，低啦，哈。阿恁呢？恁讲？
1: 我讲 pig。
0: pig， 阿恁呢？恁讲低啊？都？
2: 低低。
0: 低哈，阿恁讲低。
3: 不能讲都啊。
0: 啊，你讲都啊？
3: 都啊。
0: 阿讲低啊？都啊。阿唔过，我讲是人啊。
3: 喂，我讲拢低的，你讲是人？
0: 无讲无讲哈，哎，咱不同类哈。啊，恁讲是低啊？都？
4: 不能讲低啊！
0: 哦，好，对，
4: 不能讲客位哦。我讲客位啊，矮低矮低。
0: 哦，矮低哦，矮矮矮客家用词哦。矮起阿婆会客家言啊，啱唔要讲合法啊？哎呀，
4: 唔可以讲哦，
0: 唔可以讲哦。啊，
4: 识唔可以讲？
0: 我唔可以讲，唔可以讲，唔可以讲。安排先，安排先。
2: 识讲，
3: 识听唔识讲啊？
0: 你识广东话？
3: 暖暖的鸡巴啊！
0: 暖暖
3: 的鸡巴，
0: 扭扭的鸡巴，
4: 扭扭呢？
0: 扭扭的鸡巴，
3: 扭扭的鸡巴。
0: 亚洲山东哥
3: 东南爬，哎，
0: 你们讲啊，你东南爬，
3: 东南爬，
4: 东南爬，梅县，
0: 梅县，梅街系梅县，冇嘢哦，
4: 梅县啊，
0: 哦，梅县啊，矮公亚洲山那座山很高，很难爬，
3: 很难爬，东南爬，亚洲山东南爬，
4: 东南爬，
0: 东南爬，
3: 东南爬，对吧？
0: 东南爬，你讲一次，东南爬，
2: 东南爬，
0: 哎，东南，
3: 对对对，
4: 东南爬，
0: 东南爬，
3: 哦，哎，大哥靠我胸。其中东的感觉，
0: 东南爬吼，伊爬起来佫扑落来咧
3: 吼，
0: 扑街啊，
3: 哦吼，
0: 系啊，客家用词，
2: 安江，
0: 安江是很漂亮，
3: 安岛，安江，
4: 董江都是，
3: 董江，
0: 漂亮，董江，
3: 那安岛咧，
0: 安岛怎么讲？
4: 安岛就是，
0: 杂波那边啊，
3: 啊，
0: 安安岛，
3: 哎。
0: 按按啊，很啊，按啊，
3: 按人道，
0: 哈，按按啊，按按，按个按按按，冇人看咯，按人道，
4: 冇强用，
0: 冇强用，
3: 冇强用，
0: 好啦，阿你讲讲时间嘛搞，
2: 阿子
4: 西，谢梦妮，谢梦妮，
0: 再来聊啦，
1: 有行再来聊，
3: 有行再来聊，
0: 有行再来聊，
3: 哎，
0: 红上 K 亭哈，一路好走，跟他讲。
3: 你
0: 来问
3: 一下，
0: 一下
3: 知
0: 啊？你也不是客家妹
2: 啊？
0: 客家妹啊？哦哦，好来。
2: 嘿，嘿，
0: 来来来，
2: 来排队第一组，我们邀请陈水清带来好听的歌曲《热恋的下晡》。
0: 伊讲要订一桌啦，哈，
3: 来。站在坡下，
0: 先啊吹嘞哈，泡电泡，伊无用，但是要订一桌哈。

0: 这乡下的歌你讲，叫什么歌？
1: 这谁的歌？
2: 金城武
0: 哈，
2: 金城武老师，
0: 金城武都想高超啊！你拜托，你伊呢？他是教练哦。
2: 对啊，
1: 金
0: 城武。啊，那一下步，我甲你心碎的路。
2: 无同款，无同款，无创作啦，
0: 靠路拢同款啦，靠路你听有无？和弦拢同款啦，该骂哦你啦，你无你叫来，嘛金城武你咪时间哪来啊？你咪拜托的。拜托，
2: 闹鬼，
0: 无闹鬼，无闹鬼，这个叫做厉害啦，
1: 厉害，真的蛮厉害的。
0: 超甲无缓缓安尼啦，
1: 超甲袂缓缓哈。
0: 哎呀。
1: 会吗？
3: 好像不能超过几秒，
0: 四个四节吧。
1: 真假哦，真假完了
0: 哦。对啊，有啊有啊。你可以抄一句啊，不可以抄全部啊。
3: 你看很多什么巴郎，
0: 巴郎哎，对啊，那等于是抄啊。
1: 哦，哎呀，
0: 啊，够那几米啊，有无？那几米中的嘛，哎，那个箭头啊，不，他用秋风摇舞上面
3: 那个。
1: 钢刀雅物，
0: 钢刀雅物啊，对啊，意思是一样的。
4: 还有一个那个，我从山中来。
0: 对啊，
1: 对
0: 啊，
1: 这兰花草，
0: 他的豪气弄啊，超威啊，你拜托了，对不对？
4: 有一个
0: 啊，不，你豪气来嘛，你给他出品嘛，对不对？
1: 帮你超拜托，干帮帮那个超级。
0: 我一当尊哈，贾碧云化修跟蔡依德哈，第豪气第一张嘛，对吧？哎，不要就是讲，伊就出，我们出品啊，100万，要搞我。介绍讲未啊？我介绍。
3: 哎，阿爸的驾驶算啥物？
0: 阿爸开始，阮爸是算阮爸爸，阮算啥物？
1: 那我那个驾驶，
3: 那个算是什么？
0: 阿爸驾驶是客家的那个客家本色嘛？
1: 民谣啦。
0: 我找到那个老板，他因为我本来是改编嘛，他在钱东家那边唱啊，唱阿爸个哎，陈家来都一直唱到很红之后。有一天我不小心碰到他啊，大哥潘先生，我给你改那个阿爸的驾驶改到台语，你说改到真好啊，啊不，我授权了你，免费授权，
1: 真的，真的，
0: 而且拿到他们的官网去，
1: 哦，安尼厉害，
0: 对啊，
1: 那
0: 个，
1: 对啊，安尼算厉害，
0: 好啦，哎，后面
1: 水星哥嘛厉害啊，
3: 好唱，水星哥厉害，
2: 这首歌是我今年的那个新歌啦，
0: 好啦，谢谢啊，
3: 谢谢，
0: 感谢感谢，
1: 谢谢，
0: 好的，来。红队的第二组，
3: 红队第二组刘佩仪带来好听的歌曲《有缘无分的人》。
0: 来，我正给你拍谱啊！

0: 哇，我告诉你，哎，我这个无功力啊，啊，我告诉你，而且衣服都有搭呢，董大姐衣服有搭呢，你看他们的衣服，
1: 啊、哇，
2: 服
0: 装装扮。很用心 啊,、
1: 哎、啊你们 这个老师你们要加入你们这个班是要都要很漂亮才可以加入对不对
3: 对
0: 哇哦哦哦哎这句话说到
1: 无主心
0: 对啦说到都没顿顿都没顿顿
3: 我
0: 老
3: 师很漂亮
1: 啊你们在哪里上课
3: 在大理立德活动中心
1: 哦，立德啦，
0: 啊、活动中心哇，
1: 立德边啊，立功嘛，过来立民嘛，对吧？过来立己嘛，
2: 立人高中，
1: 欸、对，嘿嘿
3: 对对，都在附近，对，欸、
1: 大理立德。啊，贵桥的吼，大理在贵桥，算算大理对吧？
3: 贵桥最恐怖。
0: 对啊，
1: 我无跟你用行，行你就行贵桥啊，嗷嗷嗷。

0: 可以，
1: 不可以，不可以，
0: 不可以啊、哦！不用跪、哦，
1: 这首歌不可以。
0: 那、哦、我知了，我不唱几条，不要紧
2: 的，而且可以报修也在啊。
0: 一句呢，
2: 可以
0: 的，一句不算违法了。
2: 可以啦，可以啦。
1: 这嘛是有那个扣了哎，是耶，不能超过四个和弦。
0: 拍谁？和弦是没有版权的，所以以前正经都这样子，哇不不拍谁？一直是扣了一样 ，melody 自己。调一下啊、哦，哎呀，对吧？
1: 啊，那有话都做出这样子歌嘛，是就厉害，
2: 厉害啊，
0: 厉害啊！
2: 厉害啊，
0: 反正我在你的规范里面，就不要超越线就好了嘛。
1: 对，
2: 虽然公是奇才天才嘛，
0: 哦、你嘛讲尊重者拢无风门。
2: 哎呦，对嘞，
0: 安尼就好啊，你的人才容易弯将嘛。哎，本身在做啥呀？
3: 哎，服饰业。
0: 啊，不怪哦，
2: 即首家己准备
0: 吼。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身材真正可爱。安尼敢有越权？安尼敢有？
1: 无，
2: 安尼也无是嘿啊。安
1: 尼迄个垃圾。
0: 啊，伫对对边。
3: 诶，也是在网路。
0: 哎呀，网拍啊，哇，很面熟哎、欸，
2: 哇，很面熟。
0: 那个面有煮熟就面熟了。
2: 那个拢在看哦，
1: 看
2: 看多少困的时阵都在看直播，
0: 赖服对吧？你看，你看赖服的 TikTok 那个 TikTok 也有对不对？
2: 啊，乐哥，
0: 你看吧，
2: 你有在去你看哈？
0: 有啊，我
2: 啊，你有敢捧场无？
0: 有啊，看咯。我买个青光波甲妹啊。阿伯的宝贝哦，我请旗袍嘛，
2: 就和绕绕啊那样。
0: 好的，谢谢
2: 哈，谢谢。
0: 感谢您啊，谢谢谢谢，哇，我们卧虎藏龙啊，来白队第二组，
4: 来白队第二组、嗯，我们欢迎姚子莹带来好听的歌。
0: 不是啦，伊是阿德要唱姚子莹啦，听看
4: 阿德
0: 阿德。

0: 阿桃你好。
1: 你好。
0: 你敢是简小姐吗？
2: 喂，
1: 不是，
0: 不是，还好，那就还好。
2: 谁贵啊？
0: 哎呀，简郭阿桃。
1: 简郭阿桃。
2: 有听過，哎呦，会笑的，表示听过哦。哎，
0: 卖你讲，卖你
2: 讲。跳舞拢是嘿，较有较资深的。
0: 对啊，阿你学一个简照茶模。简照茶模。
1: 简照茶
0: 模。哎呀，我讲你挂号。简照茶模，简照茶模。哎，不，啊，可能是第一啊，干掉茶模。哎，你讲你讲，所以我就是我，你讲你讲。嗯，哎，拍谁啊？哎，我不是功利啦哈，你比阿桃较水水姐咧，
1: 好，谢谢，
0: 谢谢你，感谢你，
2: 谢谢啊，
0: 谢谢阿桃，再见，摸摸桃的嗓哈，来，我来，
2: 你来在后边要唱摸摸桃，
0: 哎，今天吗？来哦，
3: 好，来红队第三组叶美玲带来好听的日语歌曲哦，哦，
0: 夜莺啊，七啦，七啦，七啦，嗯，七啦，
2: 日本歌，
0: 感谢收听。

0: 哈，
1: 你自己家己学的，唱歌老师教。
0: 所以就是呢，阿姨为那个卡起苦个个牙少头耳少不，嘿，做厉害哈。阿弟阿多，多多一路好走，不不不，
2: 顺行，
0: 不然再见你们来讲。
3: 多走，
0: 应该不是呢，等我浪去
3: 呗。
0: 不是干嘛呢？哦，塞哟娜
2: 娜，
0: 我一般人那
3: 就多嘛得噻。
0: 不是我意思，
2: 时间搞
0: 好，时间搞好，
2: 时间对对对。
3: 来，谢谢白队第三组，我们欢迎廖俊杰、
0: 廖俊哦，向慧玲、
3: 向顺林，都来喝听的歌曲，
0: 用瑞高杯，来，我先给你拍波啊。

0: 哎呦，两个根本就是金童玉女嘛，对吧？
1: 这个好像啊，
0: 对哇，恁两个
1: 天生的一对
0: 嘞，练多久啊？
1: 嘿，练这出练多久
0: 啊？练多久啊？
1: 来往前，往前来。
2: 老家己唱家己的。
0: 哦，安尼哦，
1: 我都要拍摄控。
2: 但是我有默契啦。
0: 有啊，我知啊，我知啊啦。你拢照旋律在行嘛，对不对？
1: 会当唱到无同，嘿嘛是还有点仔实力嘞。
0: 是啊，遐厉害啊，像孟庭苇唱无同诶，嘿啊，
1: 诶就无简单。
0: 嘿叫做有创意。对啊。
3: 我会当甲歌唱是我家己的原唱。
0: 对哇。别人无多唱出这
2: 边，各自有各自的。
0: 低飞有一个，低飞有一个。叫做如花啊，我是不要团
1: 啊，阿姨得跟如花港团的，所以
0: 一起如花一的搭档
1: 师妹，
0: 叫做似水如花似水哦，
1: 听起来那跟棒槌佬刚刚，
0: 西喵吊九桃，西告棒槌佬啊，
1: 锵锵锵锵，槍
0: 我你讲两句啊，拢无讲话，人就是你无来上班的，
3: 不啦，没啦。
1: 沒你唱歌了
3: 啊？
0: 系啊系
3: 啊。
1: 你唱啊啊彩蝶水水安尼就 OK 了，很漂亮。
0: 成河水水一个点胭脂花，
1: 赏心悦目。
0: 感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
3: 谢谢。
0: 好，今天重中之重，那边邀请
1: 了，迷路了，有人
0: 几位 super star 啊，林正中大哥，一号哎，一给我十岁了。
1: 安怎讲 super star
0: 圆梦了？伊伫咧国界吼做一挂非常的厉害，上界重要
1: 先唱
0: 发个人专辑吼，来一一蓝下情蓝梦，两个蓝拢好来，听我妈
1: 用足凶，
0: 足凶足凶，打无的吼。

0: 哎呦，一一拦下情
1: 拦不，
0: 哎呦，两个拦啊，难上加难啊，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哎，过瘾哦，
2: 这样子就会变负负得
1: 正，好听呢，
0: 生意做了好，啊，过来吼，关怀社会啦，公益一种跑第一啦，而且真正非常的赞啦，
3: 吼，也有能力有法度啦，
0: 啊，当然啦，但是有人有能力就未见未见讲迄落咧，对不？哦，所以讲哦，这种企业家啦。
1: 哦，企业家，哎、
0: 企业家、欸、
1: 有远见呐、啊，
0: 这条挂人来拍哦，这无红真正就无天良啊，讲实在哈。
2: 对，
0: 来，咱这红队个白队来，
2: 红队404票，
4: 白队208票，
0: 差不多这加差一倍呢吼，
1: 加多赶快，
0: 对，不，起码过个钱
1: 了。
0: 好啦，赶快啦哈，希望大家继续给咱支持。当然，阮真用心来做这部，嘛希望你和阮一撮力量，阮做这部，互你看你嘛遐差，和阮遐好唔好？来，感谢您的支持哦！哈，等下咱山的金个卡哦，啊，咱这个 Penny 跟小刚继续来给咱服务。

0: 热多了，好嘞，有闲拍波啊，无闲哎，去本所。
1: 哎呦，
2: 阿那阿那，
3: 本所我两个本所等哎，
0: 对啊哈，
3: 袂歹呢。
0: 阿那讲阿那讲，
3: 哦，你两个在唱歌合唱也其实也蛮搭配的。
0: 看得出来哈，两个一样烂嘛，对不对？
3: 不是不是，是那个声线呐，各方面那个尴尬劲，
0: 真的哈。
1: 你两个搭配这首很好听，
3: 很好，都好听啊。
0: 阿那啊，尴尬了哈，尴尬袂歹。
1: 尴尬，尴尬，
3: 真的真的，
1: 我是讲真的。我一直在边啊讨论，
3: 我一直讲吼，我咱点头如捣蒜哦，袂歹。
0: 加加加在是感觉袂歹，唔是讲感觉袂歹。
3: 感觉喂，
0: 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那是一种感觉，是我的新歌。
3: 你不懂也无所谓，
0: 那是一种感觉。哎，不啦。感觉
3: 觉
0: 觉
3: 拍谁吗？
0: 摸鸡嘞，摸鸡。
3: 你要带去唱歌啊，就是会咬字会比较嘎卡细啊。
0: 哎呀，你们
3: 那是一种感觉。
0: 不啦，觉啦，不是鸡鸡的，不觉觉觉觉啊，感觉
3: 感觉。
0: 无啦，不是啦，哎呦，鸡嘞差多些嘞，感觉嘞跟感觉差多些嘞。哦，
3: 感觉的，我有感觉了。
0: 是啦，最近真久无感觉哈。
1: 赶完了吗？
3: 你徛中间拍摄啦，
1: 赶完了吗？
3: 节奏什么节奏？今仔夹伫中
0: 间，中间啦，
3: 好尴尬。听也无安尼，
0: 听无，莫惊啊，讲听无。好，来，今仔要创啥？
1: 哎，红队第一。
0: 哎，不，哎，先感谢
1: 大家，
0: 谢谢啦。
1: 啊，谢谢。
0: 恁的支持，阮少发多继续做。啊，无这节目我停起呢，这节目停起，影响偌大，你知啊？咱八十岁就休困啦。哇，是，包括恁大家拢免加班啊。
3: 买啦买啦，哎，有点么代志者，
0: 不然爱甲观众背叛啦，
3: 对啦
1: 背叛，
3: 我们还是要创造一点吼被利用的价值。
0: 是啦，咱其实咱咧啦，我无做是无差，我今日无聊啦。
3: 系啊，无迄现场的这部看是老无聊呢。
0: 就是啊，
1: 无你们大家无法度来遮唱歌。
3: 你们逐工看重播吗？
0: 对啊，
3: 以前这个时间都是放重播带子呢。
0: 哎啦，咱弄啊几年啊，两播几年啊？
3: 写当播几？敢看袂成，
0: 安尼吼，也是有影
3: 吼。
0: 所以吼，最主要是恁开的一千五里拢无浪费哦，袂下电话卡来，阮四个人邓贤看报纸，啊唔捌加入诶，讲诶奇怪，我卡电话奈加，迄电话加报名牌啊，啊无大名，就是你还没有加入我们，
1: 没错，
0: 希望你趁这个机会加入咱这个大家庭，以后唱歌可以优先安排，安尼好不好？
3: 谢谢啊，有需要吼，啊可能啊电话可以当继续卡，
1: 谢谢
3: 大家。
0: 问下，
1: 谢谢，
0: 过来哈。
1: 来，红队第四组陈爱德带来好听的歌曲，哎，未断的香。
3: 好好听哦，
0: 来听话嘛，来，我先给你拍拍。

0: 哎呦，太厉害了，
1: 太高兴了。
0: 我们童心舞群哈，每一首歌换一套衣服，
1: 已经换十几，换十数
0: 以上。对啊，真正够上本嘞，你们开瑞嘞吼，我开瑞嘞，
1: 开偌济，开偌济，
0: 卖讲这商业机密吼，
1: 天哪，
2: 谈钱就俗气嘛。
0: 对啊，
1: 有影嘞，讲钱讲到钱就伤感情，
0: 感情不好是钱的代志，钱都卖提起，对不对？哎呀，对啊，大概
1: 高唱嘞，
3: 哦，难搞路来，
1: 哎，真
2: 正这条嘛算高难度呢，
0: 几条了哈，
1: 几条高，个高难度啊，你好，哦，你讲话你就
0: 几条是高难度的啦，
1: 啊，你好哎，你最近伫这波当中嘛拢讲一寡，啊，你好，讲一寡 school 的，
0: 这你啊，
1: 哎，今麦就厉害啊，
0: 我想，我本来就是跟阿孟婷该讲一节嘞，伊咪讲啊，
1: 我今麦都袂输人，我特别好拼得意咧，
0: 啊，讲其他的难度诶，嘿。除了高以外，
2: 上高就安尼。
1: 我讲你都无啥。
0: 啊，大哥，你有什么难度诶？哈，诶，
3: 还是要再学习啦。
0: 啊，难啦，
1: 学习啦，要再学啦，
0: 学。谦虚啦，跟老师学偌久啊？
3: 哦，学侪年啊，
0: 学侪年哈。啊，老师干咩要教？
3: 真好教。
0: 老师有水无？老师有水
3: 无？
0: 不，嘿，无定老师有水无？
3: 足水
0: 诶，水吼！你是不是贪恋着伊诶水，贪恋着伊诶香？
1: 莫怪唱这首卖恋你诶香。
3: 阮某伫遮，
0: 啊，恁某，恁某伫对，恁某伫对，
1: 对对，在哪里？
0: 哦，安尼，
3: 贵姓啊？
0: 但是我感觉恁某比老师较水啦。
3: 啊，你好咯，
1: 某，你但系两个做人，
0: 袂啦，当老师，老师唔是安尼人啦吼。
3: 哎，对啦对啦，
0: 唔好讲。
2: 当然嘛是某一定爱较水，
0: 一定安尼讲的啊，因为某来啊，对不对？
1: 啊，若无来，
2: 无来，无水无，无了少水，
0: 无了少，嘿呀就讲，那个说，我心目中他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中间我们就不要讨论了。
1: 好，
0: 谢谢哈，
3: 感谢，
0: 还过来看一摸到底我。
2: 啊，你只要跟我讲，嘿，舞裙就是。
0: 五群是作祟的啊，对啊，五群祟啊，无嘞，
1: 啊，跟你莫比嘞，
0: 跟我莫比，未比的啦，
1: 哦，未比，
0: 不能比啦，
1: 够厉害，拢无比给你答案嘛嘞，
0: 是啊，两个无共。

0: 我的名字是什么
1: 意思？什么意思？什么两个不同款？进是什么？
2: 用名字来比如，
0: 关某是人家的人家，啊，你甲酒店上班那边啊比？
1: 喂，什么人了嘞？
0: 我意思是安尼啦，我意思是安尼啦，哎呀，对，像这种对，我都比嘛，对不对？哈，你伫做一间。海七八，
2: 大力，
0: 大力，谢谢啊，
3: 谢谢你，谢谢，
0: 请慢走啊，请慢走啊，哎，左一边啊，哎，好，来，往下，
2: 好来，白队第四组，
4: 对我们欢迎林连心带来好听的歌曲，那个
0: 四季雨，我在那边没四季雨，来。

0: 然后指挥，
1: 对对对，
2: 五星上将，
0: 五马五星星，对对，
2: 五个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0: 五颗
2: 五颗
0: 五颗呢，阿哥加两颗，安尼七颗。
2: 一技术对折哈，那一张冒昧的问一下，
1: 网络呗，
0: 哦，
2: 真的吗？
1: 哎是，
2: 网络你袂济哦，
1: 有
0: 啊有啊，
2: 哎呦。
0: 但今天老来了，哥跟
2: 王子老者，王子
1: 没问题啊。
3: 哎，哥有介意啊？
2: 从此王子跟公主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0: 你现在技术嘛，就像王子，白马王子，
3: 对啊，
2: 对
3: 啊，
2: 哦，是虾皮啊，是淘宝啊，是那个，
0: 卖贡
1: 动物
0: 龙，动物龙。
2: 这个纱是虾皮买，啊，这个袖子是咧淘
3: 宝。你带个翕起来，起码拢有黑。
2: 以图搜，
0: 这里有，
2: 哎呀，这里。哎，唔讨论人个唱什么歌，干了好能。
0: 多少唱啥？
2: 哎，哎，唱啥？你讲。
3: 那个四季雨。
2: 啊？
3: 四季雨。
2: 四季雨是什么意思？
0: 哦，
3: 四季雨。
2: 四季啦。
3: 哦，四季雨。
2: 你要四季红啊？你。
0: 你讲在唱尔嘞？
2: 系啊系啊，啊，你嘛讲两句，拢我咧讲。
1: 啊，因为恁讲话较好听。
2: 安尼啊。
0: 啊，你唱歌较好听。
2: 对啦，哦，你算你负责唱，我负责讲啊，对。关键是垃圾分类啊，
0: 资源回收了，
2: 资源回收，分类了，垃圾分类分的好累，
0: 啊，这样子还要不要分？
2: 顶盖我咧分几包了，去还一中中落做伙靠背啊，有啊，我咧啊，哎呀，真正啊，
0: 平段分啊，就
2: 系啊，有诶啦，有诶啦，
3: 嘿，以上讲，安尼就是代表有分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哈，安尼，俺嘛唔知要讲问啥咧，
0: 唔知咧，
2: 你用歪回答。
0: 继续上面人，继续上面人来讲啊。
1: 杨哲的四季雨，
0: 新的吗？
1: 我唔知呢，老师。
2: 啊，你无讲你讲方顺吉的？
3: 哎，对啊，
0: 你是丁吉。
2: 哦，要丁吉啊。
0: 喂，经谈都啊，谈偌久之前的代志啊。
2: 安尼哦。哎
0: 呀，这就是买软的芳，这就是四季雨。
2: 哦，四季雨。我阿母，我嘛唔知咩问先，阿无断咧好来。
0: 乐哥嘛，超过一个工。哎
2: 呀，哎呀，对
0: 啊，谢谢。
2: 其实我好介意的。王子跟公主让我下来哈，后来
0: 你看爱公主吧，
2: 哎，你也在，
0: 公主老来，
3: 公主要来了，公主要来了，
0: 对啊，
2: 要来了，是不是？我挑你讲两行嘛，其实我是开
0: 按光标一行嘛，
2: 光宝的沙波我到一行啊，
0: 哦，沙波站，
2: 叫做啥？保护色嘛，
0: 哎，声东击西，
2: 对啊，
0: 哎呦，
2: 保护很色，保护色，
0: 安尼哦，挖东墙补西墙，
2: 哎，
3: 是归挖大饼，
2: 今日报啦，
3: 红队第五组林秀丽带来好听的歌曲，
0: 《
3: 月光》。
0: 较紧步，那个较有通看嘛。
2: 要看迄个舞裙，拜托。

0: 水啦！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比人家水，你跟你讲，真的啦！啊，我无讲白菜，你讲话袂好笑啦，对不对？我这个人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系啊。啊，你跟你人是安那熟识？
1: 安那熟识哦？
2: 敢会记？
1: 袂记的啊，
2: 伤久啊！
0: 你敢会使用家己的啊？
1: 我袂记，我举支麦克风，真个紧张。
0: 你是真久无举这支啊？
2: 支麦克
1: 风，我真久
0: 无举
1: 咯。
0: 安
2: 尼
0: 哦，
2: 真久无举咯，
3: 无举咯。
2: 哎，你讲话有在海口，哎，你该讲话讲在海口腔啊？
0: 海口伊会讲，
2: 当时小港都多位人。
1: 清水，
0: 清水海线，海线啦。
2: 阮遮偏湖啊，
1: 偏湖啊，
2: 所以讲话拢有在海口腔。
0: 对啦，哎，你清水遮就是偏湖，你迄坐船那个飘去，对对对，
2: 清水，清水，
0: 古码头嘛，嘿。
1: 我第一遍放烟火恁的呢，
0: 我定下去呢。你好笑，你第一遍是放烟火恁翁的啦，你放屁都袂食水。
2: 哦，笑他，
0: 你怪冤家来，我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你有没有不要好暖？
1: 哦，
0: 是哇，你讲，你讲，你酒抓？
1: 我酒抓？
0: 是恁翁的无？
1: 唔知。啊
0: 哈哈！哦，就我唔够好，唔好惊出代志。我等下等于办离婚嘛，是吧？你来讲，
3: 你
0: 来讲。
3: 你呢？
0: 无你该讲，你该讲，你该讲啦，系啊，你该讲。啊，你第一遍。不，
2: 你第一遍彩虹和彩虹，
0: 对啊，你第一遍彩虹，
3: 你哪里彩虹？
2: 不要紧啊，
0: 哎，伊竟然要哄，
1: 伊甲我唔敢讲的款哦。
0: 阿老公，伊惊伊第一遍已经乌伊第一遍的代志啊，伊就唔知要哪一边啊。
2: 哎，这表示这阿公感情足好诶，
0: 对啊，
3: 对
0: 啊，
3: 是
0: 啊。
2: 啊，无啦，一般讲无得哦。
1: 我讲啦，你小怕你拢唔知。
0: 小怕，
2: 真啊假啦？
0: 啊，无怕，阿龙上，无怕要哪会生？阿先怕，迄鸡仔小打啪啪啪，阿就生啊。
2: 阿龙上赢较济。
0: 伊啦，伊就看嘛，知影强。是对嘞，因人拢啊，对不？
1: 今麦，我人拢我特无爱。
0: 嘿啊，
2: 今麦录影存证啊，
0: 我你讲，因人吼，较早做宪兵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 今麦在录影存证啊，
0: 对啊，
2: 你看我几时说在更更，你有看？
0: 对啊，对啊，
2: 有看无？
0: 哎呦，真正
3: 哦，
0: 爱注意，爱注意，
1: 爱注意，
0: 这种红未歹吼，
2: 好红，
0: 这种好诶红菜吼，
2: 拢会甲某诶翕相，
0: 袂啊袂啊，爱给。
1: 给
0: 嘿，对，来啊，要买大罐嘞，
1: 吊我心声，
0: 对啊，啊，欢迎参观比较，
2: 我来比什么？什么
0: 叫比较啦？
2: 叫的比
0: 较没啊？叫起来比看嘛嘞，这只未歹，
1: 未歹，未歹，
0: 牛杯啦，奶超。
1: 嗯，
0: 十几年才抽
1: 掉，
0: 十几
1: 年，对啊，
0: 啊，这条是神雕啊嘛，
1: 哎呀，
0: 你两个神雕侠侣嘛，噔噔噔噔噔噔，哦，踢太高，踢太高，哦。没刷，
1: 美美，
0: 哎，安尼未歹哈，阿阮家安尼会使了，安尼
1: 可以可以，很棒。
0: 好，阿你甲阮头家，阮这节目安做了安怎？你改讲，你讲，你讲较，
2: 你讲，
0: 嘿嘿，
2: 阿铁麦克风，
1: 我来讲，
0: 凊彩讲啊，是做是讲啊。
2: 我是讲啥？
1: 恁这戏的主持人，
0: 我
2: 来
0: 了，我
2: 来了，来了，来了，
0: 我
2: 来
0: 了。
1: 哦，恁这
0: 放到阮戏
1: 啊，歪戏主持，
0: 歪戏，哦，那是歪戏，戏的歪，
1: 功力较好诶，
0: 功力
1: 好，哦，未歹未
2: 歹，
1: 恁无了钱啦，
3: 大姐，你讲，
1: 哎，请到恁无了
2: 钱，绝对未了钱啊，
0: 眼睛拢免钱
2: 诶，拢免钱，了钱，
1: 哦，安尼，
0: 拢免钱诶，
1: 拢免钱，
0: 拢免钱诶，
1: 那演好啊呢，
0: 好咯，
2: 要倒去吹，
0: 为着恁，阮才来。做编辑，
1: 安尼哦，
0: 那别人来，你叫其他的歌星，我都不爱主持啊。
1: 你算奉献社会就对
0: 了，
2: 奉献奉献，牺牲奉献，
1: 日善就对了。
0: 对啊，日行一善，
1: 安尼哦，
0: 天哪天哪，就是每一天吃一餐而已。
1: 安尼哦，
0: 经济无好啦。
1: 安尼哦，
0: 我来，我你当做主持，
2: 你最搞讲的，
0: 老板，哎，老欠人伊换掉那换你，
2: 十二月，
0: 伊拢无讲话
2: 来吃饭，
0: 拢无讲话啊，嘿，
1: 无讲话等于换掉啦。
0: 先讲两句啊！伊讲若无讲话，就爱换掉啦。
2: 你要何止啊？换掉？
3: 唔，我会肯讲话。
0: 加讲两句啊！
3: 谢谢，好可爱哦，
2: 真厉害嘞！
0: 是啊，做人无错哦。好，来，
3: 来，谢谢我们白队第五组，欢迎向顺真带来好听的歌曲《苦心茶》。
0: 好，破声来吹来去。

0: 这个也是我们伯乐粉丝团的哈，相当厉害的一位哈。你们那个叫什么？你基本上是圆心梦
1: 的。圆心梦。
0: 哦，圆心梦的哈，圆心梦。你参加很多哈，
1: 这
0: 叫做交叉感染了哈。
2: 交叉，
0: 互相交流
2: 了。
0: 互相交流。哎呀，你也补一句，要不然都没有讲话会被化掉哎。
1: 互相
2: 切磋。
1: 切磋，互相开心，
3: 互相开心，
0: 哎呦，厉害哦，
3: 互相开心哦，
1: 互相圆梦，
0: 圆梦，哎，找到比较好的词哦，因为他们是圆心梦，
1: 对，
0: 圆心梦哈，韩林啊，理事长哈，以创会，我觉得他很有爱心，一大概哈，大概老公一般都掉，我老两位哦，因爸爸跟妈妈三口才怪起来呢，那份心呐。
3: 啊，
0: 所以他做一个手心向下，因为老辈老父哈，留一些啊资产给他，但是他就把它发扬光大，
3: 啊，
0: 做这一个公益的协会。好，来我们邀请所有参赛者上台。好，来感谢哈，来我们同心的那一个啊舞群哈，也是相当难得哈，今天让我们的节目增色不少。
3: 我穿便服也更漂亮。
0: 是，哎，齐乐齐乐来，老师来，齐乐老师，金家伯干丹哈，他这个人很低调，来很低调很低调，他本身也是同心舞团的啊副团长，好不好？
3: 副团长对不对？对了，后面
0: 对了哈，
3: 副团长
0: 对了，那个彬彬啊，
4: 彬彬，
0: 为什么都叫彬彬？为什么你跟电视上的彬彬差那么多？哎呀，当哥，帮哎，那这个彬彬，
3: 我你是讲彬彬，哇，那点都有差，那有差了，
0: 不是范彬彬哦。啊，哎，来啦，跟大家说两句，我们这个节目还可以吗？
2: 很感谢大力电视台红白交流站这个节目，让我们可以露露脸，让我们的童星也可以有一个漂亮美丽的舞台，
3: 真的很棒。
0: 对，我跟你说哈，你还有其他班级没关系，每一班都跟他报，邀请我们童星来帮忙，好不好？
3: 对，
0: 好，这样子我们心情会好一点啊。
3: 每次以前咱做这个红白色，
0: 你别让别人讲，电视出侪人个呢。
3: 对啊，哎呀，
0: 对对对，东北派，东北派哈，都好，都很好，都很好。只是我们那个自己同事嘛，以前我们啊跑秀场的同事的哈，哎，所以啊，不是恁无好啊，是因跳到北派
3: 呢，都很棒呐，
0: 都很棒，都很棒哈。哎，哎，队长，哎，功能股啊，
5: 功能股，
0: 哎，能股啊，哎，
5: 非常感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也很开心跟大家碰面交流交流，谢谢。
0: 嫩谷啊，哇，
3: 神话一哥，
0: 哎，你刚12月28无赢嘛吼，我见你招人来都，
3: 我来闹人来，
0: 你啊
3: 俩到底是有
0: 啊，那是波人，你假货，我嘛是给你直接捐给他们就好了
3: ，OK，
0: 哎，不一定爱来接
3: 工啦，
0: 重点是爱捐钱啦，哎，啊，你讲嫩谷，
4: 啊，感谢大力电视台哈，给我们这个机会。舞台
0: 是，
4: 还有很感谢四位主厨，
1: 谢谢
4: 人的那个
0: 我们主厨啦，五星级的
4: 讲，朱奇，
0: 啊，朱奇，
3: 所以嘛，金高住店，
0: 董乐老师，齐德老师哈，680票是怎么来的？
3: 上一场650。

0: 而已。
1: 哪来的？
0: 我知道，你的班有几个班？
1: 我的班有六个班。哇，
2: 一个班不就一百个？六个班六百，
0: 还有那个宝哥啊什么，大家整合在一起，
2: 厉害！
1: 大家朋友家人都有在观赏这个节目，所以都会帮忙打电话，谢谢。
0: 好，谢谢，来，哈，感谢我们。票数公布一下，红队680票，白队
3: 338票。
0: 是的啊，两个都一样，跟演出没有关系了。就应该这
2: 拍个照，拍个照。
0: 好了，感谢咱大家哈。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这个舞台已经开放了，要跳舞、要唱歌、要奔萨克斯风、要做乐器，隆重欢迎。
2: 所以吼、哦，一定要赶快报名了，是赶紧加入咱的会员。平常时啊，平日也有每天精彩的节目啊，各方面呢，拢准时哈，大家合家观赏，
0: 加入会员。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鸟动灶。鲜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买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影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0: 啊，
1: 咱着
0: 加热
1: 尔。对啊，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于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在吃，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吃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腊肉，哦、啊，这种大行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卖唔是要卖这罐啊，
0: 是要卖这鼎，
1: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0: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1: 個，爱加水，
0: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1: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都当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也有鱿鱼，也有腊肉，也有蒜。你来看偌厉害，嗯，哦，三项拢写着啊。也有鱿鱼，也有腊肉，也有蒜。这个蒜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個、蒜是这个叫蒜呐，哦，蒜呐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去伫个即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有香菇来控，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若有即个鱿鱼腊肉串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互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腊肉。哦，腊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啊有加腊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哈。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腊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苏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去控，落去控，这气味才会赞。

0: 哦，所以汤头吼、哦、鲜甜，未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腊肉的汤类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哦，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吼，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等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吼，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牛肉、牛香菇、牛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个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啊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呐，那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香
1: 味。咱会放酸啊啦。
0: 对，啊你若像今日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还有这个面条的这些吸附汤汁、嗯，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个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个这海山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会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的啊，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去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就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都没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溜去溜去。
0: 鱿鱼啊，鱿你把那里看，哦，这种哦，这
1: 还好排骨，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还没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哈，
1: 跟他讲没吃，
0: 跟他讲没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
1: 啦，
0: 啃了，唔知哎，
1: 我呢，一直吞暖，一直吞暖，
0: 好啦，酸啦，食青买晒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了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个讲要吃吼，我嘛来吃一个哈，我嘛来做爱吃的吧。这鱿鱼的吧，酸了，鱿鱼甲的吧，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这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啦吼，怎样？酸啦，袂当煮伤久，酸啦煮伤久袂妙，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个。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台底啊，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嗯，礼拜够 Q 的啊。
0: 你看木鱿鱼还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
0: 嗯。
1: 伊这敢是有。
0: 别贵。
1: 对，嗯。哦，都会香的，哦，它都规个足香，就是伊这烹出来的，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啊，煮米粉啦、啊，煮粿啊，对吧？来表演吃的吧，我这个肉足 Q 的，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也

0: 买一份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买一份啊，当吼，要食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嗯。这香菇嘛是大地的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甲我砍两三块尔。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来降温。好食，遐做食，要拜拜的时嘛会当用啊，对不吼？啊，平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欠这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一份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来
1: 啊！
0: 免来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新卡新牙哈，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给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吃好吃，要让吃好吃，给他倒小步，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吃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给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伊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给你试食。吃了若好吃，一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动车，阁来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3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
1: 哦，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9199，新卡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啊，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
2: 大
0: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来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嗯。
3: 我六包
0: 一千八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吼？来，赶紧来，时间到了，无啊，时间你好，买几包？
4: 买一
0: 千。来，等我一下，我再去算，我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买一千
0: 啊。1000还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淑华你好。
5: 好，我买3包。
0: 哦，3包1000啊，你好10，你好10。
5: 嘿。
0: 买几包？
5: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好玉梅姐你好。
6: 哎，你好。
0: 买几千？喂。好，来，我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6: 喂。
0: 买大组细组。礼
6: 拜一。大
0: 组。哦，大组的老师，庄太太。
6: 哎。
0: 买大组细组的。
6: 大
0: 组。大组的5线，来，甲接者5线。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6: 喂，我
0: 买两。买1800，
6: 买一千。
0: 哦，1000的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倒好车厢，你好。
6: 1000。
0: 1000的，1000来，你要来，姚太太。
7: 哦，我
0: 说做，1000，打工1000了，来苏云，你要苏云，
8: 我大
0: 做，大做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要1000啊，1800，
8: 要1000
0: 啊，1000啊，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1000啊，1800来，
8: 1000，
0: 来我三串1000来，你要来红椒，你要1000啊，1800，
9: 我要1000，
0: 1000好，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9: 喂，你要，
0: 要1000啊，1800，
9: 1800，
0: 我来讲。你今天买吼，买一斤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好？哎，1000啊，1800。 一千来外，七串一千个来，金陵大哥。
10: 找包
0: 了。然后来大大大，下姐来，你来会诊，你来会诊。

0: 没偌济啦，大组大组，甲写者，你来啊，苏晴，你啊，苏晴，
1: 嘿，
0: 没偌济，
1: 要大
0: 组，大组，甲写者来内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要余真，你要大组现在，
1: 喂，
0: 大组小组，
1: 哎，喂，
0: 要大组现在，现在来一千个写者美女，你要。
1: 哎，我
0: 盖大庄。啊，盖大庄来，盖要盖紧盖下，你好，宝双，你好，宝双。
1: 我要一千。
0: 啊，一千哦，一千个写者来，你好，来一千零六。
1: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个写者来，你好，玉帅，你好，要偌济？玉帅啦。哦，一千个来个写者来，你好，来新朋友要偌济？
1: 要
0: 四组。四组一千块写者，你好，来立鹏，你好，立鹏。
1: 好，
0: 要偌济？
1: 我四组。
0: 好，四组一千个写者来，大庄四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好，来，这新朋友，你好。要偌济？收
2: 好
0: 嘿，好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啦。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1: 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1: 你要
0: 细组，好细组一千啊，一千就足芳场的啊，一千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甲我买，我足欢喜哈。来，要做收款啊，你好。
3: 嘿，你好。
0: 买偌济？
3: 阮细组。
0: 细组一千好，一千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哈，一千块免运费啊。来，彩琴啊，你好。
1: 欸，我买细组。
0: 好，等我一下，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洗面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4: 啊，谢谢。
0: 好，来一千块啦，谢谢啦，你好，来来，你等下。
3: 嘿。
0: 要开偌济？
3: 你千八。
0: 好，来千八，来好，感谢你等下，五十线来千八来，七十线五十线，甲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5: 小姐。
0: 要偌济？
5: 哎，我
0: 的天！好，来52线，甲写者52线，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阿平，你好，来53线写下呢，来阿秋啊，你好。
6: 哎，我要说
0: 做。好，说做1000块尔，一千块，甲嘉莹捧场一下，甲小齐捧场一下，我一年通天唱歌，唱歌互恁听，你著捡一寡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肉肉串互恁食，安尼好不好？吼，赶紧啊，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
7: 要
0: 偌济？
7: 我要
0: 留一粒。好，来来，55线，要留一粒肉串，真正做好食，我只皮干老脆，还搁你留啦。坤耀啊，你好坤耀。
7: 我买西装。
0: 好，来1000块，写者1000块，1000块要赶紧啊，1000块3包，1800块6包啦，你好李兄啊。
8: 我要1000。
0: 好，1000啊，写1000啊，紧来，赶紧来，还有这姓文啊，你好。
8: 哎，
0: 要做1000啊，千八。
8: 千八。
0: 好，我来。你看恁家人够济少啦吼，你若人够济的话，你就买较济咧，一摆2-3包落去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个随在恁的哈，来小啊，小金啊，你小金啊，买偌济？
9: 我讲要平时
0: 会食啦。会
9: 做啥物？会食到。
0: 哦，来等我一下，当时会食哦。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叫做林珠，你好林珠。后礼拜一。哎，你要当时要？哎，是。要大庄、小庄。好，来来，再看剩下55线来。哎，千二，你好千二。哎，开龙大哥。哎，千二，你好。哎，开龙大哥，你好，你要一组哦。来来，哎，千二，你家先。来，你好，我嘉莹，要大庄、小庄。好，来，我小庄一千个来，你好，新朋友，你好，要多少？谢
10: 谢。
0: 好，来来，一千个小姐来，素兰，你好，要几多？要多少？
10: 哦，你叫小
0: 齐。好，来小齐的，小齐的，边个小姐啦？搞出来，你好，保险，你好。保险的，你这个顶卡。
10: 喂。
0: 要大庄小庄。
10: 下个礼拜一。
0: 大庄。哦，大庄来，哪姓来？庄太太。
10: 哎，
0: 要大庄小庄。
10: 大
0: 庄。大庄来55线，来甲接一下55线。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陈太太。
11: 喂，我买
0: 一个。买1000啊，1800。
11: 买1000。
0: 哦，1000个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就好。车厢你好。
11: 1000。
0: 1000个，1000来，你要来，姚太太。
12: 安
0: 尼啊。
12: 哦，我
0: 说多。说多1000个，说多1000，甲我讲1000就好。来，苏云，你好，苏云。
13: 我
0: 大组的来1800，来来来，还有这美秀，你要1000啊，1800。
13: 买1000啊。
0: 1000个，1000个，谢谢你，美艳姐，你要1000啊，1800来。
13: 1000。
0: 1000来，53线1000来，你要来，红娇，你要1000啊，1800。
14: 哎，我买1000啊。
0: 1000好，来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14: 喂喂，你好你好。
0: 买1000啊，1800。
14: 1800。
0: 我外讲。你今仔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哦？哎，1000啊，1800。1000来我，这转1000来，金莲大哥。
15: 上班了。
0: 然后哎，来大大来，甲夏姐来，你来慧珍，你来慧珍。好，要拜一。要偌济啦？大组甲夏姐，你来啊，苏晴，你来苏晴。
1: 哎。
0: 要偌济？
1: 要大
0: 组。大组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来余珍，你来。大庄，现在。

0: 组小组。
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小组的来一千个小姐美女你好。
1: 哎，我改大组。
0: 啊，改大组的来，改要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1: 我要一千
0: 啊！一千哦，一千个小姐，你要叫算啦，你要买偌济？你叫算啦！哦，一千个来个小姐啦，你要来新朋友买偌？

0: 谢总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好，来，这新朋友你好，要偌济？好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了，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真，等于剩三十秒尔，卖无卖完就无啊！苏珍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大组细组，好来，剩最后三十秒钟的时间，你较认真卡咧吼。电话卡通三包一千，免运费，寄去甲恁家。你若是一摆买六包，甲你算千八，拢免运费。开放一包，互你试食。若无食，汤头若无像我讲的安尼吼，迄肋肉嘛无 Q Q Q， 你直等下现我哈。来，你要来用的，来你要买大组细组的。好来，我一千阿下者来，进福大哥买一组吼。好来，我四组阿下者来，你要来徐秀英买一组吼。好来。

的目屎，亲像酸少的光彩，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欸，啊，这个唔捌我呢哦，我总大力想要分的，唔捌我，还搞收牌呢。

0: 来来，今天来放那个没放过的，来来，来放下去，开人声啊！请那个房，那叫啥？假白的来唱那正白的歌。
1: 我当作你讲假白嘞，我想说怎么连鸡排都来了？
0: 比如再多一滴滴。对嘴而已、啊、
1: 看对的像不像？

0: 那松山学校零点五
1: 我才说你去呼吸
2: 吐纳心自在冲马呆冲马呆气神丹田手心开冲马呆冲马呆日行千里
1: 西沙袋不用对啦我习惯去去就
0: 来一五个马步向前一记左勾拳右勾拳一句惹毛我的人
1: 很像哎、欸

0: 个是周杰伦的歌吗？
1: 哎，对。
0: 对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播这首吗？
0: 啊、刚刚是那个，
1: 那个不是周杰伦
0: 哦，不是啊、哦，
1: 那个是那一般卡拉都会找一些人来唱。
0: 哦，是啊，今天是日结的啊，不是周杰的。虽然有一点点像，哎、哦欸，还有真的有点像、
1: 啊，就是一动来动去。
0: 日结跟中结总是有差嘛，对不对？
1: 滚到那边，所以你哈、哦，我们在一起张哈，张咧

0: 新闻看迄吼，
1: 什么看到什么？
0: 看迄有一个，人家说，哇，那个吼，那个一个有年纪的艺人呐，在那个什么音乐节还是什么唱这一首，你知道谁唱的吗？你知道谁唱这一首吗？
1: 翻唱就对了，
0: 对，在就是在跟年轻人在唱啊，是谁哪一个唱台语的那个很就是入行很早的艺人唱的，那就唱这一首，我看我在看新闻，
1: 什么男的吗？
0: 不是，罗时丰。
1: 真的哦，
0: 时丰唱这一首，
1: 他真的跟得上时代。
0: 我看他唱一唱，谁是那么传？我都跟得上时代。
1: 大牛也是会传的。
0: 因继续关哦，二十多年前的啦，差不多二十，应该二十一了，应该有。
1: 是啊，
0: 二十多就对了。我看他去唱啊，然后那新闻就播放他片段呐。哦，那知名艺人
1: 唱的怎么样？
0: 唱的还不错，
1: 还不错，
0: 有一些字还是有，没关系。就坑得出来
1: 不过我刚刚你觉得你这样子这样 rap 这样，我觉得你也跟得上，你为什么不直接念呢？为什么还要用原声呢？
0: 我不会这首歌，我只会重点那个呵呵哈一块的，那大家都听过嘛？其实大家都听过嘛。
1: 可是你前面对嘴还对得蛮像的。
0: 就在那噼里啪啦，动作有对到就对了。哦，这样子重了。
1: 这个也是要功夫的啦。你说要那个 rap 的话，要练到很熟很熟的话，那个不是一次两次就 OK 的。
0: 对了对了，
1: 对啊，
0: 节奏感还有就是
1: 你要经过百般的练习。
0: 嘴巴是它变成了嘴巴肌肉记忆了。
1: 哎对，
0: 让它开硬塞呀。
1: 对啊，
0: 都那你都再孙呐。
1: 真的就那个。变成是嘴巴肌，不是脑里的肌了。
0: 对啊，嘴巴肌肉肌。
1: 对啊，就是像他又在玩我嘛，现在已经变成是嘴巴记忆了。
0: 对，
1: 因为你已经前天开头你就知道怎么唱了，对你根本不用看歌词了，因为不包括你们看歌词，你们也看得来不及了。对啊，所以那个真的是嘴巴记忆。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名词。
0: 肌肉记忆不是嘴巴记忆，肌肉记忆。肌
1: 肉记忆跟，我想说奇怪了，怎么会多了一个人？
0: 没有啦，肌肉记忆的。我刚刚说肌肉记忆。
1: 男老师，
0: 不是嘴巴记忆，是你听错了。
1: 您刚刚这样子说的。
0: 哪有？老师，我是不是说肌肉记忆？
1: 来倒带。
0: 答对，你看人家按对，肌肉记忆。
1: 啊，你说的是肌肉。
0: 对啦。
1: 啊，那这样是我的问题了。
0: 你的问题。你常常有这种问题。我怎么会讲？
1: 没有啊，因为常常都睡不好啊，就造成记忆力不好啊。
0: 常常穿的衣服颜色都会变，他把浅绿色这样变得有点白，
1: 真的耶，
0: 白，然后一点点灰白。
1: 对呀，为什么我这个是浅绿没错吧？
0: 对对
1: 对嘛哈，
0: 他说浅绿，所以我才穿一件浅绿，我这个只有很明显。
1: 结果上个碟是说，看起来好像不是
0: 变那个
1: 没有那么
0: 没有很干净的白啦。
1: 你意思说我不干净啦？
0: 你不干净，我是不知道。看有谁知道？起码谁口音口音啊？口音看会知哦。哎，陈丹喜啊，吴庆仪
1: 啊。不好意思，昨天睡着了，忘了洗澡啦。这个答案您都满意吗？
0: 有冷气闻不到味道，没关系，一天而已，一个礼拜才在。
1: 哎，其实话说回来哈，那个如果说真的有味道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个人也是很困扰。对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就是会刻意避开他嘛，但可是相对我来讲的话啦，我其实我也会受不了那种味道，可是我相信他自己也会很不好意思，他也不希望他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对对，谁青菜啦，准备，
1: 因为有时候要有同理心啦，对对对，对啊，虽然对啦，可是。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觉得应该是有办法解决的。对啊，你对我说你好寂寞，这个好久以前的广告了吧？多久以前的了？
0: 30年应该
1: 有。30吗？
0: 有。
1: 我明明还没30啊，那我都听别人讲的啦。对啊。
0: 你不可能30。
1: 对，当然了，这么你有眼光，有眼光。先学会讲话哈，对，人家讲话真的要有一点，要圆融一点，对对对对。
0: 我讲话比较直接，我不会圆融。
1: 没有，你现在有比较圆融了，因为你明明对啊，你也知道我没有30啊，对。
0: 说他不可能30，没有30就是大家自己想。
1: 对啦，顶多是29.99999啦。
0: 所以
1: 到底落杠啦。因某叫做怡君啦，
0: 对
1: 啦。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来好，我是安安，是的。今天进入单元主题有一点点长，但是话题其实也不用很长。

0: 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哎，不要常常久坐。嗯、对，喝酒了坐着，哦，不对啦，不是喝，是长时间的坐着，哎，尤其那种打麻将那一种，有没有？嗯、对，长时间一直坐着的话，其实还蛮伤身的。嗯，对，那久坐到底会怎么样呢？你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啊，我久坐，那我就找时间去运动就好啦、嗯，对不对？其实告诉大家，长时间的久坐的话，不只会损害到你的血管，那你认为就是说，哎，我只要去做运动就能够抵消吗？我告诉你，哦 ，no， 你连运动就没有办法去做抵消的，抵消这样的一个伤害哦，哈、嗯。所以刚好就这两个领域，哎，我下班之后我去运动就能够弥补久坐一天对身体的伤害。不过你若讲啊，就讲坐你恐怖累啥迄种诶，那个下来东西一很快，你必须马上处理的。
1: 流水线
0: 啊，对啊，那个叫恐怖累啥、嗯？对啊，
1: 你没坐在那边一直
0: 对啊，
1: 你没有动手而已、啊。
0: 对，那你真的没有，你一起来的话，整个流水线就停掉了，不是吗？所以呢，哎，劳工真的是有劳工朋友们的辛苦之处啦。嗯、对，你们连上个洗手间也都是要找空档。对，那么其实你长期这样久的久坐的情况之下呢，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但是呢，你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达尔豪斯大学团队，他们最新的研究非常的无情，就戳破了这个粉红泡泡了啊！为什么呢？他认为就是说，哎，我久坐，我就找时间运动就好了啊。对，其实代际我的行为很简单。那些科学家呢，一发现呢，刚好就算是你运动的话，它是可以促进他的心血管的健康。那么只要你连续呢坐上两个小时，你都不起来的话，哎，腿部的血管弹性依然还是会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那么运动之前啊，打击呢一点点保护作用都没有。哎，还好，一这样大概打一个多小时的话，对，还没有到两个小时。一这样起来上个厕所，哎，还好啦，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连续好几这样都一直坐着没起来哈，至少一这样起来走动走动一下，喝个水，上个厕所哈，在沙发尿也好。对，那么研究团队呢，搞这个哈，就是21位参加之中去测试的这样健康年轻人，他把他分测成两组去做实验。那么这个实验组呢，有11位呢，就是进行了长达12个礼拜高强度的间歇性运动。那么对照组呢，另外一组呢，就是有10位哈，那么呢，一样维持原本的生活习惯。那么他们的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探讨12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就是强度的间歇性的训练，是不是能够好让腿部的血管能够抵消这2个小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那么呢，结果呢显示出来了。解释说，这个实验组的呢，这组呢，心肺耐力明显的大幅的提升。担心呢，来老师，担心呢，好，那个两组人在连续做了2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搏动脉，这个血管扩张能力都出现了相同程度的下降。搏动脉你到位嘞，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是卡，你安尼是咪安尼弯曲，对不对？在这里。就是在你的膝盖的后面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腘动脉，哈，这个是看哈，在你这个地方，腘动脉这个地在这里，哈，换句话来说，就是说提升了你整体的体能呢，它并不能抵消久坐对你下肢血管所造成的这种急性伤害。那么腘动脉呢，伊就是连咱的膝盖的后边这个所在，它是负责供应小腿。血液的关键大血管，像那个咱马公那膝盖，还有咱的脚是第二个心脏嘛。可是你这个血管，它的你长期久坐的时候，它的血管的供应的这个受到了影响的时候呢，当然你的身体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久坐呢会影响这个部位的血流大幅的去减少了。那么血管内壁呢，以承受为这种哈剪硬式的这种大这个。就大减硬的力量就大幅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输血管这个会更来对这个细胞皮细胞的功能受损， 那么内皮细胞呢就会释放一种叫做一氧化氮，这样子呢成情况之下呢，这个一氧化氮就会减少了，那么会更呢就会变得

较僵硬，所以你有感觉讲你去迄落坐久徛起来的时候，你感觉讲哎、欸、奇怪，我来感觉脚安安有无？那就是因为你的血管变僵硬了。好，所以呢，这个过程如果讲啦，长期长期这样子持续下去，就会增加动脉的硬化，以及高血压，还有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风险。所以说啊，不是你久坐之后呢，再去找个时间去做个运动的话，其实是没有效果的。好，那么大多数的人就认为说，哎，那我运动一小时就能够抵消一整天所做的这种长期久坐的伤害吗？好，但是这个研究强调，就是说你常常坐的时候，还是说你缺乏运动，好，是两个独立的健康风险，一起没关系。好，你这个哈有氧势能的时候，可能它无法完全去保护你的心血管的功能。啊，你的运动呢固然是重要，但是呢更加需要的是你要主动去打破长时间久坐的习惯，你要主动去打破这样的一个习惯。好，所以呢，既然运动它没有办法去抵消久坐带给我们的伤害，那么呢到底要安哪做呢？很担心的运动哈，运动医学非常推崇的一种观念叫做内的。好，一这个是艺术的，是说除了你睡觉以外，包括你吃东西，或者是说你可以刻意安排一个运动，借由日常所有的琐碎，好，你的身体能够自然消耗热量。比如说，我可以，比方说，我坐下来可能要三四十分钟嘛，哈，或者是我就是时间比较长一点，哈，那我可能会找个方式啊，比方说，起来喝个水，对不对？好，或者是说起来上个厕所，或者是做的其他的事情，那你可以借由这两三分起来的时间，哦，倒杯水啦，好，上厕所啦，或者是站着的时候呢，伸展一下你的，然后或你的脚，或者是垫脚尖，然后训练一下你的比目鱼肌。那么呢，十三分会就在内头之后，这个运动呢，好，常常就是说一的是讲非运动性的活动热量的消耗，一的是讲低调功，我们就是穿哦，真的是为了去跑步而跑步，或重训啊、游泳、垫垫的这种正式的运动之外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这种身体活动的一个动能。我本宫都讲了，那老公就讲啊，打麻将，找个时间起来上个厕所，喝个水，好，这个都是好。那么就是说，只要从这种简单的一些活动，包括宫女去倒个热水啦，或者是说啊、你也可以就是说，提个购物袋回家，这个都是一种平常的一个活动。好，打扫房间啦，或者是洗衣服啦、晒衣服啦，或者是带狗去散步啦，或者站着整理文件啦，不要一直坐着啦，或者爬楼梯啦，好，提早一站你下车用走路的方式，这些的一个动作呢，老师还有没有？这些的动作呢，就是好，就是说在你的分散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对，虽然不是去做运动，可是呢它也能够就是抵消你久坐的这些伤害，包括说你在办公室里面啊，这样子多走几趟啊，好，上下楼梯啦，这样子的话这些都能够抵消。好，所以呢这些你看不起眼的这一些些小小的动作，每一次所消耗的热量虽然不算是多，但是累积一整天下来，好，差距可能远超过你的想象。所以说呢，爸爸妈妈如果说好，你如果说好常常坐在电视机前头前去做，你可以就是想个方法让你不要一直久坐在那个地方，或者是起来的时候呢，东摸摸西摸摸也可以，找个事情做，对，总之你就是不要一直久坐着，这样子两个小时如果久坐的时间，好，这样子真的是对你的血管会造成伤害。所以为什么说比方说你在唱歌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在旁边的时候，我会站起来踮脚啦，好，或者是说做一些那个什么就是类似消耗体力的动作，这样子，就是我不要久坐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久坐的时候，哎，干嘛卡筋拢蛮硬去，对，那相信大家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有这种感受，可以的话

0: 对，可以的话，就是从这些小动作呢，这些去消耗你的热量，这些呢的比你久坐不起来这些哈，你消耗的热量真的可以超过你的想象，那么也可以让你的心血管呢得到了一种另外的一种保护作用哦哈。一兄弟家来噶，爸爸妈妈来分享，有收益咱再接请卡，
1: 来控制，
0: 第三三半，
1: 控三，
0: 来看电位，
1: 来阳光，
0: 阳光喽。
1: 来呀、啊！玉乌日玉林姐一家人哈，来，女人花。来，玉宝姐，松哥。雅茹姐，凤梅姐。

哎，淑云妈妈，一家人啊！哎，炸弹姐、三井哥，哎，雅文姐、小蜜姐、秀琴姐、钟哥、雅文姐、三井哥、金雄哥，来干一下，谢谢。

0: 来，谢谢爸爸妈妈，婆婆先继续吹了几段，一起休息三姐哥哥，你说听没有？
1: 听没有？

0: 可以哟、
1: 哦。不要吧。
0: 可以哟、
1: 哦。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给礼拜礼拜天，嗯，对啊，来玩个游戏，终极密码啦，是的，那没看过，没唔知咩来算诶。看头前安那摇，你得知安那摇啊哈！你这话对来对摇哦哈！阿鲁摇鲁水鲁诶，都是我们不提示了哈！兄弟，做个比较可以看，人讲鬼你都卖个讲啊哈！来，先咱来接客了，老师先给我们一个范围喽，
2: 零到九九九，
1: 来接客了，这个。

0: 是秀琴姐姐。来，接下来杰克啦，
1: 吓死我了！
0: 姐姐，
1: 吓我一跳，
0: 为什么吓你一跳？为什么？
1: 因为声音突然变大啊！
2: OK，
1: 我正在新基金经会所的听你们、
0: 不小心让您受惊了
1: 啊！受惊了、要落产了、
0: 你十个月之后来回来找我们，
1: 要怀一个宝宝了啦！好啦，
0: 六五六啦，
1: 好啦，六五六啦，
2: 6 5 6，
0: 零到六五六，谢谢，感谢你，
1: 拜拜。
0: 来一个来接来请，锦缎妈妈，
3: 你好，
2: 零到六五六，
3: 六五六
0: 是
3: 三九六，
0: 三九六到六五六，
2: 零到三九六，
0: 零到三九六，来谢谢你啊，下一位，哎呀，丽姐姐姐，
1: 她现在到多少？
2: 零到三九六，
1: 零到三九六，
0: 是的。
1: 二五八，
0: 谢谢，感谢你。来，爱华姐嘞，爱华姐嘞，
2: 爱华姐，
4: 我没有。
0: 一五八到二五八，是哟是哟，感谢你，好 ，goodbye，我今天两招到位去哈。来，请到妈妈。
5: 你好，
0: 你好。
2: 可以重复上线
5: 吗？158，
2: 一五八到二五八。来，
5: 一五八
0: 到二五八，
5: 二五八，
0: 七弟，
5: 差一不八，
0: 99个。
2: 来，多少？
0: 多少？
5: 221，
2: 221，158到221。
0: 谢谢，感谢你。来，丽姐姐姐。
1: 那现在是多少？
2: 二一五八到二一，
1: 158221，
2: 他目前应该你两三个
0: 了。啊，有了，有不同的面孔了。
1: 217好了，
2: 二一七，158到217，
0: 是有，好来，干啥的哦？来，龙章的嘛，
6: 有，187。
2: 187，
0: 你对187很有感觉哦。
2: 没问题。
0: OK， 好，来，谢谢 ，goodbye， 来，跟来这边去。秀梅姐姐，
2: 你好，
0: 秀梅姐，
7: 你好，我要猜177，
2: 177到187，暂停。
0: 剩九个，
2: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9个，对，
0: 九个，好，来，
2: 不讲了，
0: 不提示了，好，不提示了，来，丽玲姐姐，
2: 你好，
8: 美女帅哥好，
0: 你好，
8: 我猜100，
2: 没有啦，177到187，九个号码，
8: 九个号码，180，
2: 180。好，你
0: 换不换？
2: 不会换的，谢谢，
0: 再见，
2: 拜拜，
0: 拿出来，来，谢谢，
2: 来，讲过了，
0: 快行啊，
9: 哦，185啦，
0: 185，换不换？
9: 不换，
0: 你还要参详一点啦，
9: 不换了，
0: 带
9: 你过我的阿姨啊，
0: 带
9: 你过我的阿姨啊，便宜啊，
0: 下一位，快来，过来。本子啊，
2: 来，
0: 看姐姐，
1: 好了，阿妹，178，
2: 哎，换不换？你不换的，
0: 你真的不换吗？
2: 没了，
0: 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是不利用一下吗？
2: 我扣零吗？
0: 金甲吗？
2: 有屁啊！
0: 哎，可以了，恭喜你答，
2: 错了，
0: 自己讲，
2: 三个错了。剩下六，一七七一八五，
0: 哪一个？
2: 177到187啦，里面
9: 一八五啦，一八五啦。
0: 好，谢谢，感谢您。
2: 答案错了，
0: 下一位，来闪亮，
10: 183，
0: 183，为什么说183？
10: 因
0: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哦、那个那个团体？
2: 一般三 club 他讲的是
0: 他喜欢那个团体了。
2: 还好啊，那个团体里
0: 好啦，那个早就很久以前的事情，你确定吗？换不换？
2: 不换，
10: 那不换。
2: 恭喜你啊！
0: 答
2: 对。

0: 来，
1: 来，你答对了。
0: 点一首歌。
2: 我答对了。
1: 切。
0: 来，你答对了。
3: 那个别沙漠，玄哥说要听沙漠骆驼。
1: 沙漠骆驼，沙漠骆驼。
0: 明天来听。
1: 哎，这首是不是内地的歌啊？
0: 对。
1: 真的、
0: 哦。好。
1: 哦、好 ，OK， 好 okay 感谢你。
4: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那首好像蛮多人喜欢的。好了，下一题喽。下一题，
0: 来
1: 零到九九九，
0: 上线，
1: 来准备上线，
0: 随便讲个号码。
1: 好，来，来，姐姐班长好，
5: 姐姐姐姐，五五五啦，
1: 哎呀，五五五，零到五五五。下一位啊，你没讲下一位哦、喔，
0: 没
1: 有啊，你不是都会讲下一位吗？
0: 好，把它删掉。
1: 来下一位，来秀梅姐姐，
0: 来零到五五，
1: 秀梅姐，
6: 班长，
1: 嗨，你好，不好，
0: 你好，
1: 我
6: 又来了，
0: 你又来了，你好，来，你好，
1: 我没有听到你三精神抖擞，
0: 三三七啊，
1: 三三七，
0: 好，三三七到五五五，
1: 谢谢，干小丽，谢谢你，哦，这样子，哎、欸。这个这应该是每天都很心情都很好的，开开心心的。
0: 佩姐
1: 来，佩姐姐姐，你好，
0: 几号？
7: 四九八，
1: 四九八，
0: 三三七到四九八，
1: 谢谢，感谢你。来，跟来接丽姐姐姐，
7: 而且还是
1: 丽姐姐，
0: 四九八三三七到四九八
7: 到四九八，
1: 是的，
7: 四六。三，好，
0: 四六三，
1: 三三七到四六三，感谢您，下一位，来，怡萱姐姐，
0: 来，怡萱姐，
1: 怡萱姐，
7: 现在多少？现在多少？
0: 三三七
1: 到
0: 四六三，
7: 三三七啊，
0: 到四六三，
1: 七弟，
7: 好，三五八，
0: 三五八，
1: 三三七到，
0: 没有，三五八到四六三，
1: 哦，对，三五八到四六三，
0: 下一位，
1: 来，下一位，来，锦端妈妈。
0: 来，三五八。
8: 好，你好，
1: 你好，
8: 三五八
0: 到四六三。来，几号？
8: 四一一。
0: 哦，四一一哦。
1: 四一一到四六三，谢谢，下一位。来，秀梅姐。
0: 来。
6: 啊，我们又来了。
1: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
6: 我猜。
0: 四四三到四六三，快！
1: 快！再一位，再一位，来，
0: 快！
1: 来，这是丽姐姐姐。
7: 到三到四几？
0: 没有，四四三。
1: 四四三到四六三。
7: 四四三哦。
0: 到四六三。
7: 四二一啊。
0: 是吧？
7: 四四
1: 三。
0: 等一下，你看电视，四四三上去了，四六三下来。
1: 师弟。
7: 哎，四五。四五八，好，
1: 四五八，四四三到四五八，
0: 八，再一个啊，刺激一点，现在还有十五十四个，
1: 四四三到四五八，
0: 来再一个，
1: 还有十几个，好来 ，OK， 来跟来接在一起，来，佩慈姐，
0: 佩慈姐，
1: 佩慈姐，
7: 四五九，四五七啊，
1: 四五七，
0: 啊，你四四三到四五七哦，四五八，你没跟四五七啊？
1: 他就说四五次啊，搞不好就真的四五七中了。
0: 恭喜你，
1: 答错了。来，简单妈妈。
0: 来，
1: 简单妈妈。
8: 四五七
1: 七。
0: 四四三。
8: 你好。四五七。
0: 几号？几号？
8: 四四一。
0: 没有，四四三再加，四四三以上。
8: 四三上
0: 哦，四四三以上到四五七以下来，
8: 四五七
0: 来，五零点吗？
8: 五零，
0: 四五零，
1: 四四三
0: 四啊，
1: 四五零到四五七，
0: 十点半停，来一二三四五六，
1: 六
0: 选一块钱的水，
1: 来，
0: 六个号码，
1: 来，来。哎，你又来了，你又来了！
0: 哎，六个号码，六个号码选一个。
6: 我起码没有四百五十四，
1: 四
0: 五四，
1: 五四，
6: 对，
0: 换不换？

0: 换不换？
1: 不换。
2: 不换。来，小姐，请宣布。
3: 你意志坚定，那我们就恭喜你的错了。
2: 剩下五个号码。
3: 下一位。
2: 剩下五个号码。
3: 来，换钱了，换钱了。
2: 剩下五个号码。
4: 四五五。
3: 跳我怎样？你有隔壁来啦？
4: 我唔知啊，我袂样个啦。
2: 啊，袂好，袂好。
4: 唔通啦，恁两个也够怪着。
2: 唔通
4: 啦，唔通啦。
2: 这位小姐来甲你公布。
4: 唔通啦。
3: 伊都袂互你换，你啥袂换？我看袂来啦。
4: 啊，唔通啦，你遐水着，我唔敢去换你。
3: 哎呀，你跟我水脉什么关系啦？
4: 有啦，你人嘛水，讲话嘛水啊，讲话嘛甜啊。
3: 两个讲话拢甜啊。
4: 两个讲话拢甜啊，讲话拢水啊。
3: 恭喜
4: 您
3: 答错了
4: 啊，错了，我就知道一定是错的呀。
2: 剩下四个号码，
3: 恭喜我，好来，哥姐，林姐姐，
2: 来，
5: 剩两个哦，
2: 剩四个，
5: 四个，
2: 四选一，
5: 是453好吗？
2: 53哦，凭我们的交情，要换要不要换？换一个，要不要换？换一个。这个就不能那个
3: 、啊、你第一次遇到真的有换的呢、欸、
2: 这就不能那个了、啊、最后讲出来，
3: 恭喜你，
2: 等一下，这样好啊，等看四五二啊，恭喜你
3: 答错了，
5: 换一个、
2: 欸、没有了，没得换的了、
5: 谢谢，拜拜，
3: 可以再上来，
2: 好，
3: 下一位，
2: 三个号码，
3: 好，来，
2: 好，三个号码，三个还两个啦，
3: 两个，来，
2: 请到
3: 妈妈。
2: 来，你叫妈妈，你有下海无啦？
3: 四五一
2: 哦，你有下吼？
3: 你有下吼？
6: 我无下，
2: 无下。
3: 哦，你无下，阿你弟厉害哦，你有挖无？
6: 无挖啦。
3: 快点。
2: 无挖啦，我食到
6: 这个血。十分不丢啦，就看卖啊。
2: 我食到这个血，我来去挖。来，
3: 这个血要挖嘛？阿你算未歹呢。
2: 恭喜啊！
3: 恭喜你答。
2: 来，锦涛妈妈，恭喜啊！
6: 总算是答对了，
3: 厉害了！
2: 你慢慢来，
6: 好久没有中，
2: 你慢慢来想，来点一首歌，
3: 你点一首歌，
6: 点一首歌，
3: 对，
6: 慢慢
2: 来
6: 想，
2: 来点一首歌，
3: 来，你想要听什么歌？我们明天帮你安排。
6: 好久没有听到
3: 杨妹妹，对不对？
6: 对，
3: 我就觉得。
2: 明天有骆驼又有羊，等一下要懂点动物的歌才唱哦。
6: 不要快乐而梦，
3: 你是在带大家去快乐农场，那要不要来个小鸡哔哔啊？对啊，明天都带动物来好不好？
2: 动物好，
3: 对啊。好了，那妈妈明天帮你唱啊哈。
6: 好，
3: 羊妹妹，谢谢。感谢说爸爸妈妈。那么今天呢，咱来这个互动啊，哈，终极密码就到这里了哈。但你赶快了，我每个来唱歌了，恁得捧我心啊，给你发挥你们的职业道德，靠定位，听歌啊。
7: 来，薛糖妈妈，你点的人生的歌，来靠背，我看者。阿叔，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爱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在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

丽香姐、小蜜姐、钟哥、炳林大哥、玉慈姐、炸弹姐、春菊姐、谢先生、谢妈妈、昆凌、薛唐妈妈，我靠的厉害，凤梅姐。

0: 来，感谢来帮我声，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播开始金发哥哥的手电筒，想你的时候问月亮，谢谢金发哥哥。好，玉池姐姐，你的歌在后面哦，等下后一首哦，我唱了后一首。

0: 小鹿姐。
1: 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小小的冷。

0: 谢谢美香姐、丽丽姐、海娟姐姐、佳浪姐、秀丽姐姐、林妈妈、三影哥。
1: 来，赶紧的。织棉被应该蛮短的哈，那一件被子蛮短的。OK。好，先唱啊，那个蛮短的。OK OK。那个短。OK。来。来，小咪姐。

柔心妈妈，柔心姐，志勇姐，正阳哥，前几天我卡好你，想讲这久无看到你啊，啊结果无，你无接到吼，今仔看到你哦吼，谢谢哦。

才哥、钟哥、丽玲、幼妹妈妈、血糖妈妈、锦缎妈妈、佩慈姐、慧珍姐、三井哥、春元姐、慧敏妈妈、昆莲哈、燕明哥、雅茹姐、韵韵姐、郭阿姨、志勇姐、沙蛋姐、美香姐、怡萱姐。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对小兔爱心广告，玉宁姐姐来板就秀敲敲门，谢谢玉宁姐。来，我给你一杯花。

0: 泽明大哥、素丽姐姐、乔佑，还有关于以及叶明大哥、雅茹姐姐、金雄大哥三姐姐。嗯，来，谢谢，感谢，安内声内样，好，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是的，感谢恁的婆仔声，你若无拍婆，我就给你敲敲门，对哦。有时讲啊，你声内拢无来，声内无来，哈。所以吼，有在看的时候，普凯姐红看嘛，讲吼，你有电视机头前，要不然真的没有打上来，我们真的会忘记你们。好啦，
1: 来，志勇姐，沙滩，而且朋友都会来收听。

0: 来，明明姐、柔心姐、柔心妈妈，啊，志勇姐，啊，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是我爸爸妈妈来过来继续观看，是苏丽姐姐来列光列光陪你看日出，谢谢苏丽姐姐。玉玲姐、玉慈姐姐，还有嘉龙哥、三点哥、郑勇哥哥、阿詹呀、志勇姐姐、明明姐姐、美玲姐姐、赵虎哥，还有雪琼姐姐、锦江妞妞、锦星姐。雪琼哥哥，雪琼姐姐。

0: 国军哥哥、景佳庸哎，还有永恩，以及咪咪姐姐、一起姐姐、三姐哥哥，还有本人小本人哥、中文大哥，还有家乡姐姐、随军姐姐、新兵大哥、英康姐姐、叶小姐、黄平哥哥。
1: 哼，来，安排继续。立领立领，有在打破啊！你点的米酒杯，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爱国军哥、康顺大哥、炸弹女三林哥、小蜜姐、真阳哥、昆凌、素清姐、钟哥、赵如大哥大嫂、丽玲。

0: 嗨，妮姐，钟哥，赵如大哥大嫂，素清姐，昆凌，文娟姐，何秀小弟，玉慈姐，三井哥，金雄哥，国军哥，炸弹姐，玉慈姐，各位好，欢迎。啊，第零点哈，高点力，谢谢啊，赵如大哥大嫂。
1: 来，谢谢，感谢手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玩去，来，有米就陪的，要先织棉被。来，都来继续织棉被。

0: 谢谢水云嫂嫂、昌达大哥、美英姐姐，还有明平大哥、金雄大哥、都亲爱的金啊、素清姐姐、连天中大哥、秀君妈妈。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想要吃板豆的手罗菜，唔免动，你要动走。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带你鱿鱼腊肉蒜。
3: 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而且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都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制汤头就好啊，控制汤头就偌好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4: 啊，咱
3: 就
4: 加热
3: 尔。对啊，你若咱嘛会当佫加一寡。你转去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若是两三个咧食，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食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行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嘛唔是要卖这罐啊，
4: 是要卖这鼎，
3: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4: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3: 個，爱加水，
4: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3: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就当早都当去食吼。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腊肉、熬蒜，你来看有偌厉害哦！你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腊肉、熬蒜，这个蒜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做蒜呐、啊，哦蒜呐、啊、吼、哦，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豆先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若有这鱿鱼腊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再来这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这腊肉，哦，腊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好有加腊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个叫做迄个大骨汤的迄个叫做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腊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哦，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哦，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佮鱿鱼、佮腊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会鲜，实在会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的吼，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侪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吼，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像你这你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熬肉、熬香菇、熬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逐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4: 哦，芹菜。
3: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阵啊，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会香
4: 滴。啊，咱会放蒜啊啦。
3: 对。啊，你若像讲，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 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米，哦，煮米迄迄落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寡其他的这落这海产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4: 对。
3: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若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4: 嗯哼。
3: 像安尼肉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4: 嗯。
3: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4: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3: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用这些笋啊，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4: 嗯。溜去。
3: 鱿鱼啊，鱿你吧，那你看，哦，这样，哦，这
4: 还好，排骨，赞了，
3: 来
4: ，OK，Thank you，
3: 筷子，啊，未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哈，
4: 跟他讲要吃，
3: 你先，
4: 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3: 酸啊，啃软在，
4: 我呢，一直吞软，
3: 好啦，酸啊，吃青买晒了，
4: 好啦。
3: 面两支啊，酸了哩哈，好。
4: 啊滴啦。
3: 啊滴啊滴啊。啊，讲个讲要吃吼，我买来吃一下哈，我买来做来吃哩吧。这鱿鱼哩吧，酸哩，遐鱿鱼甲哩吧，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这条这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啦吼，等下。酸啊，袂当煮伤久，袂安那。
4: 我迄汤头够赞诶，你啉者。
3: 有啊，遐要紧哦。
4: 真诶。哦，我总爱啉汤诶，我这啉汤够赞诶。
3: 凊彩煮，凊彩好食。
4: 一人煮好诶，恁当然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3: 哎呦，咱搞煮安尼吼。
4: 嗯。
3: 大家礼拜互人，互人去甲写者。
4: 赶紧下去，你看麦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把够 Q 的啦。
3: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4: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可能是有
3: 别贵。
4: 对，嗯，薄到会香诶，哦，他都要。规个做胖就是伊这狂出来，胖味，
3: 很鲜吼，
4: 嗯，非常好食，
3: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对吧？来表演食礼吧。我也是把足 Q 啊，
4: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3: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食就有吼。
4: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3: 嗯。
4: 这香菇嘛是大地的个香菇。看这香菇，
3: 我通较上一块礼拜。
4: 真的啦，你拢是食礼拜，你硬搞砍两三块呢。痛啥？
3: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来降温。好食，你啊做食，要拜拜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唔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唔是有迄个价值？人家我边阿卖，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电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咱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咱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啊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 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吃这酒粉，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来
4: 啊！
3: 免来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仔日咱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哈，先卡先赢哈。这领导的哦，哦领导的，无运费加领导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甲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甲你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斗小步，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食哈。0800-00919来，一包600，两包给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4: 哦，俗。
3: 两包1000块，啊，给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4: 方便。
3: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要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伊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给你试食，食了若好食，诶，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甲伊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3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4: 哦，物超所值。
3: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起来会使尔，阿伯袂使哈。今天你拿6包，剩1800。

0: 六包清白，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成功的边，今仔日就是五十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五包清白，吼，五包清白。阿伯，就这介绍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九的新卡，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1: 哎，
0: 要大组小组。
1: 大
0: 啊，大好啦，谢谢哈。五十五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2: 我六包，
0: 六包哦，六包一千八啦，一包剩三百块，你看有俗无吼？来来，赶紧啦，嘿，时间到了，无啊，输得你好。买几包？
3: 买几
0: 包？来，等我一下，我再去算，我买三包啊，六包哈。英娇姐你好。
3: 买一千
0: 啊。一千啊，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一千千八，讲我清楚，来，输我你好。
4: 好，我买三包。
0: 哦，三包一千啊，三包一千啊，你要一零，你要一零。
3: 嘿。
0: 买几包？
4: 我要三包。
0: 三包一千块，三包一千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5: 哎，你好。
0: 买几千？喂。好，来，好，来，大小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5: 喂。
0: 买大组小组的。
5: 大
0: 组。哦，大组的来，哪是来庄太太？
5: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5: 大
0: 组。大组的来五帅，来，甲接一个来五帅，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6: 喂，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6: 买一千。
0: 哦，一千的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笑声你好。
6: 一千
0: 的，一千来，你好，来，姚太太。
7: 我
0: 说做，一千，一千，打工一千多，来苏云，你要苏云。
7: 我大
0: 做，大做来清白，来，哎呦，这美秀，你要一千啊清白。
7: 要一千啊。
0: 一千啊，下者来美艳姐，你要一千啊清白来。
8: 一千
0: 来，我三串一千来，你要来红椒，你要一千啊清白。
7: 我要一千
0: 啊。一千啊，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7: 喂，你要
0: 一千啊清白。
7: 清白。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一千啊，先买。一千来外，七串一千啊，来金莲大哥。
9: 三包
0: 了。然后来大来甲下者来，你来惠珍，你来惠珍。买偌济啦？大组甲下者，你来呀，苏晴，你来苏晴。
10: 哎。
0: 买偌济？
10: 买大
0: 组。大组甲下者来内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来余珍，你来。大组小组，
10: 喂，
0: 大组小组，
10: 喂，
0: 要大组小组，
10: 小组
0: 的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11: 哎，我改大组，
0: 啊，改大组的来，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11: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11: 要
0: 四组，一千块啊，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1: 好，
0: 要偌济？
11: 我四组。
0: 好，四组一千个小姐啦，大组四组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收
12: 好嘿，进来。
0: 好来，大组四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到我的物件，食到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啊拜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日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好，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肋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11: 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11: 买四组，
0: 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足芳条的啊，一千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加买我足欢喜哈，来，要做手板啊，你好，
13: 嘿，你好，
0: 买偌济？
13: 我四组，
0: 四组一千好，一千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啊，一千块免运费啊，来菜去嘛，你好，
11: 我买四组，
0: 好，等我者，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西门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爱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14: 啊，谢谢。
0: 好，来1000块啦，谢谢啦，你好，来，你等下。
13: 嘿。
0: 要开偌济？
13: 要千八。
0: 好，来千八，来好，感谢你等下，五十串来千八，来70串，五十串，甲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15: 小姐。
0: 要偌济？
15: 我
0: 的好，来52线，甲下者52线，来你好，来，哎呦，这阿秋阿平你好，来53线下下呢，来阿秋啊你好，
16: 哎，我们四
0: 组，好，四组1000块尔，1000块，甲嘉莹捧场一个，甲小齐捧场一个，我一年通天唱歌，唱歌给恁听，你就捡一挂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肉串给恁吃，安尼好不好？吼，赶紧啊，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17: 你好。我
0: 要牛肉肉。好，来，55线，要牛肉肉串，真正最好吃，我只皮干老脆，还搁你老了。坤耀啊，你好，坤耀。
18: 我买四组。
0: 好，来1000块啊，现在1000块，1000块，哎，赶紧啊，1000块三包，1800块六包，来，你好，李兄啊。
18: 我要1000。
0: 哦，1000啊，现在1000啊，紧的，赶紧的来。哎，这姓文啊，你好。 要做一千啊，千八，
1: 千八，
0: 好来，你看恁家人够侪少啦吼，你若人够侪的话，你就买。

0: 比较侪哩，一摆两三包落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是徐仔恁的哈，来小啊小金啊，你啊小金啊，咩老姐？
1: 我讲咧，平时会食咧。
0: 会食啥物？
1: 会食到。
0: 我来等我一下，当时会食哦。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叫做林珠，你啊林珠。后礼拜一。哎，你要当时要？
1: 可以。
0: 哎是，要大早细早。
1: 细早的。
0: 好来来，再看下一个五算来。哎，千鹤，你啊千鹤。哎，开龙大哥。哎，千鹤，你啊哎，开龙大哥，你啊要一组吼。来来，哎，千鹤，你家先。来，你啊，我家用要大早细早。好来，好细早一千个来，你啊新朋友，你啊要多少？好来来，一千个下者来，素兰，你啊要一要多少？
2: 哦，你介绍谁？
0: 好来，小齐的，小齐的，边个下者啦？搞出来，你啊保险，你啊保险的，你这个顶卡。
1: 喂。
0: 要大早细早。
1: 大早。
0: 哦，大早的来，哪是来庄太太？
1: 哎，
0: 要大早细早的。
1: 大早。
0: 大早的来五线来，甲接者来五线。来，你啊我家用，你啊来陈太太。
1: 喂，
0: 我买一千八，
1: 买
0: 一千个来，你要甲我讲要偌侪钱的，好，笑声你好，
1: 一千，
0: 一千个，一千来，你要来，有姚太太，
3: 哦，我姓周，
0: 姓周，一千个，姓周，一千，甲讲一千多，来，素云，你好，素云，
4: 我大
0: 周，大周来，千八，来来来，哎呦，这美秀，你好，一千个，千八，
4: 要一千
0: 个，一千个，一千个，下一个，美艳姐，你好，一千个，千八，来。
5: 一千，
0: 一千个，我三串，一千个，你来，红椒，你要一千个，千八。
4: 我要一千个。
0: 一千个，来来，我到伊丽秋，你要。
4: 喂喂，你要你要。
0: 要一千个，千八。
4: 千八，
0: 千八。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后抓来，你绝对要千八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要。哎，一千个，千八。一千来外，七串一千个来，金玲大哥。
6: 上班
0: 了。然后来大大大，来个夏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没偌济啦，大组大组，甲下者，你啊来啊，苏晴，你啊苏晴，没偌济，
1: 要大
0: 组，大组甲下者来内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啊余真，你啊，大组先走，
1: 喂，
0: 大组小组，
1: 哎，
0: 喂，要大组先走，先走的来一千啊，下者美女，你啊，
1: 哎，我盖大组，
0: 啊，盖大组的来，盖要盖紧盖下，你啊，保双，你啊保双，啊，一千哦，一千甲下者来，你啊来一千零六。
1: 我要一千
0: 啊！一千哦，一千啊，写一下，你要叫算啦，你要买偌济？你叫算啦。哦，一千个来，甲写一下，你要来新朋友买偌济？
1: 买
0: 西装。西装一千块啊，写一下，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 好，
0: 买偌济？
1: 我西装。
0: 哦，西装一千个写一下，大组西装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买偌济？好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只剩三十秒尔，卖无卖完就无啊，苏珍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买大组细组，好来，剩最后三十秒钟的时间，你较认真卡咧吼。电话卡通三包一千，免运费，寄去甲恁家。你若是一摆买六包，甲你算千八，拢免运费。开放一包，互你试食。若无食，汤头若无像我讲的安尼吼，迄礼貌嘛无 Q Q Q， 你直等下用我哈。来，你要来用的，来你要买大桌细桌的。好来，我一千啊，下者来，进福大哥买一桌吼。好来，我四桌啊，下者来，你要来徐秀英买一桌吼。

0: 谢天仔大哥、贵顺爸爸、炳林大哥、昆林哥、贤美阿姨、亮妈妈妈、徐梅姐、素爱妈妈、立新姐、春秋妈妈、同时还谢大哥、文慧姐、佩文姐。
1: 来甲我作伴，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欢声，感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欢迎自己就看，
2: 点击白点的宝贝哦，
1: 还有大家欢喜邱月月小宝，
2: 欢喜人少知识高的明星，
1: 大家早安呐、
2: 哦！昨天我们有跟大家提到那个幕后之夜的事情啊，
1: 对吧
2: 幕后之夜就是那类幕后的同仁自己举办的一个歌唱比赛啊，那终于在昨天，哎呦，完美的落幕了，
1: 终于结束了。
2: 虽然说这个桂林当中啊，没有说。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的，我看你要顺利啦，就是其实还是我，因为吉盖喜我要跟他陪你在主持
1: 啊，对 对, 对，
2: 所以说哦，我自己觉得自己的表现啊，
1: 没办法，我觉得也不错、啊啊，大家那个台下都说哇，那个明奇跟陪你真的。主持得很好，
2: 其实我干嘛讲有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啊，比如说两个人的配合、啊，
1: 对对对。
2: 哦，最明显的是，

0: 我感觉到了，就是有当时啊，我心里有想到一件代志，我心里想要讲一句话好啊，但是我发现我的嘴巴没有办法把心里面的那个话哦
1: 讲出来，
0: 把它描述的很完整，或是有点词不达意这样子，你就尴尬。所以说我其实干嘛讲，我等不到口秀哦，心里面其实有一些话想要说，但是在台面上没有发挥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经验，
1: 经验啦，就是因为
0: 经验不够，所以才会没有办法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精准。
1: 对对。
0: 啊，昨天还有很多这个参赛者，就是咱的东叔哦，他们其实。对于昨天这个一整天的这个歌唱，他们其实也尽力的去发挥了，我觉得都有发挥出他们平常练习该有的水准。
1: 对啊，我昨天也有去观战
0: 啊，利物浦的列莫吉，
1: 我有听完了，我干嘛讲哦？我这位嘛是非常的不保，
0: 如坐针毡的尴尬。
1: 对啊，大家都很会唱的哦，做搞唱的安尼哦，然后这个。大家都是众星云集，我只能这么说。
0: 张武
1: 真的是很厉害。
0: 在一位东叔，
1: 在一位。
0: 其中导播的同仁就占了，因为这个是我们导播自己发起的，就占了七雷嘛。
1: 七雷。
0: 啊，恁部门有两个，出两个。啊，不过第一名叫恁旁去，
1: 丢给我旁去。
0: 对啊。不过应该是有经验，而且因为他有参加过咱的红歌手，
1: 对，而且他本身的
0: 真的
1: 声线高强的，
0: 对，那个声音的细腻度真的就是
1: 高强。
0: 我觉得他有可以把那个歌的含义啦，诠释有那个味道，
1: 对，
0: 有把那个情绪做出来，应该是安尼讲，
1: 嘿呀，
0: 他不是在比唱歌，他是真的有把那个情绪做出来。
1: 对，就是阮张浩的是有举办这个咱的内部。争夺赛，内部的这个唱歌比赛啦，
0: 你是嘛算是半个这个同，算是半同乐会的感觉啦。
1: 对啊，对啊，吼，啊，播出无吼，这个可能剪完。可能应该预计会应该会上啦，我觉得应该是会。
0: 你觉得哦？我是哎呀，
1: 我觉得水准有到，
0: 就有机会可以上。
1: 嘿，应该是有。
0: 这边先说有机会啦。如果大家没有看到马麦行李了，就是我们在这边纯聊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1: 过年也算帮，过年他膝盖可以算帮几天。
0: 对啊。这些同事其实在这个从七月初有萌生这个企划，对啊，其实公司也很支持啦。所以说我来投给马武，也有下来做这些评审。
1: 哎呀，
0: 对呀、啊，
1: 张评审是那呢这个农哥
0: 嘉纯老师，
1: 还有嘉纯，还有这个新杰周新杰，
0: 大概应该脑跨大力红歌手，
1: 对，
0: 应该嘛写在。以前是周玉智啊，
1: 周玉智
0: 好莱坞改名，
1: 哎呀改名哦，那现在也是变成这个歌唱老师了。
0: 跟那呢嘉纯有同一届红歌手，
1: 哎呀，已经慢慢是去了，也是有在教唱哦，歌唱老师。所以这个三个评审其实
0: 大家就专业了，
1: 没有很毒舌啦，其实都是点到你的这个小缺点，就是给你小建议啦。
0: 又不是什么专，我们又没有受过什么太专业的训
1: 练，我们不是什么专门唱歌比赛，
0: 打开东西素人啊，其实素人，其实素人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你就要面对这个摄影机，其实已经蛮不容易了。
1: 我看大家嘛是真紧张
0: 啊，对啊，
1: 声要熟的，要熟的，扫声的扫声。基本上拢是 A 啦。
0: 因为基本上你要参加歌这种电视台歌唱比赛，你前面可能要经过几次的外场迄种的外靠班的，因为外靠班的。第一个没有那么多摄影机嘛，可能只有一机在记录而已。然后你其他的评审，你手刷了哦，你就直接落台，你
1: 嘛
0: 未去采访你，
1: 对啊，
0: 未跟你讲什么话，所以你只要好把这个歌好唱好写就好。啊，其实台下的人你也不认识，啊，不过这落电视的就无同哦，这个是你。也是那个心理压力就不一样，
1: 对
0: 对啊，因为你首先你要面对到的是，你可能爱攻击郭阿威，你可能要说一些话，然后要面对评审的这个指点，
1: 对，
0: 还有这个摄影机也在看，所以那个感觉就会台风
1: 不一样，
0: 你就会显得比较没有那么自在。
1: 对呀吼，准备报名不？来明年有哦，明年有机会哦，这个情歌歌唱大赛哈，
0: 哎呦对呀，
1: 大家想要来我们这个舞台哈，百万舞台哦来演唱的哈，然后摄影机专门摄影师帮你安尼啊，给你录起来安尼哦，请卡电话来报名哈，我们现在还有名额可以报名。现在还有缺，你若是要招人来比赛，要双人哦，还

0: 两个人哦哈，就另外一个，然后来这个合唱、嗯、哦，我们这个是情歌合唱大赛，
1: 对对对，
0: 哦来合唱哦，所以你这个选麦子，还是讲吼你的这个到底呢，还是讲那个还是那那这个看秀诶，哦这回来这个报名。我们的这个情歌歌唱大赛，
1: 让您这个唱这个情合唱情歌，愈唱这个感情愈好。
0: 对对，
1: 因为在练习过程当中，可能会争执，会玩家说：“啊，你这边哪会唱卡呢？你这边哪会无哪会无接不好势？啊，你这边合音是合调安怎？”
0: 考验大家的默契的啦，
1: 就是会，对啦，就是因为歌唱这个事情，再重新让你们再互相认识，再重新让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培养一下感情，
0: 对吧？对吧？对吼，想要报名的吼来。卡在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吼，我们找黄小姐来报名啊，哦，讲吼，我们参加这个合唱比赛，哦，这样我们就有，我们就会发这个资料给你，哦，分出了给你啊，那个这个作家了解安尼啊，哦，所以我们昨天的这个。幕后之夜算是圆满成功，
1: 算是关关啊，因为在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不错的回忆，因为毕竟是初次登舞台，
0: 对对对，
1: 让大家满满的这个歌唱的回忆。哎呀哎
0: 呀，我觉得昨天的氛围很棒，就是大家都是哇，同事要上场，然后大家要喊加油啊，怎样的啊，这个你去外面比赛真的是很难有这个很难有这个情况、
1: 哦、对啦对啦对啦挂丢的别那样，
0: 除非你有耍那个
1: 加油团的、啊、哦像那像那玉线歌舞当下去挂丢啊，哦因找不见
0: 啊，他女儿帮他加油，
1: 哦就是他最最那个最最忠实的粉丝啊，嗯
0: 对对对，
1: 哦爸爸加油，爸爸
0: 加油啊，那啊所以昨天我们这样比赛、啊、其实大家都是大家的加油团的、哦、每个人上场都是哇加油啊，然后画 U 啊，然后大家喊得很开心，然后就是、哦、昨天比赛就是这样子比完了、哦、我觉得真的是、欸、主持人的地、欸、这个地位真的是不保了，可能你刚玩你可能给买起来啊，有机会的话也是有可能会上来的啦、哦、对啊，所以说哎，这个我们还是要认真一点。
1: 其实平常时我们也是，我们之前也是，我也是从幕后。
0: 对呀、啊，哎呀、啊，大家都是从那个幕后上来，啊、这个担担这代代上吼，来唱歌吼，大家听啊，你、嗯、吼，所以吼，我们还是来大家继续努力啊，
1: 继续努力啊，
0: 继续唱哦，继续努那个
1: 努力，
0: 怕病就去啊，然后所以就
1: 怕病，
0: 哎呀，就请来爸爸妈妈这个多多加油支持了，哎、嗯，给要加油啦，你然后好，那昨天就是这样啊，然后。比赛时阵嘞吼，每一个人都足紧张的吼，我拢去甲问哦，我讲是不是很紧张？对嘞，紧张个做想要吐了呢。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你了解我的心情啊，了解我们比赛的心情啊，就是真的是吼上台前吼，有够紧张的。
1: 第一摆拢惊惊啦，
0: 惊惊嘞，
1: 第一次面对，
0: 老手汗啦吼，啊做咧喘啦吼，是吼老庆那个。变唱歌咧，大家拢会足紧张的咧吼。其实上台真的是有一个压力啦吼，有些压力吼。
1: 就是第一次、第一辈你这件代志无做过，
0: 对啊，
1: 就比较怕、啊、但是多上台几次，那个就不一样，
0: 真的真的会改很
1: 多。因为像我进前去挂靠 B 唱歌嘛是啊，就是一直到现在啊，其实讲在这边唱歌跟外面比赛又不太一样。在外面我家己看迄个回放，我就我。自己去回听我自己唱的、就是那个音准就没像你要准啊，
0: 对对 对,
1: 对啊，
0: 就会跑掉，
1: 就会受到那个环境、环境的
0: 影响。你家可能是八十分，可能去外面比赛可能剩五十分而已，
1: 对啊，
0: 对啊，你也是剩五十分、
1: 啊、所以真的要身经百战、也不是说什么一次受挫然后你就此止步，你就会想说啊，不然没卖币后啊。这个如果今天这件事是你想要做的，然后你就持续的做啊，给他做个十摆、二十摆、三十摆，你就会慢慢啊，你就会越来越顺啊，越来越上手。
0: 对，而且真好，越来越袂紧张。
1: 哎呀，
0: 歌就会越唱越好，愈唱愈好听。所以爱唱歌的吼，常那个有机会就常常上台。
1: 对啊，失败为成功之母。
0: 去感受那个舞台的迄个尴尬吼，你就会越来越习惯，越来越习惯。人讲吼，过去唱阿麦啦，我足惊，哦，去哩我就会开始喘吼，喘对头喘到尾安尼吼，你一定要去吼，也就是要上去。练习吼，这圣喜节列了练习的机会，练习的机会啦。哎呀、啊，就是那个久了之后吼，你得袂遐尔喘，真的哦，就是几次之后你就。 就跟他说啊，这跟他弯刀照卡赶快，我都没错啊。
1: 我像有一挂小朋友从细汉就有培养这样子的舞台经验，我像我

0: 以前咧教吉他，我有带一个妹妹啊，差不多小六国一。哦，她第一拜哦，我们这个乐器行要办这个成果发表，哦、我就发现讲，哎、欸，这个囡仔，我说你妹妹，你等一下上台你会紧张吗？她就说，哎、欸，还好，不会。因为她其实已经身经百战了，她其实已经有参加过各种的，比如说英语朗读比赛、英语演讲、哦，或者是说。嗯欸、各种的比赛，所以他就算、欸、他今天换拿吉他上台，因为他也有弹会弹钢琴，嗯嗯嗯，他就那个台风就很稳健，
1: 对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多上台，如果你今天想要、欸、在这个舞台发光发热、欸，那你就是、欸、面对一下这个舞台，你就是前面几次可能也较紧张，那后来就会越来越好，
1: 对啊，越来越顺啊，然后所以说有机会就多多上台啦，吼，加减啊就来唱歌一下吼，安尼吼，哎，较袂啊紧张，人叫你起立，你较袂啊紧张啊，吼，好来，再来插大家连木工哦，来进单元。

0: 然后来
1: 淋浴时间，
0: 嘿，来喝开水的时间。好，来念完地了，那么点名了哈，等点名时间哦，看大家的控诉里338
1: 0303
0: 042338
1: 0303，
0: 嘿，来看大家起床阿呗哈，这个周末的第二天哈，你们起床了哈，那你秀莲妈妈。

0: 人呢，属猪妈妈，
1: 属猪妈妈，
0: 六一五的吴阿姨，老
1: 张，吴阿姨，
0: 红阿姨，早安，
1: 红阿姨，哎、红阿姨，
0: 阿狗，人呢，这个秋儿姐，
1: 秋儿姐，
0: 红猪妈妈，
1: 凤猪妈妈，
0: 还有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七九六好朋友，
1: 七九六好朋友，
0: 哎、阿狗，人呢，这个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哦，庆龙大哥，
1: 庆龙大哥，
0: 哎，贤美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哦，台东的慧文姐，
1: 慧文姐，
0: 昆凌哥，早安，
1: 阿兄，
0: 淑萍姐，早安，
1: 淑萍阿姐，
0: 好，小港的慧美姐，
1: 美阿姐，
0: 老张，好，丽青姐，早安，
1: 丽青阿姐，
0: 素爱妈妈，
1: 素爱妈妈。
0: 哎，阿狗人呢？这个明真姐早安，
1: 好，
0: 碧霜妈妈，
1: 碧霜啊妈妈，哎，
0: 还有春愁妈妈，
1: 春愁妈妈，
0: 哎，阿狗男子的秀瑜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还有人呢？这个燕草的小晴姐，
1: 秀琴吗？
0: 哎，秀琴爪记哈，老炸哈，狗人呢？这个人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记，
0: 哎，阿狗秀丹妈妈，
1: 秀丹妈妈，
0: 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哦，大理呢？素女妈妈。速度妈妈，老张，早安哦！哈哦，大家都很早起呢，吼，今天嘛是真侪人吼。而来要来唱歌了吼，那你有四首歌吼，花坛的郭妈妈有点一首《夜总会》，
1: 过来是安南的淑玉妈妈帮你安排人，
0: 过来是这个桃园的丽梅姐吼，爱人家对人照，
1: 过来是英国的红猪妈妈风中无烟灰，
0: 来合唱歌叫吼，来四首歌来叫等一下哦，谢谢。

0: 哎，谢谢亚松辉。哎，可能暗时也未到哦，可阿别样唱。但亚松辉拢是暗时也唱的啦吼。
1: 所以今麦唱较无遐尼适合，
0: 是较早。哎，谢谢大家，好，无气候的掌声吼，谢谢。
1: 来，继续安排安兰的淑玉妈妈郎。要写人这个字很简单的两撇而已，不过要做人实在是很困难的。谢谢天才大哥阿道妈妈、比聪的妈妈、素爱妈妈、十字妈妈、亮马妈妈、西米阿姨、阿石妈妈、树叶妹妹、红阿姨、桂花姐、秀芝妈妈、汤胜大哥、子李妈妈、春愁妈妈、露腿秋菊妈妈、淑玉妈妈、素叶妈妈。人你若要写，只有两撇是

谢谢小林姐、金爱妈妈、昆凌哥、四一一好朋友邱兰姐、海辉阿姨。人你若要写，只有两撇是真

谢谢国生大哥、蔡小姐、丽清姐，谢谢昆凌哥、秋桃妈妈、美女妈妈、明珠妈妈、丽清姐、柠檬麻吉，谢谢丽清姐、花神大哥、雅文妈妈。

谢615好朋友水星哥碧霜妈妈，来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谢谢小林姐美娇姐。

奥之书，光天给说蓝白，桃红梅丽梅姐，爱琳对狼照。谢谢小刚的秋莲妈妈，国生大哥。

慧玲妈妈、玉慧姐、碧霜妈妈、赵和大哥、大嫂，谢谢国中爸爸妈妈、昆凌哥、发成大哥、雅慈妈妈、林网大姐。

谢谢艾琳娜队长照，谢谢丽梅姐中心要出的哦。哎，继续安排来红珠妈妈来收点杯红中无烟灰。

谢谢美玉妈妈、美娇姐、洪阿姨、昆凌哥、水仙哥、碧霜妈妈、前阵的慧理妈妈、哈成大哥、廖妈妈妈，谢谢阿段妈妈。

0: 谢国生大哥、郭妈妈、于慧妈妈、秀瑜妈妈、丽梅姐、美女妈妈、发声大哥、牙齿妈妈、舒媛妹妹、古林哥、妙飞姐、发声大哥、阿段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哈，连续四首歌曲阿伟。无遐了熟，就无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哈。哎、哦，昨天你可能这个活动比较多哦，
2: 可能比较多，
1: 系啊系啊，
2: 太兴奋了，
1: 系啊，哦，嘛是足诶，因紧张我嘛足紧张诶啊，就是大家要比赛话
2: 吼，嘿、哦，人咧紧张，
1: 系啊吼，台上咧紧张，台下嘛咧紧张，
2: 知道皇上不急，即使太监，哎
1: 呦，真的真的吼、哦，昨天这个比赛哈，真的是非常精彩的哈，所以哈，你若想要这个参加比赛哈，要来唱我们的这个情歌合唱大赛哈，各家大家宣传一下，今麦较侪人去唱啊哈。情歌歌唱大赛，你若想要来参加哈，会当敲电咱的服务的专线哦，服务专线哦，来找咱的黄小姐来报名哦，看你要找咱的这个到底呢，还是要找牵手的，还是要找咱的这个好朋友吼，好麻吉来唱歌吼，合唱的歌曲吼。哎，不过咱这是情歌合唱哦，
2: 情歌
1: 合唱哦、嗯，所以咱是要来参加吼，会当有兴趣的啦吼，会当来咱这个百万舞台吼，来这个唱歌，专业摄影师帮你这个摄影吼，底下吼这个节目上也会来做播出哦吼，来做播出吼，所以大家吼来去有兴趣的，会当来参加看卖哦吼。好来，那这时间吼，礼拜天吼，要来这个学咱的俗语啊吼，咱的这个祖先有智慧吼，今日学咱对一句俗语咧，吼咱的收看咱的祖先有智慧哦。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打拍好两三嘛是好兄弟啊，有你陪伴胆量大过天哈、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让咱好多文化变唔假。
5: 对对对对对，哎，咱今天要讲个小拍
6: 吼。小拍。
5: 嘿，但是吼，看人食肉，唔好去看人小拍。
6: 现在小拍这么多呢，
5: 我是感觉、喔、这都是媒体要有一个责任，社会责任、哦、人做好人好事你就不要报，你报那个对吧，要小拍、喔啊、你会让人小来
6: 学、啊、
5: 你看好他也可以，我也可以、哦喔、玩上热搜对吧，
6: 对，
5: 还没随意出名啊，小人家你感觉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家说小妹没经水，小拍没经威，那是什么？

0: 什么艺术啊？哦，
1: 我知影，迄就是迄日本的相扑选手有无？拢无咧敬迄位的啦。
2: 我
1: 呢？
2: 我跟你摔跤啦！笑诶，讲到你嘛，喙手都好拍起，好哇！咱这个相哦，文音用相、相会、相爱、相信，啊，讲变相啊，是讲这个白话音嘛，讲斗三工，啊，咧清气相。哦哦哦，这两个都清气相诶。
1: 所以都是迄个这里。
2: 讲迄个字，但是、哦、啊，斗三工嘛是，嘛是。三啊，嘛是迄字，但是又有两过来音嘛吼、哦，啊过来想低，
1: 想低，
2: 哦你想低哦，哦你想什么物件？想
0: 生肖，
2: 哎呀嘿，生肖迄个想啊，想什么物件？吼、哦，啊过来烧正，啊烧正，
1: 烧
2: 正，哎烧正，啊过来讲哦，啊这个相思啊，
1: 相思啊，
2: 相思就是相思木，哦，相思啊，啊这个梅啦吼，文音牛马头。
1: 牛哦，
2: 我清水
1: 个头，
2: 哎，清水个的牛马头，哇，伊个古的
1: 地啊，
2: 马哈牛马头，吼，哦，啊，过来，白话音烧麦本，
1: 烧麦本，
2: 麦本啊，甲人哦，我有一个本钱，好甲你烧
1: 麦，哦，
2: 啊，过来就是讲吼，马大马细啦，啊，麦大麦细安尼啦，紧吼，啊，这个文音是干。哦哦，啊，但是就是干哦，但是咱汉的用就是字，哦，啊，过来经地经食哦，这不爱食，那不爱食，啊，无爱饮食要均衡，哦，啊，七经八经经一个咧未灵经，这个胃啊，哦，我定胃啦，哦，这做定胃的物件都挡住地方，哦，啊，地胃先分地胃，哦，啊，这个单胃，哦，几个单胃，哦，刷胃。
1: 哦，刷胃，
2: 哎，刷胃，吼，刷来胃，哎，补胃，小妹无经嘴，小拍无经胃啊，啊，这句话吼，诶，意思吼，就是讲，
0: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2: 安尼啊，啊，不然做下来，
3: 演互恁看。
4: 啊，你是咧无男无女，是咧装啥啦？
5: 我失恋啊，
4: 啊，你是为着啥物代志啊？
5: 伊骂我大笨牛。
4: 伊为啥物骂你安尼啦？
5: 因为我约伊去看电影，我讲我想要看喜剧片，啊，伊就硬要讲要看啥物恐怖片啦。
4: 啊，过来咧。
5: 啊，看煞，我就揣伊倒转去啊。啊，伊佫问我讲，我敢袂忝？我讲我会啊。
4: 啊，他过来安怎啊？
5: 啊，伊就问我讲，要去楼顶休困无？
4: 啊，你有含伊去休困无？
5: 啊，我就甲讲，家己倒去厝内底休困，比较较舒适。啊！伊就要跟我冤家呢，哦，然后就要跟我扯，我讲讲遐尔啊歹听的话，实在是让我足伤心的呢。
4: 你这就像人日日讲的安尼啦，烧肉吼无经嘴啦，啊烧肉吼无经胃啦，这吼叫做打事情，骂事爱。
5: 我船长，伊安尼跟我骂，安尼敢正常？
4: 无正常。
5: 嘿嘛，
4: 伊应该吼骂你吼大笨猪个料啦。
5: 啊？为什么？
4: 因为吼。这个牛啊，比猪啊，搁较贵啦。
5: 哪呢？我们是比金生搁较不如。
4: 嘿，无唔对。
2: 吼、哦，咱人常常吼，迄、那个性定了牙起来时阵吼，管他三七二十一对吧？管他妈妈嫁给谁，普通时啊，未讲的话吼，甚至吼那个出口成章对吧？那问候恁爸爸妈妈、祖宗八代都会问啊。所以讲吼，安尼吼。彼此呢，就是拢未吞论的心吼，啊，就会造成伤害啦。讲钱无两个嘛，挂袂单吼，安尼知影无？
1: 知。
0: 所以阮老师讲，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拳，就是这个意思。
2: 所以吼，咱的情绪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做决定。哦。当个尘埃落定的时候，你想嘛无安怎啊？对吧？对吧？吼，避免情绪失控。咱讲吼。EQ 比 IQ 更重要。
1: 对，
2: 你做 Q 做 Q， 但是你讲性格一个软弱的心，对吧？因为你更有能力去害别人。
1: 对
2: 哦，所以讲哦，这个情绪啊 ，EQ 比 IQ 更重要哈。安尼知影无？
3: 知。
2: 一、二。

0: 哦，三首歌曲哦。
1: 来，真金库的秀莲妈妈，你点的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0: 过来是好利的苏萍姐来说点播《灰拿里基》。
1: 然后过来同的真龙大哥原本点一首《半爱半醒之间》，我未练好，先帮你安排机尾炮。你真正大哥冇点过。
0: 好，来三首歌来继续跟拍波啊，谢谢。
1: 秋兰姐姐、曾妈妈、秋儿姐姐、锦云妈妈、金华妈妈，他们在打勾。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谢谢慧琳妈妈、金燕妈妈、秋菊妈妈、炳林大哥、昆凌哥、李清杰、玉超妈妈、阿段妈妈、

来，感谢大家捧心，谢谢大家，谢谢秀莲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谢谢水星哥、金鱼妈妈、丽清姐、碧霜妈妈、胡妈妈，谢谢红阿姨、淑萍姐、曾妈妈。

归哪里去？淑萍姐来做电话的歌曲，三妈妈，金华大姐妙飞姐，玉超妈妈，宁王大姐必刷马。

苏威妈妈，谢谢大理人秀莲妈妈、国盛大哥、发财大哥、曾妈妈、谢美阿姨、秀玉妈妈、妙菲姐、廖妈妈妈。

0: 害，谢谢。开那耳机，感谢大家的欢声。昆明哥，谢美阿姨，谢谢郭生大哥，碧霜妈妈。来，继续来安排。古北跑，来郑东大哥，给你唱几首歌哦。
1: 来，郑东大哥，先帮你安排几首古北跑。谢谢郑东大哥，是的，列中小友，天仔大哥，金鱼妈妈，秋兰姐。谢谢舒平姐，谢谢阿姨亮妈妈妈、秋桃妈妈、春愁妈妈。
2: 粗好汉界，红甲乌骨头。

真君子，点点卖计较。有真无体，徛情拼

0: 的囝嘛着计较。双轮车，双边草，无笑孤枕歹寂寥，要行日四界跳，骑着马脚袂当走。红手乌手上街桥，不愿过河守门口，相思好家在军边，真忠真孝，顾条条，无无影，慢慢等候，等你无小心，将你规盘吃了了。谢明珠妈妈、苗菲姐、胡萍姐、玲花妈妈、小玲姐，谢谢贤佑、玉华妈妈。
1: 粗汉界，红甲乌骨头。

真君子，点点卖计较。有真无退。

0: 计较，当地机上冰草，无笑孤身歹意了，要行人四界跳，骑着马脚袂当走，红树乌树上街巧，不愿过河守门口，相思乎家己滚边，真中真孝，顾条条。宝贝啊，慢慢等候，等你无小心将你规盘吃了了。世事如棋呀，纷纷扰扰，当局者迷，世事人免不了。怀中就好，嘛唔免惊见笑，真正惊袂了，拢自西高招。喂，来到。
1: 谢谢嘉玲姐，他们在讲大哥，你好妈妈，你好妈妈，秀玉妈妈，感谢大家。

0: 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好，连早三首歌曲，
0: 就是歌较长啦，嗯，
1: 对对对，
0: 它算是一首这个下象棋的 歌
1: 、啊，
0: 其实以前小时候买个爸爸就会下这个象棋，所以对这个全盘的这种算耕耘也是蛮知道他的这个，他的歌词来对。都写到是这个象棋的规则，像是这个被家的啦，哦，象不能过楚河汉界，
1: 啊，对对对，
0: 然后相出侯家的官兵，哦，这个都是他的家楼级的保守。
1: 我只知道那个竹可以吃帅，
0: 哦，竹可以吃帅，
1: 哎呀，其他都不知道干嘛。
0: 其他刚才要记得一竹一兵啊，哦，这个不管是你是当黑棋或红棋，嗯，这个兵啊，你要过这个楚河汉界，嗯，才能横向走动。哦，一开始你在自己的地盘只能往前，
1: 哦，往前
0: 只能往前突，
1: 哦，过去之后可以横向走动。
0: 对，到了楚河汉界以后，它的威力就大增了。哦，所以说这就是让耕
1: 耘。所以下棋的学问也是很
0: 多。对，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五兵五卒，五兵五卒好像。它非常小，而且它的移动非常缓慢，但是它过了楚河汉界。

0: 它就很可怕
1: 了。嘿呀嘿呀，吼！来，英雄都是在这个哦下棋的规则。来，大家学会了吗？后来我们要准备进入那重要时阶段哈。那带矿龙哥来详细的介绍哈。来，这边给小宝明起加油哈，来探金嘛哈，来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3: 大力归入熬鸡精，严选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让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归入熬鸡精，逐步你的每一天。
4: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呢，你看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哦。你看抓抓无鸡啊，所以吼、哦，这观众朋友，你甲我拜托讲哦，嘉颖，你迄条做熬鸡精哦，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哦。我一个，我囝即摆拄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甘无食，我无想咧，你爱逐工互食，伊讲即摆阮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因妈妈，赢过因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当车，食这真正足赞咧。啊，同这咱毋是干要互囡仔当车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花旦张大姐因查某孙啊，国民后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嘛大够快哦。做拄我敲电话来，你甲因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即、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等下钓鸡汤、地鸡汤话哦，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甲恁讲哦，恁慢慢哩，等下我会说明互恁听。为什么咱唔叫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低的较厉害。其实用低的吼，伊有低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物件拢总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到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加的，一袋加毋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加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都甲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落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都是干那鸡精尔，足香诶啦。我拄啊甲掏开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好啉无？
5: 足好啉诶！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4: 臭臊味吼，
5: 咸，
4: 咱这完全无，
5: 完全无，
4: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讲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这你个囡仔，你也感冒啉哦。这当请个囡仔，一工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工，两工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咱的黄金时段，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马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5: 我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南骨肉，拢无嘛无臭味呢，
4: 拢袂臭臊，
5: 对，
4: 袂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屈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哦，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候，40岁尔，就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50几岁尔，就这个肌肉就软骨骨啊，吼，就等下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这个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这个小腿的肌肉，你爱老是软骨骨这种啊，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诶，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10个占3个以上，查某佫比查甫较侪啦，哦，有90%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30%是已经烦恼讲啊，唔知下摆会行未？足侪人是安尼哦。你老即款经营，即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甲钾质，即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佫兼啊，佫兼无肉。啊，你着骨质疏松啊，佫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个规个人就啊，就软骨骨。软骨骨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行路都有困难，你反正就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行。所以 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的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把恁巩固。

咱的骨质，防止骨质流失，佫会当来调节到咱的内分泌，缓解到更年期会无爽快哦。更年期过了后，咱早人的这个这雌激素流失了哦，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佫较紧。啊，佫来加一哦，啊，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到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佫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脂精，佮外口市面上熬脂精是无同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加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啊，这个工厂的这个这加精，就是咱咧练加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甲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龟乳熬脂精内底，所以吼，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法度控加，较无法度食加，无法度泡加，你食这就好。我会当甲你讲，两天食一包就好。啊，人定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说较到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個注意力，哦，低脂精啊，低脂精是用低的，哦，啊，为什么咱要用熬脂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有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啊，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脂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食品，加水的去控的这个熬脂精的纯度，有的人讲啊，这个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脂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鸭内底大分子的营养跟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脂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营养的成分，而且还降低这个钠分子，就是这个盐分呐，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脂精吼，伊这是用这个有这三温暖的原理，用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甲增加伊表面的水分，最后拢流失哩。这种的调理方式啊，伊有做蒸煮，伊可以让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俩。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哦，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鸡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都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在去身体内底，伊会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去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上去甲骨头，上去甲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食熬脂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我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食咱的熬脂精会当增加肌肉，会当调节生理机能，会当提振到咱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各位当促进咱的代谢，保护咱的骨骼，帮助咱的身体当自我修复哦。因为咱内底有添加，你啊看骨肉加一斤万几块，咱嘛甲放在内底。咱这正骨肉加哦，肉加甲全骨是2:1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加。这本作刚无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落咧会当帮助成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予伊食这个龟乳熬脂精吼，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哇，太大只劲，而且伫成长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个。咱这用这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食，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就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用这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啉，你一碗汤开起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对，包落去，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吼？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去；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去，当食出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的，拄好破病了的，吼，拄好咱一人慢慢的康复的这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落去这种的，啊，佮有。恁家若有拄好新妇查囝咧做月来，毋免啦，伫遐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月来做煞了吼，明年就阁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的这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这你也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的，迄外口像我拄仔讲的这一包吼，

0: 像一包啊，啊，咱这是55亩，大包迄款，外口才50亩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还卖200几块，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段嘛无啊哈，加这20个人客尔哈。但是你定的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后日等明年的中秋，哦，等明年的中秋我才有够有介绍。0800-00919，一盒10包2000。啊，十包2000哈，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去，吼，算咱大家结缘，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800块啦，都已经上落来，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这盒我送你，哦，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后你炸几盒？炸3盒回去，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要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算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数的啦。先电话先卡20张了，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较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得加今仔日了，20个了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搁点灯啊火，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去先接啊，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吼，0800-00919，0800-00919，50包5000。啊，那观众朋友吼，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哈，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的。十盒的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小姐你先讲，电脑有记录的。十盒100，就是100包就对了吼。这10盒100包，100包原价是20000啦吼，原价20000吼。今仔定岗主文的，100包的优待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90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的。20组而已，这超过我真的没办法生，这东西不是随做随有，加要抓鸡就抓不完了。0800-00919，相信会到，直接把卡起来。这丽萍，你好，丽萍。
1: 你好。
0: 要大组、中组、小组的。
1: 不是，我要那个。
0: 好，没关系，我叫人跟你讲，来55算，来，那个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一组。
2: 小组
0: 的，然后来3600的来，阿秀啊，你好。
1: 对，
0: 要对做，
1: 我要大组
0: 的9000，你做会好啦。会用吃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我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啊，秀美啊，你好。
1: 好。
0: 要对做。
1: 对，大组。
0: 大组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啊找啦。若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哈。来，秀兰你好。
3: 你好，我是中
0: 州的5000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不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5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5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吼，现甲你做出来上新鲜的给你，啊，但是你若主要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食嘛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做啊友好咱的这做时代人，也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翁婿，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00919来，遐只手机嘛你好，要对做？
3: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哈，我告诉来，遐秀王姐啊你好。
3: 我迄个买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哈，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来丽华姐啊你好。
4: 我要买大
0: 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要矮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9，大组小组随组特价哈。来，你好，来，凤玉姐你好。 哎，买几千诶？
2: 五千
0: 好，来啦，预算五千阿是啊，小姐来啦。
2: 哎，我有五千块。
0: 五千好，等我一下来啦，四千五千个。

0: 接一下来。哎、欸，那秀龙姐，你好，秀龙姐。
1: 是
0: 啊，高清。要几
1: 千
0: 的？哦，来，我来，感谢姐，拉四串，拉四串啊，叫电话莫拉去啊。来，王颖，你好，王颖。
2: 你好，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九千的哈，大寡姐哈。我跟你讲，你那个阿伯大组，你唔好甲朋友讲要大组高清哦，这阿伯是无哈。这是加中秋节这个档期，我特别提出来优待你啊，二十组尔哈。志月姐你好，
3: 哎，你好，大勇你好，
0: 哦，要大组还是小组？
3: 我要小组。
0: 哦，来这三千啦，我跟你讲，你阿伯你若甲恁朋友讲，你拢甲讲吼，上济就是五千。那有在做优待群，你莫甲讲有迄个十万是九千诶，十万九千我会困扰，因为这拢咱有在做电视广告诶时阵才有，哦，这一包九十块吼，加假诶钱就袂好啊啦，加要去练你啊假钱你就练袂出来，加要掠假就袂好啊，咱这假啊拢一定爱饲112天。一定要112天的鸡，咱才有雷地这个鸡精，雷这个控制的鸡精。所以你若会用吃鸡精的，你等于话，我讲，这我无啦吼，我这吃了你十包吼，你甲我试两包啦吼，你甲我试两包，两包你若感觉无好，行我，吼，啊，卖甲我试几盒未？试几盒我会了钱啊吼。所以你甲我试两包就好哈。来，这宝莲姐你好，记得拜师哦。宝莲姐，宝莲姐，哎，要大招先走诶。
4: 好，
0: 来
4: 先。
0: 我
4: 迄个我五千。
0: 五千好，等下夹咧哈，等下夹。五千的吼，五十包，你两天吃一包，多吃三个月，一百天，吼，多吃一百天，这唔免逐天吃，因为这叫做高倍浓缩的，高浓缩营养素，这款物件唔免逐天吃，营养素补充有够多。当然嘞，你若是讲拄啊囡仔咧当吃，也是拄啊咧做月内，或者是拄啊出院倒当啊，像这种啊身体较虚弱的，咱就连续逐天喝啉，连续甲啉半个月了后，再改两天啉一摆，爱听无吼？啊，今先定先赢，你今有定较慢收无紧哦嘿，今若定较慢收无紧，我月底之前互恁按无紧，然后你著家己钱行来方便，月底之前互你按。0800-00919，今仔定价注文的，就是照即卖锁定这个价钱，三千六，五盒五千，一摆买十盒，就是算你9000块，一包带90块，安尼你甲算看卖，一百包会当啉，这拢拄现做哈，拢现做，有定价有甲你做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卖欠这条啦，这条你听家人讲，你这条开看卖，开完了你会发现就讲足价值的，加食这咕噜加，阿秀啊你好。
3: 对，
0: 要对做，
3: 我要大
0: 做。大做的高升，你做会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要收米啊，你好。
5: 好。
0: 要大要对做。
5: 对，大做。
0: 大做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找啦。若要大做的，一百包的哈。来，小兰你好。
6: 你好，中
0: 座的五千的吼，随珠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五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五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吼，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厝内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未吸收，怎啊也未补，物件嘛未食，要让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个啊友好咱的这个这时代人，还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红事，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天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00919来，遐只手机嘛你好，
6: 哎，
0: 要对做？
6: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哈，我告诉来，迄秀王姐啊你好。
7: 我迄
0: 个
7: 买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哈，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来莲花姐啊你好。
7: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但是今仔日就是这20个人客吼，即摆嘛剩12个尔。卖8组的，你有听到？我拢现场卖，我无加讲吼。要爱爱赶紧，超过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9，大组小组随组特客哈。来，你好，来，谢凤玉姐，你好。
8: 哎
0: 呦！要几千诶？
8: 5000
0: 好，来啦，预算5000啊，先。小金啊啦。
8: 干
0: 啊！哎，我。你有记得啦？你。平常时啊，你个骨肉加你个9000块，你买无只较好食，咱佫甲你控好边，佫甲鸡精甲你控好，互你转去啊，不管是要啊。

0: 那个水果要摆出遐规则的哦，拢是油啊。天气较冷的时候，你也坚冻，
1: 凝固，
0: 啊，坚冻了伊就甲
1: 变成是块状，
0: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伫个出来。
1: 其实你头拄仔咧讲安尼，都一点仔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共款
0: 啊。是啊是啊。
1: 伊啊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用久啊了后，伊嘛是会遮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有足侪问题。
0: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挂问题时，你拢唔知影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讲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十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尾冷叽叽啦，会麻啦，走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侪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挂垃圾的油，伫咱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哦，这是我的好朋友哈，这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食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兄，
2: 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食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2: 咱今仔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应加果油本身。富含欧米伽三，咱若逐天啉一嘴，一顿时啊好油啊，会当让你的身体袂发炎。
0: 哦，直接啉油啊，
2: 直接啉，直接啉吼。因家果本身一定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提高咱的好的胆固醇，
0: 会当
2: 预防一挂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冇差，所以也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0: 对啊，这那就熟悉的鱼油，同款的意思
2: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哦。另外，因家果对咱的迄个关节啦、骨头嘛，都就有帮助。对咱肠胃哦，较会帮助消化、
1: 润滑。
2: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较袂闭结啦。
0: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2: 脂溶。
0: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比如伫个饭后来吃较好？
2: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吃，
0: 空腹去吃，
2: 因为伊袂损胃嘛。即摆拢会有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咧，有淀粉哈。
1: 对。
2: 尤其是迄个歹物啊，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你看有的人现在都用生酮，就是因为油它会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0: 先喝一杯油
1: 再吃饭，
0: 这样饭后血糖不会欠管，
2: 欠管的比例较慢。
0: 哇，你今天有炸这罐油来，对不对？这是听说有得奖的。
2: 我们2023年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我们也拿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我们拿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
1: 嘿，
2: 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0: 哇，咱啉偌济较拄好，安尼有够无？
2: 唔捌啉过油的吼，咱建议滴五 CC 甲十 CC 一挂先啉。
1: 会当加一挂啦。
2: 嘿，你若讲，逐工拢啉惯习惯习
1: 吼，
2: 其实一工啉到30 CC 拢会使。你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0: 啊，
2: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吼，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刺味，但是有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清新坚果的味道安尼。
1: 我来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2: 哎，对啊。
1: 这拢袂。
2: 袂。
1: 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知这差足济。
2: 清新温和的。
0: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个准备一个。那是有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生偌济安尼？
2: 就是因人而异啦，嘿，你若感觉讲我油要吸收较济
1: 咧吼，
2: 嘿，啊，就加多一寡。
0: 哇，那个胸
1: 味。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这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蓝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油
2: 溶性呐。
1: 对，然后搁再来就是讲，因为你拢食青菜吼，迄纤维伤粗，你一定爱有油去甲伊润滑。所以你食水煮菜嘛是爱蓝一下油哦，会记得哦。
0: 看起来是敢那还蛮健康的，
1: 颜色很漂亮。
0: 伊内底有鸡丝嘛吼，啊，当然你若想要有淡薄啊咸汫的话。哦，你会当放一撮盐，一小撮盐花啊，调味一下就好。
2: 对啦，
0: 我觉得它蛮好吃的。
1: OK，
2: 对啊。
0: 今天玩美食吃多济哦。
1: 我要吃清淡啦。
0: 对，哦哦。
1: 就是晚上不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来一个清淡。
0: 要让肠胃休息。
1: 对，清清的。
0: 阿哥，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
1: 最主要是吃那个。
0: 袂较属于种。我们就饺子馆吃的那个酱料了，你看那种甜的，就应该会有一种盘鬼。
1: 你有吃过你哪甜？ 早上会用羽衣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蓬果，反正你就是把没煮过，还是说有当下有菠菜，菠菜就要烫过哦，加入进前爱淋盐。

0: 阿夹不？
1: 是阿夹，挤了嘛？
0: 猪果汁的意思吧？
1: 对。
0: 然后猪果汁里面加硬加果油就对了。
1: 对，没错没错。
0: 他的意思是说，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它需要油的转化，
1: 对，
0: 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代谢吸收，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杯绿色的果汁，然后加油之后变成一个绿色的拿铁，像喝咖啡一样。
1: 是的，没错。
0: 为什么叫要鼓励咱的观众爱吃这
2: 個？现在很多人为着健康，拢讲啊，我拢啉植物性的油脂。啊，植物性油脂就是 Omega 369，医学界建议就是讲三加六的比例上好是1:1。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1:20以上，拢 Omega 三就少，拢 Omega 六，安尼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还是出家人，还是吼，伊拢食。最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拢 omega 六，啊 omega 三为鱼类才有啊，啊伊就食袂着 omega 三。
0: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出家师傅吼，食足清的，不过换食大块吼，
2: 蛮辛苦。
0: 伊嘛拢食素啦，咱不是讲伊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 omega 六较侪。
1: 对。
0: 拄仔我啉一杯油吼，等于是食12-17的鲑鱼的这条，这动物性的油脂来滴 omega 三，
1: 对吧？
0: 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2: 前几年咱是有迄 COVID-19 的世界疫情有吼，论文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因的政府会当大力栽培因家鬼，
0: 是，好好
2: 好人民提升。也免疫力，多少功能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呐、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呐、降血糖呐、降血压，这拢本来都是应加果油 ，omega 三的迄、那个，伊本来有的特性就对啊。
0: 对对对，抗发炎。
2: 对对对，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吼，啊，佮有一寡像咱多少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要靠葡萄糖。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0: 它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增长哦。对，所以这东西有期刊的研究，
2: 这当国外拢有一挂相关的期刊论文去发表的。
0: 所以你要看咱度假熬用啉的，啊熬用用食，熬用温的。
2: 对，
0: 现在讲也是用抹的，
2: 也当帮助咱那些的一挂发炎的问题，比如汗疹、疱疹、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东西生发炎。
0: 这个一点点沾棉花棒涂一涂就好了。
2: 你都就收收了哈，薄薄的，为了患部要给它收收了，安尼。迄天然的，但是你应该会感觉会对，吼，伊确实对咱的迄个异位性皮肤炎有一个效果。
0: 这个从长在树上的，哦，正在长的，还有长到准备快要摘的，然后摘下来还没有脱壳的。然后脱完壳之后，准备要去榨油的，这是等于硬加果油的一生了哈。它白纸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2: 听你听人讲，第一道人压出榨，这都是咱今嘛在做，咱都是这白打了，就直接去榨油啊。榨油嘛，不过榨第二次啊。
1: 对，刚一道。
2: 有的人哦，为着要利用哦，会添加一挂有机的溶剂。溶剂了，佮内底剩的油佮溶出来，迄都唔是，迄都。
0: 所以恁的渣渣就撇掉啊，做肥料。
2: 撇掉做肥料是假啊，咱食的就是。上天然啊，第一道的呀，像咱这咱一定绝对有经过 SGS 认证啊。
0: 榨油厂那边他一定要
2: 还有 ISO 的认证
0: ，ISO 的认证
2: 哈。HACCP 黑龙有啊。
0: 我大刚透早起来要出门见你，我太太讲，哎，你喝油了没有？
1: 那我们啊，
0: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量杯的，他都强迫我每天要喝。我喝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消化的系统更好。咱甲油，那我刚刚甲油会多好对不对？没有哎，我觉得肚子反而在消瘦当中，咱民以食为天的哈，上面好食的物件，咱有钱拢食得起，但是问题是哦，即卖到这个年纪来爱食健康啦，爱食健康，你要拣好的物件食，啊嘛卖过度烹调，尽量食较原形的食物，较简单来食。咱台湾这个报道吼，实在讲，咱台湾人现在足厉害。其实教育工这本来是属于南美洲哦，亚美地区哦，对印加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叫你知道这印加果油。
2: 对，秘鲁。
0: 咱台湾竟然当找到这么适合种这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后山玉里昆明，因是咱台湾唯一的三小班，清新哦，这对这个有这啊育苗开始到种植到采收到这个这脱壳到这个榨油，整个过程。完全清清楚楚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任的。吃粗粮来吃这嘛非常的好，但你若拄好真正是足坚持吃素食的朋友，这真正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爱吃，每天就是一小杯10cc， 你慢慢的增加也可以，或者每天就10cc 也好，一天喝一杯，你会发现你越喝越健康。今天呢，都感谢昆明专工呢对花莲有利啊。风尘仆仆来，甲咱大家做这样详细的说明。重点就是讲哦，咱来替咱台湾的小农哦，来一个发声，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然后带给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1: 支持小农。
0: 好，我们跨年的拜为大家敬个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好，感谢大家，我先谢谢玉嫂妈妈、慧珍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郭妈妈、丽儿姐、英和的沈愁妈妈、丽梅姐。

0: 心来话，有时借酒来摆体，是男的屈膝。
1: 又有炫妈妈、德秀小弟、素爱妈妈、阿菊妈妈、于贞杰、燕莲杰、李娇杰、玉珠妈妈、温正爸爸、美娇杰。谢谢昆凌哥、玉超妈妈、黄阿姨、臭老妈妈、高美妈妈、碧霜妈妈、淑玉妈妈、宝月妈妈。

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谢谢红丸的何恋大姐、康仔大哥、红阿姨。来继续安排，我是主角曲，是我刚刚妙飞姐的幸福之轮。谢谢玉兰姐、素仔妈妈、云翔大哥、玉兰姐、依琳妈妈，谢谢红阿姨，谢谢桂花姐、方玉姐、慧珍姐、淑玉妈妈、丽青姐、高老师、新美阿姨、廖妈妈。

哎，谢谢，感谢大家花香，素位妈妈德修小弟，谢谢玉华姐、慈子妈妈、妙飞姐、玉兰姐，还有佩玲姐、昆凌哥、宝月妈妈、秋薇姐，感谢大家哟、哦，来继续来安排，香港秋莲妈妈给你安排这首《想说》，来花香给小盖出力去哟、哦，谢谢。

谢金峰大哥大嫂、李君杰、玉超妈妈、玉华姐、洪阿姨、葵花姐、苗菲姐、玉花妈妈，谢谢秋莲妈妈。

0: 来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谢谢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月丽妈妈、丽莎姐、吴芳姐。
1: 来，给你安排，让回忆随风飘，上好让中国的观众。

凯婷姐、素月妈妈、玉慧姐，谢谢碧霜妈妈、秋桃妈妈、坤宁哥、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谢谢秋薇姐，谢谢秋娥姐。

0: 哎，谢谢，让回忆随风飘，感谢大家的花香，谢谢大家。这个爸爸来看我赢，
1: 我赢啊！啊，
0: 真的吗？
1: 真的呀、啊！你想要约我去吃饭吗？
0: 啊，不是呢。
1: 阿伯，你是想要约我去看电影吗？
0: 啊，不是呢。
1: 阿伯，你是想要带我去倒？
0: 我要带你来游泳啦！
1: 游泳？
0: 去游泳啊？
1: 想啊！
0: 阮爸有甲我讲啊，那第一摆啊，交女朋友啊，约会所在最重要呢，一定要选择游泳池呢。
1: 啊？为什么？
0: 来去游泳池的时阵，你就袂当化妆啊，嘿啊！啊，过来，你咧穿泳装的时阵，哎，就无都暗藏着你的体格呢。你唔知，到最后你若学会游泳的时阵，哦，你以后啊，你就袂问我讲，嘿，我如果跟你妈掉到水里，你要先救哪一个？啊！你唔知。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台面真呛声林总嘛，原来拢是为了蔡佳丽。
1: 梅姐这边也新挂，都有收一条挂，这挂不也有
2: 挂？
1: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林工林总骂。
2: 老师说更加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写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歹，老师我一头是。
1: 派
3: 的，你走上来
2: 点。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派
1: 的。”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哈，蔡佳玲，他有没有什么？
2: 当然没有啊！
1: 我只听蔡佳玲，不敢去怪鬼。
2: 不办啦，真正不办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2: 叶家修老师要搁伫个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莹。迄个女生哦，搁希望伊吼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4: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2: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
4: 哦，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啊哦。